这个是善事啊，不要啊自己要拿多一点，那但让他拿少一点，这样啊可能合作关系不会持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受禄不怨，受宠若惊。禄就是五禄，在我们中国过去读书人啊，有一句话讲士可杀不可禄啊，所以一个读书人啊，杀头可以啊，但是五禄就不可以啊，把这个禄这一字看得很重。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经典的法师啊，原来在印度啊，这个六度啊，第二度是忍耐啊，我们讲忍耐。那么法师也特别啊，把这个翻成忍辱啊，针对啊中国这个读书人啊，这个把这个辱看得很重啊，这一句啊，把它翻成忍辱。啊，就是这个怒是最不能忍的。那现在呢，连这个怒都可以忍了，那还有什么不能忍？那其他的最不能忍都能忍了，那其他那就很容易了啊。所以分为忍怒六度，第二度啊分为忍怒。那么受到五怒啊，那么也不埋怨啊，不怨恨。受人侮辱啊，无端受人侮辱啊，也是他给我们消业障啊，也感恩他给我们消业障啊，也不要有怨恨之心啊。如果怨恨之心呢、啊，那将来要你去报复他啊，他在报复你啊，这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所以受到侮辱也不怨恨，不怀恨，也不去报复。那这样啊，也就化解了所有的恩怨。受宠若惊，受到啊宠爱，要像天上掉下来一样的精卫啊，要加紧积功累德啊，这个受宠啊，就得到人家的赞叹啦、表扬啦啊，人家特别的宠爱呀、或者宠幸啊，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不能得意忘形啊，要提高警觉心呐、要受宠若惊啊。时时刻刻啊，战战兢兢的啊，不要人家一赞叹呐、我们就得意忘形了。那么我们往往啊，就会堕落了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受禄不是坏事，消业障。受宠也不一定是好事啊，要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去接受啊。如果受宠，我们就得意忘形，那个是就不是好事了，是坏事啊。如果受宠若惊啊，那这是好事啊。我们啊有警觉心啊，不至于啊得意忘形，以至于堕落。下面讲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施是布施，恩是恩惠。那么我们施恩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别人有困难我们去帮助，这是施恩。啊，那么给人恩惠啊，不求他报答。

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答。那么我们对别人有恩，不求他报答。这是对的。但这个给人恩惠啊，如果去求他报答呢，如果万一对方他不懂得知恩报恩，那你给他讲啊，我对你有什么恩德啊，你都不报答我啊，要求他来报答啊，如果他不愿意啊，他可能又反目成仇了。所以这个历史上啊，记载这些事情很多啊，我们都看看历史啊，对这些事情都能够理解了。所以我们给人恩惠啊，不求人报答啊，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回报啊。所谓啊，受人滴水之恩，涌泉以报，要懂得去报恩。以人不摧毁啊，以人就是给予人啊，施舍给别人啊一些财物，不去追讨，不后悔，追就是要把它追回来。比如说布施一些钱啊给人啊，后来想一想不对啊，不给他多好呢，我自己留着用多好啊，还把他追回来，后悔了啊。或者布施做什么好事，哎呀，当时我如果不布施，现在这个钱留得很好啊，很好用啊，就后悔了啊。那么不追悔就不要去追悔。所以这个前几天呢，我在福州啊，福州有一个大觉寺啊，是一个女众道场。那么这个主持啊，他的师父是坛禅老和尚，也是福州人啊，早年呢到新加坡去做生意啊，后来出家了，出家在新加坡一个城隍庙啊，卖那个香，卖蜡烛，卖那个金子，他就卖那个啊，自己啊省吃俭用。那么卖香烛啊赚的钱啊，他累积起来，那么累积起来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啊，很多旧的寺庙啊都破坏了很多，他都把那个钱啊拿回来啊修这个旧寺庙。那么大觉寺啊，也就是他修复旧庙的一间寺院啊，现在修的也很好。还有很多寺院啊，他都是他赚的钱啊，都是拿回来啊去帮助这些寺院啊修复旧的寺院。那么这个老和尚啊，我们师父上人对他也非常赞叹。他这个布施啊，是净施啊，清净布施。他这个钱啊，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啊，给他说：“我这个钱是给你修复这个寺庙的啊，这个用在这个上面的，那钱交给你了，我这个用途啊。”也告诉你了，那后面呢、就是你的责任了，因果你自己负责了啊，就是交代他这一句话，后面呢他就不再去过问了啊，他不再过问你要盖不盖啊，你盖的如法不如法，他通通不去过问啊，他已经跟你讲好了，因果你自己负责了啊。所以他这个布施啊，他心就很清净啊，他也不后悔啊，人家拿了不盖他也不后悔，因为我的心是要盖嘛，那是你不盖啊。布施给他呢，就不再过问，也不再挂碍，真的放下了，那他心就清净了。

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讲经啊，常常赞叹这个老上，到这个老上真的是净师啊，所以这个老上啊，他有德行，所以他在新加坡好像80几岁往生的，那骨灰要送回来啊，啊，那个福州那个福光公司那个刘董啊，给我讲。他现在这个女众徒弟啊，现在年纪也很大了，就是抱着他的师父的骨灰回来啊。那回来啊，进关了、啊、说要去扫描了啊。他说这个骨灰要扫描，他说这个我师父的骨灰啊，怎么要扫描呢啊？他还是要扫描啊。啊，结果呢，这个骨灰送进去那个扫描的、啊。那个荧幕现出来啊，就是那个坛城老上的像，哦，大家看着说，哦，怎么现出他那个像出来啊？那个骨灰坛啊，一扫描啊，现出他的像，啊，所以前几天去啊，那个刘董告诉我这个事情啊，啊，的确这个老上啊是他有德行啊，他的布施啊真的是净施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啊，常常劝大家呢，要向他学习啊，因为有一些人呐、啊，那布施之后啊，他又放不下啊，那心就不清净啊，所以布施啊，就不要去追悔了啊，不要去追问，也不要去追讨，也不要后悔，布施就布施，就放下了啊。只要我们把话说清楚，交代清楚啊，那么因果是他的。我们这边呢、啊，功德就圆满了。好，那么这个积善章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这个积善章啊，从四道则进，回道则退啊，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那么这一段啊，属于是善事啊。以上讲的这个善事啊，我们要修啊，要修善，要累积这些善啊，这些列出来了。以上列出来这些就是善。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善报章第五啊，因为善有善报嘛。啊，上面呢、啊，我们如果累积这些善的因，那就会得到啊善的果报啊。请看经文，所谓善人啊，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敬。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那么这一章啊，是善报章啊，就是善的果报，修善所得到的善报。那么呢，第一句，所谓善人啊，这个所谓善人就是修以上讲的这些善事啊，这样的人就是善人。啊，从这个积善章啊，依照积善章啊，这个列出来的这些善事来修啊，把它落实，那这样的人就叫善人了。那么善人，人皆敬之，人就是大众啊，大家对他都很尊敬。善人啊，不管走到哪里啊，人都尊敬他啊，这是必然的啊。在这个世界上啊，不管中国外国，都是喜欢啊善人啊，没有人啊喜欢恶人的啊，都是喜欢善人啊。恶人啊也是喜欢善人啊，所以善人啊走到哪里啊，人家都对他尊敬。啊，这是讲人间的人啊，对他会尊敬。

这是一个感应。下面讲天道佑之，不但人尊敬啊，连天啊，天道啊，就上天了。在佛经上讲啊，六道啊，那么最高就是在六道里面呢、啊，最高是天道啊，再来人道啊，再来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这就六道啊，天道是最高。那么天呢、啊，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个叫三界。那么此地讲的啊，主要是指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啊，刀立天。在一般宗教讲的上帝啊，都是佛经讲的欲界第二层天啊，刀立天。那么当然啊，再高的天啊的天人啊，也包括在里面啊。这个从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啊，这个一直到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处天啊，三界最高的色界天人啊。那这个天众啊，层次啊，高低也很多。那么天道啊，这一句啊，就涵盖了啊，就涵盖了。那么一般主要讲就是这个欲界天啊，第二层天啊，这些天神啊，也会来保佑他啊，这叫天道佑之。这是一个说法啊，是上天。福禄随之啊，福报入位，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啊，随就是随着而来啊。我们只要修善，这个福禄啊，它是自然的啊，不需要去求，它就自然而来啊。所以求福求禄，要修善啊，要懂得去修善。众邪怨之，邪神凶星敬畏他，不敢相犯。啊，这个善人呐、啊，邪神呐、啊，凶煞就远离他了啊，不会来侵犯他啊，善神会来保佑他啊，邪神会远离啊。所以下面讲神灵未知，那走到哪里啊，这个众神灵啊，处处啊会保卫他，卫就是保卫。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得很详细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要出远门呐、啊，啊，经过山林大海啊，那这个有遇到什么危险，这个很多。那只要啊修善啊，念地藏菩萨的圣号一万声，那所到之地啊，都有这些鬼神啊，来卫护，来保护。所以念地藏菩萨呢，人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地藏经讲的啊，那些恶业啊不能去造，那些善要去修啊，这样念地藏菩萨呢才会有感应啊，不然呢、啊、也不听地藏菩萨的话啊，拼命造恶业啊，然后念地藏菩萨。念了那么久好像都没感应啊。

不是没感应，自己这个业障啊去障碍住啊。所以我们要听地藏菩萨的啊劝导啊，依教奉行啊，这样念地藏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才会有感应。佛在经上讲的啊，我们都不依教奉行啊，这样念佛当然也有好处啊，但是好像啊，我们都没有感应，不是没有感应，不是佛没有加持，是我们自己造的恶业啊，业障啊，就把它障碍住啊。我们这边这个障碍排除了，那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是讲神灵未知啊，那走到哪里啊，都众神灵来保卫保护他，当然啊就不会遇到灾难了啊，走到哪里啊都能够平安吉祥，所作必成，神仙可祭啊，所作就是做任何事情啊必定成功。啊，我们现在讲啊，啊，做企业啊，啊，昨天，前天呢、啊，我在这个固德啊，啊，听到这些企业家啊提的问题，要怎么把企业做大，要把它做好。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一个项目了。啊，这个我们世间的福报。一个项目，那如果能够照以上啊积善章这样去修啊，断恶修善啊，那么你做什么事业都能成功啊。如果不断恶修善啊，啊不修福不修善啊，这个事业做不成啊，再换一个事业那还是做不成啊，这个生意啊做的不赚钱，换一个生意还是赚不到钱啊。没有修因就没有得果报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知道。那不但呢、啊、在世间呢、啊、做任何事都能成功啊，而且呢你还可以达到成神成仙的愿望啊，要做神仙呢、啊，也可以达到啊，这个也不是假的啊。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啊，长生不老啊，脱胎换骨啊，有很多法术法门，只要断恶修善。都能够成就啊，所以神仙可祭啊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一句啊，这个神仙呐、啊，也不是讲神话啊，那真的是可以达到的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讲啊，也讲得很详细啊，讲了六道啊，再加一个仙趣，讲了十种，讲了十种都是修仙的。我们再看下面，欲求天仙子，当立一千三百善。那么这个神仙呢、啊，它有层次的啊，层次。仙这个字啊，啊，大家看这个字啊，一个人啊，那么右边一个山啊，那我们看这个中文啊。你看啊，人啊住在山上你就叫仙了嘛。那么我们看到啊啊，人家住山啊住得很自在，那么我们自己去住看看好像住不住啊。啊，所以住山呢、啊、也有住山的条件啊，也有善根啊，福德因缘

那么这个先，这个道家呢，就是讲知足常乐啊，所以老子讲啊，这个俭，勤俭啊，知足常乐啊，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呐、啊，他才有条件去修仙啊。如果不知足的人，他一直一天到晚追求欲望啊，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他就没有办法去住在山上。啊，住在山上啊，他也住得不自在啊。有一年啊，几年前啊，我们中坜有一些同修啊，要到我们双溪山上啊去啊。那么有一个同修啊，他就带着行李上山了啊。他说要去住一个星期。那他们不止他一个人上去啊，他们有一车的人上去。啊，然后啊，到了傍晚啊，吃个晚餐啊，那其他同学都要下山了、啊。那个带行李上去要住在山上一个星期的，看到大家回去啊，他也说我也要回家了啊。你看呐、啊，住七天，住在山上七天呐、啊，做七天的仙都没办法啊。啊，所以住山呐、啊，要放得下才行啊，放不下呢，你这个也住不了啊。所以能够知足的人呐、啊，就有资格去修仙了。那仙这个层次啊也很多啊，那么在此地讲天仙当然是高的，高层次的仙叫天仙。天仙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天仙呢、啊，大概就能飞升了啊，这个肉体啊，它可以飞升了啊。形，这个形就是这个身体跟精神啊，都俱妙了啊，它已经脱胎换骨了啊。所以道家呢，就有七真传。这个过去在中国修仙成就的也不少，一切啊成神仙的不少，这个不是讲神话啊。那么神仙啊，他们寿命长啊，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别有洞天啊，他住的环境好啊，自在啊。我们常常啊到一个山上啊，看到非常风景非常好，常常用一句话讲啊，人间仙境啊，啊，的确有神仙出。那么天仙，你要修天仙呐、啊，当立1300山，你要累积啊1300件善事，你去修天仙才有够资格啊。如果你没有累积1300件善事，那这个就没有资格去修仙了。啊，过去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啊，了凡先生他就引用这个吕洞宾吕祖啊，吕祖啊，八仙呐、啊，好像吕洞宾名气最大。啊，提到八仙呐、啊，其他的仙我们记不住，但是吕洞宾呢，大家都知道啊，变成了八仙的代表啊。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啊，吕洞宾他也有学佛啊，特别他也有注解《金刚经》，他也成仙了，唐朝时代的人成仙了。这个汉钟离啊，比他早成仙啊。那么他发愿啊，要修仙，汉钟离就来试验他了啊，就是要教他点铁成金这个法术啊，就告诉他呢，我教你一个法术，
点下去。

变成金子，你可以金子拿去卖钱，去救济穷人，做好事。那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哎呀，这个很好啊，就去学了啊。但是李洞宾呢，他毕竟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他就问汉钟离了：“你教我这个法术啊，现在这个铁一点变成金子。”

是五百年以后，这个金子它又会变回来铁。李洞宾听到这样啊，他说啊，那这个法术我不学了啊。汉钟离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不学？这好事啊。他说，我现在虽然啊学了这个法术可以帮助现在的人，但是啊我会害到啊五百年后拿到这个金子的人，就害到他了，他的损失了。所以这个现在有好处，但是将来有坏处，会害到以后的人，所以这个不能学。啊，他不要学了。啊，汉钟离听他这么一说啊，他说：“哎呀，修仙要累积三千功恨呐、啊，啊，你这一念心呐、啊，能够为五百年后的人着想，啊，三千功恨已经圆满了，有资格跟我去修仙了。”啊，后来果然啊，他就成了八仙之一了。那我们现在人呐、啊，不要说五百年了。五分钟之后变回来，他就学了啊，还要等到五百年，还管他那么多啊啊！我先得到利益再说，那损失是他的事情啊。所以现在人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会为后人想，不会为后代子孙想。你要为后代子孙着想啊，不要我们现在在我们手上啊，就通通把它花光了啊，把它用尽了，然后后面的人他又什么呢？就又后来的人想，这个就是存心啊，善，会为别人想啊，所以他成仙啊是有道理的啊，所以要累积1300生。欲求地仙者，当立330。啊，这个地仙呢、啊，层次比较低。地仙呢、啊，不饥不渴，寒暑不侵。他也不会饥饿，也不会口渴。啊，那么很寒冷，很天气很热，他都不怕啊，就一件衣服。啊，这是地仙。啊，地仙呐、啊，这个大部分都练现在的辟谷法，不饥不渴。现在呢，我们大陆上也有流行辟谷法啊，辟谷就是不吃五谷杂粮的，不吃人间烟火啊，大概吃一颗什么药丹啊，好像太空人那种食物啊，吃了一颗都不会饿啊，不会渴啊。那么还有练气功的啊，这一类啊，的确、啊、还有炼丹的啊，炼丹，还有用这个符咒的啊，这个法术也很多了，可以修到啊不饥不渴，寒暑不侵。那么地仙条件比较低了啊，当立330。要修330件善事啊，条件就比较低。这个不饥不渴啊，我们的确也看到过。那么我看到的不是仙啊，那个也可以说是仙了 啊，因为我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呢、啊，在台湾呢、啊，在苗栗县院里有一间寺院，在火车站旁边呢、啊。大兴禅师有一个比丘尼 啊，我们都叫他无名比丘尼，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无名比丘尼。那专门他用那个大杯水跟人家结缘，什么疑难杂症啊、精神病的啦、什么癌症的啦，那些都去求那个大杯水，听说啊，都有很好的效果。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呢，大概40年前啊，有一次啊，这个同修啊，请我跟他去，那我也跟着去了，坐火车去，去那边呢、啊，那个寺庙外面有卖那个水桶的啊，买一个水桶，然后去装一些水回来喝啊。他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不太说话，不讲话。看到我们。

啊，都会跟我们结缘念珠，都是那个树脂做的啊，108颗的啊，每个人都会一串。啊，他都见到人了、啊，只是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他只是劝人念啊，没有劝其他的啊，他也没有劝人家念咒，就是念佛，就念阿弥陀佛啊，他是送个念珠。那在到那边请水啊啊，那因为以前40年前呢、啊，这个交通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发达啊。那么我们台北到那边一趟，来回大概都要1天了、啊。啊，所以他都会煮一个面，叫佛煮面。啊，有加碱的那个面啊，煮一汤面，然后放几根碎剁碎的这个芹菜。啊，然后一般呢、啊，这个吃那个佛煮面，那个佛煮面吃的呢，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有佛力加持啊，吃的跟家里吃的不太一样啊，大家吃的津津有味，但就很简单，就是面一个汤，那一点芹菜啊，然后请那个水，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她都是不吃饭也不喝水的，那么穿的衣服就是短褂打赤脚，就是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都不吃不喝的，一直到我出家那一年他才往生。往生之后，烧出很多舍利，所以我看到那个真的不吃不喝那这个就像这里讲的地仙他不饥不渴这个我是亲自看到就这么一个人。那现在大陆上应该很多这样的人。住在山上我们不知道因为大陆上会更多。那么早年我们看这个金山活佛，那金山活佛他不只是仙我看他大概是阿罗汉，最少是阿罗汉，不是菩萨，是阿罗汉。他就是不饥不渴，寒暑不侵啊！所以金山活佛，好像有3本著作，好像一本是星云法老法师写的，一本是祖云老法师写的，一本是乐观老法师写的。那根据我们老和尚讲乐观老法师讲写的比较正确啊，因为他跟金山活佛接触生活过2个月。那祖云法师、青云老法师他们没有跟他接触过，不过他们写的也好像看小说一样，也是很值得看的以前我初学佛也喜欢看这些。那乐观法师写的这个金山活佛他这个比地仙层次高了这个我看最少是阿罗汉。他吃很多也可以都不吃也可以人家问他你吃那么多会不会撑坏他说不增不减心经讲的不增不减吃再多他也不增都没吃他也不减那他这个层次就比地仙高了超越三界的阿罗汉了所以金山活佛传大家有空可以看看，我是没时间，不然我也喜欢看这些金山活佛传，还有听说他洗澡的水大家抢着喝，就什么病都能治他有功夫的是阿罗汉来化身的。好，时间刚好到了我们刚好学习到这一段善报章我们修善有这个善报。在人间会得到福报你要求神仙都可以达到。好，今天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诸恶章我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四页，从第四行啊最下面一句看起。显实实真全门可入，发菩提心于赖耶室内，点如来藏于无明心中，施正妙达于方，即是法华真谛。我们这堂课从这一段看起。地藏菩萨教化我们终极的目标也是帮助我们成佛。上一堂课上一次我们学习到三世贤句，速跨一经大义，何以言之？良有地藏大士以成典节前现身教化，随机巧斗，法用偏离。那么这个就是法门方便用得最恰当。佛菩萨那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终极目标就是教我们成佛。底下这两句话重要。发菩提心于赖耶室内，点如来藏于无明心中，施正妙达于方，即是法华真谛。菩萨教我们发菩提心，菩萨给我们说如来藏。从哪里说？就在妄心里头讲，真心里头没话说。我们今天发菩提心，还是用这个四心去发，离开心力识，我们就没着落了。我们无量劫来心意识做主，今天学佛还要依靠心意识。无量劫来我们心意识在迷不觉，希望今天

天这个心力是能觉而不迷。我们在菩萨阶位来看，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啊，这个菩萨有十教的菩萨，十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全教菩萨呢，是在十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用天台宗的教义来说，天台别教啊，天台宗啊，他把这个教啊分作四个：藏通别圆。有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圆教的佛，都叫佛。那么天台宗别教，十住、十行、十回向，都是用阿难也是。在别教讲要登地，登到初地才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我们凡夫学佛没有办法离心意识，心意识用得正，就跟佛之见相应啊，跟佛之佛见相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呢，要靠佛的指引，就要依靠佛法。经教就像灯塔一样，它给我们指点方向啊，我们循着这个方向去走，就能够走到真实，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啊。又告诉我们真在哪里，如来藏是真，真在妄中，这个真的就是在希望的当中，真妄不恶啊，觉悟妄就是真了，迷了真就变成妄了啊。所以真在妄中，真在哪里？在希望当中啊。地藏经如是，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乃至于无量寿经，所有一切大圣经，何尝不如是？都可以说妙达一方啊！他用的方法很巧妙。今天的问题，我们要能体会得到。下面这一段所说，正是我们要发心学习的。又复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我见度脱死或大利。这正是无上菩提心。毛是讲我们身体上正报的汗毛啊，我们皮肤啊，这个一根汗毛，那很微小的。地啊，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啊，一粒沙啊，那个沙很细啊，那一粒沙。一微尘，这都是形容比喻啊，小事，很小很小的事。世间人往往疏忽啊，没有关心到小事。菩萨呢，连极微细的小事都不放过，都不疏忽，念念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就这个目的，大力就是开悟了。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菩萨是慈悲到了极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事有没有注意到？这小事指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可不可以做世间人的好榜样？就是这个意思。不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这是世间法。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这是佛法。不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是弥邪染的法，就是不好的榜样了。

为世间人做好榜样是觉正性的法。极微小的事情啊，我们拿毛巾擦个脸，啊，擦完之后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放在这个地方，啊，那不是用完之后啊，啊，这随随便便啊，把它放在这里啊，那是米，啊，这就是一毛一地一沙一尘。菩萨不是的啊，菩萨呢，做好样子啊给人看。啊，不是为自己做的，啊，做给众生看的，啊，为众生做的。日常生活当中极微小的地方，你说没人看到，没人看到，有鬼神看到，鬼神也要度他，鬼神也是众生，啊，念念有度众生的心，念念有度众生的表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是学做菩萨，学做佛，这是本经上说的。他这里对比《法华经》讲，啊，这是对比《法华经》讲的经文：洗手低头，聚沙为塔，掀开小扇，成佛悉刹。啊，小扇呢，啊，不异大扇，小大不二，怎么能够疏忽？经上这些话都是讲我们日常生活行为，我们要想想，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与人相聚，为什么得不到别人尊重，得不到别人的欢喜，到最后逼得走投无路？不可以怪别人，一定要回过头来认真反省，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真正改过自新，你前途才一片光明，你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然后你才能教化他。你得不到别人尊敬，就是佛来了也没用处，啊，他不尊敬你，他根本就不听你的，啊，也不理会你这一套，你对他就无可奈何，你渡不了他。所以对人对事对物一定要学着包容，要学真诚，要学慈悲，要有方便，更要有耐心。到活菩萨那个境界，则不舍一人。所以教育的成就是把坏人教成好人，把恶人，啊，教成善人，把凡夫教成圣人，啊，这个教育就成就了，啊，不是说这个人不可教了，开除他，啊，这不行，这教育不成功。世间教育跟佛法教育差别在此地。我们看鲁肃，孔老夫子是己一语不以三语反，那孔老夫子就不想教他了，就不教了。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所以佛陀的慈悲超过孔老夫子，佛陀的智慧善巧方便也超过孔老夫子。我们对孔老夫子不能不尊敬，不能不佩服，但是他这个视线，啊，教学还是有一个界限。换句话说，他对于学生还是有条件。佛没有条件，没有界限。我们看佛的弟子，再笨的人，佛也说，佛也有方法。像周立盘陀姐，完全没有记忆力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嫌弃他。这讲了两个字都记不住。那这个佛还是说他，啊，教他念少走两个字，啊，刚开始念了，念少忘记走，念走忘记少，啊，这个两个字都记不住，啊，佛还是有耐心教他，啊，后来慢慢，啊，两个字记住了，啊，所以少走，啊，就一边扫地一边念，啊，扫除心垢。

啊，那他这样啊，也是一门深入啊，到最后他也是证阿罗汉果了，啊，最笨的啊，那最聪明的像舍利弗啦，啊，他是最聪明，智慧第一啊，啊，这个神通第一大目犍连啊，这个十大弟子啊，啊，都有他的特色，啊，舍利弗啊，这个。上上根跟下下根啊，他都收啊，真的是有教无类了啊，这很不容易。我们自己要晓得，我们今天接触大众，没有能力帮助人，自己要觉悟。为什么？我们自己德行不够，智慧不够，善巧方便不够，不能教化众生。回过头来要独善其身，修自己，这是智慧的抉择。不能说不能成就人，自己也毁掉了，那就错了。古德所谓不能兼善天下，你就应该懂得独善其身。我没有能力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我回过头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要成就自己，我到极乐世界有了大成就，然后再来不迟。我与这一切众生都有缘，回过头来再度众生，不能自暴自弃，不能说他不能成就，我这个时间精力也就这么糟蹋掉，我也没有成就，那就错了。有缘就帮助众生行菩萨道，没有缘就一定要懂得独善其身。在我们净中独善其身，就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是真善。在从前，道场大概都有设下宴，就是一个上宴一个下宴，上宴啊，大部分在山上。下宴啊，在山下。古时候道场啊，建立在深山里面的很多。下宴也是道场，设立在都市里面，那是接引众生的。山上是自己修行的，山下都市是报答众生的。我们修行受在家同修的供养。对他不能没有回馈，所以也要派人啊到市区里面给他们讲经说法，教导他们修行，但自己一定要住在深山里面。那么有一次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澳洲博斯看到小圣。这个博斯啊是澳洲的西澳啊，那边啊有一些南传佛教的法师，有二十几位法师啊，他们还是这样做啊，他们的道场在山里面啊，距离都市啊开车要2个小时，市区里面他们也有讲堂。有2个法师住在那里，他们是轮流啊，住在那边讲经说法，这个很如法，是中国老样子，到那边还能看到，相当不容易。他们住在那个地方，加持净老和尚看了之后很佩服啊，也很欢喜，他们在博斯也有一个大的道场。听说可以容纳500-600人，这个就是他们讲经的地方，在市区里面，那么这个有一次加斯到雪梨这个大陆叫悉尼也是澳洲第一个大城市在雪梨他们也有个小道场，还是南传佛教的。

他们那个道场啊，很小，啊，这个2层楼总面积呀，这个都很小，啊，没有新加坡啊那个居士林那个讲堂大，啊，2层楼合起来还没有那个那么大。那么这个小道场啊，雪梨的房子很贵啊，他们租的啊，一个月租金是1000澳币啊，1500澳币啊，这1000澳币当时的钱大概啊台币几万了啊，像1:20，20几啊，和当时这个澳币跟新加坡币啊兑换台币的汇率啊差不多。啊，都20上下。那么租了那小小的地方做什么？做网络啊，网络工作站啊，有2、3个法师专门在负责做网络啊。每一天啊，看他们的网络啊，有1万多人啊。这些法师告诉我们敬老和尚啊，他们有1万多人的，每一天1万多人在看他们的网络，那这个人数相当之多了，啊，在过去呀，这个20几年前那已经相当可观了，啊，所以你说他是南传是小圣，他有度众生啊，他也不是完全是小圣了。我们在网络里面所有东西都在里头，啊，那么他们也把这个网络啊提供给我们敬老和尚看，啊，内容啊也非常丰富啊，做得很有条理，很有秩序，非常好，啊，展开看起来啊都令人生欢喜心，啊，所以家师敬老啊到雪梨去这个讲演呐。啊，他们也都来参加，啊，开了几个会，啊，他们也都有参与，啊，然后邀请我们敬老到他们的小道场去参观，啊，他们还能够保持古时候这个风范，啊，这个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我们也很想学，没有福报。啊，当时98年呐，1998年，我们敬老在新加坡讲这个《地藏经》啊，这个旋律也是在98年讲的啊，下半年讲的啊，这个应九华山这个佛学会会长啊，仁德老和尚提醒的啊，但是提醒啊，没有到九华山呐，在新加坡讲。啊，当时啊，我们老上还叫我去打地藏七，到九华山打地藏七，啊，我们白天打地藏七，晚上他讲地藏经，啊，但是当时啊，那个因缘啊不记住，所以就改在新加坡讲。那么九华山在大陆啊，安徽九华山呢，本来是很好修行道场。在过去啊，是很好修行道场啊。现在马路开上去啊，观光客一天到晚络绎不绝，变成观光景点了。想修行也没方法了。所以现在真正想修行啊，要找很隐秘地方躲起来才行啊，否则的话呢，来找你的客人太多了，对你修行是很大的妨碍。啊，这些事跟理呀，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讲这些啊，也是针对我们现在啊，这个做道场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了啊，应该做什么样的道场啊？对于自修，还有一方面呢，也能够帮助别人。啊，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形态来做。

所以我们现在双溪啊，这个山上的道场啊，我也是考虑啊，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做上演。然后山下呢，现在又买一块农地啊，也是做一个比较做法会的啊，那边好停车啊。那山上可以做修行啊学习用的啊，这个讲经啊，念佛啊，这个修行啊，了生死用的啊。山下呢做接引，那在我们信义路市区啊，也做一些事务性的网路啦，这些工作在这里做啊。所以现在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规划。这段的意思就是小善不可以不做，极小的善都不疏忽，莫以小善而不为，小恶都要戒除，积小恶就成大恶。我们今天是正好颠倒，以为小恶无所谓可以照做，小善无所谓何必去做。我们是小善而不为，小恶是照做，所以道业啊不能成就，不能进步，原因就在此地。古时候的人，他对小恶小善很重视，小恶不做，小善肯做，所以人家成功是怎么成功的，我们要多想一想。底下再说到本经，况乃天公极重，即所合昏身，数亿恒沙，文殊往赐，已成佛道者，何殊树下昏身。这是在本经我们看到的，刀立天公极重，我们见到无量无边昏身地藏菩萨，在佛面前昏身合成一身，昏身是化身啊。任何一尊佛菩萨化身都是无量无数。幻网经说，世尊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的应化身没有一定的形象，随类化身，像普门品讲的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他以十方世界，十方里面还有三世三世里面又有十方，重重无尽，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诸位要晓得，佛菩萨没有身相，没有身相才能现一切不同的身相。佛菩萨没有法好说，无法可说，那才能够应机说法有法就很难契机。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人家邀请我们去演讲先把讲演稿准备好，那是有法可说，不契机。那种场合大家就能很明显看到态度神情呆板，因为我们准备好讲稿了嘛照念不自然，不活泼就是讲演的跟听众之间没有互动那跟我们平常讲演完全不是一个味道这是便利什么？便利翻译所以才做这个预备如果你要翻译你事先要把你今天要讲的内容写成讲稿然后给翻译的人他事先去翻。那么上讲台你才能够讲一面翻译甚至文字稿都翻出来让这个外国人他知道大概我们讲什么内容这个是先预备是

啊，所以过去李老师也教我们老上啊，那也教这些讲经的人啊，就是一句经文，你不懂它的意思，你不要去解释啊，把它念过去就好了，念没有错嘛，啊，违法字字念错了就好了，你就念过去，你不要去解释，啊，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啊，勉强去解释，要解释错了，那就犯大过失。写讲经自己没开悟，怎么讲法？那开悟才能讲啊！你没开悟，讲什么呢？那么讲古人的注解，这也都是李老师教的啊。那么李老师啊，他教给我们这个方法，那当时教我们师父上人，那也是教我们后代这些学经的人。我们只要依照这个注解，没有讲错。啊，我是照你这个住址讲的啊，住错了是他负责任，我们不负责任。我们依照他的注解讲，没有自己的意识，你就不犯过失。加上自己的意识，往往就有过失了，你就要负责任了，那个事情就麻烦了。啊，所以我刚开始练讲啊，也没时间准备讲稿，啊，就拿师父的讲的那个文字稿啊，照念了啊，就是你抑扬顿挫了，这个段落给它分去练练练练习呀。啊，那这样啊，我们才错是师父错嘛啊，我们没错啊，所以我们还没有学到啊，很熟悉自己能够真正理解经义啊。还是要依照老和尚讲的啊，这个或者是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啊，依照那个来讲啊，你是把注解翻成白话，不要翻错，这样就好了啊，不要自己去发挥啊，自己发挥啊，往往都错了，发挥错了啊，那就要负责任了。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意思呢？自己悟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开悟了，圆融贯通了。你横说竖说，浅深说深说，说得自在行啊！没有这个程度，完全依靠古人。我们初学讲经，依靠古人的能力都没有，要依靠老师啊，完全复讲老师的啊。如果有错，老师负责任啊。啊，我们不用负责任，啊，初学用这个方法，先学老师的是第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根基扎稳了，再学古人的，然后才从古人著书里头脱离，啊，自己真正入境界，这都叫做方便门，啊，一个方便法，啊，我们用老师的，这是最初方便。再来用古大德的，啊，从最初方便进入方便，啊，最后完全不依照任何人的注解，直接依释迦牟尼佛的经文，那叫真实方便。啊，脱离真实方便，你就成佛了。啊，菩萨还要依佛经啊，所以是圆满菩提之后啊，证得圆教究竟圆满佛。那就完全脱离经典了，啊，你所讲的就是经，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怎么样依靠，怎么样才是往上提升，啊，这对自己修学就有利了，啊，这个。一段啊。是写讲经的啊，这个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所讲的啊，我们看到这个老上讲的啊，或者我们去看这个光碟啊，或者网络啊，现在这个《地藏经》玄律啊，讲的这个内容啊，他的对象啊，当时是在新加坡啊办这个。讲经弘法的培训班，

那就是很多大陆啦、台湾啦、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啊，当地的这个出家众去参加这个学习当时啊，我们师父上人呢叫我去参加第三届的第三届的所以认识了九华山佛学院副院长国周法师。他也是参加第三届的，我们在那里认识的，后来他请我到九华山打佛七，这是98年的事情，22年前了，这个缘是从那里结的，所以他的对象都是当初大陆寺院派去新加坡学讲经的，弘法培训班在里面写讲经，所以讲的内容针对这些对象。那如果对象不是写讲经的，那这个讲法有所不同所以他这个经文主要是看当时的因人、因地、因时、因物而有所不同。这样讲才能去理趋机，才能适合当时的听众，适合他们的程度，他们能理解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比较容易理解，能够接受，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学呀。最终是要学佛的那不是学死的那学死的这个挨挨板板学的不能服用所以讲的经没有讲错，气理但是不契机，那听众得不到利益所以讲经说法呢，学习讲经说法呢，原则就是要气理契机了。气理就是你不能违背经典的道理你不能给他讲错了给他讲偏离了这个就不可以讲浅没有关系，不能讲错讲得不好也没关系，那不能讲错所以当初我们写讲经我们老和尚也是这样教我们说讲了刚开始学怎么会讲得好呢？当然。不好嘛，但不好呢，没讲错了，先要求不要讲错，那讲的没有错了那慢慢再要求讲好，所以它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些我们要必须要了解，这个都是方便了所以这个方便呢。方方面面都是方便，我们一定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以此类推以一个然后推出去，方方面面都是方便。那现在我们这个网络这个透过网络。这个也是方便那现在的人实在讲现在人最大的问题他的资讯太多了他接收的太多了，太复杂了往往大家听一个东西都心浮气躁，没有耐心。这是我们现在人特别现在这个电脑网络发达的时代现在有手机人手一机，所以现在这个弘法这种形态要去适应这个现代的时代就你讲的就不能太长大概手机我看有3分钟耐心的人就不错了。恐怕呢，那个30秒的可能刚好一点。

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啊，特别接引下一代啊，这些年轻人啊，也要考虑用这样的一个形态了，啊，就是你把重要的在很短的时间，就像打广告一样，啊，发在手机上或者几句话语，啊，那是触动他这个觉悟，回头，啊，这个是现在呢，这个时代。要用这种方式啊，才能接引这些年轻人啊，这是接引。那当然啊，如果慢慢已经进入状况的，那个当然就你要深讲，你要长讲，那他才能真正深入啊，帮助他深入啊。所以在接引的方面呢，就不宜太长，越短越好。那像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旋律啊，我们敬老和尚也讲过了，这个旋律啊，主要是讲给谁听呢？讲给老修听的啦。老修行经他听得很多了，他这些经的道理他都懂了，啊，他要听听旋律，啊，旋律这部经啊，玄妙之处，啊，这对老修行讲。啊，这个不是对一般初级讲的啊，啊，所以对象不一样啊。啊，那么对初级讲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最理想，它的经文很浅显，但是道理很深。我们读了旋律啊，读了青莲法师的旋律啊，就知道原来这个经跟《华严经》没两样啊，啊，很深奥啊。它表面看上好像不难懂，那实际上它的义理呀，啊，是深广无尽的，这是深密啊，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所以讲解那个经文，你起一段来讲啊，讲个故事，讲个公案，或者讲个现实的生活的例子，那这个现代人就听的人就比较有兴趣啊。啊，特别讲到他切身的问题，那他就啊会很用心来听了啊，所以要针对啊现前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啊这种问题把他那个现在的问题啊，由这个经典呢、啊、给他点出来。啊，好像这个大夫啊，诊断一样啊，诊断出这个病情。经就是药啊，啊，那要用哪一段经文来对治这个问题？啊，经是法药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学习讲经啊，啊，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要明白。我们敬老和尚也是一生鼓励人讲经说法。啊，他不鼓励道场啊做法会，因为他一生没做过法会啊，鼓励讲经说法。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他是看到啊这个日本啊400年啊寺院没有讲经了，就是变成宗教了，变成迷信了啊，现在人都认为迷信。啊，因为没有讲经说法，大家不了解、不认识，啊，你没有说明、没有介绍、没有讲解，啊，大家产生误会。那么，在中国已经200年了，寺院呢，就慢慢以前还有啊，民国初年还有少数的寺院有讲经啊，在这个之前呢，寺院大多数都有讲经说法。啊，做法会只是附带的。现在的寺院呢，变成做经忏、佛事、做法会为主要的。啊，讲经啊，不但少，几乎没有，没人讲。那么现在呢，电视台我们也看到，哎呀，很多法师在讲，

但是现在很可惜啦，这些法师发心都很好，但是没有依照这个古大德啊正规学习讲经的方法啊，所以讲的也是我们听起来也做不到头绪啊。我们还是呼吁啊，不管在家出家学习讲经啊，这个古大德传下来的那点研学要领啊，那点讲座。研习要领啊，还是要学习啊，这是一个规矩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个是依照这个内典啊，你自己写讲稿啦啊。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复讲这个方式啊，这是这个方式啊，也更方便啊，更为方便以上啊所讲的。通通离不开一个方便。好，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这到这里啊是一个段落了啊。我们下面呢这个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这次我们是根据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讲的行义来学习。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三重净宗别院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第五天了那我们昨天刚从澳洲回来，这个佛期还有两天还有两天，第八天还是我们例行性的上午诵经五供下午三十七念。那么我们上个月这个佛期跟大家学习分享《观无量寿佛经》精华，善导大师的《四帖书》第一集的部分跟大家报告过一遍那么原来今天本来预备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二集。那么想到这次我到澳洲去也利用礼拜六礼拜天有两个星期上午下午一堂课一个半小时

那么礼拜六、礼拜天啊，一天两堂啊，就上午跟下午啊，一共有六个小时啊。那么两个星期啊，有十二个小时。那么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全集啊，这个在民国四十年呐、啊。在台中灵山寺啊的佛妻讲话啊，因为雪庐老人呐 啊非常的谦虚，那么佛妻啊他不敢用开示啊，他用讲话啊，这些我看了一下呢，这个书啊我们华藏啊。最近印出来，那么这次到澳洲啊，比较有时间呐、啊，我就拿来翻一翻，啊，看到呢，有几次的开示啊，在里面啊，这个文字啊，对我们把佛七啊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讲话啊，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啊也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啊，因为在澳洲讲了十二个小时啊，可能有一些同修没听到啊，那我们利用啊这个晚上的时间啊，跟大家分享。那么它这个也是一段一段的啊，都可以独立也可以联系起来，对我们打佛七啊一些观念上 啊有很大的帮助啊，也有很大的启示啊。那么这个是辛卯年啊，民国四十年在台中灵山寺的佛七讲话。那这一篇呢、啊、是朱辉居士啊，他记录的。啊，朱辉也是老居士了啊，后来听说移民到美国去啊。啊，当时啊他记得，那么这一年呢、啊、是我出生那一年，啊，出生那年辛卯。那么也就是这篇讲话是64年前的事情啊，64年前。那么他这个文呐、啊，啊，我照这个文念一念啊，因为这是当时啊，对64年前呐、啊，对当时参加佛七的莲友讲的啊，啊，第一天啊，第一日，诸位老师、诸位同修啊，今天是佛七的第一天，且将佛七的规矩稍微说一说。凡是起见一个道场的规矩，第一天以前先要净坛，用经咒等方法去驱除邪魔以及一切不吉祥不洁净等，正是佛七的规矩，也吉言参加的人事前啊，亦必须沐浴换衣，其中出入厕所均需另换衣鞋。佛七期间注重在念佛，除了开示以外不许多说话，因为讲话容易乱心，但像我们这灵山寺道场却不必净坛。为什么呢？第一，这里本来就是清净佛寺；第二，当家师以下诸师今续修净土的清净之众。第三，这里原是一个净土道场，所以不必净坛。其他的地方若是不断酒肉，或是掺杂外道，或有男女等同居不清净事，就

必须先净坛为妥善。那么前面这个一段啊，是讲我们一般讲啊，打佛七还有做法会啊，很多寺院道场啦 都要先洒净啊，要先洒净。那么这个一段啊，给我们讲，什么样的一个场所呢，就需要啊先洒净。那么如果原来啊它就是一个清净的寺院道场啊，或者是长期的念佛道场，那就不需要洒净。啊，过去在景美啊法藏佛教图书馆啊打佛七啊，那么有同修啊建议啊，我们要洒净。那么我就去请示师父啦，请示家师净老和尚。他说我们这边天天讲经，天天念佛啊，就很清净啦，不用再洒净。那么这里啊，台中大那个灵山寺啊，那李老师讲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一个清净道场。那么什么地方需要洒净呢？比如说我们去借那个外面的啊，像我们去台北啊租那个国际会议中心啊，那个来做法会，那个就需要洒净啊，因为他那个不是道场。那平常啊可能他办了其他什么事件啊，这些活动什么的齁，有一些不清净的人进出啦，那么我们要做法会啊，那最好啊先洒个净啊，用经咒啊来驱逐一些邪神恶魔等啊，让这个坛场举办这个法会这个避免啊受到这些邪神邪鬼邪魔的一些干扰啊，就是外面租地方借地方或者外面一般人的住家啦去要做这个法会那外面搭个棚子那这个一般的住家呢可能杀生吃肉邪淫妄语这些都有都有这个事情。那么像这样要做法会之前最好先洒净。那像我们这个长期佛期那这个地方可以说念佛是天天在洒净了也就不必要特别再去做个洒净。这个这一段给我们讲什么样的场所我们打佛七或者做法会必须先洒净的一个条件。那么下面第二段道场在七天内必须有主七师随时注意同修的修行经过，纠正错误，就是讲解开示，亦必须懂净土法门之人，要说与人得利益之语，不可谈玄说妙，否则反而有误，不如埋头念佛为佳。学人受本事当家师之命，滥竽充数而已，不敢说开示也。那么这一段是许儒老人他的谦虚话不敢说是开示因为受到灵山寺当家师的命令滥竽充数就是说没有人那个找他来充个数那么这个是谦虚话那么灵山寺当家师当然不是一般的当然不会随便去请人
到

这个寺院呢、来讲开示啊，那又是在家居士啊，如果不是真正有修行、有道德、有学问，那当然这个当家师也不是一般人啊，他也不会去请。那么能够请到雪庐老人这样的大德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灵山寺的当家师啊也真是有眼力啊，好眼光啊，认识人啊，真正认识人啊，这一点我们也是可以肯定的啊。那么一般呢、寺院我们很少听说请居士去讲开示的啊。那当然请您要请的真正有修有学啊，有道德有学问的啊，这样的大德才可以啊，不能随便乱请啊。那么在道场七天呢，必须有主七师啊，主七师是干什么呢？啊，随时注意同修的修行经过啊，这个修行啊，这个经过啊，要注意。那么注意呢，就纠正错误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啊，要把它有这个责任跟义务把它纠正过来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大家这里不嫌弃请我来我也是滥竽充数。真的是滥竽充数，因为没有人只好请我来如果有更好的人选应该请他们来那么这个主七有比较要负责任的比较实质的还是挂名的这个也要了解所以在韩馆长往生像四周年我记得三周年还是四周年在第四年在这个澳洲净宗学会办佛期来纪念好像是2000年公元2000年2000年还是2001年那么协会请我去主持那么我就跟同修讲了，我说你们请我来主持是挂名的还是实质的？当时这个林尼村副会长这个林尼村他们家在桃园他父亲就是开那个桃园客运的那个桃园客运是大家开的那他们家公司有做很多生意开工厂开公司在大陆也有设厂那么也移民到澳洲早期移民过去那个时候协会开始他们几个人都是这个元老当时他当副会长我就给他讲了你是要这个我来挂名的还是实质的他说什么叫挂名什么叫实质我说挂名这个佛期你们怎么排功课怎么排几点怎么排那你要怎么念那我不管我就跟着后面那该我上香的时候我上香那么要我讲话呢我就讲几句话不要我讲我就不讲跟着大家念佛我说这样叫挂名的名义上挂我主七那一切是你们安排的你们主导的他说实质的呢我说实质的就是我来安排咯安排你们要配合

那挂名的呢，你们来主导，我配合你。啊，如果你请我来做实职的，那你们要配合我。我说你要哪一种，先讲好。啊，他说当然要实职的咯。哦，那我说那实职你要听我的咯。哦，啊，听你的，听你的，啊，因为这些都老同修了啊。哦，那我说听我的，就我们回去配合到底啊。好，不要到时啊，我安排好，我安排这样啊，那你们的意见很多，有的要这样，有的要那样。那我这个区我没办法去主持啊，意见太多，没办法啊。啊，那他说听讲，那我说。这样啊，他们平常打佛七啊，他们用四字四音的啊，四字四音。我说这个佛七啊，你叫我来主七，那么这个佛七呢，是纪念韩馆长的。那韩馆长以前啊，他在这个啊，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他是。用六字二音四字五音，包括我们现在呢这个打佛七还是采用这一个啊。啊，还是采取这一个。啊，那么我就给他们讲，我说那因为这个是纪念韩馆长的啊，那么他这个再生啊，他就喜欢四字五音的。那么我们在图书馆呢，也都要听他的。那现在要纪念他呢，当然用他生前他喜欢的这个，那这样啊，啊，对他表示一个尊重嘛，对他表示一个尊重啊。刚开始他们也很不习惯，哎呀，我们平常都念四字四音习惯了。我说不能，我说挂名的啊，你们来主持哈，啊，不要请我做实职的。啊，那就有很多同学，很多看法，很多意见呐、啊。我说有意见没关系啊，我听你们的啊，你们来主导嘛。啊，或者呢，你请其他的法师来主持啊，另请高明，那也可以。啊，如果你请我，那我是要这么做。那么我这个做，我也有把这个道理、这个理由给你交代清楚，我不是无理啊，啊，乱搞。啊，总是要讲个情理嘛，哦，因为你纪念韩馆长，那你怎么，你用了，因为他们不知道韩馆长，那我了解啊，因为韩馆长啊，他不喜欢四字四音的啦，啊，他就给我讲那个四字死音的那个不好，啊，都是死啊，他听到那个他就不喜欢。哦，然后四字五音啊，那四字五音大家都要听他的啦。那我们现在练了习惯了哈、哦。那反正呢，阿弥陀佛这一句不要念错就好，那几音的我都可以。呵呵，你要念几音的我都可以配合啊。那我们到别人的道场啊，人家四字四音，那我们当然你要去配合人家的腔调嘛。啊，我们总不能去人家道场，人家念四字四音，然后我们要去给人家弄个四字五音，那不是去扰乱人家道场吗？这个就不可以。这个都是规矩，现在很多人不懂规矩。啊，很多人不懂规矩。啊，然后去到别人道场啊，就要给人家改这个改那个啊，那人家没有请你来改啊，如果他请你来改可以。没有请你来改啊，那你给人家改这个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啊，应该啊要入境随俗，要去配合人家道场，人家念对念错那是他的事情啊，总是我们去到人的道场记住一个原则，就是礼貌啊，你明明看到他错了，你也不要去给他纠正啊，不是你在主持，你去跟他纠正什么？哈，错就让他错啊。那我们如果要去参加呢，人家错我们就跟着他
啊，反正呢、啊。

一样都是错，还比较整齐啊。他错了，你对了，那就不整齐了。那不整齐，就这个共修就不庄严了。啊，这个礼貌啊，佛门的礼仪啊，要懂啊。很多人他不懂。哦，去到道。

这个很重要啊。啊，后来呀、啊，他们讲了啊，这个就啊，我说那你既然要请我当实职的主妻啊，那么也就一个礼拜嘛，七天嘛。啊，你就忍耐一下，因为是纪念韩馆长啊。如果不是纪念韩馆长的佛妻啊，我也不会跟你们坚持这一个。啊，我也不会坚持，因为你这个是纪念韩馆长往生四周年啊的纪念佛妻嘛。啊，那么我就在图书馆十二年这个时间啊，把我了解的情况给你们说明。啊，那也不是我自己要这么做啊，我是根据一些实际情况啊跟大家报告啊。那么后来大家呢才慢慢接受下来啊，接受下来佛具打下来也习惯就好了，那也不会怎么样啊，习惯上的问题啊，那这些呢我们都要了解啊。那如果你是请我去挂个名当主妻，那我不会去过问你这些事情，你要怎么念你念什么调都可以啊，反正我就跟着念就好了嘛。啊，那你们功课怎么排啊，由你们自己排啊，这些宾主啊要分清楚。那么主妻是就主持一个佛妻啊，主持一个佛妻啊，我们现在讲主导啊，那所以在主导，那主导人呢来去安排。那么你请这个法师来主妻，如果是实质上的请他主妻，那么他安排的大家要去配合，那这样才有办法打佛妻嘛。不然他安排的你有意见他要这样你要那样，那你叫他怎么主持，那干脆换你来主妻好了，换人。现在选举说换人做看看，换人。那么这一段啊，虽然是当时啊讲的，但是这一段我们要了解他的精神啊，了解他的精神啊。那现在呢这个规矩啊，纠正错误啊，你看啊，纠正错误啊，错误我们要主妻的人就有责任去给他导正、纠正过来啊。所以现在呢，以前我们在上果林啊，那个没办法，他没有那个后面的绕的啊。我们都是有一边是右绕，有一边是左绕啊。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如法，因为经典上讲的就是要右绕，左绕是有罪过的。啊，那就是要右绕啊。所以我们在别院这里啊，后面呢、啊、特别做这个，就是要大家来右绕。那我们以前在景美华藏佛陀到图书馆都是一条龙的，都是要右绕。那人很多啊，地方很小啊，去过的人就知道，那个每一次打佛具都坐到厕所前面，啊，连前厕所前面都坐人了。那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么宽啊，坐得这么舒服，大家还念得生烦恼，实在我也没办法。那以前那么挤，还不是一条龙这么绕？那现在这里绕一条龙啊，就有很多声音出来了说很绕得很辛苦。那我们图书馆当时啊，那个一条龙那个才叫辛苦，那个人挤人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一个挨一个这样啊，这边这么宽啊，这么舒畅，还很辛苦。那我也没办法。那这个我们这个打佛七都对网路的，又不是我们这个现场几个人对网路的过去有网路有同修啊，他有在听经有看佛经，说你们怎么有右绕有左绕的呢他给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人家是有经典的根据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我们以前在上果林啊，绕这个双绕的啊，大家绕习惯了，绕习惯了，当然现在要调整回来啊，也不习惯啊，也不习惯，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但不习惯了，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做一个主七的人啊，你看这里讲啊，纠正错误，有错误要纠正过来。那现在呢，这个还不是我主动纠正，人家反应了啊。那么我们这边有义工啦，有领众啦，在家出家的啦，大家给我反应，那何必去听那些网络的那些那个人反应，我们就去听他的去改呢？我说我不是听他的，你要搞清楚，我不是听他的，是他根据那个佛经给我讲的。那我们三宝弟子啊，归佛、归法、归僧，法就是经典，归是回归，依是依靠。你要依这个是一个标准，啊，人家提出来，那我总是要做一个取舍啊，纠正错误啊，这还人家给我提出来的。啊，那人家提出来，我们。人家经典有依据，我们也要接受啊，因为我们是三宝弟子啊，你都在佛前发愿发誓啦，你要归佛、归法、归僧啊。现在遇到这个事情，你就不归啦，也不依啦，那这样对吗？那对不对？啊，所以不是跟我过不去啊，你是跟那个法过不去。因为这个不是我定的嘛，是佛定的嘛，不是我定的嘛。再搞清楚这个道理啊。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啊，如果说我不讲理啊，乱要求别人啊，这个我不对啊。但是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嘛。啊，那么。我们主祭司就有责任，你看要纠正那些规矩上的错误。那我要依法不依人，我总不能依人不依法嘛？因为你们这几个人反应不高兴啊，或者不想来了啊，那我就依你不依法。那我一天每一次做30训练，我都要给人家皈依，还要给人家讲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说叫我怎么讲？哦，那变成要说念一念就好了啊，不遇到这个也就不用归不用依了啊，这样就不对了嘛，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大家这个有错误啊，要纠正啊，那么我现在就是这样导正啊，导正大家。就是要依佛、依法、依法啊，依这个经典的标准啊，我总是要个取舍。那如果大家再不能接受呢，那就另请高明啊，你再去请其他的法师来当主祭师，我退下来，那你要怎么绕，我不管啊。啊，你要左绕、右绕、前绕、后绕，怎么绕你去绕。我就不管了，因为没有我的责任了啊！如果因为这个生烦恼啊，那来打佛七就没功德了嘛！你说来打佛七是要达到一心不乱的啊，那么呢，等念到生烦恼，那不是火烧功德林嘛？那个念佛的功德都烧光了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大家仔细呀，去想一想啊。那么这些问题呀，都是主祭司他一个责任啊，一个责任。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呀，也不能含糊啦啊，也不能含糊。那么对就对，错就错啊。那人家提出来。

有根据啊，我们也不能硬的跟人家为了我们自己的喜欢啊，然后啊违背经典的这个标准啊，这个就没有三皈依了啊。所以三皈依啊，在佛前发愿发誓啊，念完了，遇到事情了啊，既不归也不依了。哈哈，啊，人家提出来啊，这个经说又绕，那提出来，我们这边还有意见，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要听那个网络上那个？我是听网络上那个的嘛。啊，那个这个是他那个网络那个人定的嘛？

啊，所以大家反应啊，也要反应一个有道理的，不要反应那个没道理的，然后不依佛、不依法、不依僧的啊，然后你那个反应是违背三宝的嘛？啊你自称是三宝弟子，那你不是冒充的三宝弟子吗？啊，这个方面啊，我们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啊，那么大家能接受啊，我继续来主持；不接受，你可以请其他法师来主持啊，这很简单啊，退下来嘛，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理智的来看一桩事情啊，不要感情用事啊，不要用自己的这个心来看啊，自己喜不喜欢啊？我们自己凡夫啊，有烦恼顺自己的意思就喜欢，不顺自己意思就不喜欢，这个不正确啦。啊，所以佛才叫我们要三皈依嘛。如果我们都是正确的，那何必三皈依呢？那你自己就是标准啦，就不用三皈依啦。就是我们都是错误的才要三皈依啊。你遇到什么事情，经典怎么说以经典做一个标准。那我们凡夫往往都是有错误的。所以才要三皈依所以这个主居师就是随时注意同修的修行经过，纠正错误这个方面就很多了所以主居师不是坐在后面那跟大家念佛就没事情了他要观察全场方方面面的。要观察全场。那么就是讲解开示也必须懂净土法门之人，要说与人得利益之语，不可谈玄说妙，否则反而有误，不如埋头念佛为佳。那么上面的一段是讲规矩，那么下面呢，这是讲开示。那么讲开示呢，也必须懂净土法门之人，就是。请主居师或者请人讲开示要讲这个跟净土有相关的，那么对净土法门他懂得这个理论方法的人你请这样的人来讲才能跟我们佛妻相应你请一个他修行法门不一样的。

人啊，那你再倒回去啊，跟你讲到参禅去了啊，讲到其他地方去了，讲的跟你这个修的法门不相应，那就没有利益了。啊，对他就没有利益啊，也不可谈玄说妙啊，讲的天花乱坠。啊，这样否则呢，反而有误啊，反而会耽误大家啊。啊，如果是这样的开示啊，那不如不要讲，啊，不如埋头念佛为佳。反正呢，啊，多念一句佛，有一句的功德啊，多念一句佛。啊，那么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开示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在最近啊，这个中立善果林啊，原来他这个是根据台中联社啊，他们在打佛七的啊，请这个台中联社啊老师啊去指导啊，一个郑老师去指导啊。后来这个郑老师他自己有道场啊，就不能去啊，不能去呢，那边就没有人啊。后来去找老和尚啊，找我们老和尚啊，他先来找我啊，先来找我，后来。林长跟他的夫人啊，就到新加坡去找老和尚啊。啊，那么老和尚呢，派了悟权法师啊去带他们啊，分三区念佛。啊，就是四世世音的佛号，跟新加坡居士林一样。啊，就是一区绕佛，一区拜佛，一区静坐。啊，那么新加坡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有后面有一排啊，所以他们绕佛呢，一去绕佛就是从这边佛前这样绕过去，那么这边静坐，这边拜佛啊，那其实这样啊多少会有影响啊，你在那边静坐，有人从你前面走过去，你这边拜佛，有人从你前面走过去，不是很理想啊。如果分三区念佛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就最理想了，你绕佛就绕外面这个大圈啊，那这边拜佛，这边静坐也可以啊，啊或者这边静坐，这边拜佛啊，然后绕到这边啊，这边有这个屏风，有佛桌挡着，人家走过去啊，走到你面前你看不到人，对你拜佛静坐没有影响。你三七念佛，我们这种格局是最理想。那么我们敬老和尚他是提倡三区念佛，就用念佛机带啊，用念佛机带。那么他这个念佛机带呢，他也没有分几支香，反正指定说哦，你几点到几点，或者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他是24小时这样念，反正你有时间就念啊，念完你有事情，你随时可以走啊，也随时可以来啊。他那个念佛堂啊，24小时开放的。24小时开放，那分三区啊。那反正天天啊，24小时啊，24小时都是这样念啊。那么那也进来啊，就是念佛啊，你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啊，也不必什么回向啊，什么通通不用啊。24小时，那老和尚提倡的是这一个。那么提倡这一个呢，过去我们在景美也实验过啊。那刚开始啊，有30个，第二天20个，第三天10个，第五天变3个，后来呢变拜殿在念，人都跑光了啊。啊，那么人为什么跑光呢？因为他不懂念佛的方法，这个理论。啊，没有念出味道，啊，所以他跑掉了。其实啊，老和尚提倡这三。

种啊，是最理想的。就像那个地贤老和尚啊，教他那个郭洛匠的徒弟，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你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念。啊，而且老和尚提倡的这个佛期啊，是你真正要去往生的人。啊，那真正要往生的人啊，当然人不会太多啦，啊，人不会太多。所以呢，同修叫在精不在多。啊，那么喜欢热闹的会比较多啦，喜欢热闹的啊，热闹啊，结结缘，这个人会比较多。啊，真的要去西方啊，要念佛要达到一心的，这样的人比较少了。啊，所以老和尚他提倡的道场啊，他是在精不在多的。那么我也知道这个情况啊，你真正念佛要往生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叫结缘佛期。啊，结缘佛期。那其实啊，我们这个格局啊，用三期念佛是最理想啊，比居士林啊，比上果林理想啊。你绕佛到那边，人家你坐在那边看不到，那你拜佛也看不到，不会影响你。啊，他们就是从这个佛桌前面这样绕过去，你那么拜啊，一个人这么走过去，你这么坐呢，眼睛张开，哦，一个人从走过去，啊，他会干扰嘛？那这样就不会啊。这很理想的 啊，所以我听到说啊，现在大家呢，我改这样啊，大家领众啊，领得大家生烦恼啊，说生烦恼，那我们就来用老和尚这三种方式吧，用念佛机来带啊，然后分三期念佛。啊，那真正要念佛的人啊，啊，反正怎么样他都能念啊。那不想念的人啊，怎么样啊，他也念不下去啊。那么我现在用这个结缘念佛啊，主要是一方面说啊，教法器啦，结缘啊，大家人来参加的比较多啊，这是一方面结缘啦。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提供给有心要练法器的人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啦，啊，给大家练习啦，给大家练习，大家了解我这个用意啊。那实在讲啊，老和尚那个方式啊，啊，是我知道啊，比较稳定，因为念佛机啊，它那个速度固定了。你只要挑好一点的，速度固定的，念的会很摄心的，啊，除非你不想念啊，啊，你不懂得怎么念啊，那不能啊，他那个是很摄，因为他固定的。那么我们人敲法器啊，心情好就敲好一点，心情不好啊，敲出来就会差一点，啊，那有这个快，这个慢，啊，那这个效果就差很多啊，除非你请一个敲法器的，他那个是高手，那这个可以啊，帮助人家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那我们现在呢，是提供给大家一个练习的平台，大家要知道啊，啊，结缘啊，练习的平台啊，大家练习领众啦，啊，或者练习主期啦，那出家众啊，我不在啊，也让这个机会给他们。但是有这个机会给大家来练习，那大家愿意不愿意练习，愿意不愿意发心，那是就看他个人了。啊，如果愿意练习，愿意发心呢，那这个我们这个提供这样的场所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如果不会去利用这个场所啊，来提升自己，那就可惜了啊，很可惜。啊，所以不是我主持，
我绝对不会过问。

我也不会去建立啦，我也不会去建立啊。所以上果林他请我去啊，那么一段时间呐，依照我这个方式，六字二音，四字五音啊。后来呢，这个他们要请其他的法师去主持了其他法师去主持这个用的方法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用现在这个四字四音加音列有那个鸟啾啾啾啾那个鸟那叫叫那个音列用那个在打火器那么因为我在上果林也用念佛机带过那么以前四字五音配的那个有音乐的呢，我是把那个音乐去掉纯粹人念的因为我们打佛七在念佛堂念佛跟我们在家里那个客厅在车上听有加音乐的那个情况不一样那个你在车上听一听不错在家里客厅放录音带或者 CD 来听一听那个很好但是那个不是有音乐的那个不适合放在打火机那他请其他法师他用那个念佛我从来没有去建议过我说你请他那你就尊重他咯他要怎么带怎么念你就听他的我不要去插手我也不过问但是我心里明白了那个是不适合到最后呢也是不行我很早就知道但是我都不说的那么最近呢听说他们又请台南的一个女众去教我说很凶的凶巴巴的很凶的我说他们要请哪里的他们自己有权利来决定那么我的原则尊重尊重你们的选择我原则上我不会去干扰你们你们要用什么方式去念要请哪个法师我尊重你们我退下来那你这样才可以嘛那人家这个另外一个法师或另外一个居士他要怎么带他有他的一套那我们这一套跟他不一样那去那边那不是给人家扰乱吗让人家无所适从嘛所以我原则上都尊重他们那我可以退下来那么大家可以接受那我来提供大家不能接受那你可以选择其他的请其他的法师主持或者呢你要用什么方式你们自己可以来选择那么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在道场提一提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大家参考那么这个有时候我们要给人家纠正一些错误也要人家能接受如果不接受也不能勉强勉强又生烦恼又生烦恼那么像以前家师净老和尚他就纠正我那个唱腔那个错误那个尾音要自拉音那个佛就是佛的音拉下来那个字出来下面那个叫腔字正要腔圆那以前我也不懂就乱啦反正有声音出来就好了反正我是跟老菩萨唱的因为那个老菩萨我不

懂啊，老菩萨他也不懂，那唱，那我就是跟老菩萨咯，反正跟他就整齐了，跟着唱就好啊。后来啊，有一次到日本大阪去做法会，老丈听到了，把我叫到旁边了、啊，你怎么这样唱的？啊，还叫我去买那个评剧来看，啊，买那个现在大陆叫京剧，以前叫评剧啊，要我去买那个来看来听，啊，要纠正啊。啊，我也啊得很高兴啊，乱唱一通啊。后来说我们在台中莲社，李老师教我们的不是这样的 啊。后来呢，我再去听佛光山，哎，真的跟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啊。啊，其他道场啊那个比较正规的唱念的法师，他这个都是懂这个道理啊，我们不懂啊。那么师父讲啊。我能接受，啊，我能接受，啊，其他的人呐，就不一定他会接受，啊，他是不一定会接受。那我接受，我就去改。那么改呢，我就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其他的人，其他的法师大德啊，他也未必听了会接受。啊，所以啊，这个呢，事情啊，师父只有给我一个人讲啊，我们那个师兄弟出家众那么多，他没有给第二个人讲。大概他老人家呢，知道呢，他讲了我会接受，所以他才给我讲，其他的他不讲。啊，因为呢，讲了他不接受了，讲了也就没用了，没有意义了。啊，因为他讲了，我就改。啊，我就接受。啊，那么有时候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啊，就说我这样啊，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啊。那不接受啊，那就合掌念欢喜啊，也就不要勉强啊，反正各念各的。啊，但是请我来主七主持的法会道场啊，那你请我来主持。那我怎么唱怎么念，大家要跟我配合嘛，啊，这个宾主要分清楚嘛，对不对？啊，那你的道场你自己主持，你要怎么唱，对不对？那我去也要配合你呢，不对也要配合你呀，啊，啊，这样啊，是佛门的一个理解。啊，所以这个很少人知道啊。我在图书馆啊，这样看这样听啊，学到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过去香港一个男众啊，六十几岁啊，来图书馆出家叫悟达，现在已经往生了啊，八十几岁往生了，香港的。他在家的时候呢，就是教人家唱念学法器的。啊，图书馆那个花鼓啊，都是他教的。他在香港啊，当居士啊，教法器教了二十几年。啊，后来六十几岁到图书馆来出家了。啊，那来出家呢，我记得啊，老上给他讲啊，他说，啊，你这个出家在佛门呢、啊，已经二三十年了，不早出家。到六十几岁了，那选我们这个破道场来出家。那么他出家呢，因为他法器啊也比较懂啊，一些规矩方面也比较懂。那么那个时候啊，韩馆长他在主持这个教法器的啊，然后啊，他一出家呢，住在图书馆啊，就指指点点的，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啊，后来呢，师父就把他叫到旁边了，我们在旁边都听到了。他说：“你要懂规矩啊，懂礼貌啊。”这里馆长啊，他在主持啊，对不对啊？他的事情他负责。我们知道他不对呢，也不要去讲啊，除非啊，他请你来教，请你来指导，那你再讲。但没请你不要去讲啊。啊，这个是叫规矩。
不然呢，馆长他在。

指导啊，他叫我们说、哦、你要这么做啊，然后呢，旁边一个人说这不对，你要这么做啊，你要这么这个仪规要这么做啊，然后馆长他也不知道啊，他下次来，哎，你们怎么这么做啊？啊，你不是会给人家扰乱吗？啊，他到最后呢，他就不晓得要听谁的，就无所适从，就不知道听谁的。啊，那不是给人家扰乱吗？啊，虽然你是好心呐、啊，要给人家纠正，要懂礼貌。啊，他这个主持的人呐、啊，你可以跟他建立啊，他同意了，那你再去，大家一起要改，一起去改，啊，那这样才不乱。那么有一年呐、啊，我在新加坡打佛七啊，啊，那个时候啊。韩馆长派这个悟勇师啊，他去澳洲净宗协会啊，他在那边呢、啊，他也带大家打气啊，带打气、啊。那么当时图书馆啊，这个因馆长在，大家不得不听他的啦。啊，那有一些仪规呢，我们也知道那是不对的，那是不行啊，因为他在主持啊，我们都是挂名的啊，啊，都得听他呀，连师父都要听他的啊，啊，所以不能不听他的。我们也知道，哎，有一些仪规是不对的啊，不对没办法。啊，那后来韩馆长往生了啊，馆长往生呢，那么这个悟勇师在这个澳洲啊，净宗协会带佛七，那么原来啊，就是右脚先出去，再左脚，啊，就是右左右左啊，那照印光祖师啊，祖师大德啊，那我们当兵啊也是一样，是左右左右啊，先左再右啊，左右左右啊。那么他要改是可以啊，但是他没有先事先大家协调好啊，没有事先协调啊，没有事先协调呢，就是新加坡有同修到澳洲净宗协会去参加啊，他改过来了，那我们这边没有接到通知啊，我们在新加坡还是右左右左，那么他在澳洲是左右左右，然后那个新加坡的居士啊，去澳洲参加啊佛七，回来又来新加坡参加佛七。啊，然后呢，就有的左右脚，有的走左脚啦，啊，都踩到海青啦，啊，那他这个问题就找我了啊，我在主区就找这个问题。哎呀，我说悟勇师是没有错啦，啊，他讲的没有错，他就指出印光大师讲的这个是纠正错误嘛，你主区纠正错误没有错，啊，但是我们这个道场啊，当时啊。啊，还是我在做当家主妻啊。我说他要改啊，给我讲一声啊，给我讲一声，那我们要改全部来改啊，那这样大家才不会让这个居士啊，让大家有矛盾，有无所适从嘛，到底是要依哪个才对啊。那我们是那个时候还在都在图书馆，只是被派出去外面啊，带领众。那我们要改，大家先内部先协调好，然后一起改啊，这样才不会让同修啊他们无所适从啊。所以新加坡居士有的走左脚，有的走右脚、啊。那现在我们说调整过来啊，就是要改，就才要走左脚啊，左右左右啊，这样走啊。所以那一次啊，也是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因此啊，我们才知道啊，有一些佛门礼仪方面呢、啊，我们也不能不学习啊，不学习啊，往往啊，我们是好心好意啊，要去帮助别人，但是呢，如果不知道这些礼节啊，可能

0: 好心要帮助别人啊，反而造成别人的困扰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么下面这一段讲啊，至于入坛同修，最好都要斋戒沐浴，否则很是不好。平素我不敢向同人劝诫，但今日为了道场的庄严，同人的利益起见，不得不讲几句。那么这个是李老师在台中啊，当时灵山寺请他去讲开示啊。当时64年前当时的莲友啊根气就比较好啊，所以他们这个规矩啊就比较严格啊，斋戒沐浴啊，就是希望啊这一个佛期下来啊能够达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这个目标啊，因此啊有很多规矩啊他要讲求。现在跟我们这个结缘式的佛期啊比较宽松啊，比较没有那么严格。此七天中，既然诸位发心来参加佛期，应先注意四事。一，因多数都住在外面，能来七天就必须断分酒男女之事七天，即使能来一天也最好断一天，是有好处，这是属于形式上的啊，形式上的啊，就是来参加佛期啊，那么没有住在寺院啊，没有住在寺院，都回家啊，回到家里啊，那白天来念佛，像我们现在这样白天念佛，晚上就回家了。那么能够来七天呐、就这个七天每一天啊，必须断分酒男女之事啊，七天啊，这属于斋戒。那么即使一天呐、能够来一天啊，那最好也断一天啊。所以当时他那个佛期我们从这个地方看也是像我们现在一样你能够来七天的来七天，来一天的来一天但是呢，这里就是说来一天最好断分酒这些事情这个对我们总是有好处。那么二呢，要紧的还有内心的那个是外面的形式的心必有所戒慎。打佛七是什么意思？本来在家中也是念佛，何必多此一举？因弥陀经上有七日得一心不乱的话，所以节期要希望得到一心不乱若要得一心不乱，则必须三业清净，得不到清净就不能成就。盖心能一就是佛性，现业清净就是佛土清净那么这个是第二段第二段呢是要紧的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在内心前面第一段呢是讲外面的形式那关键最重要还是在内心只有外面的形式没有内心呢，那也不能成就那么当然内心是非常重要的啦。那么心必有所戒慎打佛七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在家里本来在家中也是念佛何必多此一举呢？在家里不是可以念吗？那为什么有打佛七这个活动呢？是因为弥陀经上有七日得一心不乱这个话所以节期打一个佛期，目的就是希望得到一心不乱就这个目的。那么要得到一心不乱呢，必须三业清净得不到清净就不能成就。盖心能一就是佛性，现业清净就是佛土清净 啊，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打佛七啊，就是要一心不乱啊，目标是这里啊。那么要达到一心不乱啊，三业清净啊，心地要清净啊，心地啊不生烦恼啊，这样念佛就能得一心啊。如果一面念佛一面生烦恼，那就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了啊。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因此啊，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也就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打佛七啊，就是要三业清净，达到一心不乱啊。这个念来念去啊，念念生烦恼，那跟这个目标啊就不相应。
1: 三，入道场念佛必须放下万缘，就是家里的事、外面的事，暂且不要想它。一句佛号以外，什么都不要想。若不如此，就恐没有相应。即使喊破喉咙也是徒然。古人语：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徒然。
0: 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很重要的开示啊，就是第三段啊，入道场念佛啊，就必须放下万缘了啊，就是家里的事啦，外面的事啦啊，暂且啊就不要去想它啊。那么不要想它呢啊，也很难，我们总是还要想啊。那么这个祖师大德啊，也教我们一个方法啊，你就观想啊，现在我已经往生到西方了，是坐在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上了啊，已经不在娑婆世界了。娑婆世界这事情跟我都没关系了啊，啊，这个事情要放下啊。那么最近我到澳洲净宗学院去呢，还有三天时间呐、啊，老上还在那边三天啊，这三天都跟他老人家见过面啊。啊，第一天啊找我去吃晚餐啊。那么现在澳洲净宗学院啊，劳上派三批的出家众、在家众，包括还有外国人到广东揭阳啊，这个慈善福利会啊，道德讲堂啊，去谢总那边学习啊，听光盘的这个讲座，听 DVD 啦，啊，一天听七个小时。那悟圣师第一批去的啊，悟圣师去说要换便服啊，因为他那不是宗教场所，出家人不能去啊，这个大陆规定的。啊，他说跟在居士混在一起啊，啊，那些当官的去参加呢，都要一休息的时候就要抽烟的哈、啊，啊，好几个人住在一间，啊，他说他是 VIP 的，六个人住一间是 VIP 的，啊，一般的是28个人住一间。我们这里呀、啊，啊，如果大陆的人住啊，大概可以住300个啊。我建议大家也要可以去参加，因为我们师兄弟悟庄师他们，我回来前两天他们过去了，直接从澳大利亚回到广州去参加那个。他这个方法我很早就想过啊，我今年二月啊去那边做37年的，我也去参观过啊，我有剪这一个10分钟的短片，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啊，7天啊把一个恶人变成善人。21天呐、啊，大幅度提升。啊，他这个人呐、啊，3年改造命运。啊，这个找时间来听，真的对我们很有帮助。你说人家怎么修的？就是光碟。啊，我们这边呢、啊，还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啊，所以老和尚，我现在终于想通，为什么派我们这些师弟师妹啊，要去那边啊，还要换便服啊，要还俗哎、欸。
2: 去参加那个班，为什么？人家怎么在学习啊？我们是怎么学习？啊，那第三批呀、啊，啊还没有去。啊，那么参加三批完之后，十二月七号，啊，这个澳洲金融学院他们那边就要开始办了。啊，现在呢，师父没有具体要求我，那我看到这样啊，因为师父在旁边给我讲，哎呀，要怎么办？怎么办？啊，我自己心里就要明白啊，要自动自发了啊，不要让老人家呢下达命令啊，啊，自己要觉悟啊，因为台南也在办啊，台南他们都去参加过了，他们那个副总干事啊，那个总务都去了，啊，现在康国泰啊在主持啊，康国泰居士啊。那么他们去那边呢，最重要的，我二月份去啊，我说你这个怎么办得这么成功啊？你这个方法我很早想到了，我是没时间来带。啊，他我说你这做出来啊，让我们更大家更增长信心。他给我讲啊，七天住在那边吃住都不要钱，但是呢规定要收手机。啊，他说这些人怎么来的啊？他说骗来的。啊，他说一来的时候大家脸都很臭，脸臭烘烘的啊。一点不高兴啊，特别那个当官的呢，他说要来上因果教育，他说那个当领导的听到因果两个字头就痛啊。啊，那么七天下来啊，因为手机收起来了没得打，所以只好放下万年啊，这就只好忍耐这么听七天，那七天诶听出法味了，得到法喜了。啊，他说呢，第一批啊，七天下来啊，一来呢，大家脸臭臭的，回去大家很高兴啊，啊，相抱而泣啊。那七天呢，改变一个人，啊，那他给我讲啊，我就哦，我说对了，你得力就是收手机，这个收手机这个得力的地方在这里，如果手机这地图滑一直滑，那个心都不在那个上课了。啊，所以他这个诶我就知道诶你得力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啊，因为他专心嘛，放下万年啦、啊。啊，他听课他就得到这个效果。那我们打佛七当然是这样啊。啊，那现在呢，如果大家来打佛七，我手机给你们收起来，你们干不干啊？哦，都要跟他修炼啊，可能跟我吵了一架啊，还有很多意见啊。很难执行啊啊！但是如果能够这样执行，对大家才有帮助啊。如果大家愿意啊，我们来办这个听七天的，手机收起来啊。那么我们这个七天呢、啊，我们来打破去住在那边呢、啊，我们就观想啊，在极乐世界啊，观想我已经死了啊。那这样用这样观想啊，也是一个方法。那死了你就不用想什么了。这印光大师啊劝我们啊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观想说我已经死了，那想那些没有用也没有意义。啊，那虽然这样讲还是想。啊，那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要更具体一点。啊，就是老和尚讲的更具体了，说房子你住的时候是你的。你走离开这个房子，那个房子就不是你的了。钱放在你口袋是你的，记在银行那个不是你的。我们要关这个，这个关起来你就放得下了。啊，你现在呢离开你家里啊，走到佛堂来了，那个房子跟你没关系了，那不是你的了。啊，现在呢口袋的钱是你的，放在银行投资什么那不是你的。啊，你就观想这个。这样就比较能放得下，不然呢难呐、啊，啊，真的是阿难呐、啊，很难的啊。啊，那放不下呢？你佛号啊，念得很大声，念得喊破喉咙也突然是真的啊，因为你心不在这个上面，啊，你心还是挂在这个世间啊，这些拉拉杂杂的，这样。

功夫才不得力嘛。好，那么第四呢，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入道场念佛，不可再存着贪嗔痴慢疑邪见的念头。若起这些心，都是妄念。一起妄念，就是昏沉。若昏沉发展下去，则口虽念弥陀，亦要出毛病的。啊，他这个昏沉啊，给我们讲的就是你起烦恼叫昏沉了啊，人不清醒了，生烦恼了啊，你还有贪嗔痴慢疑这邪见这些念头在，这些心都是妄念。啊，那么如果我们让这个妄念一直起来啊，就是昏沉啊。那这样发展下去啊，嘴巴虽然念弥陀啊，念也要出毛病的啊。所以我们就明白啦，啊，为什么很多人念佛看他很用功啊，怎么念到啊，也有附体的，也有着魔的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关键就是那个心的问题。啊，口在念啊，那个心没有在念，心在念贪嗔痴，念烦恼，啊，念这一个，啊，所以也要出毛病，啊，都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怪我们自己没搞清楚啊，啊，没有把念佛啊，什么叫念佛啊，认识清楚。啊，那么下面有一首句啊，地静法静身静意静，四云清净一座相应。所谓意静，就是上面所说的除贪嗔痴慢疑，否则力不胜磨耳。如能做到此四条，现在不就是极乐世界吗？如是则与阿弥陀佛之心极乐世界之徒相应矣。啊，第一天先要做到此四点，万法唯心，此道场得结果的好坏，全在我人心造出来的。同修们放下万言，一句弥陀一直念下去。啊，那么这一段的开示非常重点重要啊，就万法唯心。所以放下万念啊，就是把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放下，这些妄念这些烦恼啊，那么提起佛号啊，这样念佛啊才能相应。那么若一起妄念啊，就要提起佛号啊，把这个转换过来啊，念佛啊，这才是真正在念佛啊，念佛在心念啊，不是口念啊，有口无心啊，这个不能相应啊。那不相应呢，就是我们压不住烦恼啊，我们念佛法门啊能够服烦恼就算及格了，那其他法门是不及格的，其他法门都要断烦恼啊，那比较难。那我们能够服住烦恼，那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了。那么真正啊能够成就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就成就一个人去做佛啦，那你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啊，如果我们这个道场，这个佛七道场一个往生都没有，那就没有成绩啦，没有成绩。啊，结结缘啦，没有成绩。那真正啊帮助一个人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什么都够本了，都有赚了。如果一个往生都没有，那就没有成绩。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么他这个第一天的开示啊就到这个地方。虽然啊他这个记录的不是很长啊，因为打佛七开示啊不可能讲太久，不是讲经啊，是讲重点。那么我想啊，我们这个佛七啊，啊，这些跟我们打佛七有关的啊，我们一旦有佛七啊，我们大家多多来分享啊，因为有时候这个书是印出来了，有的人会请回去看，有的

有的人不一定去看啊，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啊，提出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啊，彼此啊也能够分享啊，彼此能分享啊，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啊。希望啊，我们佛区啊能够啊越打越殊胜啊，殊胜。

0: 他这个一句佛号啊，念了92年。他为什么能念那么久？大家知道吗？啊，我们念7天都念到生烦恼了，念92年啊。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因为你念到功夫得力了，你除烦恼你就有法喜了，啊，法喜你就念不累了，啊，越念精神越好啊，啊，如果你一面念一面的生烦恼，他就没有法喜，念的就很累，是不是这样？好累哦，打佛七好累哦，累死人了。生烦恼啊，当然很累咯。啊，海贤老和尚为什么念92年他不累？啊，我们这边在喊累。啊，我们会比他累吗？啊，我看啊，现在呢不可能再比他更累了，他表法给我们看。你看在他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从满清末年，你看啊，换几个朝代，兵荒马乱。那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在文化大革命啊，不准念佛啊，啊，出生念佛都不行了。那他怎么念？他是心里默念，不能拜佛呢。晚上趁人家睡觉，他偷偷起来拜，啊，还要去做生产队的队长。他如果念得没有法喜，在那种环境之下，那早就不念了。是不是这样？太累了嘛！啊，念佛还受到这么多限制，那啊，换作一般人早就不念了。那他为什么能够继续念下去，能坚持下去？他的道理在哪里？他就是扶助烦恼，他功夫得力，他有法喜，越念就越欢喜，越念就越精神啊！不管外面什么境界。对他念佛都没有影响，因为他不生烦恼。啊，那我们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了，越念还是越烦恼啊？那怎么能跟他比啊？不要说92年了，啊，92个小时我们就很难坚持。啊，一天念念念念下来啊，都很累了啊。啊，那这个老和尚啊，叫我们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要看1000遍啊。我们现在道场啊，三餐饭啊，啊，他说一天啊看3遍，看1年，啊，只要看什么，看人家是怎么念佛的啊，啊，那他那种环境，那个时代啊，他这样这么恶劣的环境，他都能念佛啊，那为什么他能念那么久啊？这些我们都要去思考的。啊，那么这一段的开始啊，我们也是应该啊，我们要常常从这个地方啊来省察啊，我们念佛功夫啊才会提升，才会进步啊。那我们念佛啊，念到生烦恼，这是退步啦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第一天刚好这里啊，也讲完了啊啊，那么下面呢，第二天。啊，我们明天晚上啊，他这个民国40年呐、啊，他这个只有祭3天，啊，祭3天，啊，祭3天呢、啊，我们刚好这个佛区啊，3个晚上啊，那也就今天第一天啊，明天第二天、第三天啊，64年前呐、啊，我出生那一年讲的啊，现在呢，我们有缘呐、啊，来学习呀、啊，也是非常殊胜啊，非常难得。好，那么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09页，609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经文看起。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子，既当结束尘师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行集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前面我们学习到经文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假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他很小的时候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就过世了，乃至呢这个兄弟姐妹过世了他年纪很小这个父母这个兄姐也都过世了或者自己的弟妹啦比较早过世的，那年纪长大了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这些家属不知道这些家属现在往生到哪一道去，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佛在这里讲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他的家属父母家属死了之后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现在情况好不好，那么就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就闻名践行瞻礼供养。我这个两种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一种方法，闻名瞻礼也是一种方法那称地藏菩萨名号也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很多举出一两种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关键在一七日莫退初心，闻名践行瞻礼供养这个瞻礼供养也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经义它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

如法修行供养，这个莫退初心啊，初心是真心啊，真心可贵啊，不要退啊。这个一七日啊，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啊，一日之七日啊，一心不乱，跟这个道理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这样来修学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一堂课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它的效果了。亡故的亲人呐，假因业故，他过去生中造恶业，现在呢过世堕到恶趣了，就堕三恶道了。造恶业必定堕三恶道，既当结束，堕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三恶道堕进去啊，时间都很长啊，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洋上的家亲眷属后人常常想念已经亡故的亲人。能依教修行，把功德回向给亲人，他能得到利益。这些父母、家亲眷属，能因此而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这是这个功德修，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塑化地藏菩萨形象，闻名。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这样来修，回向给他的亲人亲人他就得利益了如果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他很快的就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常常有同修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会梦到已经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如果我们常常梦到，就表示这个我们的父母、家亲眷属他在恶道，他是求我们帮助，替他修福，给他超度。最好是诵经念佛把《地藏经》念一遍或念三遍。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给他回向。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亡人得的福报就越大。因为你是为他念的诵经念佛，还有夹杂乱心诵念，亡人得的利益就少这个就比较少了。如果一部经念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部经的那个效果就太殊胜了但是这个当中有夹杂就是也是有利益，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殊胜了这是很多学佛同修也常常提到梦到亲人这个就是要替他回向。那回向用诵经念佛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这个是最好。不学佛的人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给他烧一些纸钱，他需要，因为有一些亲人多数是堕在鬼道如果在畜生道、人道或者升天或者堕到地狱道，那不会来找我们了。堕到地狱道，好像那个重刑犯那不能出来那么在畜生道，我们也梦不到人道，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那往生天道，那就更不用谈了，他已经很好了。那多数会来托梦的，大部分是鬼道堕到鬼道。而且人堕鬼道的数量还占

比较多数。啊，我们有一句俗话常讲啊，人死就去做鬼了。那么人死的不一定到鬼道，因为六道嘛，不一定到鬼道。那为什么说人死就去做鬼？这个也不无道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鬼道的业因是贪心，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啊，有几个人他没贪心呢？大部分贪心都很重。那贪心很重的，他死了，那堕鬼道去了。所以，因为亲人多数是在鬼道，多数在鬼道，所以你给他烧些纸钱呐，对他，他有需要了，他有些帮助啊。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这个在台中啊，有一个莲友，他的邻居啊，一个老太太过世了，托梦向他要钱啊，他说这个要钱呢，不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家来？后来去问李老师李老师跟他讲，问他了，你们邻居他是信什么教的？他信基督教的，他信基督教的那就没有错了，他一定要找你。他信基督教，他也不烧纸钱的，他们不相信这个的，所以他去给他儿女托梦没有用只好来找你了，帮帮忙你就发发慈悲心买一些纸钱烧给他吧，所以像这一类都是属于鬼道。那么鬼道现在我们民间有一些风俗，特别在企业普渡道教的烧的就特别多。那佛教现在也有没有道教烧那么多，就是鬼道众生他用得到，他有需要。所以印光祖师对烧纸钱这桩事情他的态度不反对，也不支持也不鼓励不鼓励就是佛门，他没有烧纸钱这个这烧纸钱是道教中国道教那么不反对呢这个。说如果这个人他堕到鬼道，那你烧一些纸钱给他，他有需要，对他有帮助，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他不鼓励也不反对，那我们也持这样的态度也就可以了，那这个是讲没学佛的，那学佛的人当然你烧些纸钱。当然，怎么能够跟诵经念佛成功德相比那当然不能比但是我们如果家属有一些他还没有信佛、信这个道教，我们也随俗也不要坚持。哎，我们佛教都不烧的，你们这些迷信那这样他对佛教这个印象也不好要懂这些人情世故，这些道理也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胜妙乐子，即成思功德转增胜因，受无量乐。我们看下面这个科注：以生善道，增益功勋，为脱苦轮，早生净土。家亲眷属在世时行善修福，来生可以得人身。如果善行福德力量很大，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这个家属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亲过世的家亲眷属那个家亲眷属再生造恶业堕到恶道这个替他诵经。佛门里面修福回向给他，他帮助他从三恶道超度到人天善道，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

是说过世的家属，过世的父母家属啊，他自己再生他行善积福，那么他不堕三恶道，他又升到人天善道来了。那么人天善道啊，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修行，超荐他，为他来培福，诚施功德，转增圣因。啊，转增圣因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就有修了，啊，自己就有修福了，已经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这个家属啊，再替他修福，再回向给他，他的福报就再增长了。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就更殊胜了。这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接受佛法，依教修行，他得的果报就殊胜，受无量乐。无量乐是一个标准，何时才能真正得无量乐？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获得。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总在遇缘不同，人死之后，哪一道投生，到哪一道去投生呢？也是在遇缘不同，个人遇到的缘不一样。我们如果遇到恶缘，恶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啊，这个恶缘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很不好，心里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那遇到这样的缘，那就堕三恶道了。这生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一定是心善行善，那一定啊，在三善道报身。啊，投身到三善道去了，到三善道去投身了。啊，这个是缘好。那么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小孩生活在善的环境中，啊，从小啊受到善良的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儿女不听教诲，原因是儿女所接触的朋友不善。啊，都是学坏的，环境不好，啊，人事环境不好，但那他跟着学坏了，那学坏比较容易啦，学好比较难啦，啊，所以孟母为什么三迁？啊，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啊，接触到好环境。接触到善人、好的老师，啊，那么他接触这样的环境啊，不断学习，学习圣贤的教诲，啊，学习到长大了，那么他自自然然就成为圣贤了，啊，所以孔子称为至圣，孟夫子称为雅圣。这个他妈妈是一个关键啊，他母亲呢、啊？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三次搬家呢，接触这个好老师，那恐怕就孟子就成不了雅圣了。这讲环境啊，缘的重要。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

善人聚会一处，与众多等觉菩萨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致菩萨，不退转了。这一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增圣因受无量乐，意思就包含在里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即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说修行的期限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里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这是二十一天了。修行关键字眼在一心，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你在二十一天当中尽力尽念，实在讲，不在乎名号念多少声，重要的是念得相应。念得再多不能相应，喊破喉咙也枉然。何谓相应？念地藏菩萨名号时，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孝敬法界一切众生，与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真善缘，随时随处尽心尽力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与地藏菩萨的行就相应，心行相应，这叫念，一心称念。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极处，感应就特别明显。你能感应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家亲眷属，现在呢，他身在哪一道？现在的情况，一心有事一心与理一心，专心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一心；与真如自性相应，这是理一心；心性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是超越十法界，这是理一心。佛在一般经上讲，念到烦恼障、所知障破尽，这是理一心。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我，我们被烦恼缠缚，没有能力除障。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不真实的。既然是希望，决定可以断除。自性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断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一定要自己做功夫，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把他断烦恼证入自性的经验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佛菩萨帮不上忙。佛菩萨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修要自己去修了，靠自己，所谓自悟自修自证。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没有机会脱离轮回，这是真话，没有遇到佛法，那你说其他的，这些宗教，没有讲这个了生死、出离三界的，

这个说法啊，所以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在这一生脱离轮回。我们有缘遇到佛法，醒悟过来之后要真修，决定不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活菩萨示现断恶修善，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修一切善法，绝不希求善果，就是不造善。世间人种善因，希望求善果。活菩萨不求善果，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作断，他真正得大自在。希求善果，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十法界。将希求人天善福果报的念头打断，就超越十法界。那么就是讲修一般法门了。那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呢，你断恶，你修善，不要求人天福报啊！这个印祖在文钞常常劝我们啊，你把断恶修善这个功德回向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善业它就变成净业了，变净业了那如果你不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断恶修善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脱不了六道所以我们修净土就是把，不管你诵什么经，你诵地藏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诵金刚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那你修什么经，修什么法门，通通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那这个人天的善业就变成净业了，变成极乐世界的净业了。在事项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要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敬仰地藏菩萨，可请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在阿弥陀佛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观音菩萨，这样容易分心。西方三圣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念到了，比较容易摄心那么这个是专心特别在打佛七打佛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那你平常早晚课还可以念念观音四字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那个附带念，主要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做30系念一样。有念观音菩萨三称，大势至菩萨三称，清净大海众菩萨三称。那如果打佛七这个就只有一句佛号了。那么你专心念一句佛号其他通通不念行不行？可以。这个专修那有的人他也兼念观音菩萨，兼念地藏菩萨以念佛为主念那个为辅也可以那个叫圆修这个印光祖师讲叫圆修了那当然在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那这个如果能够专修的，就专修的。如果有人他想附带的那这个也是可以但是打佛七那决定不能夹杂
那打佛七

又是一句佛号，啊，或者是长期这个念佛堂，他天天念佛，就像印光大师那个灵岩山那个念佛堂，他每一天都跟打佛七一样。那你一进去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啊，那没有再念其他的了，啊，这个是念佛堂，啊，专修念佛的念佛堂，打佛七。啊，那只有一句佛号，啊，不夹杂其他的了。啊，连西方三圣啊，观音四字啊，也都清净大海众都不夹杂了。那这个平常啊，你自己做做功课，做一些早晚课啊，这些可以加一些菩萨名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所。啊，这个照前面那样的修法，或者啊，你在梦中会梦到地上菩萨，带你游历他方世界，啊，会见到你自己过世的家亲眷属。科注：上世显机显应，故于称礼之际现身告知其见，见属明机明应，故于梦中相告。啊，那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啊，清莲法师引用啊这一段啊，上面呢，啊，讲的是显机显应啊，明显的感应。啊，所以在称名礼拜啊，这个时候啊，就见到地藏菩萨现身啊，来告诉啊这个家属的往生的世界啊。那么被超度的眷属啊，他是明机明应，所以他在梦中来告诉你。一般凡夫做梦是意识里妄想现行，活菩萨或者善神感应的梦境则是可靠的。然须了知善恶凡圣之事无非是梦。那这个下面引用金刚经讲了，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梦到活菩萨了，梦到家亲眷属了，啊，这些都是无非是梦啊！你梦到善的，梦到恶的，梦到凡人的，梦到圣人的，这些事啊，无非都是梦啊！好梦、噩梦，醒过来全是梦啊！所以引用《金刚经》这句经文啊，就非常贴切了。那么我们生活的世间啊，仔细观察梦境啊。昨天已经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楚明白，梦境啊，想到昨天什么事情，昨天事情今天想了，不是一场梦吗？过去了。啊，说到今天，今天又过去了。啊，今天又变成过去了。啊，你说现在又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不再造业，才算是觉悟。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在梦境中多做好事，积功累德，往后还可以继续做好梦。啊，如果造作罪业，往后的梦境全是噩梦。啊，那我们梦境还没有醒过来啊，那做好梦比做噩梦好嘛。啊，做好梦比较舒服嘛，做噩梦很难受啊。啊，那么梦境醒过来啊，啊，像永嘉大师在正道歌讲的啊，这个从国师三十七念的引用。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钱啊，都是梦境啊。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千所在土地鬼神，终身未护，现世衣食丰溢，无诸疾苦，乃至恒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这是说修因时间更长，千日三年，三年不间断，每天念菩萨名号一千声，你修持有功夫，鬼神敬仰，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卫护的果报。现在世间灾变频繁，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大灾难中想得到平安，衣食不缺，就要修布施，不要怕布施完了没有吃的穿的，活菩萨会送吃的送穿的来。我们要有信心，活菩萨没有送来怎么办？自己业障太重，要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尤人，就能感应道教，无诸疾苦，不会有疾病，不会受到苦难。横事是灾祸，意外灾难，你不会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意外的灾变。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你居住的环境不会发生灾难，身当然不会受到危害。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不量菩萨摸顶给你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所修的因真实，果报当然殊胜。念佛念菩萨确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心行相应，感应就特别殊胜。口念心不相应，还做损人利己、伤害众生、扰乱社会的事情，怎样念也是枉然。一心称念，一心是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念佛菩萨名号是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在佛堂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一心，做完之后又去搞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没用处。要把一心保持在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对人事物都是诚心诚意，利益众生，这是真修行，真正会用功，必有感应道教。绝不是想贿赂活菩萨，我天天念，请活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那个冤家呢，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念佛，我的心像佛，愿像佛，行像佛。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悉了，一定会永远做下去。这样啊，才得善神永护，活菩萨护念。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一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广大慈心，包含净业三福十一句经文，救度一切众生，一切是尽虚空遍法界，不是限定某个地区，这个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
欲修无上

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断烦恼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那么下面啊，科注

其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此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若有若无，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修学功夫不得力，境界转不过来。一定要发真实心，一定要习行般若波罗蜜，住真实慧，真实心才发得起来。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的。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然而我们着了四相，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会分彼此、分自、分他。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能现前，就是因为被这些分别执着障碍住，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都是妄想烦恼，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天天生烦恼，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如果你性德本具的智慧德能起作用，那我们过的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过高度智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出离三界者，即言教初信至七信，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言教初信位的菩萨见惑断了，已入圣流，不是凡夫了，入到圣流了，圣人这一流的了。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不堕三个道，在人天两道修行。七信位的菩萨见思惑断尽，出离三界。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这个身不好换一个，就像不喜欢这件衣服再换另外一件，不一定要等到穿破穿旧，随时可以换。这就是讲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贪着。凡夫迷惑认为这个身是自己，很难舍，贪恋不肯放下。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他那个身啊，越犯越好，越犯越庄严。如果贪恋执着不肯舍弃，往往越犯就越差了，越犯 越不好了，人身失掉了，人这个身体失掉了，再换一个身是什么身呢？恶鬼的身、畜生的身、地狱的身，这都是贪嗔痴没放下。贪心断了，不堕恶鬼了；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离三恶道。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闻名者，自心皈依，或以香发、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段经文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就是诸人等这些人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最重要在自心最重要的是自心了。真心回头，依照地藏经修行，这个叫皈依地藏菩萨。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
依教奉行才算是皈依。

真心诚意去做，就是自心皈依，这个功德太大了啊！所以我们要把皈依啊，地藏菩萨这个意思啊，搞清楚啊。那不是说，哎呀，我拜拜地藏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名号，那就算是皈依了啊？这个不一定啊！啊，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么有没有依照地藏经啊，或者讲地藏三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啊？如果依照这个经典如理如法修学，那才是自心皈依啊。那自心皈依，那这个功德就太大了。香是戒香，要持戒守法，发表六度因行，衣表忍辱，宝贝表财物。饮食是维持生命所不能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是每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啊？那是不是买一些香啊送给他呢？不是的，要教导他守法持戒，这个就是用香供养众生。怎样用花供养他？教他布施，教他修善因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用衣服供养众生，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他有苦难，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是饮食供养。我们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啊，这才叫修行。如果只在寺院家庭里面天天香花饮食供养活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每天早课提醒自己，这一天要照做，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这次香就没有白点了。劝人种善因，断恶修善，花没有白供。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要忏悔，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叫修行啊！你这个早晚课这样做，成就真实功德啊！如果能这样来做早晚课啊，那就是成就我们的真实功德了，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所以他不能成就。不知道啊实质啊，所以修行啊实在讲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如能如实修学者啊，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所愿是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这段经文讲的是

有求必应了，有愿必成。真正做到如说修行供养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皈依，皈是从一切错误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后不再造。佛门有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地藏经的教诲，这叫皈依地藏菩萨。瞻礼，早晚功课要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礼拜是恭敬，表达自己诚敬之心，依教奉行。供养，把地藏经的教训截录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天天照做。这是如说修行供养，不但自己依教奉行，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这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而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事物，这叫形象。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三茶善二业宝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讲经就是赞叹，宣扬地藏菩萨的经典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不要误会，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赞叹，那全错了。要为人演说，还要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像不像地藏菩萨？这叫真赞叹。你能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弘法利身，接引大众，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所愿所求是自性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的加持？两者都有，两方面都有。自性功德是因，佛菩萨加持是缘，真善缘。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的缘，接不上，必须自己有真因，那佛菩萨来作为我们的助缘，他来帮助，这个果报才能顺利成就。人人都有愿求，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所要求的。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求愿的人多，真正满愿的人非常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命中所有。求财，命里确实有财，他命中本来他就有带这个财，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这个时节因缘时间到了，到了他该发财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财。那命里有地位，因缘成熟，他也得到高官，做大官了，可见得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是你命里没有，你求到了，这才叫有求必应。命里有的那不算了。没有，要求得是很难，这是佛菩萨威神加持。加持是真善缘，主要还是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修学，现前修，现前就得感应。

这里面因果关系搞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也不会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这是因为他造作，我没有造作。啊，他做的如理如法，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啊，那佛菩萨呢，是平等的加持。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托梦给你，梦到菩萨摩顶受记。啊，这个科注讲啊，归供合法，归依供养如法。求肯如心，故感大事梦中所记。啊，菩萨给你做真善缘，皈依供养不如法，什么样的需求都得不到感应。如理如法的需求一定能成就，为众生不为自己，愿容易成就。为众生而不为自己，这个愿无法成就，那是众生方面的问题啊。那众生业障太重了，不是菩萨不帮助了啊。众生他业障重，没有依教奉行，不听教诲啊，他一定要受果报啊。什么时候从这个果报当中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说不说法，教不教化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化众生，这个众生这方面的缘不成熟，缘是在众生这一边，不在佛菩萨那一边。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行善事，发善愿，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心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实在讲啊，佛菩萨所说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的这些事理、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的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是迷而不觉，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就在眼前的事项帮助我们来点醒，我们果然明白。就像大经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说、差说、无见说，这都是事实啊。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09页。609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经文看起。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尘世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行集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前面我们学习到经文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假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他很小的时候3岁5岁10岁以下，父母就过世了，乃至呢这个兄弟姐妹过世了，他年纪很小这个父母这个兄姐也都过世了或者自己的弟妹啦比较早过世的，那年纪长大了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这些家属，不知道这些家属现在往生到哪一道去，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佛在这里讲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他的家属父母家属死了之后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现在情况好不好，那么就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就闻名践行瞻礼供养。这个两种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一种方法，闻名瞻礼也是一种方法那称地藏菩萨名号也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很多举出一两种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关键在一七日莫退初心，闻名践行瞻礼供养这个瞻礼供养也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经义它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如法修行供养这个莫退初心初心是真心真心可贵不要退这个一七日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乱跟这个道理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这样来修学那么这个

我们这一堂课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啊，它的效果了。亡故的亲人呐、啊，假因业故，他过去生中造恶业，现在呢过世堕到恶趣了，就堕三恶道了。造恶业必定堕三恶道，既当结束。堕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三恶道堕进去，啊，时间都很长，啊，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阳上的家亲眷属后人呐，啊，常常想念呐、啊、已经亡故的亲人，能依教修行，把功德回向给亲人。他能得到利益，啊，这些父母、家亲眷属能因此啊而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啊，这是这个功德啊，修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啊，闻名一瞻一礼，啊，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啊，这样啊。来修，回向给他的亲人啊，亲人他就得利益了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他很快的就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常常有同修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啊，会梦到已经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如果我们常常梦到，就表示这个我们的父母、家亲眷属他在恶道，他是求我们帮助，替他修福，给他超度。最好啊是诵经念佛啊，把《地藏经》念一遍或念三遍，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给他回向，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亡人得的福报就越大。你因为你是为他念的啊，诵经念佛还有夹杂乱心诵念，亡人得的利益就少啊，这个就比较少了啊。如果一部经念下来啊，不起一个妄念，哦，那这部经的那个效果就太殊胜了。啊，但是这个当中有夹杂啊，就是也是有利益，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殊胜了。啊，这是很多学佛同修啊，也常常提到啊，梦到亲人啊，这个就是要替他回向。那回向啊，用诵经念佛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啊，这个是最好。不学佛的人，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给他烧一些纸钱，他需要，因为有一些亲人呐、啊，多数是堕在鬼道啊。如果在畜生道、人道啊，或者升天了啊，或者堕到地狱道，那不会来找我们了啊。堕到地狱道，好像那个重刑犯啊，那不能出来啊。啊，那么在畜生道，我们也梦不到啊。人道，嗯，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那往生天道，那就更不用谈了，他已经很好了。那多数会来托梦的，大部分是鬼道啊，堕到鬼道，而且人堕鬼道的啊数量还占比较多数。啊，我们有一句俗话常讲啊，人死就去做鬼了。那么人死的不一定到鬼道，因为六道嘛，不一定到鬼道。那为什么说人死就去做鬼？这个也不无道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鬼道的业因是贪心，啊，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畜生道。

厌是愚痴。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啊，有几个人他没贪心呢？大部分贪心都很重。啊，那贪心很重的，他死了，那堕鬼道去了。啊，所以，因为亲人多数是在鬼道，多数在鬼道，所以啊，你给他烧些纸钱呐、啊，对他，他有需要了，他有些帮助啊。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啊，这个在台中啊，有一个莲友，他的邻居啊，一个老太太过世了，托梦向他要钱啊，他说这个。要钱呢，不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家来？啊，后来去问李老师，啊，李老师跟他讲，问他呢，你们邻居他是信什么教的？啊，信基督教的，啊，信基督教的那就没有错了，他一定要找你。啊，他信基督教，他也不烧纸钱的，啊，他们不相信这个的。啊，所以他去给他儿女托梦没有用啊，只好来找你了，帮忙啊，你就发发慈悲心呐、啊，买一些纸钱烧给他吧啊。所以像这一类都是属于鬼道。那么鬼道现在我们民间呐、啊、有一些风俗，特别在企业普渡了、啊、道教的烧的就特别多。那佛教现在也有啊，没有道教烧那么多，就是鬼道众生呐、啊。他用得到，他需要，所以印光祖师对烧纸钱这桩事情啊，他的态度不反对，也不支持啊，也不鼓励的，啊，不鼓励就是佛门，他没有烧纸钱这个啊，这烧纸钱是道教的啊，中国道教啊，那么不反对呢？这个说，如果这个人他堕到鬼道，那你烧一些纸钱给他，他有需要啊，对他有帮助啊。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啊，他不鼓励，也不反对啊。那我们也持这样的态度也就可以了啊。那这个是讲没学佛的，那学佛的人，当然你烧一些纸钱。当然，怎么能够跟诵经念佛成功德相比啊？那当然不能比啊。但是我们如果家属有一些他还没有信佛、信这个道教，我们也随俗啊，也不要啊坚持。哎呀，我们佛教都不烧的，你们这些迷信啊，那这样啊，他对佛教这个印象也不好啊。要懂这些人情世故，这些道理也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胜妙乐子，即成师功德转增胜因，受无量乐。啊，我们看下面这个科注：以生善道，增益功勋，为脱苦轮，早生净土。家亲眷属在世时行善修福，来生可以得人身。如果善行福德力量很大，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前面那段经文是讲这个家属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亲过世的家亲眷属，那个家亲眷属啊，再生啊造恶业堕到恶道，这个替他诵经。佛门里面修福回向给他，他帮助他从三恶道超度到人天善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过世的家属、过世的父母家属啊，他自己再生，他行善积福，那么他不堕三恶道，他又升到人天善道来了。那么人天善道啊，那么眷属
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修学，超见他

为他来培福，诚实功德转增圣因啊，转增圣因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就有修啦，啊，自己就有修福了，已经升到人天圣道了。那么这个家属啊，再替他修福，再回向给他，他的福报就再增长了。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就更殊胜了。这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接受佛法依教修行，他得的果报就殊胜，受无量乐。无量乐是一个标准，何时才能真正得无量乐？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获得。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总在遇缘不同，人死之后哪一道投生到哪一道去投生呢，也是在遇缘不同，个人遇到的缘不一样。我们如果遇到恶缘啊，恶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啊，这个恶缘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很不好，心里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那遇到这样的缘，那就堕三恶道了。这生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一定是心善行善，那一定啊，在三善道报身，那投身到三善道去了，到三善道去投身了，那这个是缘好。那么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小孩生活在善的环境中，啊，从小啊受到善良的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儿女不听教诲，原因是儿女所接触的朋友不善，啊，都是学坏的，环境不好，啊，人事环境不好，但那他跟着学坏了，那学坏比较容易啦，学好比较难啦，啊，所以孟母为什么三迁？啊，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啊，接触到好环境，接触到善人、好的老师，啊，那么他接触这样的环境啊，不断熏习，啊，学习圣贤的教诲，啊，熏习到长大了，那么他自自然然就成为圣贤了。所以孔子称为至圣，孟夫子称为雅圣，这个他妈妈是一个关键啊。他母亲啊，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三次搬家呢，接触这个好老师，那恐怕就孟子就成不了雅圣了。这讲环境啊，缘的重要。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众多等觉菩萨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致菩萨，不退转了。这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增圣因受无量乐，意思就包含在里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
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即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说修行的期限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里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这是21天了。修行关键字眼在一心，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你在21天当中尽力尽念，实在讲不在乎名号念多少声，重要的是念得相应。念得再多不能相应，喊破喉咙也枉然。何谓相应？念地藏菩萨名号时，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孝敬法界一切众生，与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真善缘，随时随处尽心尽力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与地藏菩萨的行就相应，心行相应，这叫念，一心称念。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极处，感应就特别明显。你能感应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家亲眷属，现在呢，他身在哪一道？现在的情况。一心有事一心与理一心，专心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一心。与真如自性相应，这是理一心。心性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是超越十法界，这是理一心。佛在一般经上讲，念到烦恼障、所知障破尽，这是理一心。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我，我们被烦恼缠缚，没有能力除障。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不真实的，既然是虚妄，决定可以断除。自性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断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一定要自己做功夫，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把他断烦恼证入自性的经验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佛菩萨帮不上忙。佛菩萨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修要自己去修了，靠自己，所谓自悟自修自证。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没有机会脱离轮回，这是真话。没有遇到佛法，你说其他的这些宗教也没有讲这个了生死出离三界的这个说法所以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在这一生脱离轮回。我们有缘遇到佛法，醒悟过来之后要真修，决定不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佛菩萨示现断恶修善，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修一切善法，绝不需求

善果，就是不造善。世间人种善因，希望求善果。活菩萨不求善果，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作断，他真正得大自在。希求善果，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十法界。将希求人

修善，不要求人天福报啊。这印祖在文钞常常劝我们啊，你把断恶修善啊这个功德回向啊，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善业啊，它就变成净业了，变净业了。啊，那如果你不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断恶修善啊，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脱不了六道啊。所以我们修净土就是把，不管你诵什么经，你诵地藏经也是回向啊，求愿往生净土；诵金刚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那你修什么经，修什么法门，通通回向发愿求生净土啊，那这个人天的善业就变成净业了啊，变成极乐世界的净业了。在事项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要啊，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敬仰地藏菩萨，可请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在阿弥陀佛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观音菩萨啊，这样容易分心。西方三圣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念到了，比较容易摄心啊。那么这个啊，这个是专心呐、啊，特别在打佛七啊，打佛七呀、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那你平常啊，早晚课啊，那个念念观音四字啦、啊，啊，那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啊，那个附带念，那主要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做三十七念一样啊，有念观音菩萨三称。大势至菩萨三称，清净大海众菩萨三称。那如果打佛七啊，这个就只有一句佛号了。那么你专心念一句佛号啊，其他通通不念行不行？可以啊，这个专修。啊、那有的人他也兼念观音菩萨，兼念地藏菩萨、啊、以念佛为主、啊、念那个为辅、啊、也可以、啊、那个叫圆修、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叫圆修了、啊、那当然啊，在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那这个如果能够专修的，那就用专修的。如果有人、啊、他想附带的、啊、那这个也是可以、啊、但是打佛七那决定不能夹杂、啊、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啊、或者是长期这个念佛堂他天天念佛，就像印光大师那个灵岩山那个念佛堂，他每一天都跟打佛七一样，那你一进去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啊，那没有再念其他的了。啊，这个是念佛堂啊，专修念佛的念佛堂打佛七啊，那只有一句佛号啊，不夹杂其他的了。啊，连西方三圣啊、观音四字啊，也都清净大海众都不夹杂了。那这个平常啊，你自己做做功课，做一些早晚课啊，这些。可以加一些菩萨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所、啊、这个照前面那样的修法，或者啊

你在梦中会梦到地上菩萨带你游历他方世界，啊，会见到你自己过世的家亲眷属，科注上士显机显应，故意称礼之际，现身告知其境，眷属明机明应，故意梦中相告。啊，那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啊，清莲法师引用啊这一段啊，上面呢讲的是显机显应啊，明显的感应啊，所以在称名礼拜啊这个时候啊，就见到地藏菩萨现身呐、啊，来告诉啊这个家属的往生的世界啊，那么被超度的眷属啊，他是明机明印，所以他在梦中来告诉你。一般凡夫做梦是意识里妄想现行，活菩萨或者善神感应的梦境，则是可靠的。然须了知，善恶繁盛之事，无非是梦。那这个下面引用《金刚经》讲了，《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梦到活菩萨了，梦到家亲眷属了，啊，这些都是无非是梦啊！你梦到善的，梦到恶的，梦到凡人的，梦到圣人的这些事啊，无非都是梦啊！好梦、噩梦，醒过来全是梦。啊，所以引用《金刚经》这句经文啊，就非常贴切了。那么我们生活的世间呢、啊，仔细观察梦境啊，昨天已经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楚明白，梦境啊，想到昨天什么什么事情，昨天事情今天想了，不是一场梦吗？过去了。啊，说到今天。今天又过去了，啊，今天又变成过去了，啊，你说现在又过去了。我们活100年，天天在做梦，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不再造业，才算是觉悟。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在梦境中多做好事，积功累德。往后还可以继续做好梦啊！如果造作罪业，往后的梦境全是噩梦啊！那我们梦境还没有醒过来啊，那做好梦比做噩梦好嘛？啊，做好梦比较舒服嘛，做噩梦很难受啊。啊，那么梦境醒过来啊，像永嘉大师在《正道歌》讲的啊，这个从国师37念来引用啊，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钱呐、啊，都是梦境嘛、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迁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溢，无诸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这是说修因时间更长，千日3年。3年不间断，每天念菩萨名号1000声，你修持有功夫，鬼神敬仰，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卫护的果报。现在世间灾变频繁，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大灾难中想得到平安，衣食不缺，就要修布施。不要怕布施完了没有吃的穿的，
佛菩萨会送吃的

送穿的来。我们要有信心，活菩萨没有送来怎么办？自己业障太重，要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尤人，就能感应道教。无诸疾苦，不会有疾病，不会受到苦难。横事是灾祸，意外灾难，你不会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意外的灾变。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你居住的环境不会发生灾难，身当然不会受到危害。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那不量菩萨摸顶给你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所修的因真实，果报当然殊胜。念佛念菩萨确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心行相应，感应就特别殊胜。口念心不相应，还做损人利己、伤害众生、扰乱社会的事情，怎样念也是枉然。一心称念，一心是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念佛菩萨名号是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在佛堂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一心，做完之后又去搞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没用处。要把一心保持在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对人事物都是诚心诚意，利益众生，这是真修行，真正会用功，必有感应道教。绝不是想贿赂活菩萨，我天天念，请活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那个冤家呢，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行向佛。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悉了，一定会永远做下去。这样啊，才得善神拥护，活菩萨护念。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亦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广大慈心包含净业三福十一句经文。救度一切众生一切是尽虚空遍法界，不是限定某个地区。这个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欲修无上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那么下面科注，此是大菩萨心，习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然慈悲本具，习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此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若有若无，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修学功夫不得力，境界转不过来。一定要发真实心，一定要习行般若波罗蜜，住真实慧，真实心。

天才发得起来。啊，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的。啊，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然而我们着了四相了，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会分彼此、分自、分他。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能现前，就是因为被这些分别执着障碍住，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都是妄想、烦恼，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天天生烦恼，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啊，如果你性德本具的智慧德能起作用，那我们过的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过高度智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出离三界者，即言教初信至七信，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啊，言教初信未得菩萨，见惑断了，已入圣流，不是凡夫了。啊，入到圣流了。圣人这一流的了，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不堕三个道，在人天两道修行，七信位的菩萨见思惑断尽，出离三界。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这个身不好换一个，就像不喜欢这件衣服再换另外一件，不一定要等到穿破穿旧，随时可以换，这就是讲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贪着。凡夫迷惑，认为这个身是自己，很难舍，贪恋，不肯放下。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他那个身啊，越换越好，越换越庄严。如果贪恋执着，不肯舍弃，往往啊，越换就越差了。啊，越换 越不好了，啊，人身失掉了，人这个身体失掉了，再换一个身是什么身呢？恶鬼的身、畜生的身、地狱的身，这都是贪嗔痴没放下。贪心断了，不堕恶鬼了；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离三恶道。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自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段经文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啊，就是诸人等啊，这些人啊，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最重要在自心，最重要的是自心了，真心回头依照地藏经修行，这个叫皈依地藏菩萨。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就是自心皈依，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把皈依啊，地藏菩萨这个意思啊搞清楚啊，那不是说哎呀我拜拜地藏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名号，那就算是皈依了啊，这个不一定啊，啊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么有没有依照地藏经啊，或者讲地藏三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啊，如果依照这个经

经典如理如法修学，那才是自心皈依啊。那自心皈依，那这个功德就 太大了。香是戒香，要持戒守法，发表六度因行，衣表忍辱，宝贝表财物，饮食是维持生命所不能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是每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啊？那是不是买一些香啊送给他呢？啊，不是的，要教导他守法持戒啊，这个就是用香供养众生。怎样用花供养他？教他布施，教他修善因，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用衣服供养众生。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他有苦难，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是饮食供养。我们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啊，这才叫修行。如果只在寺院家庭里面天天香花饮食供养活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每天早课提醒自己，这一天要照做，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这次香就没有白点了。劝人种善因，断恶修善，花没有白供。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要忏悔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叫修行啊。你这个早晚课这样做，成就真实功德啊。如果能这样来做早晚课啊，那就是成就我们的真实功德了，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所以他不能成就啊，不知道啊实质啊，所以修行啊，实在讲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如能如实修学者啊，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所愿是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这段经文讲的是有求必应了，有愿必成。真正做到如说修行供养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皈依，皈是从一切错误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后不再造。佛门有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地藏经的教诲，

这叫皈依地藏菩萨。瞻礼，早晚功课要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礼拜是恭敬，表达自己诚敬之心，依教奉行。供养，把地藏经的教训揭露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天天照做。这是如说修行供养，不但自己依教奉行，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这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而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事物，这叫形象。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三茶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讲经就是赞叹，宣扬地藏菩萨的经典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不要误会，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赞叹，那全错了。要为人演说，还要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像不像地藏菩萨？这叫真赞叹。你能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弘法利身，接引大众。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所愿所求是自性功德的现前，还是活菩萨的加持？两者都有，两方面都有。自性功德是因，活菩萨加持是缘，真上缘。如果自己没有真修活菩萨的缘，接不上，必须自己有真因，那活菩萨来作为我们的助缘，他来帮助，这个果报才能顺利成就。人人都有愿求，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所要求的。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求愿的人多，真正满愿的人非常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命中所有。求财，命里确实有财，他命中本来他就有带这个财，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这个时节因缘啊，时间到了，到了他该发财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财。那命里有地位，因缘成熟，他也得到高官，做大官了。可见得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是你命里没有，你求到了。这才叫有求必应，命里有的那不算了，没有，要求得是很难，这是活菩萨威神加持，加持是真上缘，主要还是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修学，现前修，现前就得感应，这里面因果关系搞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也不会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这是因为他照做，我没有照做。他做的如理如法，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那佛菩萨呢，是平等的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
世人以

一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托梦给你，梦到菩萨摩顶受记。啊，这个科注讲啊，归供合法，归供养如法，求肯如心，故感大事梦中受记。啊，菩萨给你做真善缘，皈依供养不如法，什么样的需求都得不到感应。如理如法的需求一定能成就，为众生不为自己，愿容易成就。为众生而不为自己，这个愿无法成就，那是众生方面的问题啊。那众生业障太重了，不是菩萨不帮助了啊。众生他业障重，没有依教奉行，不听教诲啊，他一定要受果报啊。什么时候从这个果报当中醒悟过来，那个时候活菩萨就来教他啊。由此可知，活菩萨现不现身，说不说法，教不教化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化众生，这个众生这方面的缘不成熟，缘是在众生这一边，啊，不在活菩萨那一边。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行善事，发善愿，才能感得活菩萨现身说法。心行不善，活菩萨决定不会来。啊，实在讲啊，活菩萨所说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的这些事理、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的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是迷而不觉，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就在眼前的事相帮助我们来点醒。我们果然明白，就像大经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说、差说、无见说，这都是事实。啊，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23章。

第二段，我们上次学习到无，不无已也，虚持也，不无痴也，如或痴耳，则何以哉？这段等于经的正中分。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第二段。子路率耳对曰：千乘之国，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失礼，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以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审之，一句一个样，一段一个样，没有重复的文在其中，而且一脉到底。以下第二大段分三小段，三个样。子路率耳而对曰，子路率耳而对曰，率在四文上有作处。处就是未经考虑，突然间就说。若说子路向来直率，未免太浮躁。又说子路急急忙忙起来就说，又有人说没有起来就说，这都是多加的。那么写入老人讲啊，那么有一些解释啊，是解释子路啊当时啊这个说话的情形，这个都是多加上去的。以句云：为而不诺。若说子路急急句句就起来回答孔子，那是对老师很谦恭很好。后人批评子路的是非都不对，子路是直率的个性。孔子有问，子路匆匆忙忙答复，有何不对？对是以下对上说话。子路说什么？千乘之国，射乎大国之间。千乘之国，一千辆兵车的大国家，像齐鲁的大国找不出几个。子路一开口就说千乘之国，必须注重这一句。射乎大国之间，夹于大国之间，国家出乱子都在邻国。中国打战多于二国，跟美国就少，地理不方便的缘故。居家也是如此，所谓亲朋远来乡，邻居高大强，朋友硕，诗书仪，必得有点空间。千乘大国夹在两个大国中间，加之以失礼，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失礼，两个大国对我们增加失礼，大军曰失，略小的军曰礼。那么失就比较大了，人数比较多了，礼呀，就是人数比较少，比较小。发动小军队或大军队来加害我们的国家，这就不安定。不但不安定，因之以饥馑，因又也。就因为这样，这个战争但带来国家的不安定，因为这样也会遭遇到饥馑，缺乏粮食。饥馑年景收成不好，

一年荒，二年荒，百姓受不了。外面有兵打战，国内又无食物。一打战，兵有粮可吃，没粮食的百姓多，国家更不行。有也为之，彼及三年，何使有勇？且知方也。如此由气干，彼及三年，彼说文进也。啊，说文讲啊，啊，彼是进也，啊，接近的近，进也。进及三年，现今不采取此种说法。啊，现在呢，不采这样的说法。下段也说，彼及三年，彼，啊，这个比较的彼，彼按愿也，采取此说。啊，这个采取啊，检验啊，这个按验就这个说法。办政治者都懂得，从前天子巡狩，如今是派委员到各县监察，如今是不定时啊，到各地方啊去巡查。从前有一定啊，那现在呢没有一定的时间。啊，古时候有一定的时间啊，这个天子啊就派这个大臣啊到各地巡查啊，现在讲考绩啦，看看各地的官员啊啊在地方上啊这个政治办得好不好啊，所以三年一比。一到三年要大比，考察三年所做，或升或降，一个个比较，升或掉，不能随便。啊，这个是考察啊，他的绩效办得好不好？啊，办得好啊，要升官；办得不好，或者要降级，啊，或者要调职。一个一个比较，那这个也不能随便啊，升迁或者调职啊，也不能随便，所以这个要慎重啊去考察。干了三年，要三年大比，考察验收所办的事，看看成绩。可使有勇，注重可字啊，可这个字。可以叫老百姓都有勇气，没吃的大国围着，百姓更振奋起来，在危急的世代指路去干，不断使百姓有勇，且知方也。政治的轨道绝不能乱来，例如亲上市长孝悌忠信都不能乱来。呼辞审之，说完了呼辞审之，微微一笑，如俗话说的冷笑。如以为何如？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彼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是君子。求尔何如？夫子一审之啊，夫子一微笑啊，文章又变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孔子才说：“求尔何如？”指着篮球叫。大概他们坐在一个席上，不说不行了。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以及三年，可使足民。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或六七十，或五六十，还不到百里。啊，还不到一百里。啊，这个地区不到百里。

前面子路说是千乘之国，子路问文师行诸，孔子答有父兄在。冉求问文师行诸，孔子答文师行之。

子问的同样一个事啊，孔子回答不一样啊，因为对象不同啊。这个子路啊问孔子，这个听到什么事就马上去做吗？啊，孔子回答的有父兄在啊，应该啊先跟父兄商量再去做。那冉求也同样问这个闻师行诸，孔子回答呢闻师行之啊，马上去做啊，因为这个冉求啊求也退啊，他就比较退缩了，遇到事情啊就是太过于斟酌了。那么这个子路啊那么他是很积极的，很有冲劲的，所以这个夫子回答他们两个都不一样。比及三年，冉求说我要在哪里干，等到三年大比之时，可使足民，可以叫人人有吃的。民生主义要紧，先足民，再足食，再教育。求死不多黄了，何来以暇治理业啊，这个就是民生问题啊，是首先要解决的啊。人民都没有吃的，那其他都不用谈了啊，哪有这个没有的吃啊，那哪有办法去办教育啊，都快饿死了啊，求死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啊来治理业呢？啊，这个就做不到了。啊，就如同我们佛门讲的，法轮未转十轮先。啊，十轮有了，足够了，啊，那大家才有心情啊，才有时间来听经闻法。啊，那么儒释道啊，那实际上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如其礼乐以示君子，如其礼乐以示君子，礼乐我办不到，要等后来的君子来办。这段两谦一不谦啊，有两个是这个叫谦虚的。一个是不谦虚的，方六七十等是一千，礼乐以示君子是二千啊，第二个谦，谦虚的谦，可教足民，这是不谦，这可字很重要。次尔何如？对曰：非曰能知，愿学焉。宗庙之事，独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次尔何如？东西华也不说话。孔子教说：次尔何如？东西华，你怎么样呢？对曰：非曰能知，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对曰：第三位更难，答得不以第一二位相同。非曰能知，我要说，我不是说能这么办，只是谈志向而已。愿学焉，愿学之办。愿学什么呢？宗庙之事，祭祀是国家大典，所以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宗庙就是太庙，如会同，或是会同的事，会同是诸侯见面，不在宗庙，另外足坛，两国在盟坛见面，有大小会同，两国见面为小会同。若其凡会诸侯，
会若干国家就是大会同，

会同时必须有音箱替国君说法，如蔺相如在神池之会当相，又如甲骨之会孔子为相。大会有大相，小会有小相，祭祀者无相。端章府但穿的衣服不一样，在朝廷祭祀的衣服有一定的礼服，会同也有礼服，但比较简单，礼服各代都不同，很难考证。如评剧中的张辉、赵云所戴的帽都有名字，都不同。朝会祭祀戴冕，会同时戴皮，考据有种种衣冠法，我们不懂，可以不了了之。端章服礼服的总名，端则开端，衣服等衣冠等皆必须整整齐齐，端代表衣服，章服代表帽，这是殷代的名称。若周朝的帽较小，会同必须穿这种礼服。如今军人有军装，法院也有服装，文人则穿得不中不西。宴为小相焉，宴为小相焉，穿上礼服可当小会同的小相，大相还当不了。这是谦到底。孔子说赐也可以束带立于朝，又如子华死于齐、陈回马等。公西华懂礼貌。言耳何如？骨皮兮坑耳，色皮而作。对曰：一乎二三指则之传。子曰：何三乎？亦各言其志也。莫春则春服既成。以上三段为第二大段，下文一段又有变化。为什么？因为四个人有所不同，珍惜不和这三人同坐，因为这一天可以随意。珍惜在骨皮，所以不坐在一处。好，今天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如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23章第三段。上次我们学习到端章甫这一段我们重复再来学习一下。端章甫，但穿的衣服不一样。在朝廷，祭祀的衣服有一定的礼服，会同也有礼服，但比较简单。礼服各代就是每个朝代时代都有不同，很难考证。如评记中的张辉、赵云所戴的帽子都有名字，都不同。朝会祭祀戴冕旒，会同时戴皮弁，考记有种种衣冠法，我们不懂，可以不了了之。那么这些考记这个我们不懂那就不必要那么去考记这些了端章甫礼服的

总名啊，那么奔章府就是李福的总名称。奔章府就是讲李福的。端则开端啊，这个解释这个端章府啊，这个名称啊，这个端呢、啊、是开端。衣冠等皆必须整整齐齐，端代表衣服啊，这个衣服啊，我们一般讲啊，衣服穿着啊，穿着啊，端庄。章府代表帽啊，就是戴的帽子，这是殷代的名称。若周朝的帽较小，比较小，会同必须穿这种礼服啊，这个像开会的时候啊，那必须穿这种礼服。如今军人有金装，法院也有服装啊。现在呢，军人有军人穿的服装，法院呢、啊、也有法院呢、啊、穿的服装。文人则穿的不中不齐啊，文人就没有一定的服装了，那随便穿了。那随便穿啦 这个就变成不中不西了。燕为小相焉，燕为小相焉，穿上礼服可当小会同的小相，大相还当不了。这是谦到底啊，谦虚到底了。孔子说赤也可以束带立于朝，又如子华始于齐，乘回马等。公西华懂礼貌，点耳何如骨皮兮坑耳，色皮而作，对曰一乎二三子则之传，子曰何三乎，亦各言其志也。莫春则春乎既成。以上三段为第二大段啊，这个啊，以上啊啊，我们念的这三段经书啊，是这章书的第二大段。下文一段又有变化，为什么？因为四个人有所不同。曾皙不知啊，曾皙不和这三人同坐啊，这个曾皙啊没有跟这三个人一同坐在一起，因为这一天可以随意。曾皙在骨皮，所以不坐在一处啊，没有坐在同一个地方啊，因为他在敲那个鼓啊。点耳何如骨皮兮坑耳，色皮而作，对曰一乎二三子则之传，子曰何三乎，亦各言其志也。三人问完了，问曾皙啊，这是另外一段特别。点耳何如，曾皙名典啊，他的名叫典。有注解说当时有两位名典的人啊，这个中典的典啊，就有的有注解说那个时候啊，有两位啊这个名都叫典的人啊，另一位曾典是狂者，若太狂就不是孔子的学生，当朋友可以，例如元朗，但是叫典的名只有父兄老师能叫，所以这里是指弟子典。骨皮兮啊，兮停止，孔子一跟他们谈话，曾皙就停止不鼓了啊，不再打鼓了。骨皮石有放在桌上，有盘腿放在腿上啊，这个

这个皮啊，就是敲这个鼓，有放桌上的啊，也有放在盘腿坐着啊，放在腿上。孔子点到曾皙的名，曾皙就铿耳，射皮而坐。啊，铿两物相夺之声。为什么会有这个声音？因为放下皮有声音，皮与肌碰击的声音。射皮而坐，放下皮，坐，兴起起来。一乎三子者之传，传三种意义：一技也，二事也，三才能也。这三义都能通。例如以气解释气聚，孔子说君子不气；又孔子说子贡，汝气也，何气也？曰胡廉也，某人有才聚，就是有才能。他们三个人的才聚我没有，这个话不坑不卑，这句有停顿的口气。子曰何三乎，这有什么妨碍处啊？孔子说这有什么妨碍的地方呢？可见曾皙说到这里便不再说了，孔子才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们隐居以求志，个人言个人的志向，你还能改志向吗？亦各言其志也。下面写入老人了，画一个表姐啊。这个天下无道之时，隐居求气。这个天下呢，无道了啊，这个没有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啊，隐居求气啊，就隐居了，不做官了。大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啊，这个大义啊，就是天下有道的时候啊，那么用之则行；无道的时候啊，舍之则藏啊，就是舍弃藏起来。事态直率，谦退，温恭，简约。那么这个表现在事态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讲前交代语很重要。没有听到交代语，损失就很大。有的篇章开讲之前呢，写入老人他都有一个交代语啊。那么没有听到交代语的同学啊，损失就很大啊。所以这个交代语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要留意。你们不懂文理，听完也没用。文理载道。重点在道，道空空洞洞，悬在文章上头。从前学校重视文，所以那时无注重义不重文。所谓小学中治世书，训诂等为小学。今日谁懂小学训诂？详训诂明句读，先弄明白文章，再读世书。你们不懂训诂句读，如何懂得文义？所以现今的人看佛经，如何能看得懂？佛经一次也不能动，敢改佛经，那是无知的狂徒。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何况精神有问题的人啊。那么写入老人讲啊，啊，这个现在啊，有人啊也敢改这个佛经啊，啊，再讲佛经一个字也不能懂，那么敢去改佛经啊，那肯定是无知的狂徒啊，精神有问题了。
这章经文文理的部分无含。

没有讲，这章很精彩，等到全章讲完后才可以讲。那么这个是经文文理的部分啊，喜路老人还没有讲，这章很精彩啊，这个文理啊要等到全章讲完了，那么才可以讲这个文理。大家先研究文理，为什么孔子说人不懂得你，若人知道你，你该如何？子路开口说千乘之国如何如何，接着夫子审之，下头的文理就变了，求次又有什么差别啊？又有不说话的点，所以说一夫三子者之传。夫子说何三乎，下头的答话以前三子有什么关联？再则一开始孔子说以吾一日长乎耳，物无以也，两个以字有不同的解释，这都是各代名儒所解释，即是分别列出来啊。那么即是啊，这本书把它分别的列出来啊，列出各代名儒他们所解释的，但是我们能采取或不能采取，这就难了啊！到底我们能不能采取啊？这个就难了，这不是一日之功可以做到。文如人的面貌，看面貌就懂心，存于中，行于外，不知外而知内，那是未知有也，等于瞎子相面，聋子闻乐，那是怪事啊。所以由外而内啊，所以不知道外面而能够知道里面的，那没有这个事情啊。就好像瞎子啊，你见面好像这个耳朵聋了，他听音乐，那瞎子他怎么看得到，聋子他怎么听得到啊？那是怪事。吾从前曾以一日功夫改作忏悔记而不能，于是平了气，是非经过不知难啊。写路老人讲啊，他曾经啊，以一天的功夫啊，改做这个忏悔记啊，这个忏悔记我们现在念的啊，往昔所造诸恶业啊，那这一首啊，那么想改做这个忏悔的记啊，那没有办法，于是啊，就平了气了啊，这个是非经过不知难啊，没有去经历过这个事情。没有去做过，不知道啊，这个事情它的难处啊，不知道它的难处在哪里啊。是人是作，只有争点带皮，若不带皮，便与下文合不起来。为什么？你们若曾在兴大听我讲诗，看此段经文就知道。啊，这个写路老人啊，那么曾经在中兴大学啊讲这个诗啊，看到此段经文就能知道啊。可惜水滴石不入，其实滴酒也能穿石，如檐下的土地。那么这是形容了 啊我们学习听讲。这个就好比开始啊，水滴到石头啊，没有办法入石头啊，好像我们学习听了写路老人讲了这个啊，但是像水滴石不入一样啊，好像听但是没有入进去
啊，其实滴酒也能穿石啊，如屋檐下的土地啊。所以一门深入，常识新修了啊，这个久了啊，这个水呀、啊，滴石啊，滴久了也能够穿透这个石头啊。那我们学习呀、啊、也是一样啊，常识新修啊，就能够入进去了。好，今天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啊这段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23章第4段。莫春泽，春胡继承。莫春泽，读书要依文，不可加花招，必须讲考据，但不可死在其下。莫春，春有三月，春天有三个月，莫是最晚的那个月。注解有的依宋时、周时，依宋朝那个时候、依周朝那个时候来注解，所说都不对。春胡继承这二句，你们也讲不上。没有读过《月令》《易经》就不会讲。不懂月令也不能医病。吾曾为大家讲过月令，内经上数问，下灵书，数问80余篇。我在中国医药学院教过，但只教20余篇，因为学分二年，一周二次。书没讲完，而学分就满了，又换另外一班，从头又讲。吾导师讲得熟，同学就吃亏了，因为月令、易经、数问讲得熟，自始至终要一贯，在学校教不出人来，所以吾辞去而不教。周朝正月为夏历11月，若正月15正是周朝的三月。经文说的是山东，不是台湾。台湾的三月已暖和，已暖和了。若山东则比长安冷，长安正月15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火树，树上的灯，银花则是雪，星桥指吊桥，并非桥上有灯。墙吊起来时无灯，墙刚放下来才有灯。六朝就有用星桥指。暮春就是现在的正月，春胡继承。冬至以后换皮衣，正月没有人敢脱，有年纪的人与年轻人又有不同。年轻人二月二张指头，雨水下来才能脱。清明山东还结冰，清明节的时候山东还结冰，还很冷。春胡继承，周代三月，夏历的正月，周朝那个时代这个夏商周历法不同夏历是正月那么周朝是三月了。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是用夏历。春胡既然做起来。做成了为什么不换？若说成是三月就错了。万则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一夫鱼，风夫舞鱼，勇而归。万则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万则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二十而冠，还没有达到20岁为童子，童子就是还没有成年。20岁才成年，20岁以下称为童子，这不是指72贤。欲夫鱼，蒸点已换衣服，天气清和了，欲夫鱼。
啊，这个三点水在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就是山东啊临沂那个沂。沐浴，沐洗头，浴洗身。啊，沐是洗头啊，浴是洗身体。通说是灌浊，洗手为浊，忌恐食湿于乎浊水浸巾。浊水是洗手擦干净，采取浊酒，清湿浊阴，浊湿浊足。洗手也可以说浊，所以浴不一定是沐浴。蒸点是有年纪的人，带了五六人、六七人，不定的数字。领这些人为了什么事？在办教育，隐居以求其志。读书，寓于游，寓于嬉。为了演习礼乐而出来游历，在沂水处，沂水处有风景，丰富舞鱼，风呼舞鱼，风并不是风涌，而是否则以下文重复，而是沐浴风光之后，在舞鱼台吹凉风，春风挠挠，很逍遥。舞鱼是一座坛，土堆子，石碑还刻有蒸点所游之处。舞鱼潭，春天时祭祀或求鱼或求情，有礼节的地方就有风景，必得有风景，而且有古迹。台湾的合欢山与吴凤庙各缺其一，舞鱼台则有风景有古迹。咏而归，咏而归，儒家讲究所读的书都能配乐唱。若家家弦歌附送，这样的国家就是大治。咏乃咏歌，归有注解说愧酒食，这种讲法我没有见过。归并不是愧。蒸点领学生郊游，逍遥自在，唱着诗歌回来。注解说歌咏先王之道，归夫子之门。孔门当然不唱黄色歌曲啊，这是化石天主。啊，那么这个注解这样讲是画蛇添足啊，又说舞鱼时蒸点领着大家去参加，这也不对。咏而归则是蒸点言志的一番空话而已，后人立碑是错而，这是呆板汉。观起承转合，前面没有说音乐，没有说吟咏，到此则说音乐吟咏，为什么？

0: 夫子喟然叹曰：“吾以点也。”夫子喟然叹曰：“吾以点也。”夫子喟然叹曰：“喟然发生。”有感慨的意思，有叹息的意思，所以喟然有感慨之意，叹有叹息、赞叹之意，这是赞叹的意思。为何而赞叹？吾以点也。以同情，你这个志向跟我像，我很同情，你这个志向我很同情。这一段结束了，头一个是子路，夫子审之，到此结束。夫子喟然叹曰：“这种文化，你们试着思考思考。”好，今天我们先学习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

28页第二行，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不长，但是呢，它的义理啊，深广无尽。我们学习啊，这个经典，讲经啊，细讲，大家彼此啊，就比较有受用。如果简单的讲，这个是结节眼，这个受用啊比较少。但是细讲啊，就必须要时间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也常常提到经啊能够细讲，大家会比较受用。够详细啊，深入的解说，对我们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修行、待人处事接物，就会有很大的帮助。简单讲，可以理解一个概念，但是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啊，我们在修行上啊，就提不起用功，提不起啊，这个功夫。因此啊，我们虽然啊，每一次的讲座时间啊，都很短，只有两三天，断断续续的，但是自己的道场啊，也就比较不受时间限制。虽然每一次讲都是两三天，有时候啊，也希望啊，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啊，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啊，大家来学习，这样对大家修行啊，会比较有帮助。那么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呢，给大家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么要诵持啊这个大悲神咒，这样的人，无论呢男子还是女人，凡是呢你发心要诵持这个神咒，下面呢就给我们讲要发心，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首先呢，叫我们要发心，像四弘誓愿啊，这个就是发心了，发愿，发愿呢就是发心。那么发广大菩提心，

就是我们在其他大乘经上讲的，这个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我们在很多大乘经典上啊，都会看到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你发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发这个心就是广大菩提心。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啊在讲这个专题啊，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也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句经文啊，我们引用观经啊，善导大师怎么发菩提心啊？有三善导大师这个注解啊，有三种啊顺菩提门啊，有三种违菩提门啊，违是违背的，违背的我们要避免，顺菩提的我们要来修。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那么菩提心啊，在经典上啊，古来祖师大德啊注解也很多。那么本经啊，我找啊都没有找到一个很没有找到注解啊，没有找到注解啊。一般啊，观音三经、普门品、观自在章、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三部经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一部经啊，我都还没找到注解，因此啊，我们有一些经文啊，本经讲的比较简略，为了方便说明啊，就要像采取啊，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啊注解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啊，那么他不是。他自己注解啊，他是啊引经据典，引用啊190几种经论来注解这本《无量寿经》。所谓啊以经解经啊，以经典啊来解释经典啊，还有引用祖师大德的注解啊，菩萨座的论啊来注解啊，所以他那个。注解啊，不是他自己意思来解释啊，他引用啊经论五大德的注解啊来解释无量寿经。那么这种方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非常赞同啊，因为没有他自己的意思。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黄老居士的大经科注。就是我们看这个注解啊，有引用经典论点啊，还有祖师大德的注解疏抄啊，这些来做解释。那么这一段啊，如果我们啊简单讲啊，也两三句话就交代过去了啊，也很快啊，浅显的啊跟大家讲一讲啊，那也没有错啊，但是呢，大家可能听了之后啊，是有一个概念啊，我们要发广大菩提心啊，要发愿啊，来示度一切众生啊，我有这个观念了啊。但是呢，怎么样才是发广大菩提心呢？啊，要怎么样去度众生呢？众生这么多。啊，不是度一个两个啊，我们现在一个两个我们就度不了了啊，还度一切众生，那怎么去度呢？啊，如果你深入啊，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啊，那难免啊，就不知道啊，从何下手。

啊，因此啊，我也找不到注解啊。那么有一些像这个重要的经文这些地方啊，我们不能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来解说。所以这一段啊，这一次啊，我们引用啊《金刚经讲义》啊，这个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那么这个《金刚经》啊，一开头啊就请法，须菩提请法，一开头就是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把这个经文啊，还有这个它的讲义啊，我这节录啊，来解释啊，我们这一句经文啊，这两句经文啊，也可以说这一段经文啊，到末令断绝啊，这一段经文。那么这里讲啊，发广大菩提心，就是发心啊。那么《金刚经》啊，这个情法呢，这个经文呢、啊，我念这一段啊，须菩提情法啊，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这一段呢、啊，就是发心了、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就是发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发这个心。那么跟此地讲的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文字啊，我们本经比较少啊。那么这个《金刚经》还有其他大乘经啊，都讲的比较多。啊，那意思是一样啊，意思是一样啊。发广大菩提心，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意思是一样的啊。那么发了心呐、啊，这个《金刚经》就讲的详细了啊。发心之后怎么办呢？啊，不是说我发了心呐、啊。啊，怎样啊才能发起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啊，也就是本经讲的怎么样啊才能发广大菩提心。那下面呢、啊、经文就讲了，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须菩提啊请法啊，一部金刚经啊就是这样发起的。啊，那么请问啊，发心发了啊，那我这个心啊要安住在哪里？要怎么样啊降伏我这个妄心？我们要知道啊，妄心就不是菩提心了啊，真心才是菩提心。啊，那么我们妄心不能降伏，那你菩提心就生不起来，啊，被这个妄心啊障碍了。菩提心呢、啊，我们大家本来就有，只是现在呢被这个妄啊障碍了，啊，真妄合合啊，这个真的被妄的障碍，那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如果我们不以这个《金刚经》啊这个经文再来注解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要怎么发广大菩提心。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姜老居士啊他有注解啊，啊，上文诸菩萨即指此善男子善女人而言，因其发无上心，即有成佛资格，即可称菩萨。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诸菩萨。啊，大家呢如果你去受菩萨戒啊，或者呢

你在佛前发愿啊，你发四弘誓愿啊，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现在你就是菩萨了。啊，你发这个心啊，你就是菩萨。那么我们这个菩萨是什么菩萨呢？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是初发意的菩萨，初发心啊，《华严经》也讲初发心啊，我们凡夫啊，初发这个心。那么发这个心呢、啊，我们也不要小看了 啊，也不要小看这个发心啊。你发的这个心呐、啊，那就跟这个果觉啊相应了啊。你有这个心呢、啊，有这个想法啊，发广大菩提心。所以啊，你一发心就是菩萨啊。但是呢，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菩萨呢？这个烦恼还是很重的菩萨啊。那个不是呢，这个断烦恼啊，破无明那个菩萨啊，不是慧行菩萨啊。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那个破无明的菩萨叫慧行菩萨。那我们这个凡夫啊，凡夫菩萨啊。发这个心，但是呢，烦恼没断啊，但是有这个心呐、啊，有发这个心啊，所以诸菩萨呢啊，有我们现在只能讲菩萨啊，如果讲菩萨摩诃萨哦，那就大菩萨了，明心见性的啊，像观音、普贤、文殊、弥勒啊，这个都是等觉菩萨。那么摩诃萨呢，登地以上的都称为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那么你去受了菩萨戒啊，发个菩提心啊，你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了这个心呢、啊，你现在就是菩萨啊。所以你也不要说我不敢当啊，众生本来都有佛性，那怎么不敢当呢？是你本分的事情啊。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呢、啊，解释善根啊，善则善根啊，说善男子、善女人呢，这个善这个字啊，就指善根。发无上心者，非有大善根不可。那么要发这个无上道心呐、啊，就是发广大菩提心。那没有大善根，他不会发这个心的。下面再讲啊，凡人皆有善根，若无善根，则不能入人道中，亦不能闻此大法。那么这一段啊，是给我们讲啊，凡人啊，凡是我们人，什么人呢？啊，就是有善根的人。若无善根，则不能入人道中，亦不能闻此大法。如果没有善根，不能到人道来。到了人道呢，也不能闻到这个大法。凡是佛法，大乘经典都叫大法。那么我们佛门的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呢，轮回到人道来啊，得到人生啊，这个机会啊很难得啊。你没有具足五戒十善啊，过去世有修这个善根，那不能到人道来。所以能够到人道来啊，就过去世啊，有修这个人道啊，这样的善根啊，非常难得啊。
然若不发心，则虚。

有此善根，岂不辜负佛恩？啊，也辜负我们的善根了。啊，如果说我们到人道来，又闻到这个佛法啊，特别是大乘佛法啊，我们本经啊就是大乘经典啊，那你不花心呐、啊，那须有此善根，辜负啊，我们有这个善根。有这个善根啊，为什么要发心呢？发心就启发啊，让我们啊向无上道啊，向无上菩提。那么《金刚经》讲男子女人啊，本经也是讲男子女人啊，所以这个男子女人啊，你只要发心，那都一样成就啊，所以这个佛法呢，它是平等法啊，关键呢、啊、在你发心啊，不管男子女人呐、啊，只要发心，都一样成佛。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这个“发”这个字啊，“发则生也，其也啊，为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其正无上果也。啊，这个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你看呐、啊。那么这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是不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发这样的心，那么期待啊，证得无上佛果。那么发字呢，贯上下文，一通能所，上文善男善女为能发，下文阿耨等为所发啊，这个讲义里面呢、啊、有详细的解释啊，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听经啊啊，如果常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应该这个大家都常常听过啊，我们这此地啊就可以省略啊。那么发了心之后啊，要修啊，啊，要怎么修呢？就是须菩提问的这个问题了，啊，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啊，那这个心呐、啊，应云何处？我发了心了、啊。我这个心要安住在哪里？我心里现在妄念很多，要怎么去降服这个妄念？这个是我们学佛修行人的两大问题，两大问题。所以这里讲啊，住是止于一处，降服是克制摄持。其心之心智，指妄然而言。这个心呢、啊，就是指妄心啊。这个心呢、啊，被污染啊，妄然啊，指这个妄心，不是指真心。那么问有三义啊，这个须菩提问这个意思有三种意思。凡为菩萨呢，须发菩提心，故先问发心。初发是心，不能如佛之随缘安住，故次问住心，意在求佛指示方法，能令此心相应而住。又以妄心烁起，不能视佛之自然降伏，故次问降伏，意在求佛指示方法，能令妄心自然而降。那么凡事呢，你要做菩萨，
必须发菩提心。所以我们要学观音菩萨啊，诵这个大悲咒啊，要观音菩萨给我们讲，要发广大菩提心啊。凡事啊，你做菩萨修什么法门都要发菩提心啊，不只说诵大悲咒啊，你看我们那个无量寿经啊，三倍往生上中下啊，都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可见得啊，这发菩提心啊，是修学说法佛法，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这个是一个总原则，都必须发菩提心啊。所以先讲发心啊，所以这个须菩提先问发心，但是初发心呢，都不能像佛一样啊，佛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呢 那佛能够随缘安住。那我们不行啊！我们这个心啊乱跑啊！所以这个缘故啊，试问住心啊，住心这个心呢、啊，安住在哪里？这个意思啊，就是求佛指示方法啊，能够让这个心相应而住。那么妄心呢，不断的起来啊，很多学佛的同修啊，也常常跟我提到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共同的问题啊。很多学佛，特别我们念佛人啊，哎呀，法师啊，我现在呢那个念佛啊，现在妄念还是很多啊，止都止不住啊，控制不了啊。常常啊，有同修问这个问题。那可见的这个问题啊，很早啊，须菩提尊者就代表我们问了啊。那不是我们现在的学佛的人有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凡夫学佛还没有成就之前啊，都有这个共同的问题啊。因此啊，《金刚经》这个经文啊，它是可以通用在各种不同法门的啊。就发菩提心啊，你修哪个法门都要发菩提心啊，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如果不需要发菩提心啊，那《无量寿经》佛就不需要讲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了啊，他就讲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好了，那何必讲一个？上面啊，这样讲一个发菩提心呢，可见得啊，念佛也离不开发菩提心。那既然啊，修什么法门都离不开发菩提心，那这个就很关键啦，很重要啦。那么下面啊，给我们讲啊，发心先也啊，就你先要发心啊，最先的。然必须发大心，方能修大行得大果。但是呢，你发的心呢、啊，不能发的太小啊，发的太小啊，你就不能修大行证大果了啊，只能修小行证小果啊。小果呢，就是证阿罗汉啊，证的阿罗汉果。小乘啊，圣者啊，他没有发大心，那么他证得阿罗汉果，他都停止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发心啊，在向上提升啊，没有发心啊，要成佛，所以他的修学啊，就停止在那里。那么佛也劝这个小乘啊，要回小向大啊，那个还不究竟啊，你还是要啊，向上提升。要发大心啊，证大果。华严经云啊，妄思菩提心，修诸

善业，魔所摄持故。这句非常重要。这句也给我们提醒啊，发菩提心的重要性。啊，那么你这个忘失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忘记了，失去了。那么你做很多善事好事，那佛给我们讲啊，魔所摄持故啊，你跟佛不相应，你虽然做好事，但是呢你忘失菩提心，你没有菩提心，你做再大的好事，你跟佛是不相应的啊。那跟谁相应呢？跟魔相应啊。所以魔所摄持故啊，跟魔相应。可见的这个菩提心是我们学佛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那现在呢，问题就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现在呢有没有偏离这个菩提心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学佛的人啊，他真的也是很热心啊，做好事啊，在佛门里面啊做各种好事啊，包括世间的善事。啊，做好事，但是呢，没有菩提心。那么，为什么佛说这个为魔所摄持呢？啊，因为你不能了生死，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就是属于啊。魔所摄持的了，那也就是说，你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魔掌啊。我们这样讲啊，大家可能比较能体会一点。啊，这是《华严经》讲的啊，经文。所以下面再给我们讲啊，善男女啊，初发心时，即应以成佛自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所以我们善男女啊，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初发心啊，你就要发无上菩提心，要发无上菩提心。要发最高的了，啊，你不能发的很小啊。那么就要以成佛为自己，就是你发愿要做佛了，啊，这一点呢、啊、非常重要，要发心做佛。那六祖慧能大师啊，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可以说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那么他到这个黄梅啊参五祖。当时啊在唐朝时代啊，广东岭南这一带啊，现在广州这个地区啊，在唐朝那个时候呢还是很偏远的地区啊，文化水平啊很低的一个地区。啊，那有一些官员啊，如果得罪朝廷啊，被贬啊，都会被派到那边去啊，派到偏远地区去。那么他从广东啊，这个走路跋山涉水到黄梅啊，那些路途相当远啊。现在我们坐飞机都要坐一些时间了、啊。到了黄梅啊，拜见五祖啊，五祖第一句话就问他了，他说你从岭南来的啊，那么远跑到这里来，那你跑来这里干什么呢？那你来干什么啊？六祖就回答了，我是来求做佛的。那我一开口就是他是要来求做佛的啊。大概五祖啊

就遇到六祖一个人啊，跟他一见面啊，就跟他讲他要来做佛。那我们现在看看啊，一般到寺院道场啊，这善男信女啊，那求什么呢？他说我、哦、求做佛，哇、哦，那这个我不敢当哦，我不行，我是凡夫啊，我怎么敢想做佛呢？他一定是这么说的。不相信你可以试看看啊。那你不想做佛来佛门干什么呢？哎呀，求升官发财嘛，啊，求这个身体健康啊，啊，这个家庭平安啊，事业顺利啊，学业那个有孩子的、啊、学业进步，做事业的啊能够大赚钱，求这个。啊，你跟他讲做佛啊，那这个距离我太遥远了啊。这个我想都没有想过的啊，那么这样啊，就不是佛教我们的。佛一教我们就说，你现在凡夫，但是你要发心要做佛啊。你因为什么劝你发心做佛呢？啊，劝我们大家发心做佛，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嘛，你本来就是佛嘛，啊，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啊，只是现在呢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是佛，啊，冤枉啊，做凡夫。啊、那佛他明白了、啊、他告诉我们了这个事实真相，你就要直下承担了、啊、因为这个是本分的事情、啊、求做佛是本分的事情，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那你是做佛是应该的嘛、啊、有什么不敢当呢、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这桩事情啊必须要直下承担了、啊，你必须要发心啊，要做佛，做佛才能度众生。啊，这讲这个发菩提心它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这句话呢，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妄思菩提心啊，修诸善业。是被魔所摄持，是名魔业啊。那我们念佛人呢？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呐、啊，只有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跟阿弥陀也不相应哎。哎，往生不了极乐世界啊。那么没有发菩提心呐、啊，念佛啊啊，当然也有好处啊，也会得人天福报。但是呢，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你就脱离不了轮回啊。啊，还是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主要啊是要帮助我们超越啊六道生死轮回的。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啊，最终目标是这个啊，不是啊，教我们啊求个人天福报就好了，人天福报不究竟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啊，所以要发无上菩提心。啊，那么无上者正是所求故，欲求无上必须修福度生，故次云正等。啊，这无上正等正觉。欲度众生应先自度，故次云正觉。逆言之，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就是你要度众生，那必须要先自度。啊，自度度他，度他也是度自。啊，所以啊，这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是阿罗汉，觉他是菩萨，觉行圆满是佛。论云，初发究竟二不别，如是恶心先心难。发菩提至无上菩提，是一心归二心，但初发心难，故须菩提先举发心为问。啊，那么发这个菩提心啊，是一心，不是二心。
我们

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是同样那一个心。然呢，初发心难啊，这个初发心呐、啊，的确难啊。那难不难呐、啊？刚才讲了，你去找一个人来啊，你说你发心来做佛，我们不要找，不要说找不学佛的人啊，你是找学佛的人啊，或者到庙里拜拜的人啊。你说，哎，你还发心来做佛啊？哎呦，这怎么可以呢？这个我是凡，这个凡夫啊，怎么可能做佛了啊？啊、哦，他一定给你说他不敢当的啊，这难啊！你要劝他发这个心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发这个心呐、啊，就难能可贵了啊！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发这个心啊，你发这个心就跟无上菩提心呐、啊、就相应了啊！你只要这个目标啊不改变不退心。那么我们就是朝无相菩提在提升在前进了、啊。那么发心难啊，那么已经发的感觉好像不难啊，你再去找那个还没发的，你就发现真的很难呢、欸。啊，所以须菩提呢先举发心来请问释迦牟尼。那么住想后也啊，那么先发心啊，再问这个心，那发的心呢、啊？我现在发了啊，我要做佛了啊，我有这个心呢、啊，但是呢，现在妄心当家，我现在还是妄心当家，那怎么办呢？我心要住在哪里呢？啊，要怎么样才能降服我的妄心呢？那问的意思就是这样。那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问题？大家的问题嘛。啊，师父啊，我念这么久了，哇、哦，妄念很多诶，控制不住，啊，被妄念打败了啊。我说我也常常被打败啊，啊，不是只有你啊。啊，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啊，那须菩提也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了、啊。哦，一下子就没有妄心了，那他问这个不是多余的吗？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问题才要问嘛。啊，没有这个问题你要问什么呢？就不需要问了。就是有这个问题才要问。啊，那么下面姜老居士给我们讲说，后也啊，有人先成发心，后时忘失。此事不知真心如何安住。自妄心不能降伏也。那么他就举出我们学佛的人，这个有人啊，就指学佛的人啊，有学佛的人啊，他先就是前面啊，他就曾经啊发这个心了啊，我要做佛了啊，特别我们学佛初发心，那个心就是很真切的啊，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但到后来呢，修修修修到最后就忘记了，迷失了。那么这个什么缘故呢？此事不知真心如何安住。这个一部楞严经讲啊，找不到真心啊，真心在哪里啊？这个楞严经最有名的七处真心。阿难也是问这个问题啊，那心乱七八糟的，那他怎么安这个心呢？那佛呢不回答他这个问题啊，佛先问他呢，好，那心在哪里呀、啊？啊，你说心不安啊，心在哪里呀、啊？啊，你指出来给我看，心在哪里？哦，阿难呐、啊、也很厉害啊，他举出七个地方，在内在外在中间啊。讲了七个地方啊，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啊，他都想得出来啊，真佩服他了啊！啊，我们大概想到，我心就这颗心脏啊，在跳这个心脏，这个三十系念中空国师跟我们讲，这一颗叫肉团心，那个不是我们的心呐、啊。
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这个是我的心，

0: 是吗？
1: 也不是啊。
0: 啊，这个肉团心啊，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他讲啊，到现在呢，这个医学发达呢，都能换心了 啊。这个甲的心换到乙的身体，那个心换过来，那个乙他的思想、生活、行为，他还是没有变成甲啊。如果他变成甲，那就说明心就是这个心脏了。那这样就证明了，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我们的习惯，我们种种的烦恼习气啊，那跟这一颗肉团心是没关系的。啊，那外国人讲啊，什么大脑细胞啦，那这一颗肉团心都不是啦，什么大脑细胞，那个通通不是啦。啊，你在这个身体啊，挤出一个，就代表所有的啦。这一个不是，那其他通通不是啦。还什么大脑，还到脚底去的。啊，那这个问题啊提出来啊，七处真心。那有的祖师大德注解叫七番破处。七番真心就是你去找心找七个地方叫七处真心。那有祖师大德说这个是七番破处。破处就是阿兰挤出来佛就给他破，这个不是。到最后呢阿兰就慌了，他真的找不到心了。那怎么办？啊，所以不知真心如何安住，因为你不知道真心在哪里呀，不知道什么是真心呢？那你怎么住啊？啊，这个禅宗有个公案啊，这个二祖慧可啊去求法。求达摩在嵩山少林寺啊，把这个求达摩给他开示啊，达摩就不理他啊，达摩在那边面壁啊，脸对着墙壁在那边打坐。冬天下雪下得很厚，他在外面那个雪地啊求法跪了三天三夜，达摩还是不理。后来呢，他就把身上配的戒刀啊，就把胳膊啊砍断一只，供养达摩。啊，这个达摩啊，这个，看到，哎呀，这个这么虔诚啊，就问他呢，那你这何苦来呢？你何必这样呢？把手都砍掉了，你是为了什么呢？慧可就说了，他说我心不安啊，求你帮我安心，就为这个来了，请你帮我安心。达摩呢也就没有问他了，他就直接给他问他呢，就是说好啊，我帮你安，那你心拿来给我帮你按。所以现在达摩啊有一个像啊，就是生力士手出来啊，那个就是要给慧可要心的，所以那心拿来给我。那还好慧可啊没有那个刀啊没有把那个心脏挖出来，他挖出来就死翘翘了，只有砍断手背啊没有把心脏挖出来。但是慧可啊听到达摩这么一问啊，他豁然大悟了，当下呢他就顿悟了，顿悟了，他说出什么话呢？他说密心了不可得啊，心找不到啊。那达摩说一路安心静，我先给你安好了，那大彻大悟。慧可听了这句话大彻大悟，我们听了这句话呢有没有大彻大悟呢？还是听了越听越糊涂？那个这个禅宗啊它是很直接的，直指人心的，见性成果，它不跟你拐弯抹角。

他我们如果不是这种根器呢，跟我们讲啊，我们也不懂。我们都还在那边打妄想，想了半天啊，那越想越问题就越多了啊。因此啊，我们一般的人要这个经教啊，这样用这个语言文字啊，慢慢给你解释。所以一部《楞严经》啊，就是讲这个的。那佛跟弟子啊，辩论的啊，提出来啊，这个辩不是强辩啊，它是分辨。分辨，那个强辩，那个就不是佛法了，它是理越辩越明，因为大家要找到事实真相嘛。所以古大德讲啊，开慧楞严啊，成佛法华，你要开智慧啊，不读楞严啊，不开智慧，一生成佛呢，就是。华严法华是讲一生成佛的经典。那么这个开始发心，后来就忘失了，这个就是不知道真心如何安住。不知道真心如何安住呢，那个忘心就不能降伏。这个降伏啊，对我们念佛的人啊也非常重要，我们念佛人也不可以疏忽。啊，不可以疏忽！哎呀，我念佛就好了，是没有错。啊，关键呢、啊，我们念的有没有达到经典的标准？净土虽然呢、啊、不讲断烦恼，但是呢要服烦恼，要服惑。啊，这个条件呢、啊、比其他法门来讲容易太多了。啊，容易太多了。所以讲异行道啊，是跟其他法门来比较啊，这个是异行道，大家都能做得到。断惑那个就比较高难度啊，所以要伏惑。所以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不断的劝我们净宗同修啊，每天要看这个海贤老和尚光碟，一天看三遍啊，念一万声佛号。一年后啊，就有把握往生了。但是看呢，也要会看，要看出重点，那我们才能得受用。啊，如果你不懂得看重点啊，抓不住这个重点来修学啊，那还是不得受用。所以海贤老上这个光碟里面有一句话。他讲的很简单，如果你不注意听啊，一这样不在意的听过去啊，那也就疏忽了啊。他有一句话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了、啊，不算念佛啊。这一句呢，我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深的道理，但是很关键的啊。那我们平常讲，我在念佛。那我们这个念佛啊，是在念没错，但是呢，你没有达到那个念佛的标准。标准在哪里呢？《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不算念佛啊。那你去想一想这句话啊，那是一心不乱啊，那比较难了、啊，要断见思惑。离心要破无明，那更难。那么我们现在能做到呢，就是最浅的一心不乱，功夫成片，福祸啊，就是烦恼没断，但是呢，我们念佛这个功夫呢，足以啊控制住我们内心这个贪嗔痴烦恼，让它呢不要发作起来，但是没断，好像啊石头压草。这石头啦，把这个草啊要长起来，把它压死，让它不长起来。但是那个根呢、啊、没断。在修学其他法门呢、啊，这个伏惑的功夫只能得定，不能断烦恼，不能超越三界六道。在所有的法门来讲啊，这个功夫是不及格的。

啊，不及格的。但是在念佛法门来讲啊，可以待业往生，你有这个功夫就及格了。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惑。那他们断惑没问题，因为大家都无量寿。一生啊，你就保证能不但断惑，还能破无明。啊，这个。

烦恼妄念能够降服住，不起现行，不发作，那心里起念头就是阿弥陀佛，那这样就往生，跟佛光就相应了。跟佛光啊，我们这个心光跟佛光啊，它就感应了。那么根据这个光啊，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是这样的。啊，不是说你念佛他就大家通通一定能往生了啊，要念到这样啊才相应啊。那这个跟发菩提心啊，那关键很大了，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它是相关的，相关的。那么这里啊，江老居士他也举出华严经的善财童子的一段经文，说故善财童子啊，每遇善友皆祈请云，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这是善财童子啊，你看五十三参啊，他每参一个善知识，那么他都会给这个善知识讲，我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无上菩提心了。但是呢，还不知道呢，怎么样发了这个心呢？心是发了，但是要怎么样来学这个菩萨行呢？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来学菩萨行？怎么来修菩萨道呢？遇到每一位善知识，他都有这句话。对这句话，先表明啊自己已经发心了，然后请教善知识，在生活当中怎么修啊？发心了，那怎么修啊？是知发大心者，必修大行。发大心呢、啊，你所修的行都叫大行。那个大行啊，你不是在外面啊找怎么修大行啊，做多大的事情啊，不是这个，是你的心，你的心大啊，比如说布施，你心量大，发大心啊，发无上菩提心，布施一块钱啊，那个就叫大行啊。如果你没有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心量不大啊，你布施啊几个亿啊，还是很小小型啊，微不足道啊。所以发大心修的行都叫大行啊，不管做多做少通通叫大行。发小心不管做多大的事情都叫小行，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关键啊在心量。所以菩萨跟凡夫跟我们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 没有特别啊。你看佛在金刚经前面示现的啊，他每一天要对托钵、穿衣吃饭啊，回来要洗脚啊，就我们回来要洗澡了，盥洗啊，就是这个示现啊，就跟我们一般常人是生活是一样的。我们常人啊，每天也要为了生活来奔波啊，就是托钵的意思啊。啊，那么你托钵啊，得到饮食啊，我们一般世间人啊，你赚到钱了、啊，那回到家里啊，心要收一收啊，整天在外面啊应酬，那回到家里，你自己要有一段时间自己心静一静啊，来念佛啊，来收心呐、啊。视线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啊，那就告诉我们呢。啊，修菩萨道，修菩萨行啊，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啊，你在任何的工作、任何的岗位、任何的身份，通通可以修菩萨六度万恒。啊，所以住想正修行之切实下手处也，故次问住。

不详。然此二问实在相知，以决心住则妄心不想而想，妄心想则决心不住而住也。决心住了，那妄心啊，你不要去降服它，它自然就想。那么这个用在我们念佛啊是最方便的。这个原理啊我们用在念佛上。你心里提及一句佛号就是决心啊，你念佛的时候啊就是决啊。他忘记了，忘记就又迷了。那迷了怎么办呢？你想到赶快继续念啊，继续念又决了。那我们啊功夫还没有打成一片啊，总是常常忘记。那常忘记呢，你这个心又迷了。赶快提起佛号呢，又决了。那我们念佛啊希望啊把这句佛号呢二六十中啊打成一片。念念不断。念念啊决而不迷。就是此地讲的不祥而祥。妄念起来你就不要管它。不要去理会那个妄念。你只要啊提起这句佛号，每一个字每一句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心里记得清清楚楚，专注在佛号，不要管妄念，这个叫做不想而想。你刻意要去降服妄念那妄念就越多，越在乎那个妄念越担心那个妄念，害怕那个妄念那妄念又增加了很多。再来回忆那个妄念，那就更多了。那你怎么搞都搞不完的所以你就不要去理会妄念，不要去担心那个妄念，不要害怕那个妄念，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念你只要现前这一念阿弥陀提起来，这样就对了。其他你不理会。专注佛号上这样就是不想而想。你要另外再找一个怎么来想啊怎么样那又是妄念又叫妄念。这个楞严经讲啊，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的。头上安头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选这个金刚经的一段经文来学习。如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那么这一段这个佛就告诫须菩提了说那你请法呢，请问这个问题你要谛听。这个江老居士有注解这个谛听这两个字的意思这个在大乘经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两个字。好像我们听经要谛听。谛听呢佛才讲，你不谛听他就不给你讲。为什么呢？如果不谛听呢，你坐在这边听经，心里在想其他的事情。那就没听进去了。那现在呢现在年轻人这个你请他叫他听经他大概不太可能。那个手机带进来一面头低低的在那边你在讲讲完了讲什么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他在看那个手机在播在播。播那个，他在听那个是在听手机他不是在听你讲经那这个佛就不讲了因为什么呢？讲了对他没帮助他坐在那边也难过干脆就去家里电脑播个够不能坐在那里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那佛呢讲的等于是讲闲言语闲言语就讲废话了。你讲的对他一句也没听进去，那你就不需要浪费那个时间。

那么讲经总是大家呢这个听啊，个人得的利益都不一样，那这个跟谛听有关系。那么此地讲啊，说须菩提岂有不听不谛听之理呢？说须菩提他都请过佛这个问题了，那佛给他讲，他怎么可能说不谛听呢？当然他会谛听。那么佛为什么要再提醒这句呢？那是佛之戒呢，是为大众，即现在我们众生。那这句就讲到我们了，就是我们听经啊，要谛听啊。如果我们你有杂事啊，在忙的时候呢，就没办法谛听了啊。像我常常啊，有时候听经的时间呐、啊。效果最好的就是清晨，或者是晚上啊，半夜人家在休息，那这个时候啊，没有电话啦、事物有人来干扰，那这个时候听啊，是听得最清楚。啊，如果你一旦接触到人了，一下子接电话了，一下什么事情了，你那个心都在忙那个，那听啊，效果就很差，啊，效果就很差。常常受干扰，所以听一座经啊，大家到讲堂来听有一个好处，就说你在这边啊，一个半小时啊，你可以专心，反正我这一个半小时就是听这个经的，不做其他的事情，这个一个半小时其他事情都先放下了，先放下了，那你才能谛听。那如果在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多干扰，特别是电话啊，你在家里客厅听，电话来了，那你接不接啊？那很自然你要去接嘛。那如果你不在家里呢，啊，那么你家人会说：“哎呀，某某人他去听经了，回来你再打吧。”啊，这样你听经啊就不会中断，不会中断。那现场啊是有这个好处的。那么在家里啊，除非你自己关起门来啊，那么外面贴个纸条，听经时间不便接电话，然后听完再说啊，或者先帮我留个电话啊，那这样可以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不行啊。如果再带个孙子，那肯定更不行的啊。所以到道场啊，有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下面给我们解释谛听，谛这个字，谛则真实正确也。啊，谛就是什么呢？真实。啊，真实的意思叫谛。啊，我们一般讲真谛。啊，就是真实的义理，真实的道理叫谛。啊，真实正确就叫谛。一不可以共高，二不可以卑下。倘患此二病，即不能谛听，即听亦不能正确。有人稍言求经论，即自以为通晓佛学，此犯共高之病。有人高推圣境，以为如此大法，我们如何能解？此犯卑下之病。共高是慢，卑下亦是卑慢。如此听经啊，即不能真实正确。是以学佛者，务须免除以上二病，虚心领受，故引谛听。既能谛听，岂可不说？那这个给我们指出啊，我们听经啊，不可以犯这两种毛病，一个是共高，一个是卑下。这个我们也常常这两种毛病啊，也常常看到啊。有一些人啊，那么听了一些经教啊，那自己以为自己哎呀懂得很多啦，到处啊要给人家讲开示啦 啊这个我常常碰到的啊，我常常碰到有一些居士啊都要给我讲开示，他怕我不懂，呵呵，给我讲开示啊。

啊，他遇到人了、啊、就要给人家讲开示。过去我们华藏啊，有一个开出租车的居士，哦，在机场啊，遇到人就抓一个人了、啊，不管他听不听，就要给他讲开示。啊，所以后来呢，有一些人碰到他呢，就赶快躲得远远，敬而远之了。啊，怕听他讲开示，一讲就没完没了。那么这个犯了共高的病啊，这个是心态就不正确啊。那么也不可以这个卑下啊，卑下就是，哎呀，如此大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不敢当啊，这怎么可以呢？我不行的啦啊，这个也不行啊，这个叫卑下慢，叫自卑啊。共高啊，自以为了不起啊，是慢，自卑也是慢，这两种心态都要去掉，不共高也不自卑，这样啊才是正确的啊。啊，如果有共高或者自卑呢，那么他听的经啊就不能真实正确，他不能消归自信。共高啊，那自以为是啊，实际上啊，自己没有真懂，以为懂了，啊，他就真不懂啊。那自卑的人呢、啊，他不敢当啊，他都不敢当，那怎么办呢？佛教你要成佛，你不敢当啊，那成不了佛了啊。但是听了他也无法接受。啊，所以学佛呢，就必须避免这两种毛病啊。这两种毛病避免了、啊，虚心领受故云谛听，这样的心态来听经啊，叫谛听。既能谛听，岂可不说呢？啊，既然他这个大众啊能够谛听了，那怎么可以不给他讲呢？啊，不给他讲就对不起他了。啊、他能接受啊，他能谛听啊。你就要给他说了啊，这是佛啊提醒须菩提啊，实在是提醒我们。所以佛讲啊，故云当为汝说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倘若不谛听呢，就不为你说了啊，你不能谛听啊，我就跟你讲。那我们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到澳洲啊，到海外啦，大学啊，他说啊，大学请他去当教授，他还有佛学院呢、啊，请他去当教授，他不愿意接受啊，他不要去学校上课。哦，现在的学生呢、啊，没耐心的。他说最长的耐心是15分钟啊，学校啊，这个教授在上课、啊、大概15分钟的耐心。正式上课呢，只能上15分钟。15分钟后呢，这个学生就心浮气躁，要跟他讲讲笑话，要跟他、哦、讲什么其他的啊，不相关的啊。正经课他就不上了啊，因为他的耐心只有15分钟的时间啊。过了15分钟呢，他已经心浮气躁了，心在浮动了。他就没有那个心情在听你讲课了，你讲你的，他讲他的了，那这样啊，对他就没有帮助，没有帮助，那何必去浪费那些时间，就不需要了，所以现在的学生啊，要找到谛听的都很难，所以60年前啊，方东美教授在台湾啊，台湾大学啊，说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啊，60年前都是这样的情况啊，那60年后的今天啊，啊，那这个情况那就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都不止了。现在学生真的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啊，你跟他讲这个真实的地理啊，他听不进去，他感受不到啊。为什么感受不到呢？他心浮气躁，他没有耐心听，心呢、啊、静不下来。啊，那么这个话就是警策我们啊，在听经。

实呢，从前之见必须一切抛开，不可以放在心里。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再听清啊，以前我们听过的或者看过的，先放下，先放下。那么这样听啊，你才能领会到它的真实意，才能体会真实意。如果自己心里装得满满的，那这个讲经的法师呢，再会讲，对他都没有帮助。因为他自己有个东西挡在那个地方。或者呢，你讲一句呢，我想拿一句来破你啊，那他是要来破你的哈，他不是来听你的啊。以前我们老上到香港去讲经啊，好像77年的时候，第一次啊，接受香港邀请去香港讲经。那么到那边啊，就有人给他提出警告了。他说啊，法师啊，我们很多法师来这里讲经啊，到时候都被打败了。为什么被打败呢？被问难了啊！那他说那些来听经，他不是来听经的，他不是来听经，他来干什么呢？来找麻烦的，都找来找麻烦的啊！找什么麻烦呢？这个有时候经讲了一半，然后举手，他就问问题了啊！那个法师如果被他问了答不出来啊，那法师最后啊就。很惭愧的，赶快走了，不敢再讲了，后来找麻烦了。所以我们老上到香港啊，他就有人给他提出警告，他说：“这个有人会找麻烦哦。”看到很多人，你不要高兴哦，听众这么多，他那个不是来听经，是来找你麻烦的，来找茬的。后来我们老上去讲了一个月呢，竟然一个找麻烦的都没有啊。那这个也是我们老上啊，他有这个辩才啊，有这个善巧方便。他们要问难的问题啊，大概在讲经当中呢，通通已经先跟他讲出来了，他就没得问了。他要问的通通还没有问的都被他讲出来了。他就不需要再问了。所以我们听经啊，一定要逐渐抛开。你对这个法师没信心，那你就不要去听他的吧。像我听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讲经啊，那就是接受他讲的啊，所以他讲的呢，我们可以理解啊。如果很多人啊听了，他不能接受啊，排斥诽谤，为什么呢？我们在旁边听得很奇怪，哎，这么好的经，怎么他还在批评？因为他没有去听嘛，或者听呢，他有一个排斥的心在那个地方，都把那个意思都听错了，都把那个讲的意思都扭曲了，把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他认为怎样怎样啊，这个就造业了。这是听经的心态啊，从前的知见啊，不管你写什么，你就先放下啊，这样才是谛听。那么这个讲安心之法啊，这个跟我们现在呢，这个《金刚经》啊，为什么？我会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过来人。我也很想找一个清净的地方来修行，多好。但是往往啊，有很多因缘啊，就由不得你。你要做一些有关弘法的事情啊，那当然难免很多事物了。而且我们凡夫啊，现实生活也都需要衣食住行。如果你在管理个道场，那事情更多，操心的事情更多。那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自己有经验，

你看到其他的同修也有这种情况，啊，最喜欢，哎呀，不要了，我们就放下了啊，去找个山洞躲起来算了，自己修就多好，啊，要逃避这个现实，啊，总是我这样的想法，啊，那么逃避这个现实，心能不能清净呢？啊，也不一定。你离开了这些啊，住在山上，能不能心清净？心能清净呢？还是不行啊，所以就会很烦恼了啊，好像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后来呢，我才想到，哎呀，以前听到《金刚经》讲义啊，很久没有再听了啊。那么你念佛啊，扶不住这个烦恼。所以就想到啊，这个来补助。那么《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一个，不要住法相，也不要住非法相。啊，你做这些事情啊，执着这些事相，着了法相，啊，我不做了，通通丢掉了，就躲起来了，着了非法相了。在这两边都偏在一边去了，都不对。那怎么办呢？啊，就随缘了。随你现在的因缘，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不着法相也不着非法相啊，在什么环境、什么人事当中，你都会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只要我们不取不着啊，任何的人事物环境呢，我们就得解脱了啊。你去逃避，未必得到解脱啊，那只是暂时的避免啊。我们心里啊，还是有挂碍。那如果你懂这个道理啊，你心就没有挂碍了。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啊，大家来学习的啊。啊，所以呢，这里举出这个，你看佛呢，视现凡夫尘劳之相。啊，无我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啊，你看佛啊，天天还是要忙着这个衣食，天天要去托钵啊，也是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比佛那个享福太多了啊，有厨房可以煮。那佛要打赤脚，还要下雨又不能打雨伞，这样去托钵哎，啊，走很远呢，从那个山呐、啊、走到四位大臣，走很远，打赤脚啊，又没鞋子穿啊，那每天呐、啊。就为了那一波饭，就这样来回回的。那这世界给我们，就像我们凡夫啊，你在家出家都要为衣食啊。你出家了修行也是法轮位置转十轮仙呢、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一样也少不了啊。那在家人更不用说了，你要为了生活啊，在忙碌。要工作，要上班。那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你怎么得解脱呢？就是教我们这个的。你要逃避，你甩又甩不掉。又不能得解脱。所以教我们如何在这种尘劳里面、啊、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所以佛他实现给我们看了、啊，不管你做什么职业啊，你看呢、啊，我们这些苦恼众生呢、啊，无论贫穷富贵，你看一生都是忙忙碌碌的，啊、穷的人为三餐奔走而忙碌，那富贵的人呢、啊，为了更赚更多的钱，做更大的事业而忙碌，大家都很忙。啊，那么这个就是呢。佛视现起时的意思给我们看，大家不都是为这个生活在忙吗？忙忙忙啊，就忙这个东西啊。那忙完之后啊，那总是有休息的时候啊，有上班下班的时候。那佛视现呢、啊，托钵回来哦，然后吃饭吃好了，然后就脚洗一洗，就打坐了啊。那这种视现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嘛
你工作回来，那惯吃饭啊，惯。

起啊，唤起好了，不要去玩电动玩具了啊！那要干什么呢？你要读经啦，或者念佛啦，或者打坐啦，收收心。起码呢，你早上有半个小时，晚上半个小时收收心。没有半个小时呢，15分钟也好。或者呢，你再没有时间，那3分钟也可以。总比没有要好。所以佛门有个早晚课，早晚课。那这个早晚课啊，怎么定？因人而异，看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一个人做早晚课啊，那你自己可以自己定。大家共修啊，要定个共同的。像我们净宗啊，我们净老和尚定的净宗招募课啊，课本。那不一定说啊，每一个都按照这个课本啊。如果你时间忙啊，你修十念法也可以啊，早晚十念法，这个都很方便。那总是说我们每一天这么忙碌啊，佛这个示现就告诉我们了，你从天有忙完的一个时间一个空档，休息的时候啊，你要收收心啊，来修心啊，来修行。那我们念佛法门呢，就来念念佛。像海贤老和尚讲啊，念念佛啊，到佛堂去回向回向啊。所以这个叫凡至本处啊，这个佛去托钵乞食入大乘，然后回来啊，像我们是哦，你到公司去上班，下班回来了，就回到家就凡至本处了，跟佛回到僧团一样，凡至本处。那么赶快啊，把心静一静，回光返照，不要去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学佛的呼坐而坐，所以要把这个经文语句啊，回归到自己身上，我们自然有受用。果然啊，能够在寻常这个当中时时返照，就是降伏，就是两边不足，就是念佛啊，也才念得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28页第二行，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此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呢、经文不长，但是呢，它的义理啊，深广无尽。我们学习啊，这个经典，讲经细讲，大家彼此啊，就比较有受用。如果简单的讲，这个是结节眼，这个受用啊比较少。但是细讲啊，就必须要时间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也常常提到经啊能够细讲，大家会比较受用，够详细啊深入的解说，对我们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修行、待人处事接物，就会有很大的帮助。简单讲，可以理解一个概念，但是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啊，我们在修行上啊，就提不起用功，提不起啊，这个功夫。因此啊，我们虽然啊，每一次的讲座时间啊，都很短，只有两三天，断断续续的，但是自己的道场啊，也就比较不受时间限制。虽然每一次讲都是两三天，有时候啊，也希望啊，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啊，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啊，大家来学习，这样对大家修行啊会比较有帮助。那么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呢，给大家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么要诵持啊这个大悲神咒，这样的人，无论男子还是女人，凡是呢，你发心要诵持这个神咒，
啊，下面呢、啊，就给我们讲要发心，发广大菩提心，示度一切众生。那首先呢、啊，叫我们要发心，像四弘誓愿啊，这个就是发心了、啊，啊，发愿。发愿呢、啊，就是发心。那么发广大菩提心，就是我们在其他大乘经上讲的。这个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我们在很多大乘经典上啊，都会看到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发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发这个心就是广大菩提心。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啊在。

讲这个专题啊，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也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句经文啊，我们引用观经啊，善导大师怎么发菩提心啊？有善导大师这个注解啊，有三种啊，顺菩提门啊，有三种为菩提门啊，为是违背的，违背的我们要避免，顺菩提的我们要来修。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那么菩提心啊，在经典上啊，古来祖师大德啊注解也很多。那么本经啊，我找啊都没有找到一个很，没有找到注解啊，没有找到注解。一般啊，观音三经、普门品、观自在章、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三部经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一部经啊，我都还没找到注解。因此啊，我们有一些经文啊，本经讲的比较简略，为了方便说明啊，就要像采取啊，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啊注解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啊，那么他不是他自己注解啊，他是啊引经据典，引用啊190几种经论来注解这份《无量寿经》。所谓啊以经解经啊，以经典啊来解释经典啊，还有引用祖师大德的注解啊，菩萨座的论啊来注解啊，所以他那个注解啊不是他自己意思来解释啊，他引用啊经论啊五大德的注解啊来解释无量寿经。那么这种方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非常赞同啊，因为没有他自己的意思。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黄老居士的大经科注啊，就是我们看这个注解啊，有引用经典论点啊，还有祖师大德的注解疏抄啊，这些来做解释。那么这一段啊，如果我们啊简单讲啊，也两三句话就交代过去了啊，也很快啊，浅显的啊跟大家讲一讲啊，那也没有错啊。但是呢，大家可能听了之后啊，是有一个概念啊，我们要发广大菩提心啊，要发愿啊来示度一切众生啊，我有这个观念了。但是呢，怎么样才是发广大菩提心呢？要怎么样去度众生呢？众生这么多啊，不是度一个两个啊，我们现在一个两个我们就度不了了啊，还度一切众生，那怎么去度呢？啊，如果你深入啊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啊，那难免啊就不知道啊从何下手啊，因此啊我也找不到注解啊。那么有一些像这个重要的经文这些地方啊，我们不能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来解说。所以这一段啊，这一次啊我们引用啊《金刚经讲义》啊，这个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那么这个《金刚经》啊，一开头啊就请法，须菩提请法，
一开头就是问这个。

0: 问题。
1: 那么我们把这个经文啊，还有这个它的讲义啊，我这节录啊，来解释啊，我们这一句经文啊，这两句经文啊，也可以说这一段。

那么《金刚经》啊，这个情法呢，这个经文呢、啊，我念一这一段呢、啊，须菩提情法，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这一段呢、啊，就是发心了、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就是发。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发这个心。那么跟此地讲的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文字啊，我们本经比较少啊。那么这个《金刚经》还有其他大乘经啊，都讲的比较多啊。那意思是一样啊，意思是一样。发广大菩提心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发了心啊，这个金刚经就讲得详细了。发心之后怎么办呢？啊，不是说我发了心啊，怎样啊才能发起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啊，也就是本经讲的，怎么样啊才能发广大菩提心？那下面呢、啊，经文就讲了：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须菩提啊，请法啊，一部《金刚经》啊，就是这样发起的啊。那么，请问啊？花心花了啊，那我这个心呢、啊，要安住在哪里？要怎么样呢、啊？降伏我这个妄心。我们要知道啊，妄心就不是菩提心了啊，真心才是菩提心。啊，那么我们妄心不能降伏，那你菩提心就生不起来，被这个妄心啊障碍了。菩提心啊，我们大家本来就有，只是现在呢，被这个妄啊障碍了。真妄合合啊，这个真的被妄的障碍，那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如果我们不以这个《金刚经》啊这个经文再来注解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要怎么发广大菩提心。那么下面呢啊，这个江老居士啊，他有注解啊，上文诸菩萨。即指此善男子善女人而言，因其发无上心，即有成佛之格，即可称菩萨。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诸菩萨。啊，大家呢，如果你去受菩萨戒，啊，或者呢，你在佛前发愿啊，你发四弘誓愿，啊，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现在你就是菩萨了啊！你发这个心呐、啊，你就是菩萨了。那么我们这个菩萨是什么菩萨呢？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是初发意的菩萨。初发心啊，《华严经》也讲初发心啊，我们凡夫啊，初发这个心。那么发这个心呢、啊，我们也不要小看了 也不要小看这个发心啊。你发了这个心呐、啊，那就跟这个果觉啊相应了啊。你有这个心呢、啊，有这个想法。啊，发广大菩提心。所以

啊，你一发心就是菩萨啊。但是呢，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菩萨呢？这个烦恼还是很重的菩萨啊，那个不是呢，这个断烦恼啊，破无明那个菩萨啊，不是慧行菩萨。花解菩萨书圣智要经讲啊，破无明的菩萨叫慧行菩萨。那我们这个凡夫菩萨啊，发这个心，但是呢，烦恼没断啊，但是有这个心呐、啊，有发这个心啊。所以诸菩萨呢啊，有我们现在只能讲菩萨啊，如果讲菩萨摩诃萨哦，那就大菩萨了，明心见性的啊，像观音、普贤、文殊、弥勒啊，这个都是等觉菩萨。那么摩诃萨呢，登地以上的都称为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那么你去受了菩萨戒啊，发个菩提心啊，你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了这个心呢、啊，你现在就是菩萨啊。所以你也不要说我不敢当啊。众生本来都有佛性，那怎么不敢当呢？是你本分的事情啊。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啊，解释善根啊，善则善根啊，说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这个字啊，就指善根。发无上心者，非有大善根不可。那么要发这个无上道心呐、啊，就是发广大菩提心。那没有大善根，他不会发这个心的。下面再讲啊，凡人皆有善根，若无善根，则不能入人道中，亦不能闻此大法。那么这一段呢、啊，是给我们讲啊，凡人呐、啊，凡是我们人，什么人呢？啊，就是有善根的人。若无善根，则不能入人道中，亦不能闻此大法。如果没有善根，不能到人道来。到了人道呢？也不能闻到这个大法啊，凡是佛法、大乘经典都叫大法。那么我们佛门的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呢，轮回到人道来啊，得到人生啊，这个机会啊很难得。啊，你没有具足五戒十善呐、啊，过去世有修这个善根，那不能到人道来。所以能够到人道来啊，就过去世啊有修这个人道啊这样的善根，啊非常难得。啊，然若不发心，则须有此善根，岂不辜负佛恩？啊，也辜负我们的善根了。啊，如果说我们到人道来又闻到这个佛法啊，特别是大乘佛法啊，我们本经啊就是大乘经典啊，那你不发心呐、啊，那须有此善根，辜负啊我们有这个善根啊，有这个善根呐、啊，为什么要发心呢？发心就启发。啊，让我们呐、啊、向无上道啊，向无上菩提。那么《金刚经》讲男子女人啊，本经也是讲男子女人啊，所以这个男子女人呐、啊，你只要发心，那都一样成就啊。所以这个佛法呢，它是平等法，关键啊在你发心。

不管男子女人啊，只要发心都一样成佛。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这个发这个字啊，发则生也，起也啊，为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其正无上果也。啊，这个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你看啊，那么这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是不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发这样的心，那么期待啊，证得无上佛果。那么发字呢，贯上下文，一通能所，上文善男善女为能发。下文阿耨等为所发，啊，这个讲义里面呢，有详细的解释啊，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听经啊，啊，如果常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应该这个大家都常常听过啊，我们这此地啊就可以省略啊。那么发了心之后啊，要修啊，啊，要怎么修呢？就是须菩提问的这个问题了，啊，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啊，那这个心呢，应云何处？我发了心了。我这个心要安住在哪里？我心里现在妄念很多，要怎么去降服这个妄念？这个是我们学佛修行人的两大问题，两大问题。所以这里讲啊，住是止于一处，降服是克制摄持。其心之心智，指妄然而言。这个心呢，就是指妄心。这个心呢，被污染，妄然。指这个妄心，不是指真心。那么问有三义，这个须菩提问这个意思有三种意思。凡为菩萨呢，须发菩提心，故先问发心。初发是心，不能如佛之随缘安住，故次问住心，意在求佛指示方法，能令此心相应而住。又以妄心烁起，不能视佛之自然降伏，故次问降伏，意在求佛指示方法，能令妄心自然而降。那么凡事呢，你要做菩萨必须发菩提心。所以我们要学观音菩萨啊，诵这个大悲咒啊，要观音菩萨给我们讲要发广大菩提心啊。凡事啊，你做菩萨修什么法门都要发菩提心。不只说诵大悲咒啊，你看我们那个无量寿经啊，三辈往生，上中下啊，都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可见得啊，这发菩提心啊，是修学说法佛法，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这个是一个。总原则都必须发菩提心啊，所以先讲发心啊，所以这个须菩提先问发心，但是初发心呢

不能像佛一样啊！啊，佛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呢、啊，那佛能够随缘安住，那我们不行啊！啊，我们这个心呢、啊、乱跑啊！所以这个缘故啊，试问住心啊，住心这个心呢、啊，安住在哪里？啊、这个意思啊，就是求佛指示方法。能够让这个心相应而住。那么妄心呢不断的起来啊，很多学佛的同修啊也常常跟我提到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共同的问题啊，很多学佛特别我们念佛人啊，哎呀法师啊，我现在的那个念佛啊，现在妄念还是很多啊，止都止不住，啊，控制不了，啊，常常啊，有同修问这个问题，那可见的这个问题啊，很早啊，须菩提尊者就代表我们问了，啊，那不是我们现在的学佛的人有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凡夫学佛。还没有成就之前啊，都有这个共同的问题啊。因此啊，《金刚经》这个经文啊，它是可以通用在各种不同法门啊。就发菩提心啊，你修哪个法门都要发菩提心啊，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如果不需要发菩提心啊，那《无量寿经》佛就不需要讲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了，啊，他就讲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好了，那何必讲一个上面啊，这样讲一个发菩提心呢？啊，可见得啊，念佛也离不开发菩提心。那既然啊，修什么法门都离不开发菩提心，那这个就很关键啦，很重要啦。那么下面呢、啊，给我们讲啊，发心先也啊，就你先要发心啊，最先的。然必须发大心，方能修大行得大果啊。但是呢，你发的心呢、啊，不能发的太小啊，发的太小啊啊，你就不能修大行证大果了啊，只能修小行证小果。啊，小果呢，就是证阿罗汉，啊，证的阿罗汉果。啊，小乘啊，圣者啊，他没有发大心，那么他证的阿罗汉果，他都停止在那个地方。啊，他没有发心啊，在向上提升啊，没有发心啊，要成佛，所以他的修学啊，就停止在那里。啊，那么佛也劝这个小乘呢、啊，要回小向大啊，那个还不究竟啊，你还是要啊向上提升啊，要发大心啊，证大果。华严经云呐、啊，妄思菩提心，修诸善业，摩所摄持故。这句非常重要。这句也给我们提醒啊，发菩提心的重要性啊。那么你这个忘失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忘记了，失去了，那么你做很多善事、好事，那佛给我们讲啊，摩所摄持故啊，你跟佛不相应，你虽然做好事。但是呢，你忘失菩提心，你没有菩提心，你做再大的好事，你跟佛是不相应的啊。那跟谁相应呢？跟魔相应啊。所以魔所摄持故啊，跟魔相应。可见的这个菩提心是我们学佛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那现在呢，问题就是我们要常常提醒。

自己啊，我现在呢有没有偏离这个菩提心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学佛的人啊，他真的也是很热心啊，做好事啊，在佛门里面啊做各种好事啊，包括世间的善事啊，做好事，但是呢没有菩提心。那么为什么佛说这个为魔所摄持呢？啊，因为你不能了生死，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就是属于啊魔所摄持的了。那也就是说你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魔掌，我们这样讲啊，大家可能比较能体会一点。啊，这是华严经讲的啊经文。所以下面再给我们讲啊，善男女啊，初发心时即应以成佛自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我们善男女啊，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初发心啊，你就要发无上菩提心。要发无上菩提心。要发最高的了。啊，你不能发的很小啊。那么就要以成佛为自己，就是你发愿要做佛了。啊，这一点啊非常重要，要发心做佛。那六祖慧能大师啊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可以说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那么他到这个黄梅啊参五祖。当时啊在唐朝时代啊，广东岭南这一带啊，现在广州这个地区啊，在唐朝那个时候呢还是很偏远的地区啊，文化水平啊很低的一个地区啊，那有一些官员啊如果得罪朝廷啊被贬啊，都会被派到那边去啊，派到偏远地区去。那么他从广东啊这个走路跋山涉水到黄梅，那些路途相当远啊，现在我们坐飞机都要坐一些时间啊。到了黄梅啊拜见五祖啊，五祖第一句话就问他了，他说你从岭南来的啊，那么远跑到这里来，那你跑来这里干什么呢？那你来干什么啊？六祖就回答了，我是来求做佛的。那我一开口就是他是要来求做佛的啊。大概五祖啊就遇到六祖一个人啊，跟他一见面啊就跟他讲他要来做佛。那我们现在看看啊，一般到寺院道场啊，这善男信女啊，那求什么呢？说我求做佛，哇，这个我不敢当哦，我不行，我是凡夫啊，我怎么敢想做佛呢？他一定是这么说的，不相信你可以试看看。那你不想做佛来佛门干什么呢？哎呀，求升官发财嘛，啊，求这个身体健康啊，啊，这个家庭平安啊，事业顺利。啊，学业那个有孩子的、啊、学业进步，做事业的啊能够大赚钱，求这个。啊，你跟他讲做佛啊，那这个距离我太遥远了啊，这个我想都没有想过的啊。那么这样啊，就不是佛教我们的。佛一教我们就说，你现在凡夫，但是你要发心要做佛啊。你因为什么劝你发心做佛呢？劝我们大家发心做佛，
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嘛，你本来就是佛嘛，啊，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啊，只是现在呢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是佛，啊，燕王啊做凡夫，啊，那佛他明白了，啊，他告诉我们了这个事实真相，你就要直下承担了，啊，因为这个是本分的事情。啊，就做佛是本分的事情，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那你是做佛是应该的嘛，啊，有什么不敢当呢？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这桩事情啊，你必须要直下承担啊，你必须要发心啊，要做佛，做佛才能度众生。啊，这讲。这个发菩提心它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这句话呢，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妄思菩提心啊，修诸善业啊，是被魔所摄持，是名魔业啊。那我们念佛人呢，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呐，只有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跟阿弥陀也不相应哎，哎，往生不了极乐世界。啊，那么没有发菩提心呐，念佛啊，啊，当然也有好处，啊，也会得人天福报。但是呢，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你就脱离不了轮回啊，啊，还是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主要啊是要帮助我们超越啊六道生死轮回。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啊，最终目标是这个啊，不是啊，教我们啊，求个人天福报就好了，人天福报不究竟的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啊。啊，所以要发无上菩提心啊，那么无上者正是所求故。欲求无上，必须修福度生，故赐云正等啊，这无上正等正觉。欲度众生，应先自度，故赐云正觉。逆言之，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就是你要。度众生，那必须要先自度，啊，自度度他，啊，度他也是度自，啊，所以啊，这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自觉是阿罗汉，啊，觉他是菩萨，觉行圆满是佛。论云：初发究竟二。不别如是恶心先心难发菩提至无上菩提是一心非二心但初发心难故须菩提先举发心为问啊，那么发这个菩提心啊，是一心不是二心啊，我们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是同样那一个心啊，然呢，初发心难啊，这个初发心呐，的确难啊。那难不难呐、啊？刚才讲了，你去找一个人来啊，你说你发心来做佛，我们不要找，不要说找不学佛的人啊，你是找学佛的人啊，或者到庙里拜拜的人啊，你说，哎，你还发心来做佛啊？哎呦，这怎么可以呢？这个我是凡，这个凡夫啊，怎么可能做佛了啊？啊，他一定跟你说他不敢当的啊，所以难啊，你要劝他发这个心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发这个心呐、啊，就难能可贵了啊。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发这个心啊，你发这个心就跟无上菩提心呐、啊、就相应了。啊，你只要这个目标啊不改变不退心，那么我们就是朝无上菩提在提升在前进了。
那么花心难啊，那么已经花的感觉好像不难啊，你再去找那个还没花的，你就发现真的很难呢。啊，所以须菩提呢，先举发心来请问释迦牟尼。那么住想后也啊，那么先发心啊，再问这个心，那发的心呢？我现在发了啊，我要做佛了啊，我有这个心呢、啊，但是呢，现在妄心当家，我现在还是妄心当家，那怎么办呢？我心要住在哪里呢？啊，要怎么样才能降伏的妄心呢？那问的意思就是这样。那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问题？大家的问题嘛。啊，师父啊，我念这么久了，哇、哦，妄念很多耶，控制不住，啊，被妄念打败了啊。我说我也常常被打败啊，啊，不是只有你啊。啊，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啊，那须菩提也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了、啊。哦，一下子就没有妄心了，那他问这个不是多余的吗？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问题才要问嘛。啊，没有这个问题你要问什么呢？就不需要问了。就是有这个问题才要问。啊，那么下面江老居士给我们讲说，后也啊，有人先成发心后时忘失。此事不知真心如何安住。自妄心不能降伏也。那么他就举出我们学佛的人，这个有人啊，就指学佛的人啊，有学佛的人啊，他先就是前面啊，他就曾经啊发这个心了啊，我要做佛了啊，特别我们学佛初发心，那个心就是很真切的啊，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但到后来呢，修修修修到最后就忘记了，迷失了。那么这个什么缘故呢？此事不知真心如何安住。这个一部楞严经讲啊，找不到真心啊，真心在哪里啊？这个楞严经最有名的七处真心。阿兰也是问这个问题啊，心乱七八糟的，那怎么安这个心呢？那佛呢不回答他这个问题啊，佛先问他呢，好，那心在哪里呀、啊？啊，你说心不安啊，心在哪里呀、啊？啊，你指出来给我看，心在哪里？哦，阿兰啊也很厉害啊，他举出七个地方，在内在外在中间啊。讲了七个地方啊，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啊，他都想得出来啊，真佩服他了啊！啊，我们大概想到，我心就这颗心脏啊，在那跳，这个心脏，这个三十系念中空国师跟我们讲，这一颗叫肉团心，那个不是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这个是我的心，是吗？也不是啊。啊，这个肉团心啊，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他讲啊，他现在呢，这个医学发达呢，都能换心了 啊， 这个假的心换到乙的身体，那个心换过来，那个乙他的思想、生活、行为，他还是没有变成假啊。如果他变成假，那就说明心就是这个心脏了，那这样就证明了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我们的习惯，我们种种的烦恼习气啊，那跟这一颗肉团心是没关系的。啊，那外国人讲啊，什么大脑细胞啦，那这一颗肉团心都不是的，什么大脑细胞，那个通通不是啦。啊，你在这个身体啊，挤出一个就代表所有的啦。这一个不是，那其他通通不是啦。还什么大脑，还到脚底去的。

那这个问题啊提出来啊，七处真心啊，那有的祖师大德注解叫七番破处啊，七番真心就是你去找心找七个地方叫七处真心。那有祖师大德说这个是七番破处，破处就是阿兰举出来佛就给他破，这个不是啊。到最后呢，阿兰就慌了，他真的找不到心了，那怎么办？啊，所以不知真心如何安住，因为你不知道真心在哪里呀、不知道什么是真心啊，那你怎么住啊？啊，这个禅宗有个公案啊，这个二祖慧可啊去求法啊，求达摩啊，在嵩山少林寺啊。把这个求达摩给他开示啊，达摩就不理他啊，达摩在那边面壁啊脸对着墙壁在那边打坐，冬天下雪下得很厚，他在外面那个雪地啊求法跪了三天三夜，达摩还是不理。后来呢，他就把身上配的戒刀啊，就把胳膊啊砍断一只供养达摩。啊，这个达摩啊，这个看到哎呀，这个这么虔诚啊。啊，就问他呢，那你这何苦来呢？你何必这样呢？把手都砍掉了，你是为了什么呢？啊，慧可就说了啊，他说我心不安呐、求你帮我安心。就为这个来了，请你帮我安心。达摩呢，也就没有问他了，他就直接给他问他呢，就是说，好啊，我帮你安，那你先拿来给我，我帮你安。所以现在达摩啊，有一个像啊，就是生意是走出来啊，那个就是要给慧可要心的，说那心拿来给我。那还好慧可啊，没有那个刀啊，没有把那个心脏挖出来，他挖出来就死翘翘了啊，就砍断手背啊，没有把心脏挖出来。但是慧可啊，听到达摩这么一问啊，他豁然大悟了啊，当下呢他就顿悟了啊，顿悟了，他说出什么话呢？他说密心了不可得啊，心找不到啊。那达摩说一路安心静，我先给你安好了，那大彻大悟了。慧可听了这句话大彻大悟，我们听了这句话呢有没有大彻大悟呢？还是听了越听越糊涂？那个这个禅宗啊，它是很直接的，直指人心的、见性成果，它不跟你拐弯抹角。那我们如果不是这种根器呢，跟我们讲啊，我们也不懂，我们都还在那边打妄想，想了半天啊，那越想越问题就越多了啊。因此啊，我们一般的人要这个精教啊，这样。用这个语言文字啊，慢慢给你解释。所以一部《楞严经》啊，就是讲这个的。那佛跟弟子啊，辩论的啊，提出来啊，这个辩不是强辩啊，它是昏辩，昏辩。那个强辩那个就不是佛法了，它是理越辩越明啊，因为大家要找到事实真相嘛。所以古大德讲啊，开慧楞严啊，成佛法华啊。你要开智慧啊，不读楞严啊，不开智慧啊，一生成佛呢，就是华严法华啊，是讲一生成佛经典。
那么这个开始发心，后来就忘失了，这个就是不知道真心如何安住。不知道真心如何安住呢，那个妄心就不能降伏。这个降伏啊，对我们念佛的人啊非常重要，我们念佛人也不可以疏忽啊，不可以疏忽，哎呀我念佛就好是没有错啊，关键啊我们念的有没有达到经典的标准。净土虽然啊不讲断烦恼，但是呢要服烦恼，要服惑啊，这个条件啊比其他法门来讲容易太多了，容易太多了，所以讲异行道啊，是跟其他法门来比较啊，这个是异行道，大家都能做得到，断惑那个就比较高难度啊，所以要伏惑。所以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不断的劝我们净宗同修啊，每天要看这个海贤老和尚光碟。一天看三遍啊，念一万声佛号啊，一年后啊就有把握往生了。但是看呢也要会看啊，要看出重点，那我们才能得受用啊。如果你不懂得看重点啊，抓不住这个重点来修学啊，那还是不得受用。所以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里面有一句话，他讲的很简单，如果你不注意听啊，因为这样不在意的听过去啊，那也就疏忽了啊。他有一句话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不算念佛啊。这一句呢，我听起来像好像不是什么很深的道理，但是很关键的啊。那我们平常讲我在念佛，那我们这个念佛啊是在念没错，但是呢你没有达到那个念佛的标准。标准在哪里呢？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不算念佛啊。那你去想想这句话啊，那事一心不乱啊，那比较难了、啊、要断见思惑，离心要破无明，那更难。那么我们现在能做到呢，就是最浅的一心不乱，功夫成片，福惑啊，就是烦恼没断，但是呢我们念佛这个功夫呢足以啊控制住我们内心这个贪嗔痴烦恼，让它呢不要发作起来。但是没断，好像啊石头压草，这石头啦、啊，把这个草啊要长起来，把它压死，让它不长起来。但是那个根呢、啊、没断。在修学其他法门呢、啊，这个伏惑的功夫只能得定，不能断烦恼，不能超越三界六道。在所有的法门来讲啊，这个功夫是不及格的啊，不及格的。但是在念佛法门来讲啊，可以待业往生，你有这个功夫就及格了。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惑。那他们断惑没问题，因为大家都无量寿。一生啊，你就保证能不但断惑还能破无明。这个叫横超三界待业往生。但是他最基本条件呢、啊，叫伏惑，控制住。啊，你临终啊，最后一念啊，这些烦恼妄念能够降伏住，不起现行，不发作，那心里起念头就是阿弥陀佛，那这样就往生，跟佛光就相应了。跟佛光啊，我们这个心光跟佛光啊，它就感应了。那么根据这个光啊，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是这样的啊，不是说你念佛他就大家通通一定能往生了啊，要念到这样啊。
才相应。那这个跟发菩提心啊，那关键很大了。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它是相关的，相关的。那么这里啊，江老居士他也举出《华严经》的善财童子的一段经文，说：“故善财童子啊，每遇善友，皆祈请云：‘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这是善财童子啊，你看五十三参呐、啊，他每参一个善知识。那么他都会给这个善知识讲，我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无上菩提心了。但是呢，还不知道呢，怎么样发了这个心呢？心是发了，但是要怎么样来学这个菩萨行呢？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来学菩萨行？怎么来修菩萨道呢？遇到每一位善知识，他都有这句话，都有这句话。那他先表明啊，自己已经发心了。然后请教善知识，在生活当中怎么修啊？发心了、啊，那怎么修啊？是知发大心者，必修大行。发大心呢、啊，你所修的行都叫大行。那个大行啊，你不是在外面呢、啊、找怎么修大行啊？做多大的事情啊？不是这个，是你的心，你的心大啊。比如说布施，你心量大，发大心啊，发无上菩提心，布施一块钱啊，那个就叫大行啊。如果你没有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心量不大。啊，你布施啊几个亿啊，还是很小，小行啊，微不足道啊。所以发大心修的行都叫大行，不管做多做少，通通叫大行。发小心，不管做多大的事情，都叫小行。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关键啊在心量。所以菩萨跟凡夫跟我们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 没有特别啊。你看佛在金刚经前面示现的啊，他每一天要对托钵、啊、穿衣吃饭啊，回来要洗脚啊，就我们回来要洗澡了，盥洗啊，就是这个示现啊，就跟我们一般常人是生活是一样的。我们常人啊，每天也要为了生活来奔波啊，就是托钵的意思啊。啊，那么你托钵啊，得到饮食啊，我们一般世间人啊，你赚到钱了、啊，那回到家里啊，心要收一收啊，整天在外面啊应酬，那回到家里，你自己要有一段时间自己心静一静啊，来念佛啊，来收心呐、啊。视线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那就告诉我们呢。啊，修菩萨道，修菩萨行啊，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啊，你在任何的工作、任何的岗位、任何的身份，通通可以修菩萨六度万恒。啊，所以住想正修行之切实下手处也，故次问住想。然此二问实在相知，以决心住则妄心不想而想，妄心想则决心不住而住也。啊，决心住了，那妄心啊，你不要去降服它，它自然就想。那么这个用在我们念佛啊是最方便的。啊，这个原理啊我们用在念佛上。你心里提及一句佛号就是决心啊，你念佛的时候啊就是决啊，忘记了
忘记就又迷了。那迷了怎么办呢？啊，你想到赶快继续念了、啊、继续念又绝了。那我们啊功夫还没有打成一片呢、啊、总是常常忘记。那常忘记呢，你这个心又迷了。赶快提起佛号呢，诶又绝了。那我们念佛啊，希望啊把这句佛号的二六十中啊打成一片。啊念念不断。念念啊绝而不迷。就是此地讲的不祥而祥。妄念起来你就不要管它。啊不要去理会那个妄念。你只要啊提起这句佛号，每一个字每一句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心里记得清清楚楚，啊，专注在佛号，不要管妄念，啊，这个叫做不想而想。你刻意要去想妄念啊，那妄念就越多，啊，越在乎那个妄念啊，越担心那个妄念，害怕那个妄念啊，那妄念又增加了很多。再来回忆那个妄念，哇，那就更多了。啊、那你怎么搞都搞不完的啊。所以你就不要去理会妄念，不要去担心那个妄念，不要害怕那个妄念，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念啊。你只要现前啊这一念阿弥陀提起来，这样就对了。其他你不理会。啊专注佛号上。啊这样就。是不想而想啊！你要另外再找一个怎么来想啊？怎么样啊？那又是妄念，又叫妄念。这个《楞严经》讲啊，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啊。啊，头上安头啊？那我下面呢？我们再啊选这个《金刚经》的一段经文啊，来学习。如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佛就告诫须菩提了啊，说啊，那你请法呢？请问这个问题啊，你要谛听。这个江老居士有注解这个谛听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在大乘经我们常常会看到啊这两个字。好像我们听经啊要谛听。啊谛听呢佛才讲，你不谛听他就不给你讲。为什么呢？如果不谛听呢，你坐在这边听经，心里在想其他的事情。啊那就没听进去了。啊那现在呢啊现在年轻人啊这个以前他叫他听经他大概不太可能啊。他那个手机带进来啊啊一面头低低的在那边你在讲啊讲完了讲什么诶听而无听呵呵无听而听、啊。他在看那个手机啊啊在播在播。他在听那个啊，是在听的手机啊，他不是在听你讲经啊。那这个佛就不讲了啊，因为什么呢？讲了对他没帮助啊，他坐在那边也难过啊，干脆就去家里啊，电脑播个够哈、啊，不能坐在那里啊，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那佛呢？讲的等于是讲闲言语啊，闲言语就讲废话啦，你讲的对他一句也没听进去，那你就不需要啊浪费那个时间。那么讲经总是大家呢这个听啊，个人得的利益都不一样，那这个跟谛听有关系。那么此地讲啊，说须菩提岂有不听不谛听之理呢？说须菩提他都请问佛这个问题了，那佛给他讲他怎么可能说不谛听呢？当然他会谛听。那

那么佛为什么要再提醒这句呢？那是佛之戒呢，是为大众，即现在我们众生。那这句就讲到我们了，这是我们听经啊，谛听啊。如果我们你有杂事啊，在忙的时候呢，就没办法谛听了啊。像我常常啊，有时候听经的时间呐、啊，效果最好的就是清晨啊，或者是晚上啊，半夜人家在休息。那这个时候啊，没有电话啦，事物有人来干扰，那这个时候听啊，是听得最清楚啊。如果你一旦接触到人了，一下子接电话了，一下什么事情了，你那个心都在忙那个，那听啊，效果就很差啊，效果就很差，常常受干扰啊。所以听一座经啊，大家到讲堂来听有一个好处啊，就说你在这边啊，一个半小时啊，你可以专心。反正我这一个半小时就是听这个经的，不做其他的事情。这个一个半小时，其他事情都先放下了，先放下了，那你才能谛听。那如果在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多干扰，特别是电话啊，你在家里客厅听，电话来了，那你接不接啊？那很自然你要去接嘛。那如果你不在家里呢，那么你家人会说，哎呀，某某人他去听经了，回来你再打吧。啊，这样你听经啊就不会中断，不会中断。那现场啊是有这个好处的。那么在家里啊，除非你自己关起门来，那么外面贴个纸条，听经时间不便接电话，然后听完再说。啊，或者先帮我留个电话啊，那这样可以。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不行。啊，如果再带个孙子，那肯定更不行的啊。所以到道场啊，有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下面给我们解释“谛听”“谛”这个字，“谛”则真实正确也。啊，“谛”就是什么呢？真实。啊，真实的意思叫“谛”。我们一般讲真谛，就是真实的义理，真实的道理叫谛，真实正确就叫谛。一，不可以共高；二，不可以卑下。倘患此二病，即不能谛听，即听亦不能正确。有人稍言求经论，即自以为通晓佛学，此犯共高之病。有人高推圣境，以为如此大法，我们如何能解？此患卑下之病。共高是慢，卑下亦是卑慢。如此听经啊，即不能真实正确。是以学佛者，务须免除以上二病，虚心领受，故云谛听。既能谛听，岂可不说？那这个给我们指出啊，我们听经啊，不可以犯这两种毛病，一个是共高，一个是卑下。这个我们也常常，这两种毛病啊，也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啊，那么听了一些经教啊，那自己以为自己哎呀懂得很多啦，到处啊要给人家讲开示啦。这个我常常碰到的啊，我常常碰到有一些居士啊，都要给我讲开示，他怕我不懂，给我讲开示啊。他遇到人啊，就要给人家讲开示啊。过去我们华藏啊，有一个开出租车的居士，哦，在机场啊，遇到人就抓一个人啊，不管他听不听，就要给他讲开示。啊，所以后来呢，有一些人碰到他呢，就赶快躲得远远，敬而远之了。啊，怕听他讲开示，一讲就没完没了啊。那么这个犯了共高的病。

这个是心态就不正确啊。那么也不可以这个卑下啊，卑下就是哎呀如此大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不敢当啊，这怎么可以呢，我不行的啦啊，这个也不行啊，这个叫卑下慢啊，叫自卑啊，共高。

这样啊才是正确的啊。如果有共高或者自卑呢，那么他听的经啊就不能真实正确，他不能消灰自信。共高啊，那自以为是啊，实际上啊自己没有真懂，以为懂了。他就真不懂啊。那自卑的人呢、他不敢当啊。他都不敢当，那怎么办呢？佛教你要成佛你不敢当啊。那成不了佛了，听了他也无法接受啊，所以学佛呢就必须避免这两种毛病啊。这两种毛病避免了、虚心领受故云谛听，这样的心态来听经啊，叫谛听。既能谛听，岂可不说呢？啊，既然他这个大众啊能够谛听了，那怎么？可以不给他讲呢？不给他讲就对不起他了。他能接受啊，他能谛听啊，你就要给他说了。这是佛啊，提醒须菩提啊，实在是提醒我们。所以佛讲啊，故云当为汝说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倘若不谛听呢，就不为你说了啊，你不能谛听啊，我就跟你讲。那我们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到澳洲啊，到海外啦，也是大学啊，他说啊，大学请他去当教授，他还有佛学院呢、请他去当教授，他不愿意接受啊，他不要去学校上课，现在的学生呢、没耐心的，他说最长的耐心是15分钟。学校啊，这个教授在上课大概15分钟的耐心。正式上课呢只能上15分钟。15分钟后呢，这个学生就心浮气躁，要跟他讲讲笑话，要跟他讲什么其他的不相关的。正经课他就不上了因为他的耐心只有15分钟的时间。过了15分钟呢，他已经心浮气躁了，心在浮动了，他就没有那个心情在听你讲课了你讲你的，他讲他的了，那这样啊对他就没有帮助没有帮助，那何必去浪费那些时间呢？就 不需要了所以现在的学生啊要找到谛听的都很难所以60年前啊方东美教授在台湾台湾大学说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60年前都是这样的情况那60年后的今天那这个情况那就不晓得严重多少倍都不止了。现在学生真的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你跟他讲这个真实的地理他听不进去，他感受不到为什么感受不到呢？他心浮气躁，他没有耐心听，心呢静不下来。那么这个话就是警策我们在听经时呢，从前之见必须一切抛开，不可以放在心里。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在听经以前我们听过的或者看过的，先放下。先放下那么这样听你才能领会到它的真实意才能体会真实意如果自己心里装得满满的那这个讲经的法师呢再会讲对他都没有帮助因为他自己有个东西挡在那个地方嘛。或者呢你讲一句呢我想拿一句来破你那他是要来破你的他不是来听你的以前我们老上到香港去讲经好像77年的时候第一次接受香港邀请去香港讲经那么到那边就有人给他提出警告。

说啊，法师啊，我们很多法师来这里讲经啊，到最后都被打败了。为什么被打败呢？被问难了啊。那他说那些来听经，他不是来听经的，他不是来听经，他来干什么呢？来找麻烦的，都找来找麻烦的。啊，找什么麻烦呢？啊，这个，有时候经讲了一半，然后举手，他就问问题了。那个法师如果被他问的答不出来啊。那法师最后啊，就很惭愧的，赶快走了，不敢再讲了，然后来找麻烦。所以我们老和尚到香港啊，他就有人给他提出警告，他说：“这个有人会找麻烦哦，看到很多人，你不要高兴哦，听众这么多，他那个不是来听经，是在找你麻烦的，来找茬的。”后来我们老和尚去讲了一个月呢。竟然一个找麻烦的都没有啊！那这个也是我们老和尚啊，他有这个辩才啊，有这个善巧方便。他们要问难的问题啊，大概在讲经当中呢，通通已经先跟他讲出来了，他就没得问了。他要问的，通通还没有问的，都被他讲出来了。他就不需要再问了。所以我们听经啊，一定要逐渐抛开啊。你对这个法师没信心，那你就不要去听他的吧。像我听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讲经啊，那就是接受他讲的啊，所以他讲的呢，我们可以理解啊。如果很多人啊听了，他不能接受。排斥诽谤，为什么呢？我们在旁边听得很奇怪，这么好的经，怎么他还在批评？因为他没有去听嘛，或者听呢，他有一个排斥的心在那个地方，都把那个意思都听错，都把那个讲的意思都扭曲了，把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他认为怎样怎样这个就造业了。这是听经的心态啊，从前的知见啊，不管你学什么，你就先放下啊。这样才是谛听。那么这个讲安心之法啊，这个跟我们现在呢这个金刚经啊，为什么我会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过来人。我也很想找一个清净的地方来修行，多好。但是往往啊，有很多因缘啊，就由不得你。你要做一些有关弘法的事情啊，那当然难免很多事物了啊，而且我们凡夫啊，现实生活也都需要衣食住行啊。如果你在管理个道场，那事情更多，操心的事情更多。那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自己有经验啊，你看到其他的同修也有这种情况啊，最喜欢哎呀，不要了，我们就放下了啊，去找个山洞躲起来算了。自己修就多好啊，要逃避这个现实啊，总是我这样的想法啊。那么逃避这个现实，心能不能清净呢？也不一定啊。你离开了这些啊，住在山上，能不能心清净？心能清净呢？还是不行啊，所以就会很烦恼了。好像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后来呢，我才想到，哎呀，以前听到《金刚经》讲义啊，很久没有在听了。那么你念佛啊，扶不住这个烦恼，所以就想到啊，这个来补助。那么《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一个，不要住法相，也不要住慧。

法相。啊，你做这些事情啊，执着这些事相，着了法相，啊，我不做了，通通丢掉了，你躲起来了，着了非法相了，在这两边都偏在一边去了，都不对。那怎么办呢？就随缘了，随你现在的因缘。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不着法相，也不着非法相，啊，在什么环境？什么人事当中，你都会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只要我们不取不着啊，任何的人事物环境呢，我们就得解脱了。啊，你去逃避也未必得到解脱。啊，那只是暂时的避免。啊，我们心里啊还是有挂碍。那如果你懂这个道理啊，你心就没有挂碍。啊，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呢、啊，大家来学习的啊。啊，所以呢，这里举出这个，你看佛呢，视现凡夫尘劳之相，啊，无我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啊，你看佛啊，天天还是要忙着这个衣食，天天要去托钵啊，也是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比佛那个。享福太多了，啊，有厨房可以煮。那佛要打赤脚，哎呦，下雨又不能打雨伞，这样去托钵哎，啊，走很远呢，从那个山呐、啊、走到四位大臣，走很远，打赤脚啊，又没鞋子穿，啊，那每天呐、啊、都为了那一波饭，就这样来回回的。那这世界给我们，就像我们凡夫啊，你。在家出家都要为衣食啊，你出家了修行也是法轮位置转十轮仙呢、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一样也少不了啊。那在家人更不用说了，你要为了生活啊，在忙碌啊，要工作要上班。那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你怎么得解脱呢？就是教我们这个的。你要逃避，你甩又甩不掉，啊，又不能得解脱啊，所以教我们如何在这种尘劳里面啊，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所以佛他是这样给我们看的，不管你做什么职业啊。你看啊，我们这些苦恼众生啊，无论贫穷富贵，你看一生都是忙忙碌碌的。穷的人为三餐奔走而忙碌，那富贵的人啊，为了更赚更多的钱，做更大的事业而忙碌，大家都很忙。啊，那么这个就是呢，佛视现起时的意思给我们看。大家不都是为这个生活在忙吗？忙忙忙啊，就忙这个东西啊。那忙完之后啊，那总是有休息的时候啊，有上班下班的时候。那佛视现啊，托钵回来哦，然后吃饭吃好啦，然后就脚洗一洗，就打坐啦。那这种视现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嘛啊，你工作回来，那盥洗吃饭啊，盥洗啊，盥洗好了。不要去玩电动玩具了 啊！那要干什么呢？你要读经啦，或者念佛啦，或者打坐啦，收收心。起码呢，你早上有半个小时，晚上半个小时收收心。那没有半个小时呢，15分钟也好。啊，或者呢，啊，你再没有时间，那3分钟也可以。啊，总比没有要好。所以佛门有个早晚课，早晚课，那这个早晚课啊，怎么定？因人而异，看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一个人做早晚课啊，那你自己可以自己定。大家共修啊，要定个共同的。像我们净宗啊，我们净老和尚定净宗招募课。

那不一定说啊，每一个都按照这个课本啊。如果你时间忙啊，你修十念法也可以，早晚十念法，这个都很方便。那总是说我们每一天这么忙碌啊，佛这个示现就告诉我们了，你从天有忙完的一个时间，一个空档，休息的时候啊，你要收收心啊，来修心啊，来修行。那我们念佛法门呢，就来念念佛。啊，像海贤老和尚讲啊，念念佛啊，到佛堂去回向回向啊。啊，所以这个叫凡至本处啊，这个佛去托钵乞食入大乘，然后回来啊，像我们是哦，你到公司去上班，下班回来了，就回到家就凡至本处了，啊，跟佛回到僧团一样，凡至本处。啊，那么赶快啊，把心静一静，回光返照，不要去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学佛的呼作而作，啊，所以要把这个经文语句啊回归到自己身上，我们自然有受用。果然啊，能够在寻常这个当中时时返照，就是降伏，就是两边不足，啊，就是念佛啊，也才念得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第二十三页。我们从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这一句看起，昆虫草木犹不可伤，这个两句也是以佛法十善业第一条不杀生是相同的这个坤是众多的意思，坤就是很多虫有大有小这个坤也包含了这个蚊子啦、蟑螂啦这个苍蝇啊这一类的那个微小的虫就很多了，就很多。那刚才听到易如老师在带大家读诵《太上感应篇》前天我到苏州固德电子公司这个吴董请我跟他们员工讲因果，他们也是在读这个《太上感应篇》，而且他们公司这个旁边贴的那个标语很多都是《太上感应篇》的里面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吴董他们公司还有他们公司的人也都是在落实这个感应篇。我去也看到他拿这个纸看到这个下面有地上有虫就拿那个便条纸就把它弄在纸上然后拿到外面去这个就是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爱护这个植物所以他那个固德公司有一块地是一块湿地他就没有开花他就那块地让他说保留给众生去使用保留给他们

那块地的众生有很多虫嘛，就在那边生活啊，给他们使用。那么这个蚂蚁啦、蟑螂啦这些昆虫啊，不可以去伤害它。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佛戒佛弟子第一条就是不可以杀生啊，不但大的动物不能杀的，小的啊，这么微小的昆虫啊、蚂蚁啦，这个都不可以去杀害的。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啊遇到了这个问题啊，前几天我在福州啊阿弥陀佛大饭店啊，那吴董的女儿啊，她在负责那个饭店，她就给我讲啊，她说我们这个饭店里面啊，房间里面还是有蟑螂啊，她我们跟她沟通啊也没用啊，还是跑进来。好，我们老和尚不是说教我们啊，要跟他讲蟑螂菩萨、蚂蚁菩萨，请你们出去吗？他说我们都这样讲没用，他们还是进来啊。问我怎么办啊？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沟通的诚意还不够啊。沟通诚意如果加强啊，大概他们就不会进来了啊。沟通的诚意还不够，还不能感动这些蚂蚁蟑螂，所以他们还是继续进来啊。那么在我们功夫还不够之前，他又给我讲一个问题，那我们饭店是不可以有这些东西的啊。啊，这个照规定啊，是不能有蚂蚁蟑螂的啊，特别这个五星级饭店啊，不能有蚂蚁蟑螂的啊。那一般的饭店啊，它就用杀虫剂，杀虫剂。那么我们老和尚啊，现在他的道德德行，他的境界啊，不断一直提升啊。像现在到澳洲啊，这个他的精舍啊，有一天去洗澡啊，那个浴室里面都是蚂蚁，那个澳洲的蚂蚁可多了啊，而且那个蚂蚁啊又比中国蚂蚁要大多了啊，那个被咬到啊，这个都会有毒的啊。那么我们师父老人家就啊和长要讲蚂蚁菩萨，等下我要洗澡啊，那请你们出去啊。不然会伤害到你们啊，请到外面去啊。他说经过半个小时之后啊，这浴室看了、啊、果然蚂蚁都出去了啊。啊，所以沟通有效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老和尚大概三年前了、啊、八十几岁的时候，他有这个境界。那么印光大师啊，他早年住在这个浙江普陀山，他的疗房我去看过，现在还在。他刚刚去住在普陀山啊，那个房间里面那个狮子跳蚤很多啊，狮子跳蚤很多呢，那都会咬人，咬得浑身啊会痒，很不舒服的。那么他的侍者就说：“哎呀，我们用扫把把它扫一扫，把它扫出去啊。”那印主就讲啊：“不要扫，啊，不要扫。”啊，他说：“啊，这些动物啊，啊，这个来考验我修行的。啊，如果修行好啊，他们会自动签单。啊，他们还在啊，表示我修的不好，我要警惕我自己。”所以就不要赶他们走啊。所以后来啊，这个印主啊住了几年之后啊不用去赶那些狮子跳蚤，一只也没有了，自动签单啊，就他的德行高了，他可以感化这些微小

能德行高了啊。那我们老上啊，这个80岁以后，这个德行啊，也是跟运主一样的啊，都能够感化这些小动物了啊。所以这些蚂蚁啊，跟他讲一讲，他就走了。所以吴董他那个小女儿说，跟他讲了，他还不走。啊，如果是自己的房间，那就让他一起来生活吧啊。但是呢，这个开饭店啊，那个客人要住的啊，人家会有意见的啊。那他有这个困扰。那么早年呢、啊，我刚出家在那一年呢、啊，33年前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和尚58岁。啊，我出家那一年呢、啊，他58岁。我34岁。那个我出家的道场就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这个基金会啊，我们师父啊，他买了很多经书啊，他特别啊收集一些绝版的啊善本的这个经书啊，线装书啊，放在这个书柜啊。那时候蟑螂也很多啊。蟑螂很多，蟑螂很多啊，都会去吃那个经书。那师父就叫我去买刻章杀虫剂啊。说师父，我们出家人不是不能杀生吗？怎么叫我去买杀虫剂呢？那师父就讲啊，这个蟑螂啊，一吃没有智慧。他现在在破坏法宝，你知道他破坏法宝，他将来的果报在哪里吗？我说在哪里呀？他在地狱。他现在从畜生道又堕到地狱去了，你忍心让他堕地狱吗？我这个话啊，那么我说师父，那这个我们出家人不能杀生啊。你不是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吗？那第一条就不能杀生啊，那怎么可以？我如果在家人去买，人家不会很奇怪；出家人去买客栈，那人家不是很奇怪吗？那是不是说，那你忍心让他下地狱吗？我说当然不忍心喽、不忍心你就去买啊，把他杀掉啊。他让他不要造这个罪业啊，就你就救他不要下地狱嘛，你有功德啊。真的我功德我还是不敢下手啊。总是怪怪的嘛啊。后来呢我就想，那何必去买客栈呢？我们把他请出去不就好了嘛。那师父大概知道我的想法，还没有开口他就讲了。他说我知道啊，你要把他驱逐出境，赶出去，对不对？把他驱逐出境，那你这里不要蟑螂，你把他赶出去，叫他去隔壁去扰乱隔壁的人家，你存心不良啊！说我存心不良到结论去买啊！我说好，依教奉行哦，就到店里去，硬着头皮去买刻蟑螂啊。那回来啊，所以说喷啊，我就闭着眼睛喷了啊。哎呀，我说在家杀生杀得不够啊，出家再来继续啊。那么这个啊，是我们十五老人家呢，当时他58岁，那日常法师也大概50几岁啊，50出头。那日常法师啊教戒律的啊，那么在11楼这个佛堂啊，香港有一个圆文中居士供养了3尊这个华严三圣，木头做的那个佛像跟那个底座都是木头，当中毗卢遮那佛啊那个底座啊被虫吃了啊，里面吃的快空掉了啊。那么我们同修发现了，说哎呀，

报告立传法师啊，这师傅啊，这个常师傅啊，啊，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常师傅啊，那个佛像的底座啊，快被虫吃光了，那怎么办？要不要买杀虫剂啊，把这个虫杀死？啊，立传法师啊，就找我们开会，他有一个徒弟叫卢道啊，还有一个圆瑞院居士，那我一个啊，四个人。啊，吃完早餐啊，立传法师就开会。哦，四个人啊，立传法师说：“这个佛像这个底座啊，我们来开会决议要怎么处理？要买杀虫剂把它杀掉，还是换一个底座啊？这个旧的给虫吃。”他第一个就先问他的徒弟卢道啊，我叫悟道啊。啊，他的徒弟啊，就说把他杀了吧啊。立传法师就给他讲，杀了，你跟我们现在在座四个人，如果同意杀了啊，将来这些虫一年聚会了，我们要被他杀回去，有果报的。啊，问他徒弟，给他徒弟讲啊，这个你干不干？将来你要还他的命哦。那么他的徒弟卢道士就回答。到时候遇到被他杀了，就算我倒霉吧啊！就算我倒霉啊！那他同意他要杀啊，他问圆瑞院啊，圆瑞院啊，啊，他说还是不要杀吧啊！哦、啊，这个啊，这个就给他吃吧啊，买一个新的来换吧，那个旧的就因为那个底座它可以分开的。给他吃吧，那问到我，我也说那就给他吃吧，供养他们吧，我们再去做一个新的。啊，后来我们两票对一票啊，那现在这个日常法师一票是关键的 啊，他如果也同意杀，那就没有结论嘛。啊，那日常法师啊，他也是赞同我们。就给他吃，去买一个新的啊！所以三票对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啊，通过啊，就去买一个新的底座啊，那个旧的就拿到外面啊，让虫去吃了啊。这是我在基金会啊，日常法师的处理方式。那我们师父啊，处理方式叫我去买客栈啊，那是58岁的事情，58岁的事情。啊，跟30年后88岁境界是不一样的，啊，如果现在呢，那个虫去咬经书，大概就是阿弥陀佛，这个蟑螂菩萨，请你不要咬啊，就是沟通的了啊。但那个时候是这样，那这个在更早啊，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在华藏图书馆。也有同学问这个问题，啊，就家里蟑螂啊很多啊，蟑螂很多，那怎么办呢？蚂蚁、蟑螂啊很多，那当时啊，我们师父就是教大家呢，那你家里啊尽量打扫干净，啊，打扫清洁，那这些小动物就不会进来，啊，一般呢、啊。蚂蚁啊，你有甜的东西掉在地上，它就会进来，很厉害的啊！我在台北啊，比如泡一些健康食品，有一点点那个甜的啊，没有洗干净啊，整个杯子等一下一来啊，都满满的了啊！所以整理干净，这是一个预防啊，这些小动物来啊，这个是第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整理干净啊，你没有看到这些小动物之前啊，那老和尚叫我们去买客栈啊，那些药啊，这个墙角啊，到处啊喷一喷，啊喷一喷啊，那些小动物闻到那个味道，它就不会靠近了，它就不会进来，啊，它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们还没有那个功夫，那只好啊用这种方式啊，先喷一下啊。那现在和风来那个噼里啪啦粉，我说这个可以用那个。

你们建议他们饭店可以用那个噼里啪啦滚啊，去弄一弄啊，大概可以防止这些，避免他的困扰啊。那如果要沟通啊，可能要修到牢上那个境界才有办法。我们现在境界还没有到啊，可以先预防啦、啊，预防性的啊，就是你不要等他进来再去杀嘛，你这么的整理干净，然后给他预防这些。预防的措施做好，他不会进来，他不会靠近，这样我们也避免去伤害他，也避免了大家的困扰。那当然啊，我们最好的就像印光大师我们老和尚这样，能够我们修的能够跟他沟通，这是最好。但是在我们自己的住家是可以的，像印光祖师说让他来，就是说明我这个德行不够啊，我要加强，提醒我们。但是你对外营业的就不行了啊，对外营业的就不行。那自己住家是可以的啊。这讲昆虫啊，不能够去伤害。在《了凡四训》里讲啊，举步常看虫蚁啊，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常常看有没有蚂蚁啊，有就要避开。所以在沙弥利仪啊，有一条这个咒语啊，一个利仪，其中有一条啊，就是早上啊起床要下床啊之前呢、啊，先念个咒啊，就是今天呢、啊、不小心呢、啊、被我踩死的啊，我无意中踩死的这些小动物啊，那求佛力加持啊。往生西方净土，沙弥利有这一条啊，因为我们是凡夫啊，这个我们学了佛啊，知道不可以任意去杀害这些小动物，我们会避免。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无意的，这个我们就很难避免啊，没有看到一踩下去就踩死的不晓得多少，所以要先念这个咒跟他回向。毕竟我们是凡夫，不是得道的圣人啊。如果得道的圣人啊，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像经典上讲，不要证得太高的果位，证到这个小乘初果须陀洹啊，须陀洹果还没有证阿罗汉，初果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才证阿罗汉。证得初果的圣人啊，他去种地。他去除地，他都不会伤到那个虫啊，那个虫啊自动啊离他三寸不会伤到啊，他那个挖地挖下去啊不会伤害到土地里面的这个虫。那么我们凡夫啊，一个锄头下去啊，那里面啊，以前小时候啊跟我父亲母亲他们种菜种田啊，那个锄头要挖那个土啊，啊，我记得小时候一个下去啊，里面那个蚯蚓啊变成两段了、啊，那么凡夫就不行，但是初果须陀洹的圣人啊，他一下去啊，虫自动离开三寸，不会伤到他，他有那个道力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昆虫是讲微小的动物都不可以伤害，那大的动物当然更不可以伤害，那杀人的呢更不可以啊。连这个植物啊，草木也不可伤啊，这个小草啊、花草树木都不能去伤害的。这个草木也有草木神。过去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他亲近老和尚啊，也是这个他们家那个园子里面那个小草的神啊，去求他啊。有一天晚上啊，跟他先生要睡觉，在房间里面啊，看到那个灯光啊，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
那陈小旭啊，他对这一方面很敏感，他觉得跟平常不一样啊，他就对着那个灯讲啊，就说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啊，什么神灵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请我啊？如果有事啊，那请你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托梦给我啊。他们就睡了，跟他先生就睡了。那么睡了之后啊，他果然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很多好像小孩子的声音呐、一直讲啊，说我们是你们家的草啊，小草啊，快枯死了，赶快帮我们浇水吧，快枯死了，讲了很多那个小孩声音这样求他了。那第二天起来，他就知道昨天晚上那个灯光的异样啊。是怎么一回事了？一早起来啊，就到他们那个花园里面啊，那个水龙头拿起来就去浇水。他父亲看到那个草不要浇，草不要浇啊，他还是继续浇水。啊，后来他就到新加坡把这个事情跟老上汇报啊，有这么一桩事情。这说明啊。小草也有神，依附啊，在那个草上面啊，这个在华严经啊讲的很多神咒啊，列的非常多。那么树木也有树神，在佛的戒经里面呢、啊，出家众啊要去搭茅棚砍树。这个树只要有超过一个人。高的这个树都有树神啊，必须啊三天前啊先去给他念咒回向，请他搬家，三天后才能去砍啊，不然就换戒，换这一条戒啊，这个也是慈悲心呐、啊，好像是他的家，你没有通知他搬家呢，就把他拆了啊，这个就不慈悲了，所以要先去跟他讲。那么在澳大利亚这个图文巴这个净宗学院啊，那个悟谦师啊，在学院啊好像买一个房子要移一棵大树啊，移一棵大树啊，他们是三天前啊就是去念佛啊回向啊，请那个树神搬家啊，结果那个谦师啊做了一个梦啊，说这个三天不够啦，要七天啊，到七天时间才够啊。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向我们净老和尚汇报啊，老和尚啊想一想也对啊，他说洋人啊做事都比较慢啊，没有中国人啊效率那么高啊，中国的神啊三天够了啊，那西洋的神呢、啊、三天不够，他要七天。啊，所以就那七天就七天吧，啊，就给他七天啊。啊，那现在呢，这个的确是这样啊。中国人在外国啊，工作效率啊都很高的啊，很认真啊，要加班努力工作。那西洋人啊，他讲求享受啊，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星期六星期一定要休息的啊！你不休息啊，他觉得你很奇怪，怎么这个休息时间你还在工作，怎么不去钓鱼呢？那个自鸣居士啊，那个时候啊，星期天在家里做一点事啊，那邻居就来问他了啊，你怎么不去钓鱼啊？这个是什么时候你还在做事啊？这个树木有神啊，所以有树神。在几年前呢、啊，我在台湾看过一个报纸啊，这个报纸啊，到台东啊，台东啊，台东县啊，那么台东县好像是
好像那个人有当过市长还是县长啊，记不太清楚啊，已经退下来了。

有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术也不能乱砍啊，乱伐也不可以啊。所以太上在此地啊，也告诫我们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不可以任意去伤害。那么有事啊，必须要先去这个跟他念经念咒念佛回向，请他们先搬家，然后啊再去砍，这样才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欲悯人之凶，乐人之善。这个凶就是遇到啊不吉利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啊正需要啊有人啊去安慰啊怜悯他啊，这个时候很需要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人有凶灾不吉利，那我们要有同情心呐，要同情心啊，去安慰啊，去协助他，要这样的心啊。听到啊某人呐有这个凶灾啊，我们也替他难过啊。乐人之善，那别人呐做好事，我们也要随喜。欢喜啊，帮助人做好事，在佛法讲随喜功德。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个急就是有急难急需要的时候，要去救济他啊，一方有难啊，八方支援啊，这个要去救济啊，这紧急啊，急难，在我们生活当中，那急难的事情很多方面啊，凡是啊紧急的啊，这个都是要去记住它，救济帮助它。这些很多方面的啊，除了就是说我们一般讲啊，济人之急就是财务上的啊，财务上的啊，这个需要啊去帮助。那除了财务啊，其他方面啊也是很多方面的啊，很多方面。急难啊，这个是很需要啊，特别啊去帮助。那么人家有紧急的事啊，我们能够帮助也要去帮助他，要去接济帮助啊。我记得有一次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跟他的先生，他先生喜欢开车啊，那陈小旭啊也喜欢很开车去旅游啊。有一次给我讲啊，他们喜欢开车旅游啊，我说我也喜欢坐车去旅游啊。他说好啊，他们就从北京开车啊，他到安徽来了啊，那个我们就到黄山啦、九华山啦一路去玩啊。那到那边呐，还去实际禅寺啊，我们老和尚家乡那个实际禅寺啊，去做三时系列啊。我第一次在实际禅寺做三时系列，就陈小旭提请的。第一次在实际禅寺啊，第二次在北京通教寺啊，他也是他提请的啊。那么我们开车坐车啊，要去九华山、黄山这个路上啊，走到乡下啊，那个时候十几年前了

十几年前呢，那个交通还不是很发达啊，没有像现在高速公路这么多。那走到半路啦，我内急啦，要上厕所。那走到一户人家呢，就是像人家家庭要借厕所，那户的人家呢不借啊。那这个也是很急呀，这个也是要济人之急啊，这个上厕所啊，这个如果你提供一下啊，那么让人家解决一个紧急的困难啊，也是好事嘛。那户人家就不会修复，就没办法，他不借呀。我们只好啊，再继续找啊。所以这个急的方面啊，有很多方面，除了财务，还是生活方方面面的，凡事啊，比较紧急的事情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啊，救人之危，危就是危险啊，别人呢、遇到危险了、立刻去救他啊，但是啊。如果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你又不会游泳，难道你也要跳下去陪他一命吗？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啊，你自己没有能力去救，要去找人来救，你要去报警啊，去找人来救，你可能可不可以啊？看一看你就走了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你要去打个电话请这个救难人员来救在台湾都是消防队的消防队的好像什么都要去救的什么蛇跑到他家了，这个要他也要去抓蛇失火啦什么这些都要去救济。救人之危，那么我们自己有能力去救，当然我们就要赶快去救人不可以不管或者呢，看到呢路边有车祸了，也要打个电话。这个人他还没有。死亡还能救也尽量去救要打电话找救护车来救。就是人凡是有危险我们立刻要去救他这个叫救人之危。那么这一句也是方方面面的很多方面，凡是遇到危险之事我们见到了就要去救他。帮助他脱离这个险境，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这个四句就是讲人我一体，他人的得失等于自己的得失。这个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看到别人他有所得比如说看到别人发财了就如同自己发财我们要这样的存心才是对的。那不要看到别人发财我们看了就不舒服那这样就不对了这个心态就不对。那么看到人家呢有损失

同自己有损失啊，人家呢家里也遭小偷了啊，就好像感觉我自己家里被偷了啊，对他也是同情，好像自己啊也是有这个损失啊。所谓啊，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人我一体啊，要这样的存心啊。那么这个四句啊，就讲我们的存心啊。看到人家有损失啊，那我们可不要幸灾乐祸。看到别人有所获得啊，不可以嫉妒障碍。这是讲存心，那么这是调整我们的心态啊，要这样啊，这样的存心啊才是积善。那么有这样的存心呢，好像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好事，但是存这个心呢，就是在修善的，在积功累德的。所以积功累德是不是一定要用钱呢？不一定啊，财务当然是一个项目啊，但是啊，存心更为重要啊。这个心好，时时刻刻都在积功累德啊，念念啊，存善念，都是在积德累功啊，这个不用花钱。不彰人短，不羡己长。那么不宣扬他人的缺点啊，也不夸耀自己的优点。啊，这个是处世之道。啊，因为呢，我们去彰显啊，这个彰就是彰显。别人的缺点啊，那尽量啊去给他公布啊，让大家都知道啊，去给他宣扬啊，甚至给他登报纸啊，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啊。别人他有短处啊，各有因果嘛啊，我们去彰显他的短处，这个是我们啊，人心啊不厚道，不羡己长啊，也不要啊去炫耀自己的优点长处啊，也不要啊以自己的优点长处啊去彰显啊别人的短处啊，好像啊我这个做得比你好啊，你不如我。不要这样做啊，这个是处世之道啊，所以不彰人短，不羡己长啊，这个非常重要啊，特别在现代这个社会啊，特别要重视这两句话。下面这一句，二恶扬善，推多取少。这个遏是遏止的意思啊，阻止，遏止，阻止这个恶的事情啊，表扬啊善的事情啊。这个恶恶扬善也是我们平常讲的隐恶扬善啊，这个恶事啊尽量不要去宣扬啊，要阻止啊，不要去宣扬，要宣扬啊善事。特别在媒体啊，新闻媒体啊，如果能够恶恶扬善，恶事啊尽量不要去发布啊，发布善事，那么让社会大众啊大家接触到都是正面的啊，这个社会风气啊自然改善。那现在呢，这个新闻媒体啊，在台湾哦，看到很多报纸

都是恶善扬恶啊，这反过来颠倒了啊。那个做坏事的、抢劫杀人的啦，哇，那个报纸报的可大了，那头版的啊，一个版面都报那个啊，唯恐啊大家不知道。那个做好事啊，都好像第十几版啦、啊，你没有特别去翻啦、啊，而且还要注意看一点点，没注意看还看不到啊。那坏事尽量报啊，善事啊报一点点，那这个社会风气怎么能改善？啊，现在全球啊，大多数都是这个媒体都是报不好的，报好的比较少。啊，报好的不多啊，比较少。啊，所谓啊，好事不出门啊，恶事传千里啊，都是报坏的。那这个社会风气啊，很难改善了、啊，是越来越不好。啊，这干坏事的人啊，都出名啊，啊，那要出名啊。干了这个大坏事啊，他的出名就很快啊，这个不好啊，应该啊恶恶扬善啊，这才是好事，推多取少，把多的推让给别人，自己啊取得少一点。这一句啊，特别是在合伙做生意，股东啊合伙做生意，也就是说我们跟我们合伙的股东啊，我们利润啊多一些给他，我们少拿一点，这样啊他就很乐意跟我们合作啊。如果我们啊多拿一点啊，或者跟他斤斤计较，那这个合作关系啊很难持久，很难持久啊。过去啊，我叔家我弟弟啊，他在包一些模板工程啊，有几个合伙的啊，有时候包工包料的。那他的做法呢，就是自己多做啊，那分利润啊自己少一点，多一些给合伙这些人啊，所以跟他合伙的人呢、啊、就很乐意啊跟他合作啊。这个是特别啊合伙做生意的啊，我们现在讲股东啦、啊、股东啊。那如果这样做啊，那这个合作关系啊能够维持长久，这个是善事啊。不要啊自己要拿多一点，那但让他拿少一点，这样啊可能合作关系不会持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受禄不悦，受宠若惊。禄就是五禄，在我们中国过去读书人啊有一句话讲，士可杀不可禄啊，所以一个读书人啊杀头可以啊，但是五禄就不可以啊。把这个禄这一字看得很重。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经典的法师啊，原来在印度啊，这个六度啊，第二度是忍耐啊，我们讲忍耐。那么法师也特别啊，把这个翻成忍禄。针对啊中国这个读书人啊，这个把这个禄看得很重啊，这一句啊把它换成忍禄啊，就是这个禄是最不能忍的。那现在呢连这个禄都可以忍了，那还有什么不能忍？那其他的最不能忍都能忍了，那其他那就很容易了啊，所以分为忍禄，六度第二度啊，分为忍禄。那么受到五禄啊，
那么也不埋怨啊，不怨恨。受人侮辱啊，无端受人侮辱啊，也是他给我们消业障啊，也感恩他给我们消业障啊，也不要有怨恨之心啊。如果怨恨之心呢，那将来要你去报复他啊，他在报复你啊，这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所以受到侮辱也不怨恨，不怀恨，也不去报复。那这样啊，也就化解了所有的恩怨。受宠若惊，受到宠爱，要像天上掉下来一样的精卫啊，要加紧积功累德啊，这个受宠啊，就得到人家的赞叹啦、表扬啦啊，人家特别的宠爱啊，或者宠幸啊，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不能得意忘形啊，要提高警觉心呐、要受宠若惊啊。时时刻刻啊，战战兢兢的啊，不要人家一赞叹呐、我们就得意忘形了。那么我们往往啊，就会堕落了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受辱不是坏事，消业障。受宠也不一定是好事啊，要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去接受啊。如果受宠，我们就得意忘形，那个就不是好事了，是坏事啊。如果受宠若惊啊，那这是好事啊。我们啊有警觉心啊，不至于啊得意忘形，以至于堕落。下面讲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施是布施，恩是恩惠。那么我们施恩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别人有困难我们去帮助，这是施恩。那么给人恩惠啊，不求他报答。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答啊。那么我们对别人有恩，不求他报答啊，这是对的。但这个给人恩惠啊，如果去求他报答呢？如果万一对方他不懂得知恩报恩啊，那你给他讲啊，我对你有什么恩德啊？你都不报答我啊？要求他来报答啊？如果他不愿意啊，他可能又反目成仇了啊。所以这个历史上啊，记载这些事情很多。我们都看看历史啊，对这些事情都能够理解了啊。所以我们给人恩惠啊，不求人报答啊。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回报啊。所谓啊，受人滴水之恩，涌泉以报，要懂得去报恩。以人不追悔啊，以人就是给予人啊，施舍给别人啊一些财物，不去追讨，不后悔，追就是要把它追回来啊。比如说布施一些钱给人后来想一想，不对啊，

不给他多好呢，我自己留着用多好啊，还把他追回来，后悔了啊。或者布施做什么好事，哎呀，啊，当时我如果不布施，现在这个钱留得很好啊，很好用啊，就后悔了。啊，那么不追悔就不要去追悔。所以这个前几天呢，我在福州，福州有一个大觉寺，是一个女众道场。那么这个主持他的师父是坛禅老和尚，也是福州人，早年呢，到新加坡去做生意，后来出家了，出家在新加坡一个城隍庙啊，卖那个香，卖蜡烛，卖那个金子，他就卖那个，自己啊省吃俭用。那么卖香烛啊赚的钱啊，他累积起来，那么累积起来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啊，很多旧的寺庙啊都破坏了很多，他都把那个钱啊拿回来啊修这个旧寺庙。那么大觉寺啊，也就是他修复旧庙的一间寺院啊，现在修的也很好。还有很多寺院啊，他都是他赚的钱啊，都是拿回来啊去帮助这些寺院啊修复旧的寺院。那么这个老和尚啊，我们师父上人对他也非常赞叹，他这个布施啊是净施啊，清净布施。他这个钱啊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啊，给他说，我这个钱是给你修复这个寺庙的啊，这个用在这个上面的，那钱交给你了，我这个用途啊也告诉你了，那后面呢、就是你的责任了，因果你自己负责了就是交代他这一句话，后面呢、他就不再去过问了他不再过问，你要盖不盖你盖的如法不如法，他通通不去过问他已经跟你讲好了，因果你自己负责了所以他这个布施啊，他心就很清净他也不后悔人家拿了不盖他也不后悔，因为我的心是要盖嘛，那是你不盖布施给他呢，就不再过问，也不再挂碍，真的放下了，那他心就清净了所以过去我们师父讲经啊，常常赞叹这个老和尚，他这个老和尚真的是净施所以这个老上啊他有德行，所以他在新加坡好像八十几岁往生的，那骨灰要送回来那个福州那个福光公司那个刘董给我讲他现在这个女众徒弟现在年纪也很大了，就是抱着他的师父的骨灰回来那回来静观说要去扫描了他说这个骨灰要扫描，他说这个我师父的骨灰怎么要扫描呢还是要扫描结果呢这个骨灰送进去那个扫描的那个荧幕现出来就是那个坛禅老和尚的像大家看着说怎么现出他那个像出来那个骨灰坛去扫描现出他的像所以前几天去那个刘董告诉我这个事情的确这个老和尚是他有德行他的布施真的是净施所以过去我们师父就常常劝大家要向他学习因为有一些人那布施之后他又放不下心就不清净所以布施就不要去追悔了不要去追问，也不要去追讨，也不要后悔，布施就布施，就放下了。
只要我们把话说清楚，交代清楚，那么因果是他的，我们这边呢功德就圆满了。好，那么这个积善章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这个积善章啊，从四道直进，回到直退啊，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那么这一段啊，属于是善事啊。以上讲的这个善事啊，我们要修啊，要修善，要累积这些善啊。这些列出来的，以上列出来这些就是善。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善报章第五啊，因为善有善报嘛啊，上面呢、我们如果累积这些善的因，那就会得到啊善的果报啊。请看经文，所谓善人啊，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敬。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那么这一章啊，是善报章啊，就是善的果报。修善所得到的善报。那么第一句，所谓善人啊，这个所谓善人就是修以上讲的这些善事啊，这样的人就是善人啊。从这个积善章啊，依照积善章啊这个列出来的这些善事来修啊，把它落实，那这样的人就叫善人了。那么善人人皆敬之，人就是大众啊，大家对他都很尊敬。善人啊，不管走到哪里啊，人都尊敬他啊，这是必然的啊。在这个世界上啊，不管中国外国都是喜欢啊善人啊，没有人啊喜欢恶人的啊，都是喜欢善人啊。恶人啊也是喜欢善人啊，所以善人啊走到哪里啊，人家都对他尊敬啊，这是讲人间的人啊对他会尊敬。这是一个感应。下面讲天道佑之，不但人尊敬啊，连天啊，天道啊，就上天了。在佛经上讲啊，六道啊，那么最高就是在六道里面呢、最高是天道啊，再来人道啊，再来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这就六道啊，天道是最高的。那么天呢、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这个叫三界。那么此地讲的啊，主要是指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啊，刀立天。在一般宗教讲的上帝啊，都是佛经讲的欲界第二层天啊，刀立天。那么当然啊，再高的天啊的天人啊，也包括在里面啊。这个从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一直到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处天啊，三界最高的。

界天人啊，那这个天众啊，层次啊，高低也很多。那么天道啊，这一句啊，就涵盖了啊，就涵盖了。那么一般主要讲就是这个异界天啊，第二层天啊，这些天神啊，也会来保佑他。啊，这叫天道有子，这是一个说法啊，是上天。福禄随之啊，福报入位，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啊，随就是随着而来啊。我们只要修善，这个福禄啊，它是自然的。不需要去求，它就自然而来。所以求福求禄要修善，要懂得去修善。众邪怨之，邪神凶星敬畏他，不敢相犯。这个善人啊，邪神啊，凶煞就远离他了啊，不会来侵犯他啊，善神会来保佑他啊，邪神会远离啊。所以下面讲神灵未知，那走到哪里啊，这个众神灵啊，处处啊会保卫他。位就是保卫，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得很详细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要出远门呐，经过山林大海啊，那这个有遇到什么危险，这个很多。那只要啊修善啊，念地藏菩萨的圣号一万声，那所到之地啊，都有这些鬼神啊来卫护、来保护。所以念地藏菩萨呢，人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地藏经》讲的啊，那些恶业啊不能去造，那些善要去修。这样念地藏菩萨呢才会有感应。不然呢也不听地藏菩萨的话，拼命造恶业啊，然后念地藏菩萨啊，念了那么久好像都没感应啊。不是没感应，自己这个业障啊去障碍住。所以我们要听地藏菩萨的啊劝导啊，依教奉行啊，这样念地藏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才会有感应。佛在经上讲的啊，我们都不依教奉行啊，这样念佛当然也有好处啊，但是好像啊，我们都没有感应，不是没有感应，不是佛没有加持，是我们自己造的恶业啊，业障啊，就把它障碍住啊。我们这边这个障碍排除了，那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是讲神灵未知啊，那走到哪里啊，都众神灵来保卫保护他，当然啊就不会遇到灾难了啊，走到哪里啊都能够平安吉祥，所作必成，神仙可祭啊。所作就是做任何事情啊，必定成功啊。我们现在讲啊，做企业啊，昨天前天呢、我在这个固德啊，听到这些企业家啊提的问题，要怎么把企业做大，要把它做好。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一个项目了。

啊，这个我们世间的福报啊，一个相互。那如果能够照以上啊，积善章这样去修啊，断恶修善啊，那么你做什么事业都能成功。啊，如果不断恶修善呢、啊？啊，不修福，不修善，啊，这个事业做不成啊，再换一个事业，那还是做不成。啊，这个生意啊，做的不赚钱，换一个生意还是赚不到钱。啊，没有修因就没有得果报。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知道。那不但呢、啊，在世间呢、啊、做任何事都能成功，而且呢，你还可以达到成神成仙的愿望。啊，要做神仙呢、啊，也可以达到啊，这个也不是假的。啊，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啊，长生不老。啊，脱胎换骨，啊，有很多法术法门，只要断恶修善，都能够成就。啊，所以神仙可祭啊！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一句啊，这个神仙呐、啊，也不是讲神话啊，那真的是可以达到的。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讲啊，也讲得很详细，啊，讲的六道啊，再加一个仙趣，讲了十种，讲了十种都是修仙的。我们再看下面，欲求天仙子，当立一千三百善。那么这个神仙呢、啊，它有层次的啊，层次。仙这个字啊，啊，大家看这个字啊，一个人啊，那么右边一个山啊，那我们看这个中文啊，你看啊，人啊住在山上，你就叫仙了嘛。那么我们看到啊，啊，人家住山啊。住得很自在，那么我们自己去住看看，好像住不住啊？啊，所以住山呢、啊、也有住山的条件啊，也有善根啊，福德因缘。那么这个仙。这个道家呢，就是讲知足常乐啊，所以老子讲啊，这个俭勤俭啊，知足常乐啊，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呐、啊，他才有条件去修仙啊。如果不知足的人，他一直一天到晚追求欲望啊，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他就没有办法去住在山上了。啊，住在山上啊，他也住得不自在啊。有一年啊，几年前啊，我们中坜有一些同修啊，要到我们双溪山上啊去啊。那么有一个同修啊，他就带着行李上山了。他说要去住一个星期，那他们 不止他一个人上去啊，他们有一车的人上去啊。然后啊，到了傍晚啊，吃过晚餐呐、啊，那其他同学都要下山了、啊。那个带行李上去要住在山上一个星期的，看到大家回去啊，他也说我也要回家了啊。你看呐、啊。住七天，住在山上七天啊，做七天的仙都没办法啊。啊，所以住山呐、啊、要放得下才行啊，放不下呢，你这个也住不了啊。
所以能够知足的人啊，就有资格去修仙了。那仙这个层次啊也很多啊，那么在此地讲天仙当然是高的，高层次的仙叫天仙。天仙形神俱妙，以道合正。天仙啊大概就能飞升了。啊，这个肉体啊它可以飞升了。啊，形，这个形就是这个身体跟精神啊都俱妙了。啊，他已经脱胎换骨了。啊，所以道家呢就有七真传。啊，这个过去在中国修仙成就的也不少。啊，的确啊成神仙的不少，这个不是讲神话。啊，那么神仙呐、啊，他们寿命长啊，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别有洞天啊，他住的环境好啊，自在啊。我们常常啊，到一个山上啊，看到非常风景非常好，常常用一句话讲啊，人间仙境啊，啊，的确有神仙出。那么天仙，你要修天仙呐、啊，当立1300山，你要累积啊1300件善事，你去修天仙才有够资格啊。如果你没有累积1300件善事，那这个就没有资格去修仙了。啊，过去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啊，了凡先生他就引用这个吕洞宾吕祖啊，吕祖啊，八仙啊好像吕洞宾名气最大啊，提到八仙啊，其他的仙我们记不住，但是吕洞宾呢、啊、大家都知道啊，变成了八仙的代表。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啊，吕洞宾他也有学佛啊，特别他也有注解《金刚经》，他也成仙了，唐朝时代的人成仙了。这个汉钟离啊，比他早成仙啊。那么他发愿啊要修仙，汉钟离就来试验他了啊，就是。要教他点铁成金这个法术啊，就告诉他呢，你教你一个法术，铁点下去变成金子，你可以金子拿去卖钱，去救济穷人，做好事。那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哎呀，这个很好啊，啊，就去学了啊。但是吕洞宾呐、啊，他毕竟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他就问汉钟离了。你教我这个法术啊，现在这个铁一点变成金子，那后以后啊，这个金子又会不会变回来铁呢？他问他这个问题，汉钟离说会的，但是不是现在，是500年以后，这个金子它又会变回来铁。吕洞宾听到这样啊，他说啊，那这个法术我不学了啊。汉钟离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不学这好事啊？他说：“我现在虽然啊学了这个法术，可以帮助现在的人，但是啊，我会害到啊500年后拿到这个金子的人，就害到他了，他的损失了。所以这个现在有好处，但是将来有坏处，会害到以后的人，所以这个不能学啊，他不要学了。”啊，汉钟离听他这么一说啊，他说：“哎呀，修仙要累积3000功恨呐、啊，啊，你这一念心呐、啊，能够为500年后的人着想，啊、3000功恨已经圆满了，有资格跟我去修仙了啊。”后来果然啊，他就成了八仙之一了。那我们现在人呐、啊，不要说500年了，5分钟之后变回来他就学了。还要等到500年。
还管他那么多啊。我先得到利益再说，那损失是他的事情。所以现在人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会为后人想，不会为后代子孙想。你要为后代子孙着想啊，不要我们现在在我们手上啊就通通把它花光了啊，把它用尽了，那后面的人他又什么呢？就又后来的人想。这个就是存心啊，善会为别人想啊，所以他成仙啊是有道理的啊，所以要累积1300生。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啊。这个地仙呢、啊，层次比较低。地仙呢、啊，不饥不渴，寒暑不侵，他也不会饥饿，也不会口渴啊。那么很寒冷，很天气很热，他都不怕啊，就一件衣服啊，这是地仙啊。地仙呢、啊，这个大部分都练现在的辟谷法，不饥不渴。现在呢，我们大陆上也有流行辟谷法啊，辟谷就是不吃五谷杂粮的，不吃人间烟火啊，大概吃一颗什么药丹啊，好像太空人那种食物啊，吃了一颗都不会饿啊，不会渴啊。那么还有练气功的啊，这一类啊，的确还有炼丹的啊，炼丹，还有用这个符咒的啊，这个法术也很多了，可以修到啊，不饥不渴，寒暑不侵。那么地仙条件比较低了啊，当立300善啊，要修300件善事啊，条件就比较低。这个不饥不渴啊，我们的确也看到过。那么我看到的不是仙啊，那也可以说是仙啊。因为我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啊、在台湾、啊、在苗栗县院里有一间寺院，在火车站旁边、啊、大兴禅寺有一个比丘尼 我们都叫他无名比丘尼，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无名比丘尼。那专门他用那个大杯水跟人家结缘，什么疑难杂症啊，精神病的啦，什么癌症的啦，那些都去求那个大杯水，听说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呢，大概40年前啊。啊，有一次啊，这个同修啊，请我跟他去。啊，那我也跟着去了，坐火车去。啊，去那边啊，那个寺庙外面有卖那个水桶的啊。买一个水桶，然后去装一些水回来喝啊。他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不太说话，不讲话啊。看到我们啊，都会跟我们结缘念珠，都是那个树子做的啊，108颗的啊，每个人都会一串。啊，他都见到人啊，只是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他只是劝人念啊，没有劝其他的。他也没有欠人家念咒，就是念佛，就念阿弥陀佛，还是送个念珠。那在到那边请水啊，啊，那啊因为以前40年前啊，这个交通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发达啊，那么我们台北到那边一趟，来回大概都要1天了，啊，所以他都会煮一个面，叫佛煮面，啊，有加减的那个面。煮一汤面，然后放几根碎剁碎的这个芹菜，啊，然后一般呢、啊，这个吃那个佛煮面，那个佛煮面吃的呢，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有佛力加持啊，吃的跟家里吃的不太一样啊，啊，大家吃的津津有味，但就很简单，就是面一个汤，那一点

芹菜啊，啊，然后盛那个水，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都是不吃饭也不喝水的，啊，那么穿的衣服就是短褂打赤脚，啊，就是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啊，都不吃不喝的，啊，一直到我出家那一年啊，他才往生，往生之后、啊、烧出很多势力。所以我看到那个啊，真的不吃不喝啊，啊，那这个就像这里讲的地仙啊，他不饥不渴啊，啊，这个我是亲自看到这么一个人。那现在大陆上应该很多这样的人啊，住在山上啊，我们不知道啊，啊，因为大陆上啊会更多。那么早年啊，我们看这个金山活佛啊，那金山活佛啊，他不只是仙啊，我看他大概是阿罗汉，最少是阿罗汉，不是菩萨，是阿罗汉啊。他就是不饥不渴，寒暑不侵啊。所以金山活佛，好像有三本著作。好像一本是星云法老法师写的，一本是祖云老法师写的，一本是乐观老法师写的。根据我们老和尚讲啊，乐观老法师讲写的比较正确啊，因为他跟金山活佛接触生活过两个月。那祖云法师、星云老法师他们没有跟他接触过，不过他们写的也。好像看小说一样，也是很值得看的啊！啊，以前我初学佛也喜欢看这些。那乐观法师写的这个金山活佛啊，他这个比地仙层次高了啊！这个我看最少是阿罗汉啊，他吃很多也可以啊，都不吃也可以啊！啊，人家问他你吃那么多会不会撑坏啊？啊，他说不增不减啊，心经讲的不增不减啊，啊，吃再多他也不增，啊，都没吃他也不减，啊，那他这个层次就比地仙高了啊，超越三界的阿罗汉了啊，啊，所以《金山活佛传》啊，大家有空可以看看，我是没时间，不然我也喜欢看这些。金山活佛传，还有听说他洗澡的水啊，大家抢着喝，就什么病都能治啊！啊，他有功夫的啊，是阿罗汉啊来化身的。好，时间刚好到了啊，我们刚好学习到这一段三宝章啊，我们修善有这个三宝啊，在。人间呐、啊、会得到福报啊，你要求神仙呐、啊、都可以达到。好，今天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啊诸二章，我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菩萨本愿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四页，十四页啊，从第四行啊最下面一句看起。显实实真，全门可入，发菩提心于赖耶室内，点如来藏于无明心中，施正妙达于方，即是法华真谛。啊，我们这堂课啊，从这一段看起。地藏菩萨教化我们啊，终极的目标也是帮助我们成佛。上一堂课啊，上一次我们学习到三世贤聚，速跨一经大义，何以言之？良有地藏大士以成典节前现身教化，随机巧斗，法用偏离。那么这个就是法门方便啊，用得最恰当。红菩萨啊，地藏菩萨教化众生啊，终极目标就是教我们成佛。底下这两句话重要：发菩提心于赖耶室内，点如来藏于无明心中，施正妙达于方，即是法华真谛。菩萨教我们发菩提心，菩萨给我们说如来藏。从哪里说？就在妄心里头讲，真心里头没话说。我们今天发菩提心，还是用这个四心去发，离开心力识，我们就没着落了。我们无量劫来心意识做主，今天学佛还要依靠心意识。无量劫来，我们心意识在迷不解，希望今天这个心意识能觉而不迷。我们在菩萨阶位来看，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啊，这个菩萨有十教的菩萨，十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全教菩萨呢，是在十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用天台宗的教义来说，天台别教啊，天台宗啊，他把这个教啊分作四个：藏通别圆。有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圆教的佛，啊，都叫佛。那么天台宗别教，啊，十住、十行、十回向，都是用阿难也是，啊，在别教讲啊，要登地，登到初地才破一品无明，啊，见一分真性。我们凡夫学佛没有办法离心意识，心意识用得正，就跟佛之见相应啊，跟佛之佛见相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啊，要靠佛的指引，就要依靠佛法。经教就像灯塔一样，他给我们指点方向啊，我们循着这个方向去走，就能够走到真实，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啊。又告诉我们真在哪里，
如来藏是真，真在妄中，这个真的就是在希望的当中，真妄不二啊，觉悟妄就是真了，迷了真就变成妄了啊，所以真在妄中，真在哪里？在希望当中啊。地藏经如是，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乃至于无量寿经，所有一切大圣经，何尝不如是？都可以说妙达一方啊，他用的方法很巧妙。今天的问题，我们要能体会得到。下面这一段所说，正是我们要发心学习的。又复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我见度脱死或大力。这正是无上菩提心。毛是讲我们身体上正报的汗毛啊，我们皮肤啊，这个一根汗毛，那很微小的。地啊，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一粒沙啊，那个沙很细啊，那一粒沙，一微尘，这都是形容比喻啊，小事，很小很小的事。世间人往往疏忽啊，没有关心到小事。菩萨呢，连极微细的小事都不放过，都不疏忽。念念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就这个目的。大力就是开悟了。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菩萨是慈悲到了极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事有没有注意到？这小事指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可不可以做世间人的好榜样，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啊，这是世间法啊！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这是佛法啊！不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是迷邪染的法啊，就是不好的榜样了。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是觉正性的法。极微小的事情啊，我们拿毛巾擦个脸，擦完之后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放在这个地方，那不是用完之后就随随便便的把它放在这里那是迷。这就是一毛一地一沙一尘。菩萨不是的啊，菩萨呢，做好样子啊给人看，不是为自己做的啊，做给众生看的，为众生做的。日常生活当中极微小的地方，你说没人看到，没人看到，有鬼神看到，鬼神也要度他，鬼神也是众生。念念有度众生的心，念念有度众生的表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是学做菩萨，学做佛，这是本经上说的。他这里对比《法华经》讲，

这是对比法华经讲的经文，洗手低头聚沙为塔，掀开小扇成佛西叉。小扇、啊、不异大扇，小大不二，怎么能够疏忽？经上这些话都是讲我们日常生活行为。我们要想想，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与人相聚，为什么得不到别人尊重，得不到别人的欢喜，到最后逼得走投无路？不可以怪别人，一定要回过头来认真反省，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真正改过自新，你前途才一片光明，你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然后你才能教化他。你得不到别人尊敬，就是佛来了也没用处、啊、他不尊敬你，他根本就不听你的、啊、也不理会你这一套，你对他就无可奈何，你渡不了他。所以对人对事对物一定要学着包容，要学真诚，要学慈悲，要有方便，更要有耐心。到活菩萨那个境界，则不舍一人。所以教育的成就是把坏人教成好人，把恶人啊教成善人，把凡夫教成圣人啊，这个教育就成就了啊。不是说这个人不可教了，开除他啊，这不行，这教育不成功。世间教育跟佛法教育差别在此地。我们看鲁肃，孔老夫子是己一语不以三语反，那孔老夫子就不想教他了，就不教了。但是佛法就不一样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所以佛陀的慈悲超过孔老夫子，佛陀的智慧善巧方便也超过孔老夫子。我们对孔老夫子不能不尊敬，不能不佩服，但是他这个视线、啊、教学还是有一个界限。换句话说，他对于学生还是有条件。佛没有条件，没有界限。我们看佛的弟子，再笨的人佛也收，佛也有方法。像周立盘陀姐，完全没有记忆力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嫌弃他，就讲了两个字都记不住。那这个佛还是收他，教他念少走两个字，刚开始念了，念少忘记走，念走忘记少，这个两个字都记不住。佛还是有耐心教他，后来慢慢、啊、两个字记住了、啊、所以扫帚、啊、就一边扫地一边念、啊、扫除心垢、啊啊、那他这样、啊、也是一门深入、啊啊、到最后他也是证阿罗汉果了、啊、最笨的、啊、那最聪明的像舍利佛啦、啊、他是最聪明，智慧第一啊，这个神通第一，大目犍连啊，这个十大弟子啊，都有他的特色啊。所以佛啊，这个上上根跟下下根啊，他都收啊，真的是有教无类了啊，这很不容易。我们自己要晓得，我们今天接触大众，没有能力帮助人，自己要觉悟。为什么？我们自己德行不够，智慧不够，善巧方便不够，不能教化众生。回过头来要独善其身，修自己，这是智慧的抉择。不能说不能成就人，自己也毁掉了，那就错了。古德所谓，不能兼善天下，你就应该

懂得独善其身。我没有能力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我回过头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要成就自己，我到极乐世界有了大成就，然后再来不迟。我与这一切众生都有缘，回过头来再度众生，不能自暴自弃，不能说他不能成就，我这个时间精力也就这么糟蹋掉，我也没有成就，那就错了。有缘就帮助众生行菩萨道，没有缘就一定要懂得独善其身。在我们净中独善其身，就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是真善。在从前道场大概都有四下宴，就是一个上宴一个下宴，上宴呢大部分在山上，下宴呢在山下。古时候道场建立在深山里面的很多，下宴也是道场，设立在都市里面，那是接引众生的，山上是自己修行的，山下都市是报答众生的。我们修行受在家同修的供养，对他不能没有回馈，所以也要派人到市区里面给他们讲经说法，教导他们修行，但自己一定要住在深山里面。那么有一次我们净老和尚在澳洲博斯看到小圣，这个博斯是澳洲的西澳，那边有些学南传佛教的法师，有二十几位法师他们还是这样做，他们的道场在山里面，距离都市开车要2个小时。市区里面他们也有讲堂，有2个法师住在那里，他们是轮流住在那边讲经说法，这个很如法，是中国老样子，到那边还能看到，相当不容易。他们住在那个地方，加持净老和尚看了之后很佩服也很欢喜。他们在博斯也有一个大的道场，听说可以容纳500-600人，这个就是他们讲经的地方，在市区里面。那么这个有一次加斯到雪梨这个大陆叫悉尼也是澳洲是第一个大城市。在雪梨他们也有个小道场，还是南传佛教的。他们那个道场很小。这个2层楼总面积这个都很小。没有新加坡那个居士林那个讲堂大。两层楼合起来还没有那个那么大。那么这个小道场雪梨的房子很贵他们租的一个月租金是1000澳币1000块澳币。这1000块澳币当时的钱大概台币几万好像1:20-20几。当时这个澳币跟新加坡币兑换台币的汇率差不多。都20上下。那么住了那小小的地方做什么？做网路。网路工作站。有2-3个法师专门在负责做网路。每一天看他们的网路有10000多人。这些法师告诉我们净老和尚

一万多人的，每天一万多人在看他们的网络，那这个人数相当之多了。啊，在过去呀，这个20几年前呐，那已经相当可观了。啊，所以你说他是南传是小圣，他有度众生呐，他也不是完全是小圣了。我们在网络里面所有东西都在里头啊，那么他们也把这个网络啊提供给我们净老和尚看啊，内容啊也非常丰富啊，做得很有条理，很有秩序，非常好啊，展开看起来啊都令人生欢喜心啊，所以加斯敬老啊，到雪梨去这个讲演呐，啊，他们也都来参加，啊，开了几个会啊，他们也都参与，啊，然后邀请我们敬老到他们的小道场去参观啊，他们还能够保持古时候这个风范啊，这个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我们也很想学，没有福报啊。当时98年呐，1998年，我们敬老在新加坡讲这个《地藏经》啊，这个玄律也是在98年讲的啊，下半年讲的啊。这个应九华山这个佛学会会长啊。仁德老和尚提醒的啊，但是提醒啊，没有到九华山呐、啊，在新加坡讲啊。当时啊，我们老上还叫我去打地藏机，到九华山打地藏机啊。我们白天打地藏机，晚上他讲地藏经啊。但是当时啊，那个因缘呐不具足，所以就改在新加坡讲。那么九华山在大陆啊，安徽九华山呢、啊，本来是很好修行道场啊，在过去啊是很好修行道场啊，现在马路开上去啊，观光客一天到晚络绎不绝，变成观光景点了，想修行也没方法了，所以现在真正想修行啊。要找很隐秘地方躲起来才行，啊，否则的话呢，来找你的客人太多了，对你修行是很大的妨碍，啊，这些事跟理呀，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这些也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做道场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了。应该做什么样的道场啊？对于自修，还有一方面呢，也能够帮助别人啊，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形态来做啊。所以，我们现在双溪这个山上的道场我也是考虑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做上院。那山下呢？现在又买一块农地也是做一个比较做法会的那边好停车那山上可以做修行学习用的这个讲经念佛这个修行了生是用的山下呢做接引，那在我们信义路市区也做一些。事务性的网络这些工作在这里做，所以现在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规划。这段的意思就是小善不可以不做，极小的善都不疏忽，莫以小善而不为，小恶都要戒除，积小恶就成大恶。我们今天是正好颠倒，以为小恶无所谓，可以照做；小善无所谓，何必去做？
我们是小善而不为，小恶是造作，所以道业啊不能成就，不能进步，原因就在此地。古时候的人，他对小恶小善很重视，小恶不做，小善肯做，所以人家成功是怎么成功的，我们要多想一想。底下再说到本经，况乃天公极重，极所合昏身，数亿恒沙，文殊往彻，已成佛道者，何殊树下昏身。这是在本经我们看到的，刀立天公极重，我们见到无量无边昏身地藏菩萨，在佛面前昏身合成一身，昏身是化身啊。任何一尊佛菩萨化身都是无量无数。幻网经说，世尊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的应化身没有一定的形象，随类化身，像普门品讲的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他以十方世界，十方里面还有三世，三世里面又有十方，重重无尽，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诸位要晓得，佛菩萨没有身相，没有身相才能现一切不同的身相。佛菩萨没有法好说，无法可说，那才能够应机说法，有法就很难契机。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人家邀请我们去演讲，先把讲演稿准备好，那是有法可说，不契机，那种场合，大家就能很明显看到态度，神情呆板，因为我们准备好讲稿了嘛，照念不自然，不活泼就是讲演的跟听众之间没有互动，那跟我们平常讲演完全不是一个味道，这是便利什么？便利翻译，所以才做这个预备，如果你要翻译你事先要把你今天要讲的内容写成讲稿然后给翻译的人他事先去翻。那么上讲台你才能够讲一面翻译甚至文字稿都翻出来让这个外国人他知道大概我们讲什么内容。这个是先预备是主要为了翻译所以才做这个预备。那实际上做预备就等于说大夫去给病人诊断，先把药方开好带着开好的药方去看病那么我们想想，那这样的药方病人吃的对不对症他病能好吗？那就不一定了，那看运气了。如果刚好开的这个刚好适合他，那就对他很有帮助如果不适合那就没有帮助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是在一个世界宗教和平组织里面演讲也事先也是预备了但是在那个场合当中完全没有用那个讲演当时是发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当时听了各个宗教报告之后，我们净老和尚跟大家讲谈话都没有讲稿他还是不用讲稿好。

因为呢没有讲稿啊，他才能根据当时接触的大众啊，他们的情况啊，针对他们的问题来讲啊，这样啊才能去理去机。那么初学的时候用讲稿啊，守住这个规矩啊，是用这个方法来训练。到最后的目标呢，我们完全脱离讲稿。虽然脱离讲稿，依旧不违背这些原理原则。如孔老夫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你给人说法，深说、浅说、长说、短说，通通符合内典讲座的标准。符合标准是善，随意的称说是巧，巧不离善，善不离巧，这是应机说法，这才是善巧方便。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能够随心所欲能够深说、浅说、长说、短说，不会讲错不会讲偏差之前还是要用讲稿。我自己个人学习实在讲当时在做当家，管人、管事、管钱一方面又要讲经，实在讲哪有时间写讲稿但是没有讲稿，你初学，你讲了可能就讲得很离谱了那你出家人讲得怎么样，人家也不敢讲，那可能你这个写讲经就写不成了。后来我刚出家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叫听了凡四训所以了凡四训最初开始听录音带把它抄下来当时我是第一个做后来抄下来那么师父就是拿这个去护讲不能加字的意思，就照这个念有些师父的口气，我们改一下，其他就是照念。我也是用这个方法。后来这个抄下来也整理文字档印书了就《心想事成》这本书，当初就是我抄的。后来有人帮助我抄这个文字稿所以讲后来讲到新加坡讲《无量寿经》，到戏子连社讲《无量寿经》，到三重讲《无量寿经》，翻译成台语的闽南语的也是用那个讲稿来翻译，那加上自己的一个语气。意识完全没有离开我们师父上人讲的这个范围我是这样练出来的练到很长时间这个也是学了三四十年了现在就是能够离开讲稿也可以讲所以这个要一个过程一个过程。那么离开讲稿讲就是你能够不会偏离不会偏离主题这样才不用讲稿那这样讲就比较能去理去机了能够根据当时你看看这些人他们是什么程度、什么表情、什么对象这个可以生说的。下面说明这是地藏菩萨慈悲地藏菩萨的学生做佛的不知道有多少了。地藏菩萨他还在做菩萨。上住菩萨者，晚世地中涌出。这个地中涌出是《法华经》上的公案，显示出菩萨大慈大悲。其实这种境界里头，我们凡夫分别有佛、有菩萨、有众生，在他们心里面完全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无佛无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啊，众生即是佛，佛即是众生，那是他们的境界。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我们毕竟是凡夫，我们还有妄想，所以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底下几句话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大士出家立身，以发菩提心为因，无缘大悲为根，无得方便为究竟立身。这是我们一定要效法学习。出家立身，当然那就是说他啊，我们哪有这种功夫啊？对我们身份要怎么说？我们能够舍己为人，菩萨能够出家立身啊！我们能够舍己为人，不要把自己的利益啊过分看重啊！譬如现在也有一些法师说啊，等我修行正果、明心见性了，我才出来弘法立身。那也有一些人呢、啊，这个说法啊，那如果这一生不能明心见性，这个世间呐，这个就没有人说法了。那等到哪一天我们明心见性呢？那我们也没有明心见性，好了，那一个明心见性都没有，那就这个世间没有人说法，那佛法在这个世界上马上就中断掉了。啊，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讲经说法，也没有人敢出来讲经说法，维持佛法的慧命怎么办呢？所以过去台中莲社雪露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师啊，那个时候教我们师父上人啊，他们那些学生呐、啊。那这个雪露老人讲啊，我们哪有资格学讲经，哪有资格弘法呢？啊，没有开悟，还是烦恼的凡夫。但是呢，如果不做，不去讲解佛法给大众听，那佛法真的就断了，那大家都不认识、不了解了嘛。经典摆在那里，大家也不晓得那是什么啊！所以当时李老师就教学经的人啊，就有机缘，我们一定要做啊。怎么做法呢？就知道多少说多少啊。孔老夫子教我们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你真知道啊，真有把握，你才讲。不知道了，你不要勉强去讲，那讲错了你要背因果。我们知道一句讲一句，不知道的不要说啊，不知道不要啊，强不知以为止啊，那就犯大过失啊。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过去李老师也教我们老上啊，那也教这些讲经的人啊，就是一句经文，你不懂他的意思。你不要去解释啊，把它念过去就好。那念没有错嘛，啊，违法字字念错了就好了。你就念过去，你不要去解释，啊，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啊，勉强去解释，要解释错了，那就犯大过失。学讲经自己没开悟，怎么讲法？那开悟才能讲啊，你没开悟讲什么呢？那么讲古人的注解，这也都是李老师教的。啊，那么李老师啊，他教给我们这个方法，那当时教我们师父上人，那也是教我们后代这些学经的人，我们只要依照这个注解，没有讲错，啊，我是照你这个注子讲的啊，注错了是他负责任，我们不负责任，我们依照他的注解讲，没有自己的意思，你就不犯过失。加上自己的意思，往往就有过失了，你就要负责任了，那个事情就麻烦了。啊，所以我刚开始练讲啊，也没时间准备讲稿，啊，就拿师傅的讲的那个文字稿。

早念呐、啊，啊，这是你抑扬顿挫了、啊、这个段落给它分去练练练练习呀、啊。啊，那这样啊，我们才啊，错是师父错嘛，啊，我们没错啊，所以我们还没有学到很熟悉自己能够真正理解经义啊，那、啊、还是要依照老和尚讲的啊，这个或者是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啊，依照那个来讲啊，你是把注解翻成白话。不要犯错，这样就好了。啊，不要自己去发挥啊，自己发挥啊，往往都错了，发挥错了，啊，那就要负责任了。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意识呢？自己悟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开悟了，圆融贯通了，你横说竖说，浅深说深说，说得自在，行。啊，没有这个程度，完全依靠古人。我们初学讲经，依靠古人的能力都没有，要依靠老师，啊，完全附讲老师的。啊，如果有错，老师负责任啊。啊，我们不用负责任。啊，初学用这个方法，先学老师的是第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根基扎稳了，再学古人的。然后才从古人著书里头脱离，自己真正入境界，这都叫做方便门，一个方便法。我们用老师的，这是最初方便，再来用古大德的，从最初方便进入方便，最后完全不依照任何人的注解，直接依释迦牟尼佛的经文，那叫真实方便啊！脱离真实方便，你就成佛了。菩萨还要依佛经啊！啊，所以是圆满菩提之后啊，正得圆教究竟圆满佛，那就完全脱离经典了。啊，你所讲的就是经，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怎么样依靠，怎么样才是往上提升。这对自己修学就有利了。啊，这个一段啊，是学讲经的啊，这个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这个所讲的啊，我们看到这个。老上讲的啊，或者我们去看这个光碟啊，或者网络啊，现在这个《地藏经》玄义啊，讲的这个内容啊啊，他的对象啊，当时是在新加坡啊办这个讲经弘法的培训班啊，那就是很多大陆啦、啊、台湾啦、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啊，当地的这个出家众啊，去参加这个学习啊。当时啊，我们师父上人呢叫我去参加第三届的啊，第三届的啊，所以认识了九二三佛学院呐、啊、副院长果州法师啊，他也是参加第三届的啊，我们在那里认识的啊，后来。他请我到九二三打佛七啊，这是九八年的事情，22年前了、啊。啊，这个缘啊是从那里结的，所以他的对象都是当初啊大陆寺院啊派去新加坡学讲经的啊弘法培训班呐、啊，在那边学讲经啊，所以讲的内容啊针对这些对象。那如果对象不是学讲经的，那这个讲法有所不同啦、啊，啊，所以他这个经文呐、啊，主要是看当时的因人、因地、因时、因物而有所不同，啊，这样讲啊才能清。

地理契机啊，才能适合啊当时的听众啊，适合他们的程度，他们能理解的，他们的意识形态啊比较容易理解，能够接受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学啊，最终是要学佛的

经没有讲错，气理但是不气机，那听众啊得不到利益啊。所以讲经说法呢，学习讲经说法呢，原则就是要气理气机了啊。气理就是你不能违背经典的道理啊，你不能给他讲错了啊，给他讲偏离了啊，这个是不可以。啊，讲浅没有关系，不能讲错。啊，讲的不好也没关系，那不能讲错啊。所以当初我们学讲经啊，我们老上也是这样教我们的。啊，这讲呢，刚开始学怎么会讲的好呢？当然不好嘛。啊，但不好呢，没讲错了，先要求不要讲错。啊，那讲的没有错了啊，那慢慢再要求讲好，所以它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啊，这些我们要必须要了解啊，这个都是方便的啊，所以这个方便呢，方方面面都是方便啊，我们一定要举一反三的啊，文艺知识以此类推了。啊，以一个然后推出去，啊，方方面面都是方便。那现在我们这个网络，啊，这个透过网络，啊，这个也是方便啊。那现在的人呢，实在讲啊，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啊，他的资讯太多了。啊，他接收的太多了，也太复杂了。啊，往往啊，大家听一个东西啊，都心浮气躁，没有耐心。啊，这是我们现在人呐，啊，特别现在这个电脑网络发达的时代啊，现在有手机啊，人手一机，所以现在这个弘法这种形态啊。要去适应这个现代的时代啊，就你讲的就不能太长啊。大概手机啊，我看有三分钟耐心的人就不错了啊。恐怕呢，这个30秒的啊，可能刚好一点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啊，特别接引下一代啊，这些年轻人啊，也要考虑用这样的一个形态了啊，就是你把重要的在很短的时间，就像打广告一样啊，发在手机上或者几句话语啊，那是触动他这个觉悟回头啊，这个是。现在呢，这个时代要用这种方式啊，才能接引这些年轻人啊，啊，这是接引。那当然啊，如果慢慢已经进入状况的，那个当然就你要深讲，你要长讲，那他才能真正深入啊，帮助他深入。啊，所以在接引的方面呢，就不宜太长，越短越好。那像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旋律啊，我们敬老和尚也讲过了，这个旋律啊，主要是讲给谁听呢？讲给老修听的啦。老修行经他听的很多了，他这些经的道理他都懂了，啊，他要听听旋律，啊，旋律这部经啊。玄妙之处啊，这对老修行讲的啊，这个不是对一般初级讲的啊，啊，所以对象不一样啊，啊，那么对初级讲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最理想，它的经文很浅显，但是道理很深。我们读了玄律啊，读了青莲法师的玄律啊，就知道。原来这个经跟华严经没两样啊。

啊，很深奥啊，它的表面看上好像不难懂，那实际上它的义理呀，是深广无尽的，这是生命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所以讲解那个经文，你起一段来讲啊，讲个故事，讲个公案，或者讲个现实的生活的例子，那这个现代人就。听的人就比较有兴趣了，特别讲到他切身的问题，那他就会很用心来听了，所以要针对现前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这种问题把他那个现在的问题由这个经典给他点出来。好像这个大夫诊断一样诊断出这个病情。经就是药那要用哪一段经文来对治这个问题。经是法药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学习讲经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要明白。我们净老和尚也是一生鼓励人讲经说法。他不鼓励道场做法会，因为他一生没做过法会，鼓励讲经说法。那么我们净老和尚他是看到这个日本400年寺院没有讲经了，就是变成宗教了，变成迷信了现在人都认为迷信。因为没有讲经说法，大家不了解、不认识，你没有说明、没有介绍、没有讲解，大家产生误会。那么，在中国已经200年了，寺院就慢慢以前还有民国初年，还有少数的寺院有讲经在这个之前寺院大多数都有讲经说法。做法会只是附带的。现在的寺院变成做经忏佛事做法会为主要的。讲经不但少几乎没有没人讲。那么现在呢电视台我们也看到很多法师在讲。但是现在很可惜啦这些法师发心都很好但是没有依照这个古大德正规学习讲经的方法。所以讲的也是我们听起来也抓不到头绪。我们还是呼吁不管在家出家学习讲经这个古大德传下来的内典研学要领内典讲座研学要领还是要学习这是一个规矩不以规矩不成方言。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是依照这个内典你自己写讲稿啦。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复讲这个方式这个方式也更方便更为方便。以上所讲的通通离不开一个方便。好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了。我们下面呢这个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学习这次我们是根据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的贤义来学习。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三重净宗别院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第五天了那我们昨天刚从澳洲回来，这个佛期还有两天还有两天，第八天还是我们例行性的上午诵经五供下午三十七念。那么我们上个月这个佛期跟大家学习分享《观无量寿佛经》精华，善导大师的四帖书第一集的部分跟大家报告过一遍那么原来今天本来预备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二集。那么想到这次我到澳洲去也利用礼拜六礼拜天有两个星期上午下午一堂课一个半小时，那么礼拜六礼拜天一天两堂就上午跟下午一共有六个小时那么两个星期有十二个小时。那么跟大家分享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全集这个在民国四十年在台中灵山寺的佛期讲话因为雪庐老人非常的谦虚那么佛期他不敢用开示他用讲话这些我看了一下呢，这个书我们华藏最近印出来，那么这次到澳洲比较有时间我就拿来翻一翻看到呢有几次的开示在里面这个文字对我们打佛七非常重要的一个讲话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也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在澳洲讲了十二个小时可能有一些同修没听到那我们利用这个晚上的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么它这个也是一段一段的都可以独立也可以联系起来。对我们打佛七一些观念上有很大的帮助也有很大的启示那么这个是辛卯年民国四十年在台中灵山寺的佛七讲话。那么这一篇是朱辉居士他记录的。朱辉是老居士了
后来听说移民到美国去啊。当时啊，他去的。那么这一年呢、啊，是我出生那一年，啊，出生那年辛卯。那么也就是这篇讲话是64年前的事情啊，64年前。那么他这个文呐、啊，啊，我照这个文念一念啊，因为这是当时啊，对64年前呐、啊。对当时参加佛七的莲友讲的，第一天第一日，诸位老师、诸位同修今天是佛七的第一天，且将佛七的规矩稍微说一说。凡是起见一个道场的规矩，第一天以前先要净坛，用经咒等方法。去驱除邪魔以及一切不吉祥不洁净等，正是佛七的规矩，也吉言参加的人事，参加的人事前啊，亦必须沐浴换衣，其中出入厕所均需另换衣鞋。佛七期间注重在念佛，除了开示以外，不许多说话，因为讲话容易乱心。但像我们这灵山寺道场却不必净坛，为什么呢？第一，这里本来就是清净佛寺；第二，当家师以下诸师均续修净土的清净之众；第三，这里原是一个净土道场，所以不必净坛。其他的地方若是不断酒肉，或是掺杂外道，或有男女等同居不清净事，就必须先净坛为妥善。那么前面这个一段啊，是讲我们一般讲啊，打佛七还有做法会啊，很多寺院道场呢、都要先洒净啊，要先洒净。那么这个一段呢、给我们讲，什么样的一个场所呢，就需要先洒净。那么如果原来啊，它就是一个清净的寺院道场啊，或者是长期的念佛道场，那就不需要洒净。过去在景美啊，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打佛七啊，那么有同修啊建议啊，我们要洒净，那么我就去请示师父了啊，请示家师净老和尚，他说我们这边天天讲经，天天念佛啊，就很清净了啊，不用再洒净那么。这里啊，台中大那个灵山寺啊，那李老师讲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一个清净道场啊。那么什么地方需要洒净呢？比如说我们去借那个外面的啊，像我们去台北啊，租那个国际会议中心啊，那个来做法会，那个就需要洒净啊，因为它那个。不是道场，那平常啊，可能他办了其他什么事件啊，这些活动什么的哈，有一些不清净的人进出啦啊，那么我们要做法会啊，那最好啊，先洒个净啊，用经咒来驱除一些邪神恶魔等啊，让这个坛场啊。举办这个法会这个避免受到这些邪神邪鬼邪魔的一些干扰就是外面租地方借地方或者外面一般人的住家去
要做这个法会啊，那外面呢、搭个棚子啊，那这个一般的住家呢啊，可能杀生吃肉啊，邪淫妄语这些都有啊，都有这个事情。那么像这样啊，要做法会之前，最好先杀戒。那像我们这个长期佛期啊，那这个地方可以说念佛是天天在洒净了啊，也就不必要啊特别再去做个洒净啊。这个这一段啊给我们讲啊，什么样的场所我们打佛期啊或者做法会啊必须先洒净的一个条件。那么下面第二段啊，道场在七天内必须有主七师随时注意修同修的修行经过，纠正错误，就是讲解开示，亦必须懂净土法门之人，要说与人得利益之语，不可谈玄说妙，否则反而有误。不如埋头念佛为家，学人受本事当家师之命，滥竽充数而已，不敢说开示也。那么这一段啊，是雪庐老人啊他的谦虚话啊，不敢说是开示啊，因为受到啊灵山寺当家师的命令啊。滥竽充数啊，就是说，哎呀，没有人呐、那个找他来啊，充个数啊。那么这个是谦虚话啊。那么灵山寺当家师啊，当然不是一般的啊，当然不会随便去请人到这个寺院来讲开示。那又是在家居士啊，如果不是真正有修行、有道德、有学问，那当然这个当家师也不是一般人啊，他也不会去请。那么能够请到雪庐老人这样的大德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灵山寺的当家师啊也真是有眼力啊，好眼光啊，认识人。真正认识人啊，这一点啊，我们也是可以肯定的啊。那么一般啊，寺院啊，我们很少听说请居士去讲开示的啊。那当然啊，你要请的真正有修有学啊，有道德有学问的啊，这样的大德才可以啊，不能随便乱请。那么在道场七天呢，必须有主七师啊。主七师是干什么呢？随时注意同修的修行经过这个修行这个经过要注意那么注意呢，就纠正错误有一些错误的地方要把它有这个责任跟义务把它纠正过来。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大家这里不嫌弃请我来我也是滥竽充数真的是滥竽充数，因为没有人只好请我来如果有更好的人选应该请他们来。那么这个

主妻啊，有比较要负责任的啊，比较实质的啊，还是挂名的啊，这个也要了解啊。啊，所以在韩馆长往生，像四周年啊，啊，我记得三周年还是四周年啊，在第四年啊，在这个澳洲净宗学会啊办佛期啊来纪念啊，好像是2000年啊，公元2000年啊，2000年还是2001年。那么协会啊，请我去主持啊。那么我就跟同修讲了，我说你们请我来主持是挂名的，还是实职的啊？当时啊，这个林黎春呐、啊，副会长啊，这个林黎春呐、啊，他们家在桃园呐、啊，啊，他父亲呐、啊，就是开那个桃园客运的啊，那个桃园客运呢、啊、是大家开的。那他们家公司有做很多生意啊，开工厂、开公司，在大陆啊也有市场。那么也移民到澳洲啊，早期啊移民过去。那个时候啊，协会开始啊，他们几个人都是这个元老啊，当时啊他当副会长。我就给他讲了，你是要这个我来。挂名的还是实职的啊？他说什么叫挂名，什么叫实职？我说挂名啊，这个佛期啊，你们怎么排啊？功课怎么排？几点怎么排？啊，那你要怎么念？那我不管，啊，我就跟着后面啊。那该我上香的时候我上香啊。啊，那么要我讲话呢，我就讲几句话啊。不要我讲，我就不讲啊，跟着大家念佛。我说这样叫挂名的啊，名义上挂主妻啊，那一切是你们安排的，你们主导的。啊，他说实职的呢，我说实职的就是我来安排咯，啊，安排你们要配合啊，啊，那挂名的呢，你们来主导，我配合你。啊，如果你请我来做实职的，那你们要配合我。我说你要哪一种？先讲好。啊，他说当然要实职的咯。哦，那我说那实职你要听我的咯。哦。啊，听你的听你的。因为这些都老同修啦。啊、哦，那我说听我的就要我们回去配合到底啊。啊，不要到时啊我安排好，我安排这样啊，那你们的意见很多，有的要这样，有的要那样。那我这个期我没办法去主持啊，意见太多，没办法啊。啊，他都说听讲，那我说这样啊，他们平常打佛七啊，他们用四字四音的啊，四字四音。我说这个佛七啊，你叫我来主七。那么这个佛期呢，是纪念韩馆长的。那韩馆长以前呢、啊，他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他是用六字二音、四字五音，包括我们现在呢，这个打佛期还是采用这个啊。啊，还是采取这一个啊。那么我就给他们讲，我说那因为这个是纪念韩馆长的啊，那么他这个再生啊，他就喜欢四字五音的，那么我们在图书馆呢也都要听他的，那现在要纪念他呢，当然用他生前他喜欢的这个，那这样啊啊，对他表示一个尊重嘛，对他表示一个尊重。

刚开始他们也很不习惯，哎呀，我平常都念四字四音习惯了。我说不能，我说挂名的啊，你们来主持哈，啊，不要请我做实职的啊，啊，那就很多同学很多看法很多意见啊。我说有意见没关系啊，我听你们的啊，你们来主导嘛。啊，或者呢，你请其他的法师来主持啊，另请高明那也可以。啊，如果你请我，那我是要这么做。那么我这个做，我也有把这个道理、这个理由给你交代清楚，我不是无理啊，啊，乱搞啊，啊，总是要讲个情理嘛，啊，因为你纪念韩馆长，那你怎么，你用了，因为他们不知道韩馆长，那我了解啊，因为韩馆长啊，他不喜欢四字四音的啦，啊。他就给我讲那个四字死音的那个不好啊，都是死啊。他听到那个他就不喜欢哦。然后四字五音啊，那四字五音大家都要听他的啦。那我们现在练的习惯啦齁。那反正阿弥陀佛这一句不要念错就好，那几音的我都可以呵呵，你要念几音的我都可以配合。那我们到别人的道场啊，人家四字四音，那我们当然你要去配合人家的腔调嘛。啊，我们总不能去人家道场，人家念四字四音，然后我们要去给人家弄个四字五音，那不是去扰乱人家道场嘛？这个就不可以。这个都是规矩，现在很多人不懂规矩。啊，很多人不懂规矩。啊，那去到别人道场啊，就要给人家改这个改那个啊，那人家没有请你来改啊，如果他请你来改可以，他没有请你来改啊，那你给人家改这个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啊，应该啊要入境随俗，要去配合人家道场，人家念对念错，那是他的事情啊，总是我们去到人的道场，记住一个原则，就是礼貌。你明明看到他错了，你也不要去给他纠正啊！不是你在主持，你去给他纠正什么？他错就让他错啊！那我们如果要去参加呢，人家错我们就跟着他啊，反正呢、啊、一样都是错，还比较整齐啊。他错了，你对了，那就不整齐了。那不整齐，就这个共修就不庄严了啊！这个礼貌啊，佛门的礼仪啊，要懂啊，很多人他不懂啊、哦，去到道场啊，就要纠正这个，纠正那个，那、啊、干脆请他来当主持师嘛，来纠正啊，啊，这是不对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啊，后来呀、啊，他们讲了啊，这个就。我说那你既然要请我当实职的主持啊，那么也就一个礼拜嘛，七天嘛。啊，你就忍耐一下，因为是纪念韩馆长啊，如果不是纪念韩馆长的佛期啊，我也不会跟你们坚持这一个。啊，我也不会坚持。因为你这个是纪念韩馆长往生四周年啊的纪念佛期嘛。啊，那么我就在图书馆十二年这个时间啊，把我了解的情况给你们说明。啊，那也不是我自己要这么做啊，我是根据一些实际情况啊跟大家报告。啊，那么后来大家呢才慢慢接受下来。啊，接受下来佛具打下来也习惯就好了，那也不会怎么样啊，习惯上的问题。那这些呢我们都要了解啊。那如果你是请我去挂个名当主持，那我不会去过问你这些事情，你要怎么念你念什么调都可以啊。啊，反正我就跟着念就好了嘛。啊，那你们功课怎么排啊，都由你们自己排啊。这些宾主啊要分清楚。那么主持是就主持一个佛期。

主持一个佛集啊。我们现在讲主导啊，那谁在主导？那主导的人来去安排啊。那么你请这个法师来主持，如果是实质上的请他主持，那么他安排的大家要去配合，那这样才有办法打佛七嘛。啊，不然他安排的你有意见。啊，他要这样，你要那样，那你叫他怎么主持？那干脆换你来主持好了，换人。啊，现在选举做换人做看看，换人。那么这一段啊，虽然哦是当时啊讲的，但是这一段我们要了解他的精神啊，了解他的精神。啊，那现在呢？啊，这个规矩啊，纠正错误啊，你看啊，纠正错误啊，错误我们要主持的人就有责任去给他导正、纠正过来。啊，所以现在呢，以前我们在上果林啊，那个没办法，他没有那个后面的绕的啊，我们都是有一边是右绕，有一边是左绕。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如法，因为经典上讲的就是要右绕，左绕是有罪过的。啊，那就是要右绕。啊，所以我们在别院这里啊，后面呢特别做这个，就是要大家来右绕。那我们以前在景美华藏佛陀图书馆都是一条龙的，都是要右绕。那人很多啊，啊，地方很小啊，去过的人就知道。那个每一次打佛七都坐到厕所前面，啊，连前厕所前面都坐人了。那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么宽啊，坐得这么舒服，大家还念得生烦恼，实在我也没办法。那以前那么挤，还不是一条龙这么绕？那现在这里绕一条龙啊，就啊有很多声音出来了啊。啊，说很绕得很辛苦，那我们图书馆当时啊，那个一条龙那个才叫辛苦，那个人挤人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一个挨一个这样，啊，这边这么宽啊，这么舒畅，还很辛苦，那我也没办法啊，那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打佛七都对网路的，又不是我们这个现场几个人啊，对网路的啊，过去有网路有同修啊，他有在听经有看佛经，说你们怎么有右绕有左绕的呢啊，他给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人家是有经典的根据。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我们以前在上果林啊绕这个双绕的啊，大家绕习惯了，绕习惯了，当然现在要调整回来啊也不习惯啊，也不习惯，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但不习惯啊，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做一个主持的人啊，你看这里讲啊，纠正错误，有错误要纠正过来。那现在呢，人这个还不是我主动纠正，人家反应了啊。那么我们这边有义工啦，有啊领众啦，啊在家出家的啦，大家给我反应。那何必去听那些网络的那些啊那个人反应，我们就去听他的去改呢？我说我不是听他的，你要搞清楚，我不是听他的，是他根据那个佛经给我讲的。那我们三宝弟子啊，归佛、归法、归身，法就是经典，归是回归，依是依靠。你要依这个是一个标准，啊，人家提出来，那我总是要做一个取舍啊，纠正错误啊，这还人家给我提出来的，啊，那人家提出来，我们。人家经典有依据，我们也要接受啊，因为我们是三宝弟子啊，你都在佛前发愿发誓啦，你要皈佛、皈法、皈身啊，

现在遇到这个事情，你就不归啦，也不依啦，那这样对吗？那对不对？啊，所以不是跟我过不去啊，你是跟那个法过不去。

啊，他想是不是这样啊？啊，如果说我不讲理啊，乱要求别人啊，这个我不对啊。但是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嘛。啊，那么我们主祭司就有责任，你看要纠正一些规矩上的错误。那我要依法不依人，我总不能依人不依法嘛，因为你们这几个人反应不高兴啊，或者不想来了啊，那我就依你不依法。那我一天每一次做三十七年，我都要给人家皈依，还要给人家讲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说叫我怎么讲？哇，那变成要什么念一念就好了啊，不遇到这个也就不用归不用依了啊，这样就不对了嘛，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大家这个有错误啊要纠正啊，那么我现在就是这样导正啊，导正大家就是要依佛依法依法啊，依这个经典的标准啊，我总是要个取舍。那如果大家再不能接受呢，那就另请高明啊，你再去请其他的法师来当主祭司，我退下来，那你要怎么绕我不管啊。啊，你要左绕右绕前绕后绕怎么绕你去绕。我就不管了，因为没有我的责任了啊。啊，如果因为这个生烦恼啊，那来打佛七就没功德了嘛。啊，你说来打佛七是要达到一心不乱的啊。那么呢，念到生烦恼，那不是火烧功德林嘛？那个念佛的功德都烧光了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大家仔细啊去想一想啊，那么这些问题啊都是主祭司他一个责任啊，一个责任。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也不能含糊啦啊，也不能含糊。那么对就对，错就错啊。那人家提出来有根据啊。我们也不能硬的跟人家为了我们自己的喜欢啊，然后啊违背经典的这个标准啊，这个就没有三皈依了啊。所以三皈依啊，在佛前发愿发誓啊，念完了遇到事情了啊，既不归也不依了。哈哈，啊，人家提出来啊，这个经说又绕，那提出来，我们这边还有意见，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要听那个网络上那个？我是听网络上那个的吗？啊，那个这个是他那个网络那个人定的吗？

所以大家反应啊，也要反应一个有道理的，不要反应那个没道理的，然后不依佛、不依法、不依僧的，啊，然后你那个反应是违背三宝的嘛？啊，你自称是三宝弟子，那就不是冒充的三宝弟子嘛？啊，这个方面啊，我们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啊，那么大家能接受啊，我继续来主持；不接受，你可以请其他法师来主持啊。这很简单啊，我退下来嘛，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理智的来看一桩事情。

啊，不要感情用事啊，不要用自己的啊这个心呐 啊来看啊自己喜不喜欢啊，我们自己凡夫啊有烦恼啊，顺自己的意思就喜欢，不顺自己的意思就不喜欢，这个不正确啦。啊，所以佛才叫我们要三皈依嘛。如果我们是都是正确的，那何必三皈依呢？那你自己就是标准啦，就不用皈三皈依啦。啊，就是我们都是错误的啊，才要三皈依啊。你遇到什么事情，哎，经典怎么说啊？啊，以经典做一个标准。那我们凡夫啊，往往都是有错误的啊，所以才要三皈依啊。所以这个主七师啊，就是随时注意同修的修行经过，纠正错误啊啊，这个方面就很多了啊。所以主七师啊，不是坐在后面啊，那跟大家念佛就没事情了啊。他要观察全场啊，方方面面的啊，要观察全场。那么就是讲解开示啊，也必须亦必须懂净土法门之人，要说与人得利益之语，不可谈玄说妙，否则反而有误，不如埋头念佛为佳。那么上面的一段是讲规矩啊，那么下面呢，这是讲这个讲开示。那么讲开示呢，也必须懂净土法门之人啊，就是请主七师或者请人讲开示啊，要讲这个跟净土有相关的，那么对净土法门啊，他懂得这个理论方法的人啊，你请这样的人来讲啊，才能跟我们佛七啊相应啊。你请一个他修行法门不一样的人啊，那你在打佛七啊，跟你讲到参禅去了啊，讲到其他地方去了，讲的跟你这个修的法门不相应，那就没有利益了啊，对他就没有利益啊，也不可谈玄说妙啊，讲的天花乱坠啊，这样否则呢反而有误啊，反而会耽误大家啊。如果是这样的开示啊，那不如不要讲，不如埋头念佛为佳，反正呢，啊，多念一句佛有一句的功德啊，多念一句佛。啊，那么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开示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在最近这个中立善果林原来他这个是根据台中联社他们在打佛七的请这个台中联社老师去指导。一个郑老师去指导，后来这个郑老师他自己有道场就不能去，不能去呢，那边就没有人后来去找老和尚找我们老和尚他先来找我后来林长跟他的夫人就到新加坡去找老和尚那么老和尚呢派了悟前法师去带他们分三区念佛就是四。

是世音的佛号，跟新加坡居士林一样，啊，就是一区绕佛，一区拜佛，一区静坐。啊，那么新加坡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有后面有一排啊，所以他们绕佛呢，一区绕佛就是从这边佛前这样绕过去，那么这边静坐，这边拜佛啊。那其实这样啊。多少会有影响啊！你在那边静坐，有人从你前面走过去；你这边拜佛，有人从你前面走过去，不是很理想啊。如果分三区念佛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就最理想了。你绕佛就绕外面这个大圈啊，那这边拜佛，这边静坐也可以啊，或者这边静坐，这边拜佛啊，然后绕到这边啊，这边有这个屏风有佛。佛桌挡着，人家走过去啊，走到你面前你看不到人，对你拜佛静坐没有影响。你三七念佛，我们这种格局是最理想的。那么我们敬老和尚他是提倡三七念佛，就用念佛机带啊，用念佛机带。那么他这个念佛机带呢，他也没有分几支香，反正指定说哦。你几点到几点，或者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他是24小时这样念，反正你有时间就念啊，念完你有事情你随时可以走啊，也随时可以来啊。他那个念佛堂啊24小时开放的啊，24小时开放的，分三区啊。那我那天天啊24小时啊24小时都是这样念啊，那么那也进来啊，就是念佛啊，你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啊，也不必什么回向啊，什么通通不用啊，24小时。那老和尚提倡的是这一个啊。那么提倡这一个呢，过去我们在景美也实验过啊。那刚开始啊，有30个，第二天20个，第三天10个。第五天变三个，后来呢变拜殿再念，人都跑光了啊。啊，那么人为什么跑光呢？因为他不懂念佛的方法，这个理论啊，没有念出味道啊，所以他跑掉了。其实啊，老和尚提倡这三种啊，是最理想的。就像那个地贤老和尚啊，教他那个郭洛匠的徒弟，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念。啊，而且老和尚提倡的这个佛期啊，是你真正要去往生的人。啊，真正要往生的人啊，当然人不会太多啦，啊，人不会太多，所以呢，同修叫在精不在多。那么喜欢热闹的会比较多啦，喜欢热闹的啊，热闹啊，结结缘，这个人会比较多啊。真的要去西方啊，要念佛要达到一心的，这样的人比较少啦啊。所以老和尚他提倡的道场啊，他是在精不在多的。那么我也知道这个情况啊，你真正念佛要往生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叫结缘佛期啊，结缘佛期。那其实啊，我们这个格局啊，用三期念佛是最理想啊，比居士林啊，比上果林理想啊。你绕佛到那边，人家你坐在那边看不到，那你拜佛也看不到，不会影响你啊。他们就是从这个佛桌前面这样绕过去。你那么拜啊，一个人这么走过去，你这么做呢，眼睛睁开哦，一个人从走过去，啊，他会干扰嘛？那这样就不会啊，这很理想的啊。所以我听到说啊，现在大家呢，我改这样啊，大家领众啊，领得大家生烦恼啊，说生烦恼，那我们就来。用老和尚这三种方式吧，用念佛机来带，然后分三期念佛。

啊，那真正要念佛的人呐、啊，啊，反正怎么样他都能念啊。那不想念的人呐、啊，怎么样啊，他也念不下去啊。那么我现在用这个结缘念佛啊，主要是一方面说啊，教法器啦，结缘啊，大家人来参加的比较多啊，这是一方面结缘呐。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提供给有心要练法器的人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啦，啊，给大家练习啦，给大家练习，大家了解我这个用意，啊，那实在讲啊，劳上那个方式啊，啊，是我知道啊，比较稳定，因为念佛机啊，它那个速度固定了。你只要挑好一点的速度固定的念的会很摄心的。啊，除非你不想念啊。啊，你不懂得怎么念啊。那不能啊，他那个是很摄，因为他固定的。那么我们人敲法器啊，心情好就敲好一点，心情不好啊敲出来就会差一点。啊，那有这个快这个慢。啊，那这个效果就差很多啊，除非你请一个敲法器的，他那个是高手，那这个可以啊，帮助人家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那我们现在呢，是提供给大家一个练习的平台，大家要知道啊，啊，结缘啊，练习的平台啊，大家练习领众啦，啊，或者练习主妻啦，那出家众啊，为我不在啊，也让这个机会给他们。但是有这个机会给大家来练习，那大家愿意不愿意练习，愿意不愿意发心，那是就看他个人了。啊，如果愿意练习，愿意发心呢，那这个我们这个提供这样的场所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如果不会去利用这个场所啊，来提升自己，那就可惜了啊，很可惜。啊，所以不是我主妻，不是我主持，我绝对不会过问，我也不会去建立啦，我也不会去建立。啊，所以上果林呐、啊，啊，他请我去啊，那么一段时间呐、啊，依照我这个方式，六字二音，四字五音，啊，后来呢，啊，这个啊，他们又请其他的法师啊去主持了啊，啊，其他法师去主持呀、啊，这个。用的方法又不一样了啊，又不一样啊！啊，用现在这个四字四音啊，加音列啊，有那个鸟啊，啾啾啾啾那个鸟啊，那叫叫那个音列啊，用那个在打火器啊。啊，那么因为我在上果林啊，也用念佛机带过啊，那么以前四字五音啊配的那个有音乐的呢，我是把那个音乐去掉。啊，纯粹人念的，啊，因为我们打佛七在念佛堂念佛啊，跟我们在家里那个客厅在车上啊听有加音乐的那个情况不一样啊，啊，那个你在车上啊听一听啊不错啊，在家里客厅啊放录音带啊或者 CD 来听一听那个很好，但是那个不是有音乐的那个不适合放在。打火器啊啊，那他请其他法师，他用那个念佛，我从来没有去建议过。我说你请他，那你就尊重他咯，他要怎么带怎么念，你就听他的啊啊，我不要去插手。啊，我也不过问，啊，但是我心里面。

明白了，那个是不适合啊，到最后呢也是不行啊。我很早就知道，但是我都不说的啊。啊，那么最近呢啊，听说他们又请台南的一个女众啊去教，哦，说很凶的啊，凶巴巴的，哈哈，很凶的啊。啊，我说他们要请哪里的，他们自己有权利来决定啊。啊，那么我的原则啊，尊重，尊重你们的选择啊，我。原则上啊，我不会去干扰你们啊，你们要用什么方式去练啊，要请哪个法师啊，我尊重你们啊，我退下来啊，那你这样才可以嘛，那人家这个另外一个法师或另外一个居士他要怎么带他，他有他的一套，那我们这一套跟他不一样啊，那去那边啊，那不是给人家扰乱吗？啊，让人家无所适从嘛，啊，所以我原则上啊都尊重他们啊，那我可以退下来啊，啊，那么大家可以接受啊，那我来提供啊，大家不能接受，那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啊，请其他的法师主持啊，或者呢，你要用什么方式啊，你们自己可以来选择啊。啊，那么所以这个方面啊，我们在道场啊提一提啊，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啊，大家参考。那么这个有时候啊，我们也要给人家纠正一些错误啊，也要人家能接受啊，如果不接受也不能勉强啊，勉强又生烦恼啊，又生烦恼啊。那么像以前家师净老和尚啊，他就纠正我那个唱腔那个错误啊，那个尾音啊要自拉音啊，啊那个佛就是佛的音拉下来，那个字出来下面那个叫腔，字正要腔圆。那以前我也不懂啊，就乱啊啦，反正有声音出来就好了。反正我是跟老菩萨唱的，因为那个老菩萨我不懂啊，老菩萨他也不懂，那唱，那我就是跟老菩萨咯，反正跟他就整齐啦，跟着唱就好啊。后来啊，有一次到日本大阪去做法会，老唱听到了，把我叫到旁边了，你怎么这样唱的？啊，还叫我去买那个评剧来看，啊，买那个现在大陆叫京剧，以前叫评剧啊，要我去买那个来看来听，啊，给我纠正啊。啊，我也啊得很高兴啊，乱唱一通啊。后来说我们在台中莲社，李老师教我们的不是这样的啊。啊，后来呢，我再去听听佛光山，哎，真的跟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啊。啊，其他道场啊，啊那个比较正规的唱念的法师，他这个都是懂这个道理啊，我们不懂啊。那么师父讲啊。我能接受啊，我能接受啊，其他的人啊就不一定他会接受啊，他是不一定会接受，那我接受我就去改，那么改呢我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啊，其他的人其他的法师大德啊，他也未必听了会接受啊，所以啊，这个呢，事情啊，师父只有给我一个人讲啊，我们那个师兄弟出家众那么多，他没有给第二个人讲。大概他老人家呢，知道呢，他讲了我会接受，所以他才给我讲，其他的他不讲。啊，因为呢，讲了他不接受了，讲了也就没用了，没有意义了。啊，因为他讲了，我就改。啊，我就接受。啊，那么有时候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啊，就说
这样啊，应该是。

这比较正确的啊。那不接受啊，那就合掌念欢喜啊，也就不要勉强啊，反正各念各的啊。但是请我来主妻主持的法会道场啊，那你请我来主持，那我怎么唱怎么念，大家要跟我配合嘛，啊，这个宾主要分清楚嘛，对不对？啊，那你的道场你自己主持，你要怎么唱，对不对？那我去也要配合你呢，不对也要配合你呀、啊。啊，这样啊，是佛门的一个理解。啊，所以这个很少人知道啊。我在图书馆啊，这样看这样听啊，学到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过去香港一个男众啊，60几岁啊，来图书馆出家叫悟达，现在已经往生了啊，80几岁往生了。香港的他在家的时候呢，就是教人家唱念学法器的啊，图书馆那个花鼓啊，都是他教的。他在香港啊，当居士啊，教法器教了20几年啊，后来60几岁到图书馆来出家了啊。那来出家呢，我记得啊，老和尚给他讲啊，他说啊。你这个出家在佛门呢、啊、已经20-30年了，不早出家，到60几岁了，那显得我们这个破道场来出家。那么他出家呢，因为他法器啊也比较懂啊，一些规矩方面也比较懂。那么那个时候啊，韩馆长他在主持这个教法器的啊，然后啊他一出家呢，住在图书馆呢、啊，就指指点点的，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啊，后来呢，师父就把他叫到旁边了、啊，我们在旁边都听到了。他说：“你要懂规矩啊，懂礼貌啊。”这里馆长啊，他在主持啊，对不对啊？他的事情他负责。我们知道他不对呢，也不要去讲啊，除非啊，他请你来教。请你来指导，那你再讲，但没请你不要去讲啊。啊，这个是叫规矩啊，不然呢馆长他在指导啊，啊他叫我们说、哦、你要这么做啊，啊然后呢旁边一个人说这真不对，你要这么做啊，你要这么这个仪规要这么做啊，然后馆长他也不知道啊，啊，他下去了，哎，你们怎么这么做啊？啊，你不是会给人家扰乱吗？啊，那到最后呢，他就不晓得要听谁的，就无所适从，就不知道听谁的，啊，那不是给人家扰乱吗？啊，虽然你是好心呐、啊，要给人家纠正，要懂礼貌。啊，他这个主持的人呐、啊，你可以跟他建立啊，他同意了，那你再去，大家一起要改，一起去改，啊，那这样才不乱。那么有一年呐、啊，我在新加坡打佛七啊，啊，那个时候啊。韩馆长派这个悟勇师啊，他去澳洲净宗协会啊，他在那边啊，他也带大家打气啊，啊，带打气、啊。那么当时图书馆啊，这个一馆长在，大家不得不听他的啦。啊，那有一些仪规呢，我们也知道那是不对的嘛，那是不行啊，因为他在主持啊，我们都是挂名的啊，啊，都得听他，连师父都要听他的啊，啊，所以不能不听他的。我们也知道，哎，有一些仪规是不对的啊，不对没办法。
啊，那后来韩馆长往生了啊，馆。

让往生呢，那么这个悟勇是在这个澳洲啊，建章协会带佛七。那么原来啊，就是右脚先出去，再左脚，就是右左右左啊。那照印光祖师啊，祖师大德啊，那我们当兵啊也是一样，是左右左右啊，先左再右啊，左右左右啊。那么他要改是可以啊，但是他没有先事先大家协调好啊，没有事先协调啊，没有事先协调呢，就是新加坡有同修到澳洲建章学院去参加啊，他改过来了，那我们这边没有接到通知啊，我们在新加坡还是右左右左，那么他在澳洲是左右左右啊，然后那个新加坡的居士啊，去澳洲参加佛七回来又来新加坡参加佛七。啊，然后呢，就有的左右脚，有的走左脚啦，啊，都踩到海青啦，啊，那他这个问题就找我了啊，我在主区就找这个问题。哎呀，我说悟勇师是没有错啦，啊，他讲的没有错，他就举出印光大师讲的这个是纠正错误嘛，你主区纠正错误没有错，啊，但是我们这个道场啊，当时啊。还是我在做当家主妻啊，我说他要改啊，给我讲一声啊，给我讲一声，那我们要改全部来改啊，那这样大家才不会让这个居士啊，让大家有矛盾，有无所适从嘛，到底是要依哪个才对啊？那我们是那个时候还在都在图书馆，只是被派出去外面啊，带领众。那我们要改，大家先内部先协调好，然后一起改啊，这样才不会让同修啊他们无所适从啊。所以新加坡居士有的走左脚，有的走右脚啊。那现在我们都调整过来啊，就是要改，这才要走左脚啊，左右左右啊，这样走啊。所以那一次啊，也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因此啊，我们才知道啊，有一些佛门礼仪方面啊，我们也不能不学习啊，不学习啊，往往啊，我们是好心好意啊，要去帮助别人，但是呢，如果不知道这些礼节啊，可能啊，好心要帮助别人啊，反而造成别人的困扰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么下面这一段讲啊，至于入坛同修，最好都要斋戒沐浴，否则很是不好。平素我不敢向同人劝戒，但今日为了道场的庄严，同人的利益起见，不得不讲几句。那么这个是李老师在台中啊，当时灵山寺请他去讲开示啊。当时64年前啊，当时的莲友啊根气就比较好啊，所以他们这个规矩啊就比较严格啊，斋戒沐浴啊，就是希望啊这一个佛期下来啊，能够达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这个目标啊，因此啊，有很多规矩啊，他要讲求。现在跟我们这个结缘式的佛期啊，比较宽松啊，比较没有那么严格。此七天中，既然诸位发心来参加佛期，应先注意四事：一，因多数都住在外面。能来七天就必须断分酒男女之事七天，即使能来一天也最好断一天，是有好处，这是属于形式上的啊，形式上的啊，就是来参加佛期啊，那么没有住在寺院啊，没有住在寺院，都回家啊，回到家里

那白天来念佛，像我们现在这样，白天念佛，晚上就回家了。那么能够来七天呢，就这个七天，每一天啊，必须断荤酒男女之事啊，七天啊，这属于斋戒。那么即使一天呢，能够来一天啊，那最好也断一天啊。所以当时他那个佛区呀，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也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啊，你能够来七天的来七天，来一天的来一天啊。但是呢，这里就是说来一天呢，最好断荤酒啊这些事情啊，这个对我们呢，总是有好处。那么恶呢，要紧的还有内心的啊，那个是外面的形式的啊。心必有所戒慎，打佛七是什么意思？本来在家中也是念佛，何必多此一举？因《弥陀经》上有七日得一心不乱的话，所以节期要希望得到一心不乱。若要得一心不乱，则必须三业清净，得不到清净就不能成就。盖心能一就是佛性，现业清净就是佛土清净。那么这个是第二段。第二段呢，是要紧的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在内心。前面第一段呢是讲外面的形式。那关键呢，最重要还是在内心。只有外面的形式没有内心呢，那也不能成就。那么当然内心是非常重要的啦。那么心必有所戒慎。打佛七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在家里本来在家中也是念佛啊，何必多此一举呢？在家里不是可以念吗？那为什么有打佛七这个活动呢？是因为《弥陀经》上啊有七日得一心不乱这个话所以节期啊打一个佛七，目的就是希望得到一心不乱就这个目的。那么要得到一心不乱呢，必须三业清净得不到清净就不能成就。盖心能一就是佛性，现业清净就是佛土清净。那么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打佛七就是要一心不乱目标是这里那么要达到一心不乱三业清净心地要清净心地不生烦恼这样念佛就能得一心如果一面念佛一面生烦恼，那就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了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也就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打佛七就是要三业清净，达到一心不乱这个念来念去念念生烦恼，那跟这个目标就不相应。三，入道场念佛必须放下万缘，就是家里的事、外面的事，暂且不要想它。一句佛号以外，什么都不要想。若不如此，就恐没有相应。即使喊破喉咙也是徒然。古人语：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徒然。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很重要的开示就是第三段入道场念佛就必须放下万缘就是家里的事啦、外面的事啦暂且就不要去想它那么不要想它呢也很难，我们总是还要想那么这个祖师大德也教每个方法你就观想现在我已经往生到西方了，是坐在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上已经不在娑婆世界了。娑婆世界这事情

都没关系了啊，这个事情要放下啊。那么最近我到澳洲净宗学院去呢，还有三天时间呐，老和尚还在那边三天啊，这三天都跟他老人家见过面啊。第一天呐，找我去吃晚餐啊。那么现在澳洲净宗学院呢，老和尚派三批的出家众、在家众，包括还有外国人到广东揭阳啊，这个慈善福利会啊、道德讲堂啊，去谢总那边学习啊，听光盘的这个讲座，听 DVD 啦，一天听七个小时。那悟圣师第一批去的啊，悟圣师去说要换便服啊，因为他那不是宗教场所，出家人不能去啊，这个大陆规定的啊。他说跟在居士混在一起啊，那些当官的去参加呢，都要一休息的时候就要抽烟的啊，好几个人住在一间啊。他说他是VIP 的，六个人住一间是 VIP 的啊，一般的是28个人住一间。我们这里如果大陆的人住啊，大概可以住300个啊。我建议大家也要可以去参加，因为我们师兄弟悟庄师他们，我回来前两天他们过去了，直接从澳大利亚回到广州去参加那个，他这个方法我很早就想过啊。我今年二月去那边做37年的，我也去参观过啊。我有剪这一个10分钟的短片，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啊。7天呐、把一个恶人变成善人，21天呐、大幅度提升啊。他这个人3年改造命运。这个找时间来听，真的对我们很有帮助。你说人家怎么修的，就是光碟啊。我们这边还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啊。所以老和尚，我现在终于想通，为什么派我们这些师弟师妹要去那边还要换便服要还俗去参加那个班，为什么？人家怎么在学习我们是怎么学习那第三批还没有去那么参加三批完之后，12月7号这个澳洲净宗学院他们那边就要开始办了现在呢，师父没有具体要求我，那我看到这样因为师父在旁边给我讲要怎么办。我自己心里就明白要自动自发了不要让老人家呢下达命令自己要觉悟因为台南也在办台南他们都去参加过他们那个副总干事那个总务都去了现在康国泰在主持康国泰居士那么他们去那边呢，最重要的，我2月份去我说你这个怎么办得这么成功你这个方法我很早想到了，我是没时间来带。我说你这做出来让我们大家更增长信心。他给我讲7天住在那边吃住都不要钱，但是呢规定要收手机。他说这些人怎么来的骗来的。他说一来的时候大家脸都很臭，脸臭烘烘的一点不高兴特别那个当官的呢，他说要来上因果教育，他说那个当领导的听到因果两个字头就痛那么7天下来因为手机收起来了没得打，所以只好放下万年这就只好忍耐这么听7天。那7天听出华味了，得到华喜了他说呢，第一批7天下来一来呢，大家脸臭臭的，回去大家很高兴

相报而泣啊，那七天来改变一个人啊。那我他给我讲啊，我就哦，我说对了，你得力就是收手机，这个收手机这个得力的地方在这里。如果手机这地图滑一直滑，那个心都不在那个上课了啊。所以他这个哎，我就知道哎，你得力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因为他专心嘛，放下万年啊，他听课他就得到这个效果。那我们打呼机当然是这样啊，那现在呢，如果大家来打呼机，我手机给你们收起来，你们干不干啊？都要跟他修炼啊，可能跟我吵了一架啊，还有很多意见啊，很难执行啊。但是如果能够这样执行，对大家才有帮助啊！如果大家愿意啊，我们来办这个听七天的，手机收起来啊。那么我们这个七天呢、我们来打破去住在那边呢、我们就观想啊，在极乐世界啊，观想我已经死了，死了啊。那这样用这样观想啊，也是一个方法。那死了你就不用想什么了。这印光大师啊，劝我们、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观想说我已经死了，那想那些没有用也没有意义啊。那虽然这样讲还是想啊。那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的要更具体一点啊，就是老和尚讲的更具体了，说房子你住的时候是你的，你走离开这个房子，那个房子就不是你的了。钱放在你口袋是你的，记在银行那个不是你的。我们要关这个，这个关起来你就放得下了。你现在呢离开你家里啊，走到佛堂来了，那个房子跟你没关系了，那不是你的了。现在呢口袋的钱是你的，放在银行投资什么那不是你的啊，你就观想这个，这样就比较能放得下，不然呢难了。真的是阿难呐、很难的啊！那放不下呢？你佛号啊，念得很大声，念得喊破喉咙也突然是真的啊！因为你心不在这个上面啊，你心还是挂碍这个世间啊，这些拉拉杂杂的，这样功夫才不得力嘛。那么第四呢，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入道场念佛，不可再存着贪嗔痴慢疑邪见的念头。若起这些心，都是妄念，一起妄念就是昏沉。若昏沉发展下去，则口虽念弥陀，亦要出毛病的。他这个昏沉给我们讲的就是你起烦恼叫昏沉了啊，人不清醒了，生烦恼了啊，你还有贪嗔痴慢疑这邪见这些念头在，这些心都是妄念啊。那么如果我们让这个妄念一直起来啊，就是昏沉啊。那这样发展下去啊，嘴巴虽然念弥陀啊，念念念也要出毛病的啊，所以我们就明白啦啊，为什么很多人念佛看他很用功啊，怎么念到啊，也有附体的，也有着魔的啊，怎么会这样呢？关键就是那个心的问题啊，口在念啊，那个心没有在念，心在念贪嗔痴，念烦恼啊，念这一个啊，所以也要出毛病啊，都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怪我们自己没搞清楚啊，没有把念佛啊，什么叫念佛啊，认识清楚啊。那么下面有一首偈啊，地静法静身静意静，四云清净一座香业。所谓意境，就是上面所说的除贪嗔痴慢疑，否则力不胜磨耳。如能做到此四条，
现在

不就是极乐世界吗？如是则与阿弥陀佛之心，极乐世界之土相应矣。第一天先要做到此四点，万法唯心，此道场得结果的好坏，全在我人心造出来的。同修们放下万言一句弥陀，一直念下去。那么这一段的开示非常重点重要啊，就万法唯心。所以放下万念啊，就是把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放下，这些妄念这些烦恼啊，那么提起佛号啊，这个念佛啊才能相应。那么若一起妄念啊，就要提起佛号啊，把这个转换过来啊，念佛啊，这才是真正在念佛啊，念佛在心念啊，不是口念啊，有口无心啊，这个不能相应啊。那不相应呢，就是我们压不住烦恼啊，我们念佛法门啊能够服烦恼就算及格了，那其他法门是不及格的，其他法门都要断烦恼啊，那比较难。那我们能够扶住烦恼，那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了。那么真正啊能够成就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就成就一个人去做佛啦，那你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如果我们这个道场，这个佛区道场一个往生都没有，那就没有成绩啦，没有成绩。结结缘啦，没有成绩。那真正的帮助一个人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什么都够本啦，都有赚啦。如果一个往生都没有，那就没有成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么他这个第一天的开示啊，就到这个地方。虽然啊，他这个记录的不是很长啊，因为打佛区开示啊，不可能讲太久，不是讲经啊，是讲重点。那么我想啊，我们这个佛区啊，这些跟我们打佛区有关的啊，我们遇到有佛区啊，我们大家多多来分享啊，因为有时候这个书是印出来了，有的人会请回去看，有的人不一定去看啊，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啊，提出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啊，彼此啊也能够分享啊，彼此能分享啊，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希望啊我们佛区啊能够越打越殊胜啊，殊胜就是服烦恼啊，断烦恼破无明啊，是最高的啊。所以海贤老和尚啊，他示现给我们看的啊，他这个一句佛号啊念了92年，他为什么能念那么久，大家知道吗？啊，我们念7天都念到生烦恼了，念92年啊。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因为你念到功夫得力了，你服烦恼你就有法喜了。法喜你就念不累了。越念精神越好啊。如果你一面念一面的生烦恼，他就没有法喜。练的就很累，是不是这样？好累哦，打佛七好累哦，累死人了。那生烦恼啊，当然很累咯。海贤老和尚为什么练92年他不累？我们这边在喊累。我们会比他累吗？我看啊，现在呢不可能再比他更累了，他表法给我们看。你看在他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从满清末年，你看啊，换几个朝代，兵荒马乱，那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在文化大革命啊，不准念佛啊，出生念佛都不行了。那他怎么念？

0: 的心里默念，
1: 不能拜佛呢，晚上趁人家睡觉，他偷偷起来拜，啊，还要去做生产队的队长。他如果念得没有法喜，在那种环境之下，那早就不念了，是不是这样？太累了嘛，啊，念佛还受到这么多限制，那啊，换作一般人早就不念了。那他为什么能够继续念下去，能坚持下去？他的道理在哪里？他就是扶助烦恼，他功夫得力，他有法喜，越念就越欢喜，越念就越精神啊！不管外面什么境界，对他念佛都没有影响，因为他不生烦恼啊。那我们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呢，越念还是越烦恼啊？那怎么能跟他比啊？不要说92年了。啊，92个小时我们就很难坚持。啊，一天练下来啊，都很累了啊。啊，那这个老上啊，叫我们海泉老上的光碟要看1000遍啊。我们现在道场啊，三餐饭啊，他说一天啊看3遍，看1年。啊，只要看什么，看人家是怎么念佛的。那他那种环境，那个时代啊，他这样这么恶劣的环境，他都能念佛啊。那为什么他能念那么久啊？这些我们都要去思考的啊。那么这一段的开始啊，我们也是应该啊，我们要常常从这个地方啊来省察啊，我们念佛功夫啊才会提升，才会进步。那我们念佛啊，念到生烦恼，就是退步啦，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第一天刚好这里啊，也讲完了啊，那么下面呢，第二天啊，我们明天晚上啊，他这个民国40年呐，他这个只有记3天，啊，记3天。祭三天啊，我们刚好这个佛期啊，3个晚上啊，那也就今天第一天啊，明天第二天、第三天啊，64年前啊，我出生那一年讲的啊，现在来我们有缘啊，来学习啊，也是非常殊胜啊，非常难得。好，那么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世尊啊，我们要礼如平安呐、啊。世尊教我们修学的方法，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呢、啊，要自心称念，诚心诚意的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一万遍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师，他也是这种修法啊，他要出门啊，或者带团旅游啊。都先去之前啊，先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啊，科注此显称名之意，世人通持九戒，以出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啊！不单指人道啊，九法界包括菩萨在其中，你为什么会遇到灾难？这个还是都有因果的啦。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跟虎狼狮子没有结怨啊，他看到我们理都不理啊，不会伤害我们。过去跟他结怨，他就会来伤害。初地菩萨遇到冤家，冤家也不会饶过他。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呢、啊，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所谓啊欠命还命啊，啊欠钱还钱，因果通三世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陷害没关系，知道有业因果报，啊，现在他冤枉我，过去是我冤枉他嘛。遇到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承受，不怨天，不尤人。这个灾难过去之后，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心里有怨恨，灾难就不会消除，而且会堕三恶道。决定要相信活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自己。这样忏悔改过自新，菩提道才能一帆风顺，才减少障碍。纵然不幸生命失掉，遭人陷害或杀害，也是转祸为福啊！再受生。比现前环境好很多倍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升天道享天福。能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啊，就是加强啊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在旅途中就能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受到损害。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无量无边，哪能说得尽？这里总共举了八个例子，下面呢、啊，佛做总结啊，总说利益无尽。请看下面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这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行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见闻利益，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利益太多，100劫、1000劫都说不尽。地藏十轮经云，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
赞说其功德。

由上不能进，故皆当供养。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若不能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是真正归敬。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见到众生苦难还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那就错了。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要读经持持名号，以此功德自心回向。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你有十分的力量，只尽到九分，并不圆满。怎样把它做到圆满，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真正归敬地藏菩萨。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流布就是演说，流布就是流通这部经典，自己一定要修学，一定要做到。如果自己做不到，流通也有功德，但是转祸为福啊，比较困难，没那么快速。自己依教奉行，转境界快速。印经录制讲演的 DVD 都是流布世经。包括现在的网路我们把这个地藏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解的放上网站这个也是流布世经。佛祖父观世音菩萨流通，我们听了之后更应当努力那么释迦牟尼佛把这部经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那这个是最适合的啦。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这部经典必定能够广为流布了。末法时期能挽救劫运，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不至于堕落恶道，就要靠这部经典。你没有修持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你在末法时期，你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那很难。一定要皈依地藏菩萨我们才不会堕落三恶道。百千万劫永受安乐那么这个是流布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就是它的效果。那么下面呢佛就是说偈了这个偈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就是偈颂。那么偈颂有两种这个形式一种是孤起颂，一种叫重颂。孤起就是说他这个偈颂的内容这前面那个长行经文没有讲到的它是独立的它孤起是独立的，佛用偈颂来讲这个经，讲这一段经文那不是重复前面那个长行文的偈颂。那么下面这个偈颂它是属于重颂就是重复前面这品经佛讲的长行的经文那再用偈颂这种方式来讲一遍这方式讲的方式不一样用偈颂来讲，这个叫重颂。重颂目的有二，一是佛讲经时听众有先来后到，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如果是重要的开示，那佛

一定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再说一遍，啊，照顾后来的人。二呢是寄送啊，便于记忆。啊，长行文比较不好记，那寄送要记忆啊比较容易。啊，唯恐听众记不住，用寄送的方式再略说一遍。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读诵，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的教训。我这个念头、这一句话、这桩事情该不该做，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啊，这个叫依教奉行。啊，所以依教奉行啊。那不是说只有读诵啊，读完那就算是依教奉行了。啊，读了之后啊，我们要能解义，啊，要理解它的真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啊，理解之后啊，在生活当中啊，就以这个为标准，啊，作为我们啊行为的一个准则。这样才叫依教奉行了，啊，不是读完就没事了，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好，这堂课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626页，626页第二行，我们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花不思议心，愈读愈诵，众欲名师，教事令俗，玄德玄望，动经年夜，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未得消除故，与大圣经典无读诵性。这段经文啊，佛啊，又告诉观世音菩萨，

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有善男子是善女人，他花心啊，想修学大圣经典，花心讲经说法，学习经典。这是有发这个心，但是没有智慧，而想修学大圣经典。那没有智慧呢，要修学大圣，不但不能开悟，连经文都记不住，这个记性很差了。中年以上的人学佛都有这个困难。年纪越大呢，记性就越差。众议名师，名师是过来人，有修有证，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能遇到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遇到名师啊，都是过去生啊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才能遇得到。遇到名师，如果不肯接受名师的教诲，或者，接受，表面接受，也是阳奉阴违，那这样，也不会成就。学佛第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好老师，这是一生啊，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所以这个名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关键的所在了。如果遇不到，那我们这一生就不能成就。这是讲遇到这个名师来教他。教士令俗，士就是观，观察是初步，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这个观，用这个照，不可用心意识，用心意识观照就没有了。实在讲，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离开心意识，这初学的人做不到。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心意识下手。心意识你来用来降伏烦恼用的对了。如果这个心意识去增长烦恼，那就是反面的了。那么用对了，它能够帮助我们到最后离心离事，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开始还是离不开心离事。对初学的人来说，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与我们的生活做对比，在这里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先观察因果，观察行善是否得善果，作恶是否得恶报。先从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渐渐契入到微细，就生智慧。禅宗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就照住。照住就是得定了，心定下来。再往上提升就是照见。心经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夫，照见五蕴皆空，直到眼前现实的状况确实是梦幻泡影。正如般若经所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
这个境界超越

执法界，司法界里面还有能有所，照见五蕴皆空，是能所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了，没有能所，没有对立的了。玄德玄妄，动经连列不能读诵，这老师教导啊，还是记不住啊，边听边忘。啊，这个还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在经教里面呢，不能开悟，必须肯定自己业障深重，才会发心消除业障。业障不消，就六道轮回。一轮回，这一生所学忘得干干净净，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很难讲。不是生生世世都能遇到，可能隔几十生、几百生才有机缘再遇到，啊，这个当中就会退转，退的时间就太长了，然后才知道啊，机缘稀有难逢，遇到之后要牢牢的抓住，不能放松，怎样辛苦也要熬过。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玄德玄妄不能读诵，那这一类的人也很多，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那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宿世啊所带来的业障。消除业障的方法是皈依供养，依教修行。而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就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事法、佛法皆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消业障最快，能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得，你一心不乱。在教下讲大开眼界，一生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得念佛三昧，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不一定，要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无缘立刻就往生。成就的人能自在往生，但视线不一定相同。有人视线生病，视线很苦，这是让大众看到升起警觉心。视线没有病苦，很自在，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视线都没有一定，视线也不是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所谓随类发生，随机说法。但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是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帮助的。有人看到、听到，他会醒悟过来。所以两种视线呢，都是帮助众生觉悟的。所以消业障重要啊。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消业障方法是读经、念佛。读得相应消业障，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利益社会众生，这消业障。决定不要有一念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业障。许多同修业障消不了，纵然做善事帮助别人，他有自己业障消不了，他要受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明白这个道理，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长存此心，常修此行，业障消除得快速。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
聚义。

本心恭敬诚薄，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清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自心振作，湖水既碧，甚五星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这段是教我们开智慧的方法。希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这里的闻见是菩萨的闻思修三会，这才能与菩萨相应。最初的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地是心地，藏是我们真心本性本有的般若智慧德能。见到地藏菩萨像，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我们就有智慧，业障就消除。不效法地藏菩萨，业障就无法消除。在菩萨形象前具于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力求忏悔，对佛菩萨一切善人善神要用真诚心才能感动他们。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下面刻注，假物将意，借势显心，香取清远浅通，花表圆满月直，衣服见极忍不舍，饮食显慧命长存，玩具张游戏神通，故借施仪表我沉静。那么这个一段就是把这个供养具啊，它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明出来。香表清香引闻，引波了。花呢表欢喜，那这个香跟花在佛门我们这个是最常供的。香主要表戒定，戒定真香，要修戒修定，那是真香。看到这个香，点这个香就要想到佛在经上叫我们要修戒修定，戒定慧三学。花呢表修因，修因才能正果。衣呢表忍辱，衣服是表忍辱。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方面都要修忍辱，那不修忍辱也不能成就。世出世间法要成就必须忍，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法得成以忍。借此仪式表自己的成见，那么这个借这个供养具这样的仪式那么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地藏菩萨的一个真正恭敬。
以净水一盏，啊，就供活菩萨向前，啊，供在供养活菩萨，啊，安在活菩萨向前，啊，这里是供地藏菩萨。经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那经过一天一夜24小时，啊，然后很郑重恭敬合掌请福，把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坐在南方，临入口时自心郑重，啊，磕处用净水者借缘发慧，供一杯净水，心要水一样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智慧。我们一般在佛前供水啊，供凉开水啊，可以喝，那喝下去啊，表示我接受认真学习之意。水有洗净污染的功能，贪嗔痴是污染。无量寿经教我们洗心易行，用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涤我们的心，改变我们错误的行为，以清自浊，以正自邪，众邪断绝，吃水为真，啊，要懂得这个供水它表法的意思，啊，不是说天天喝供水就开智慧了，啊，天天喝供水把不平的心洗成平等心，把污染的心洗成清净心，才能开智慧。看到那杯水，那杯水供在那里，清净的，没有污染，平等，没有波浪，啊，这个就是以这个水啊来表我们的心啊，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啊，那这个我们心清净了，心平等了，那智慧就开了。这每天喝供水，还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那智慧怎么能开呢？啊，越喝越没智慧啊！啊，业障怎么能消呢？啊，懂得这个表法的意趣，不喝供水也行。喝供水，这个是在事项上啊，表示出你的一个沉静啊，在这个仪式上啊，表示沉静啊，是表这个内心的沉静。湖水既必胜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那么修这个法门啊，不但要修十善业，还要断五心啊，葱蒜韭菜小蒜洋葱啊，这个五种啊，这个叫荤菜啊，这个荤菜啊味道不好。那你在修这个法这个期间啊，就不能吃这个五心了啊。那么说一期到三期啊，啊，就像打佛七一样，克取取证啊，期望啊，在这个日程内得到感应啊，它是讲一个期限的，啊。它的业障很重的话呢，三七日不行啊。一般呢，啊，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效果就很明显啊。年岁大的人啊，也能恢复记忆力。读过一遍的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住，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句。
蒙地藏菩萨

诈神力加持，你开智慧了。有人求而不得感应，都是精诚不足。精是专一，诚是沉静。有人读了本经不能圆解，心量窄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力祈求，处事待人接物不诚实，求不到啊，这样求啊求不到。在佛菩萨形象前露一点诚心，离开佛菩萨的形象啊，与大众接触的时候，恶念又起来，烦恼习气起现行。那像这样啊，你去求菩萨就没胆量了，就求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地藏菩萨面前求的心啊，啊，也要跟我们生活中待人处事接物打成一片。啊，一真一切真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啊，那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有诚心啊，那对这些对人就没诚心了。啊，那个心也不是真正对佛菩萨有诚心了。那佛菩萨呢，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则拐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昏散，或出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那么佛啊，那么给观世音菩萨讲了啊，这个修学大圣经典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记性不好啊，遇到名师教导还是记不住，那么就求地藏菩萨啊，真诚恭敬求地藏菩萨来加持。那讲完之后啊，接着那么这个。佛又对观世音菩萨讲，若未来是有诸人等，未来是啊，指我们现在了。那这个人等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这个就包括在里面了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个地方啊就是佛啊，给观世音菩萨讲，先将这些人啊，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啊，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因为我们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是不如我们的意的，而是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如意的事情很少，那么这里举出几个不如意的例子：衣食不足，求则拐怨。啊，就是我们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啊，衣食啊，三餐呢、啊。那这个三餐呢、啊、不足，那这个基本生活不能维持，那这个，那就。很苦了，求则拐怨呐、啊。那你要求什么，都不能满念，都求不到。特别现今世间灾难频繁呐、啊，那就再加上这些灾难，那雪上加霜了、啊。这是众生无始劫来积习恶业所感召。衣食不足是世间最痛苦的事。有些遇到灾难了、啊，那的确是，那衣食就严重缺乏了。那我们发心救灾，这是治标不治本呐、啊。灾难发生了，去救灾，处理善后，啊，没吃的送他吃的，没穿的送他穿的，没住的。

提供他住的，这是治标啦，不是治本。佛在此信的教训啊，是治本，是根本的救济。因为你遇到这灾难是果报啊，那果报是你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会感得这个灾难的果报啊。那佛教导我们啊，你把那个灾难的因消除了，那不就没有灾难的果报了吗？啊，那这个救济才是根本的救济。那这个救济就是要教育了，教育是根本了。家宅不安，眷属分散。那遇到灾难了、啊，真的你家也不能住了，啊，或者住在家里也不平安了。啊，眷属啊都分散了，啊，妻离子散了，家破人亡了，啊，逃难到他方了。横事是意外的灾害，科注此有术士之兼贪，自有今世之祸患。这里给我们讲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了。啊，这是过去世啊，兼贪，兼是吝啬，不肯布施，一毛不拔。贪呢、啊，就是没有的自己要贪求，啊，越多越好，这叫兼贪。啊，那这个兼贪呢、啊，会感得这个灾难，啊，所以今生的祸患跟过去啊兼贪有关，啊，是这个因啊导致这个灾祸。我们过去生曾修五戒十善，啊，我们过去生也有修善的，啊，不是完全都造恶业。那有修过这个五戒十善，因此我们可以到人道来投生，啊，这个因缘啊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胎了，那得到这个人生，啊，这个叫引业，就引导。这个业因呢、啊，引导我们来人道啊，来投胎做人。那么虽然得到人生呢，每一个人他的命运不一样啊，富贵贫贱不相同，祸福也不一样，这是满业啊。引导我们来人道的是引业啊，在人道啊受果报，这个叫满业。数次造作善业，今生就得福报了，享福，衣食丰足，所求如愿。数次造作恶业，衣食不足，愿求不遂。造作恶业，兼贪啊，不肯布施，又造恶业，那这一生啊，吃都吃不饱啊，有什么愿望啊，总是求不到啊。啊，遭遇到艰难困苦啊，啊，这个都是宿世的业因啊，感召这一生的果报啊，这是三世因果了啊。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执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执事。明了因果啊，心就能安了，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啊，所以儒家讲啊，知天命了。啊，孔子啊，五十知天命，天命就是明了因果了。啊，那真正深信因果了，就是知天命了。啊，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再也不会怨天尤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裕，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这是讲转恶报以及所求满愿的修学法怎么转

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啊，怎么修学呢？才能改造命运呢？如是人等啊，就是遭遇灾难的这些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地藏表孝敬，闻名见相升起孝。

去探望。或因急事，临时有紧急的事情，那外出了。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现在还包括观光旅游，那个这个是最普遍的。入山林中，就经过山林，那么这个山林啊，也是很危险的你看那这个，我们在台湾报纸常常看到，过去有一些登山山难，那只是进去森林一进去迷路了，出不来了，几天出不来，没吃没喝的，就死了那这个是入到山林当中了。那个登山它是运动的这个是出门旅游。过去那个时代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它有时候沿路有路程必须经过一片很大的山林。那经过的话呢，如果迷路迷失方向，可能就发生危险了。过渡河海乃及大水那渡江渡河过大海，那这个也很危险如果遇到风浪，像现在台风来了，那是很危险这个大水是湖泊这一类的在大陆内地那个大的湖泊你就像海一样我们曾经到青海高原上，那个是高原海拔都几千公尺上去那个湖泊你一看一望无际那个是大大水这个渡江河大海大水湖泊这一类的你要从这一岸渡到那一岸这个当中也是有危险性的或经险道那险道就特别危险的一个道路猛兽毒蛇出现的地方这个以前都有老虎那台湾是没有老虎了那毒蛇很多你经过那个不小心你是踩到了，那被毒蛇咬了，那生命危险或者遇到呢强盗抢劫的地区专门抢这个过路人的那这个古代现在还是一样。在20年前有一次我去西班牙去那边讲经搭那个新加坡航空从台湾到新加坡转机刚好台湾有个旅行团跟我坐同一班飞机他不是学佛的。那有个老菩萨呢，刚好他坐在我旁边刚好一路去那一路去我坐飞机从来睡不着的，那一次是最好睡的，一上飞机就睡到这个马德里然后我回来那一天也刚好他们是那一天回来，那回来又碰到他们，又坐同一班飞机回来。那我就问那个老菩萨了，我说你们这次玩得还高兴吧？哎呀，他说什么高兴？我们一下飞机到这个路上就我们这个团员就有人被抢了，皮包被抢走了什么护照了钱都被抢走那么听到这样，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扫兴了。高高兴兴花了这么多钱，坐了这么远的飞机来这里，一下来就被抢，那整个团员这个玩的都不会很尽兴了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强盗了这个险盗那特别现在呢，治安越来越不好。
现在到欧洲很多国家旅游

都预防被偷被抢。包括我们到澳洲这个雪梨去，有一次我们带团去啊，有一个同学也被抢，就在商店啊看东西就这样被皮包被抢走。啊，还好他那个没有放钱，放念佛机啦，还有念珠，啊，那就是跟那个强盗结缘了。啊，所以这个世尊啊，我们要礼如平安啊，世尊教我们修学的方法，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要自心称念，诚心诚意的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一万遍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师，他也是这种修法啊，他要出门啊，或者带团旅游啊，都先去之前啊，先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啊。科注：此显称名之意，世人通执九戒，以出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啊！不单指人道了，九法界包括菩萨在其中，你为什么会遇到灾难？这个还是都有因果的啦。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跟虎狼狮子没有结怨啊，他看到我们理都不理啊，不会伤害我们。过去跟他结怨，他就会来伤害。初地菩萨遇到冤家，冤家也不会饶过他。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呢、啊，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所谓啊欠命还命啊，啊欠钱还钱，因果通三世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陷害没关系，知道有业因果报。啊，现在他冤枉我，过去是我冤枉他嘛。遇到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承受，不怨天，不尤人。这个灾难过去之后，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心里有怨恨，灾难就不会消除，而且会堕三恶道。决定要相信活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自己。这样忏悔改过自新，菩提道才能一帆风顺，才减少障碍。纵然不幸生命失掉，遭人陷害或杀害，也是转祸为福啊！再受生比现前环境好很多倍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升天道享天福。能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啊，就是加强啊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在旅途中就能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受到损害。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无量无边，哪能说得尽？这里总共举了八个例子，下面呢、啊，佛做总结啊，总说利益无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这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行愿，
不仅是我们

这个地方。见闻利益，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利益太多，100劫、1000劫都说不尽。地藏十轮经云：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暂说其功德，由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若不能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是真正归敬。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见到众生苦难还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那就错了。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要读经持持名号，以此功德自心回向。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你有10分的力量，只尽到9分，并不圆满。怎样把它做到圆满，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真正归敬地藏菩萨。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流布就是演说，流布就是流通这部经典。自己一定要修学，一定要做到。如果自己做不到，流通也有功德，但是转祸为福比较困难，没那么快速。自己依教奉行，转境界快速。印经录制讲演的 DVD 都是流布世经，包括现在的网路我们把这个地藏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解的放上网站这个也是流布世经。佛祖父观世音菩萨流通，我们听了之后更应当努力那么释迦牟尼佛把这部经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那这个是最适合的啦。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这部经典必定能够广为流布了。末法时期能挽救劫运，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不至于堕落恶道，就要靠这部经典你没有修持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你在末法时期你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那很难一定要皈依地藏菩萨我们才不会堕落三恶道。百千万劫永受安乐那么这个是流布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就是它的效果。那么下面呢佛就是说记了这个记诵。尔时世尊而说记言这个记就是记诵。那么记诵有两种这个形式一种是孤起诵，一种叫重诵。孤起就是说他这个记诵的内容这前面那个长行经文没有讲到的它是独立的它孤起是独立的，佛用记诵来讲这个经，讲这一段经文那不是重复前面那个长行文的记诵。那么下面这个记诵它是属于重诵就是重复前面
这品经啊，佛讲的长行的经文啊，那再用寄诵这种方式来讲一遍啊，这方式讲的方式不一样啊，用寄诵来讲，这个叫重诵。重诵目的有二，一是佛讲经时，听众有先来后到，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啊。如果是重要的开示，那佛一定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再说一遍啊，照顾后来的人。二呢是寄诵啊，便于记忆啊，长行文比较不好记，那寄诵要记忆啊比较容易啊，唯恐听众记不住，用寄诵的方式再略说一遍。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读诵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的教训，我这个念头、这一句话、这桩事情该不该做，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啊，这个叫依教奉行啊。所以依教奉行啊，那不是说只有读诵啊，读完那就算是依教奉行了啊。读了之后啊，我们要能解义啊，要理解它的真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啊。理解之后啊，在生活当中啊，就以这个为标准啊，作为我们啊行为的一个准则啊，这样才叫依教奉行了啊，不是读完就没事了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好，这堂课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23章第五段。三子则出，曾皙后。曾皙曰：“吾三子则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审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审之。”这是叙事，以下必须做结束。三子则出，曾皙后。三子则出，这是结束的话。若他人来做，就会说某人等出去了，这就是罪言了。曾皙后，则三子则是谁？自然明白，

曾皙曰：“夫三子则之言何如？”为什么曾皙在后？曾皙曰：“曾皙说，夫三子则之言何如？为什么不说世人，不说他自己？”下次答复。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子曰：“孔子说，亦各言其志也已。”注重志这个字，个人说个人的志向，你还管他说的如何？曰：“夫子何审由也？”曰：“夫子何审由也？”既然是言志，个人随便说，为什么老师对子路审笑呢？他的志不好吗？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审之。”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审之。”为国以礼这句因何而来？因为前面孔子说有人用你，你拿出什么来呢？执射乎？执欲乎？吾执欲矣，也不说做官。凡此请学为农为稼。孔子说他是小人哉，凡虚也。六艺其中也有艺术，并非不喜学。孔子还说，吾不如老农，农工都是业啊，都是职业。这里说为国，应注重国家，要想办国家的事情，必须另一个办法。要是治理国家，要紧的是礼。莫非子路他没有礼吗？其言不让。孔子不说子路的志啊，不说他的志向，而是他说的话一点逊让都没有。因为子路少礼少让啊，比较缺少，所以审之啊，所以就笑他了。若不是为国，其言不让还可以啊。若要治国，其言不让这不可以。你们必须念完十三经才能说话，否则说话就错。所以想用中国文化，必得读尽十三经。翻译佛经必得是精通三藏的法师。若净土中便不许讲，只说信愿行。什么缘故？必得先会讲三藏经典，才可以讲净土中，也只是讲文而已。若是其中的义理，为佛与佛乃能就近啊，佛与佛才能就近，而且佛与佛见面，见面心照，开口便错。吾没有离开前人的讲法，而且还有前人没有讲的，吾讲出数个来啊，写给老人啊，讲出以前的人没有讲的啊，也讲出几个出来。下回为大家讲文理，为大家指出如何做。为求则非邦也已，安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非邦也已。为次则非邦也已，宗庙会同，非诸侯而合，次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最后一段有人说是师弟问答，老师弟子的问答，或者说是孔子自问自答。五彩交饰比胜，其他讲

的不圆融啊，这是雪露老人他所采取的啊，骄奢比慎的讲话啊，比较圆融。这张书的字不能改，何晏以帅啊做促，为做为，把那为做口字旁的为，一为字便好讲啊，以口字旁这个为字比较好讲。长者叫为而起，不能诺，所以此处为字要一动，为啊，就是一个动。孔子说：“争点立刻，明白了。求则挥邦也与？争点又问：求则挥邦也与？莫非懒求，不是办邦国之事吗？”因为前面懒求说五六十、六七十，这是做大夫宰官的官，并不是治国的官。安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挥邦也与？孔子说：安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挥邦也与？文王百里，陈汤七十里为国。啊，这个文王啊，他的这个国家的土地面积一百里。啊，那么陈汤是七十里。啊，七十里啊，就是他一个国家了。这五六十也是国。啊，列国有滕、薛都是小国。孔子说：“孟公错，为赵魏老之忧。”啊，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滕薛也只几十里地，说的小就算不上邦家吗？为次则挥邦也与？啊，为哦，争点连连的说是啊，接着问：公西次，莫非他不治邦国吗？宗庙会统，非诸侯而合，次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孔子说：宗庙会统，非诸侯而合，二诸侯见面叫会。两个诸侯见面了，叫做会，会面。多诸侯盟誓为统，啊，如果两个以上很多诸侯啊，啊，在一起盟誓，啊，这个为统叫统。上国家朝廷，这不是国家吗？不是诸侯吗？没国家哪来的诸侯？看这种文法变化。孔子没有答说什么地点，接着再为争点解释：次也为之小。虽然公西华自己说是小相，公西华当小相，谁能为之小？除公西华当小相，哪一个人能当大相呢？除他当大相，无人能当大相了。啊，除了他能够当大相啊，没有人能够当大相了。啊，魏国必以浪者，书经记载，从尧至周为止都是浪。尧舜禹汤为好，桀纣为坏，所以汤伐桀，武王伐纣。当领袖的人都要能治得失则亡，为己没落则亡。啊，能得失则亡啊，这是国王的王啊，为己没落则亡啊，这个是亡故的亡。书经等书都押韵，必得自己找老师，内心谦虚，以为自己不行。文王以姜子牙为上户，桓公得管仲，是以仲户。
孔子圣人以诗乡言子为师，在其文韶三略不知肉味，必随从他而唱和，问礼于老聃。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要学什么就得自己去找老师。例如教幼稚园的学问，你不会就必须跟人学。中庸说，君子之道，夫妇之语，可以与之焉。及其智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能为王就可以兴起来。若是王啊，这个败亡，这个王就是衰败了。孔子告诉曾点，其言不让，曾点就知道了。大家要学这二句，处处谦恭，处处责备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就是王，兴旺之时也。这一点必须谨记。长气于身，待时而动。意系显诸人，常诸用。学记常修习游，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得温故之心才可以为人师。学而时习之，至死不习，才有根基。若飘飘浮浮，到时便不能用。会一字就会一句，就会全篇一本，会一本四库全书就都会了。例如习字，会写一勇字，就会写其他的字。求学必须温习，学记有常修习游，常是什么也不动作的时候，读完会念，念进去的时候就是常，也就是默而视之，时刻不能忘记。大家学净土想求往生，你们今日还不行，修修业时候全副精神在学上，也必须一心不乱。游必须出去游，只在家中不出游，不免呆板，会眼光如豆。就是没有业力，没有见识了，所以必须游出游到外面去看看才不会呆板眼光像豆一样像三家村的土学旧，一辈子没见过山，如扬州十里洋场没有山，以为有山是奇怪，到济南见山才知是山。曾点所说就是游，习必须温习，所学过的必须实习，如此便没有不成功的，这就是儒家的一心不乱。圆通章云，多摄六根，净念相继，这就是一心。相继是接继不断，并不是其他事都不能干，但看会不会用。弥陀经说，众鸟言法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先流变化所作，无见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什么缘故？因为这都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先流的缘故。这一节书开头，孔子云：“以吾一日长乎耳，吾吾已也。”总算吾长你一日，比你们老，无用处了。既然老而无用，就在家里睡大觉吗？孔子周游列国，所为何来？为什么到各国都不干？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折止，这是孔子的志向，出来当领袖，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出来是为大家，
尧舜

与汤文武都是为大家，不是为自己。这是圣人，出来都为他人。除此以外，或者之后的皇帝都不行。汉高祖、唐太宗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人也有知道为民的，因为财善则民聚。他们懂得必须两方面兼顾，还懂得用人。其余的桀纣等皇帝都是为自己享受，所以都没有好结果，被抄家。只有元朝逃回北方，清朝是浪天下，但房陵也被掘粉，没一点好结果。孔子以道事君，为政要为百姓，三谏不听则去，但各国不听，所以孔子离去。如卫灵公问政，孔子不答而去，并不是孔子不会。孔子说：“我战则克，济则得福。”孔子有所本，亦戏辞说：“长气于身，气才用。”啊，气就是才用啊，才能作用啊，用途携在身上，千万要藏起来。俗语云：“真人不露相，等待时机可用才用，或者是自作贱。”又说：“显诸人，藏诸用。”弟子们问人，孔子有多种答复。人有种种变化，人有两方面：一为诸善，二不为诸恶。啊，不造恶是人啊，那么善的事情去做啊，也是人。人明白显出来，拿出来为大家办事，使大家沾你的恩惠。世尊为能人。啊，世尊啊，世家翻译中文啊，能人，能够行仁慈的人。能是各种才能啊，释迦牟尼佛啊，那才能都有。人在印度叫慈悲，常诸用啊，会的技能都藏起来。如孔子说：“我无知也，曰执色乎？执欲乎？无执欲。”我学什么？执欲还是执色？孔子认为他都不会，是真不会吗？用是要人来求，符合孔子的法则就做，用之则行。不要我的法则，我就收藏起来，舍之则藏。这只有颜子能如此，所以孔子说：“唯我以尔有是乎？”这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一套二三子都忘了。所以说居家不必花牢骚，应该藏起来。若人知你不错啊，若有人知道你不错，你就要拿出本事来看看。人不知而不愠，人知道你的时候拿出什么来用，并没有说做官治国平天下等事。四个人当中，子路直率，开口千乘之国说治大国，世人不用。子路等人不明白孔子的意思，直率猝然而答，所以一开口就说治国。说治国也好，治国有治理之道，要以礼治国，但是子路其言不让，到命中都是依言行事，说如何办就如何办。魏国动乱时，孔子说高才能回来，子路恐怕会死于动乱。事君是以道事君，不可折子，他们是用你
子路的勇武，不是用你的道。子路果然死于魏国之乱，不知进也不知退。其余的人见子路说完，孔子冷笑，懒求就改说治小国，这能是办政治。荒五六十，懒求也知道孔子注重礼乐治国，所以说自己只能够逐民。至于礼乐，以事君子。第三个，公西华更聪明，能想到国事上，却说未能学之耳，更谦虚了，而且还不是当主体，只当助手、小相而已。这都是从子路的千乘之国大国的路线一路讲下来，唯独争点不说，坐在另一处，孔子问到他啊，还抱着皮，争点说我无才能办不了。孔子说大家只是说说志向，发发志愿而已。争点这才放下情，说我的志向在礼乐教化，治国的事都不谈。他懂得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长。天下无道久矣，道传不出去，必得隐居以求其志。孔子就是如此。孔子传道，人们都不要。回来鲁国三六经做春秋，孔子的身份不该做春秋。故云：知我者，其为春秋夫。罪我者，其为春秋夫。孔子做春秋亦褒贬，乱臣贼子惧，就当世用口，就百世用书。所以争点愿在家教学，造就人才。孔子说吾同情你，实在并不是孔子同情争点，而是争点同情孔子，他懂得孔子的意思。为在口字旁的为跟竖心旁的为固然可以通用但是口字旁的为的讲法比较显然争点用口答应，孔子说争点答是这样。子路为国不让注重国志，懒求的志向莫非不是为国吗？老师为何是懒求呢？孔子答说六七十里就不是国吗？腾薛都是小国，那次并未说国，就不是治国吗？孔子答说若不是国，怎么会有宗庙？我不反对子路治大国，只是审其言不让而已。你们听吾这样讲也不行，必须诵读熟记，然后一碰到事情才可以用，如沉在水底，一碰都能兴起来。李太白下笔千年，以马可待；孟子知之深，则左右逢其言。办事都是当时就得办，没有等待一段时候查查书的。所以自古做官必有读书人，书熟还必须回味。现今主张堕胎，民主主义还能存在吗？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23章第六段。最后这一段，雪儒老人举出明朝的人写了17字诗，这个诗啊有17个字。古今谈慨云，就是这本书里面讲明正德间，明朝正德。

德年间，有无赖子号作十七字诗，触目成涌，时天旱，虎首其余未成，神无感应，其人作诗朝之曰：

做出来啊，那么都能歌咏啊。当时啊，天旱啊，闹旱灾，这个知府太守啊，这个当时啊，地方官啊，祈雨未成啊，祈求上天下雨，但是没有诚心，神无感应。那么这个无赖子这个人就作诗啊，嘲笑了啊，嘲之曰：“太守出岛屿，万民皆喜悦。昨夜推窗看，见月。”啊，这十七个字。啊，太守出来祈祷，天上下雨啊，万民啊听到都非常欢喜。啊，那结果祈祷之后，昨夜推窗看，啊，昨天晚上啊，把那个窗户推开来看看，见月，啊，那看到月亮。那这个诗做出来，啊，那这个很明显啊，这个推窗看见月，看到月亮，那有月亮当然就没下雨了。守之啊，这个太守知道了。啊，这个无赖子啊，这个作诗啊，嘲笑他，令人捕至，啊，就命令人啊，给他抓到他面前，说汝擅作十七字诗也，事在淫之，家则事耳。太守就问他了，啊，你善于作十七个字的诗啊？那么现在呢，在考试啊，在迎之啊，如果做得好啊，就放你回去，就释放你。即以自己别号西坡命题，其人应声曰：“古人号东坡，今人号西坡。”若将两人叫差多，无是西坡。啊，这个太守啊，以自己别号啊，用西坡来命题啊，就是用他的别号啊，西坡啊，让他做这个诗的题目。那这个人他就应声就讲了：“古人号东坡，今人号西坡。若将两人叫差多。”这个古人啊，宋朝时代出东坡，他那个时候明朝啊，今人号西坡啊。若将两人叫啊，假若把两个人来比较，差多啊，差很多啦。那这个太守说是西坡啊，那意思就是差苏东坡差很多啦。太守当然很生气啦，手大怒，折十八板。啊，就给他打了十八板，啊，打了之后，其人又隐约又做一首十七字诗，啊，作诗十七字，背折一十八，落上万年书打杀，啊，他说做了十七个字啊，那就被折打十八大板，啊，那如果上万年书啊，那就打这个杀了。杀掉了，令充军啊，那就跟他花费啊，充军。其舅也是读书人啊，他舅舅也是读书人。作诗云：“花配到宜阳，见舅如见娘，两人齐下列三行。”那么被花配到宜阳去充军啊，那么他见到他舅舅啊，他舅舅也是读书人。看到他舅舅，他也做了一首十七字诗，他就讲了：“花配到宜阳啊，见舅如见娘啊，见到舅舅好像见到自己的这个母亲了。两人齐下泪，那两个人相见了啊，就掉眼泪了三行啊，两个人掉眼泪怎么会三行呢？”啊，两个人四个眼睛应该是四行啊，而且三行。
这个

急救只有一幕啊，那他舅舅呢，只有一个眼睛，另外一个眼睛瞎掉了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写入老人指出这个明朝正德年间的人啊做了17个字的诗啊，作为啊这一章书的一个结尾。好，那么先进篇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下面呢、啊，颜渊啊，这个我们下一次啊再一起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第十二第一章。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师已矣。颜渊问仁，孔子提倡仁，颜子何必需要问？这是温故又求新。孔子对不同程度所答都不同。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为仁，有人做克己复礼啊，克一个顿号啊，己复礼，或做克己啊一个顿号复礼，无从后面一说。写儒老人啊，依从后面克己复礼啊这个说法，自上自下说，当领袖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皆归仁。克制服自己，控制自己，如我战则克的克。有人在社会上扰乱，不能怨他们，所谓不骄而杀，谓之虐啊，虐待的虐啊，没有教他啊，犯错把他杀了啊，这是虐。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必定如此。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要怨在上的领导人。以往在路上见到罪人，就下车同情他，说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尧舜当天下王时无罪人，为何我领导时就有罪人？知道这个道理，就必须克己，反求诸己。对人不起处，自己要改。若一而再、再而三的反省改过，他还对我们不好，那他就是忘人而已。他堕他的地狱，我让他，我升我的天堂，我则怨对方就造罪业，吃亏仍在自己。大家学克己，克己有什么办法？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从礼上学。所以吾要你们学常理己要，先在礼上渐渐学成功。第一步，先克己，先三省吾身，改自己，一改就合理。岐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灰，欲寡过而未能也。只要能克己复礼，就是仁。凡事别责怪人，先自己改。对人别缺少礼，对得起人就是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日克己复礼，只要有一天克己复礼就不得了了，普通人一天也做不到。曾子为什么能成功？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天天省察。所以孔子之道，除了颜子能悟之外，就是曾子能得。国家领袖一日只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天下都学仁。例如文王的仁风度化了瑞夷二国，夷瑞二国相争，求周文王裁断，一路周文王的国境全国相让，于是两军惭愧而退。
这就是克己复礼的力量，使天下归人。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为人由己，想要行人的德性，不在别人身上，人不能全在自己身上。有人说想行人却无对象，没有其他人，如何行人？古书说高明之家，鬼看其事。周遭左右真没有人吗？大学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至少有五鬼，要不愧亲眼，何必一定要有人才能行人？行人就在自己身上。颜渊曰：“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子听后当然懂。曰：“请问其目。”克己复礼是总纲，目是细目。颜子懂，谦虚怕错，请老师再举条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段注书注得乱七八糟啊！这个注解啊，注这一段啊，注得很乱，有讲对的，也有不甚对的。这四句，视必须在前，听是其次，不能颠倒次序。其他地方或许有不同的次序，版本不同的缘故，必须事先听次。佛经云：六根、六尘、六识，言耳在前，也有耳在前者，但较少。如文思修，三字经首孝悌，次见闻，先见而后听从人讲，再思修。不合乎礼则别看，电视少看，眼不见为净。家中的电视机无止看看经济，因为为了教育，今日没有教育，只要经济还保存有礼，如喝茶必坐而正冠等。现代的话剧不要看，专提倡家庭革命，报纸只看大标题，关乎国家大事则看看，杀盗淫妄的新闻一律不看。非礼勿听，耳不听，心不烦，六尘污染真如本性，都不看不听，必须常护六根。非礼勿言，惹人起烦恼的话一概不说。非礼勿动，动指心意的启动，若懂身口意三业，便知圣人是佛佛道同。一件不合理的事，要发疯

吹不动。什么不动？不动心。视听是身，言是口，动是意，身口意。即是采王氏的说法，动是心。焦氏比胜讲，默而视之，心默而视之，这是实相念佛的法，不到程度不可说。自己合理，在社会上是君子，现今消灾得花报，不正果也能一二生不落三途。一享福就糊涂了，成了三世冤。此生不像今生度，更像何生度此生，学佛才有办法。言言曰：回虽不明，请示师已矣。回虽不敏，请示师矣。示是信受奉行，依此照办。诸位依着这个来办，现今就是君子，现世得花报，学佛才有办法。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二章。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兵，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庸虽不明，请示施于愚。上一章颜渊问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复礼这句是古言语，孔子引证古人的言语。孔子虽然是圣人，却处处不做主，还处处皆有所本。孔子引古人言语答复颜渊，颜渊再请问其目。因为这句古言语大家都知道，但是内容不知道，所以请问其目。孔子答说：非礼勿视，听言动，动是心业，就是意业，言而是身业，言是语业，就是身口意三业。仲弓问仁，如今是仲弓问仁，仲弓也是德行科的大贤。为什么颜渊篇起首先列颜子？仲弓问仁，因为人不好讲，古来有人学了多少年能说错，如韩昌黎云：博爱之为人，爱是七情，人不是七情。仲弓问仁，孔子答六句，二句是一事，分三件事。孔子答：出门如见大兵，使民如承大祭，这是一件事。传云：出门如兵，使民如祭。孔子也拿古语来说，如此可以想见今日的西坡为何了。后二句是否古语不得而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另一事，另外一件事。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又是另一事，又另一事。仲弓曰：庸虽不明，以下仲弓所说与上章同。

可以略而不视。啊，这个可以从略啊，不解释啊，跟上一章相同。子曰：“出门如见大兵，出门如见大兵，使民如承大祭。”古人编这个古言语，就是给大家说的。谁来学，就给谁说。上至天子，下至乞丐，都得学。这是对在位者说。因为孔子那个时候君不君臣不臣，所以先说在上者。尧舜率天下以仁，百姓从之为仁；桀纣率天下以暴，人民也从之为暴。大兵是朝会或会同，大祭是祭太庙、祭天。这两件事情很多，格外严肃。所以兵祭都说大，在上位者若懂大兵大祭，百姓就知出门做客，在自家屋里祭祀啊，老百姓就知道了啊，出门像做客一样，在自己家里啊要知道祭祀。你们比起别处的人还可以，若相忘于古今，那你们就不行了。你们只有礼貌，这已经能上道了。啊，这是写入老人啊，当时讲啊，当时的同修。立足当与古人争，必须讲德行，所以出门必须如会大宾，必须规规矩矩。你们出外做客必须讲礼貌。吾在家穿着破烂，讲经则穿得阔绰。这是为恭敬对方。捉襟见肘也得有规矩。使民如承大祭。使民如承大祭，见大兵承大祭，是国君的事。所以此处说如字，使民是说在上者出来做事，一切恭恭敬敬，毫不苟且。今日当一个小课长，价值就很大。祭祀时有昼夜，有人摆爵，彼此互敬，用人必须一律恭敬。大家必须学这个。出了你家大门，就如同去见客或做客，必须恭敬。只要做事，就如祭祀，尽心尽力干，钱少也必须尽力，别责备他人，但责自己。外国人不懂，所谓小人易于利，君子易于义，他们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其实在家里也需不愧亲也，如实目所视，实手所指，祭祀不成，鬼神不来享用，诚心不够，感召不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愿接受的事，因为此事对你没有好处，不要以此事加于他人的身上。比如对着人口里哼一声，两眼望青天，这只是小事，你就不悦了，何况大事。这是没有树道，有己无人。不仅学儒不成，学佛也不会成功，因为众生都是互相为父母，岂可今生视人如仇人？这些都是祸，都是业，二者有连带关系。若不往生，这都是祸。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在邦是于诸侯之邦，事办错了，别往他人身上推。别怨天尤人。在家指士大夫家，

各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接着啊，昨天这段经文啊，请翻开28页第二行。28页第二行，我将这段经文啊再念一遍。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

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呢、学习这一段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死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那么这个一段呢、是也可以说啊，本经的一个很重要啊一个重点。那么昨天呢、跟大家学习啊，我们引用啊江卫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的有关解释啊菩提心啊的这些讲义啊，来跟大家学习。那么发菩提心啊，是学佛啊主要的啊一个发心。所以华严经讲啊，妄思菩提心啊，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为魔所摄持。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修学关键在发心啊，在发菩提心。我们净土法门呢、也不例外啊，大家呢对这个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同修啊是日常的功课啊，常常读诵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啊，这个一品的经文，包括这个无量寿经啊，很多地方啊都讲到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不管上辈中辈下辈都要发菩提心。那可见得呢，发菩提心啊是修学佛法很重要的一个发心，要发这个心。如果不发菩提心修一切善业啊，我们看到呢世间很多慈善家做善事的啊，甚至我们佛门啊也有很多做善事的。但是呢，善事做很多啊，没有发菩提心。这样虽然做善事啊可以得人天福报，但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样啊就是魔业了啊。所谓魔业啊，就是你不能了脱生死。这个无量寿经啊后面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不发菩提心总是得不到啊解脱啊，得不到究竟圆满的大自在。那么我们今天呢、接着再来学习这个啊江老居士的啊这个金刚经啊跟这个经文啊相关的地方啊，因为呢本经啊我找不到注解啊，因此啊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啊我们就是找其他的经典注解啊来以经解经啊，以经解经啊，就像黄老居士啊注大经解啊，他也是引用其他经论注解来解释无量寿经。所以这个我们看啊这个金刚经啊接昨天的经文

不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那么佛告这个句话凡是的安上这句话呢，这个都是表示这个当中所讲的话非常要紧，不可以忽略读过。那么诸菩萨呢，就是只发大心的善男女。你只要发心要成就无上菩提，你发这个心。但是我们现在是凡夫，那么凡夫能够发这个心，那就是菩萨了。所以你去戒场受菩萨戒呢？你受了菩萨戒了，你就是菩萨了。你可不要去受了菩萨戒，又点了香巴了然后呢，人家叫你菩萨，你说我不敢当，你不敢当，那你为什么要去受菩萨戒呢？这个事情不能不敢当你要直下承担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菩萨呢？要修因才能成佛，所以这里讲诸菩萨呢，就是发大心的善男女。所以这个是指我们凡夫，指我们凡夫。如果不是指我们凡夫那圣人呢？那这个佛也不用跟他们讲，他已经成就了嘛，那没必要跟他讲。凡是佛在这个世间讲的，主要是对凡夫讲。如果目标是对圣人、那个阿罗汉以上的圣贤讲的，那我们来讲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主要对我们讲的。所以这个就是讲发心。那么发心学佛要成无上道那么就是发这个大心大菩萨，那就是大菩萨。虽然现在还是凡夫但是呢，将来一定成就大菩萨成为菩萨摩诃萨。下面这个讲一讲然而根性不同，虽同发大心，有发得圆满究竟者。则可成大菩萨，发不圆满究竟，只可成菩萨矣。佛之说此亦希望人人皆要发得圆满究竟耳。你看我们本经讲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很简短的经文我们如果粗心的看过，没有深入的去探讨我们真的呢，不知道怎么发菩提心，发了这个菩提心之后呢，怎么去落实？所以这个发心同样发这个大心。有的人发得圆满究竟，那就可以成为菩萨摩诃萨了。那如果发得不圆满不究竟呢，那只能成为一个一般的菩萨。所以这个菩萨呢，有菩萨，有菩萨摩诃萨。那我们现在凡夫呢，大部分都是菩萨。因此这个发心就非常关键了。那么佛呢，当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得圆满究竟。那么何谓圆满究竟？那怎么样发心才是圆满究竟的菩提心呢？如发上乘佛。

不到下化众生之心，则菩萨也。啊，我们现在发心了，哎，我在佛前发愿，啊，我要成就啊无上道，啊，我要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我们念那

我们也是在发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最后一句是佛道无上誓愿者，这个就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那么如果只发这个上成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心呢，那是只是一般的菩萨，菩萨的发心。那这个就是发这个心呐、啊，发的不圆满、不究竟。那要怎么发这个心才圆满究竟呢？啊，若知发心上乘下化，而又知虽上乘而无所乘，虽下化而无所化，乃是。无所成而上成，无所化而下化，则性德究竟，体用圆满，为大菩萨矣。啊，那这个就是发的究竟圆满了。啊，关键呢，在发心的不一样啊，你是成为菩萨，还是成为菩萨摩诃萨，就关键呢，在发心。那么发心呢、啊，要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是菩萨啊。那么，如果你又知道呢，虽然呢、啊、上乘而无所乘，下化而无所化，那你就是菩萨摩诃萨了啊。菩萨摩诃萨跟菩萨呢？它的区别呀、啊，就在这个地方，你发心呐、啊、不同。啊，所以这个下面讲啊，这个性德究竟，体用圆满，而为大菩萨。那么我们现在回归到这个经文，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发无上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般若经的经义来补助啊，实在讲啊，我们一般发的也都是事相上的啊，一般的菩萨而已啊，你不能提升到菩萨摩诃萨。那可见得啊，这个般若经啊，在佛法当中，不管修哪个法门啊，它是一个共同科目，共同科目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讲啊，离开般若呢，就不是佛法了啊。般若佛在一生当中。几乎一半的时间呢、啊，都讲般若经啊！你看讲了22年啊，他为什么讲这么长的时间呢？啊，因为呢，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啊！不详细讲啊，大家不明白。那么要入般若啊，又要需要前面的基础啊，前面的12年呢、啊，人天小乘的基础，阿含在。小乘啊，再提升到大乘啊，方等8年、20年啊。那么这个20年呢、啊，基础有了，就讲了《般若经》，讲了22年啊。《般若经》讲完了、啊，再回归到《法华涅槃》啊，后面呢、啊，这个7年的时间。回归到圆成佛道啊，这个《法华经》啊，那么世间啊，此类事甚多，虽所学是无上大法，而成就则甚小甚小，皆由于不知如法而修，发心太小故也。啊，那这个事情真的很多

啊，比如说你发心来学华严经，那是一乘圆教的大法。啊，很多人学华严啊，大经大论啊，但是呢，所学的是无上大法，但是成就呢，却很小很小。为什么学的是无上大法，成就呢这么小呢？啊，那么这个都是由于啊，不知如法而修，花心太小故，他那个花的心呢，不大。啊，那么下面举出念佛法门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如念佛法门本是智圆至顿之无上妙法，乃仅仅只知智了，则最上乘之法不但不足为大圣，竟成为小圣矣。所以只能往生下品，多劫不能花开见佛。已与佛之悲怨相违，不知称性起修故也。甚且并下品亦不够，只能升到一层，又需长时修行，方能离一层而生安养，岂不上护佛恩，下护己灵？何故如此？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故。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那么这个举出念佛法门啊，因为江老居士他也是修念佛法门的啊，他教宗般若啊，行在弥陀啊，他的行文呢、啊、是修净土的啊，那么在教理上啊是依般若啊来修行啊。那么念佛法门本来就是自圆自顿的无上妙法啊，的确是这样。那如果呢？我们只知道呢，智了啊，就是不发菩提心的，不发心啊，只是自己想自己求解脱，那这个发心就很小啊，就是没有发度众生这个心了，没有发这个心啊，只是想到自己要求解脱啊，他没有。想到啊，要发心啊，要发愿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要广度众生啊。那么此地讲啊，誓度一切众生，别发这个心。那么没发这个心啊，念佛啊，信念念佛也是能往生啊，但是往生的品位就不高了。可能啊，只往生中品、下品，中下品啊，不能啊，上品往生啊。那么中下品啊，那么花开见佛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啊。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啊，看个人呐、的根器啊。有的人呐、很快他就能花开见佛，有的人要经过很长时间。啊，那你看下品呐、那是五逆十恶的，那个十恶大劫才能化开，下品众生要六个大劫啊，所以这个不是佛呢，给他什么限制啊？你心花的太小了，那我就让你多待一下，慢一点开悟啊。佛绝对没有任何意思啊，都是自己呀、众生啊，发心这方面的问题啊，你自己这个心量太小啊，自己把花开见佛的时间呢、拖延了。那甚至呢，升到愚蠢了啊，因为花心呢、不大，跟佛的悲愿相违啊，不能称性起修。啊，所以不能往生到上品。还有升到边地鱼城的，啊，那要多待个500年了，
才能入品。入品呢、啊，要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啊，所以这个就会辜负佛恩呐、啊，下护己灵。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故。不明就是不明白，啊，不明白这个无上大法，那所以呢，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所以学佛啊，第一重要啊，就要开智慧。啊，学佛学什么呢？学开智慧。那下面呢，给我们解释，那要怎么样开智慧呢？开智慧者，就最初一部言，便是明理。如不明了真实义理，发心不能达乎无上。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颇解，必须修观。云何修观？既须多读诵大圣经典，更须频除外缘，收摄身心。若不先将此心设在一处，何能依文字起观照？故曰戒生定，定生慧也。戒以频除外缘，定自有浅深。初下手时，必须勉强摄心一处，令心宁静而不慈善，乃能取观。待至观慧生，则大定即在其中，不待勉强。那么这一段讲义啊，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学佛啊，就是要开智慧。那怎么样才能开智慧？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同修啊，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啊，那么今天呢、啊，我接到一个交流网页啊，在网络上一个同修啊，昨天有听我直播啊，也很难得。他真的有听进去了啊！啊，那么他想清静一个月啊，手机收起来啊，啊，问我这样好不好啊？那这样可以啊，这个是可以啊，你自己安排时间呐、啊，让这个心静下来。那最少啊，起码呢，如果一个月啊，最少有一天的时间呐、啊。修个八关斋戒，那么这样啊，有一天24小时的时间啊，让自己的身心啊清净啊，这样对我们修学啊就有帮助了啊。但最重要呢，就是这一天啊，你就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脑啊，那你一看啊，就欲罢不能啊，你就放不下了啊，所以。这位昨天听经这位同修啊，那么他这个有这个感觉啊，那我也有同感啊。那我一月份啊，在云南鸡足山那边都收不到网络，在佛塔寺啊，8天的时间呐、啊，也蛮清静的，反正收不到啊。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干扰最大的，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大家呢，手机、电脑，啊，过去是电话，现在是手机、电脑，啊，那个干扰啊，是无时不在的。那么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现代的环境啊，也无法去避免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有一个时间一个阶段性的啊，像打个佛七啦，像潮州揭阳谢总那个办那个光碟教学7天啦、啊、手机收起来了、哦、那7天它就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啊，当然啊，如果你这个时间啊有能达到1个月那是更理想。啊，如果能够3个月那是更理想了。

啊，所以学佛必须要开智慧。那么开智慧呢，最初一步来讲啊，便是明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了这个经典的真实义理，发心不能达乎无上。那这句话是真的啊！你看呢，我们现在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文讲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将老居士这个注解啊，这个发心啊，发无上菩提心啊的讲义啊，大家来深入探讨，那我们真的呢，我们纵然发心了，你发不到无上菩提心啊！此地讲的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你发的不会广大，因为心量太小了，达不到啊！所以必须要明理。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讲经呢？经为什么要讲？就明白那个义理，你才知道怎么去修。如果你不明白义理啊，你就不知道怎么修。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成道之后啊，他也没有人带人做法会，就是参禅打佛七，天天讲经。为什么呢？明理比较难，你真正明白啊，你修就不难。所以这个很关键的。那么下面给我们讲，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剖解啊，不是哦，这个字怎么讲，那个字怎么讲啊？那这个是只是在文字的方面啊来理解，应该啊体会到文字以外的弦外之音啊，也就是啊。我们开经偈念的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将老居士在这里讲啊，不是专在文字上啊剖解啊，分别啊这一句怎么讲，那一句怎么说，那这个是讲经的人啊是有必要准备一些啊，比如说佛学的术语名词啦，查字典啦，查他的念的这个发音啦。这些是所需要的，但是重点不是在这上面啊，这只是一个工具啊。最重要啊，透过这个工具啊，你要明白里面啊那个真实的义理。那么真实义理要怎么样才能明白呢？必须要修观啊，修观啊是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啊。一个主要啊修学的一个要领就是要观啊，你不懂得修观啊，那很难见到效果。那么下面讲因何修观呢？那修观要怎么修呢？当然必须读诵大乘经典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啊，三十系念呢，我们也《弥陀经》啊，一场都要读三遍啊。那么再加上啊，这个中弘国师的开示，那么我们都是在读诵大乘经典的。那读了还不够，还要呢，更需要贫俗外缘。这我们现在敬老和尚讲的啊，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新闻广告，那些外言啊都断绝啊，收摄身心啊，若不先将此心摄在一处，何能依文字起观照啊？那么这个收心就非常重要。那我们敬宗也是讲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念佛啊，不懂得收摄身心啊，这个念佛功夫也不得力。不得力啊，就是扶不住烦恼，控制不住烦恼。今天早上有一个老同修打电话给我，那现在呢，他家里先生啊，身体啊，十年前啊就不好了，家里啊上下事情很多，压力很大，那么经济上是还不错啊，但是呢，他给我讲啊，他念佛都念不下去，生烦恼。因为面对家庭的这些各种方面、方方面面的事情上有老的那中有他先生，下面的儿女、媳妇那这些可以说我们可以理解那又遇到呢身体不好可能他先生十年前患肾，可能现在呢没办法换了，也没办法再开刀了。已经开过三次刀了，那66岁了，所以就很难了，在做这方面的治疗所以医生建议要洗肾那洗肾当然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修观的时候。观就是什么？观察、观照，观照的功夫比较高了我们初步呢，观察提升到观照。观照什么呢？观照苦空无常无我那么这个现实的人生这些。佛法讲的是什么？就讲我们现实人生的事情遇到这个事情，怎么来起观照也就是怎么修止观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就是观我们老和尚讲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懂。看破是看破什么呢？看破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现在我们看到事实真相，我们凡夫看到的现前的真相是什么？就是苦空无常无我。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嘛。那么看破之后呢，要怎么办呢？要放下必须要放下。放下呢，就福慧双修了所以我早上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我可以理解遇到这种逆境往往我说如果你念佛功夫得力了，当然你什么逆境来你都没有问题的你心不会受影响但是如果你念佛功夫你还没有福祸，还没有福住烦恼，这些逆境来不但逆境顺境来都无法去因应的，没有办法去因应这个顺境逆境顺境就起贪心那么逆境起嗔恨心、厌烦心，这必然是这样。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功夫就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呢？不知道收摄身心所以念佛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念得有功夫了。如果没有境界上的考验也不知道自己功夫到底是不是真的成就了如果你遇到顺逆境不起贪嗔痴了。烦恼没断，但这个时候呢，肯定是福烦恼了肯定福烦恼。那这个就算功夫有初步的得力了
啊，功除不得离。如果遇到这些境界呢，我们烦恼还是

降服不住，那就是功夫啊还不得力。功不得力呢，就是不懂得做官啊，我们不懂得在这上面用功啊，差别就在这里。那么做官呢，我们凡夫啊，你不收摄身心啊，平除外缘呢，你这个心静不下来啊，那么就不能啊依文字般若啊起观照般若，那就做不到这一点啊。故曰呢，戒身定，定身慧也。戒以平除外缘。像潮州揭阳谢总，他那个就是戒了。去参加他那个班呐、啊，就是手机要收起来啊，吃住都在那里，不能跑出去啊。只要肯在那边待个七天呐、啊，每一个人都会有受用。他的效果就是收手机啊，不能回家，住在那里，他效果就出现了啊。你看社会一般大众，那平常没有学佛的人，他这样去。见个七天哦，他听那个就真听懂了，听着传统文化他就听懂了。啊，为什么呢？他没有干扰，他就能专心啊听，他就能吸收。啊，所以香老居士在这里也给我们证明啊，这个就是戒。啊，戒啊，现在揭阳谢总这种方式啊，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示范啊。啊，也做出效果了，啊，让大家呢感到无比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他这个方式啊，以前我很早就想过，啊，我就是没时间，啊，应付这个法会太多了，啊，没时间，啊，如果我通通不做法会呢，我时间就多了。啊，所以我也是一直想要安排退休年龄了啊，这个晚年啊，我想也要在都在讲经教学方面的啊，这样啊是比较主要的啊。那么也希望培养年轻人起来啊，啊，他们要做法会啦，啊，有兴趣的啊，可以有人来接班啊。那么平除外缘呐、啊，收摄身心啊，这个就是戒。那么定有浅深，初下手时必应勉强摄心一处，令心宁静而不持善，乃能起观。这个是很需要的。我们功怀不得力呢，你必须。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啊，那初下手的时候呢，必须勉强。我们刚开始啊，心很散乱啊，但是呢，刚开始呢，你必须勉强把这个心呢、啊、收拾在一处啊，不然这个心呢、啊，这个浮动飘动太厉害了。特别现在的年轻人啊，那种心浮气躁的，那比起我这一代的，那不晓得多出几倍了。那我都已经很心浮气躁了，那他们现在年轻人呢、啊，那比我心浮气躁的更严重。所以我在打佛七啦，啊，这个做法会啦，啊，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摄心一处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时间呢、啊，啊，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干扰，就放下了。那你没有定出这个共修的时间呢、啊？总是如果什么事情来，那你就必定很自然会去处理、去应付。那你定出共修的时间呢、啊？起码你这个时段，你就没有办法去接触那些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啊，才能做功夫。啊，就连我们现在这个讲座是一样啊，这个一个半小时啊在台上啊，那你只能在这个上面啊，你不能想到现在打个电话找谁啊，不可能啊，只能面对这个啊，所以常常啊因为事情多啊，有时候常常啊你在没有上台之前啊想。

那做一些准备啊，有时候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忽然又想到那个事情，又想到这个事情啊，你就很难这个专心啊，在这个准备这些经教上面啊，除非你都不管事的都可以啊，有人给你扶持啊，那个叫大福报。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啊，很多事情啊还是需要自己去处理的啊，也没有人能够处理啊。因此，我从以前在华藏图书馆呢、啊、做当家啊，啊，师父他是表明说三不管的啊，那馆长啊就要我去管了。啊，所以我是出家想学讲经，啊，但是要管事，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啊，有机会就上台讲，啊，所以以前啊，那个我们师父说要准备讲稿，讲一堂经要准备两天，啊，我哪有两天可以准备，我两个小时都没有，啊，那么又不想放弃。啊，后来我就用护讲的啊，这个请人抄打啊，那么行前呢、啊，大概看一下，啊，真正准备是在台上那个时间才准备，嗯，这个时间就没有事情了，啊，人家打电话来也不会接了啊，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安排时间，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我这个是比较属于。没有办法很完全很清净的，但是也要尽量啊安排这个时间啊，让自己啊稍微静一静，充实充实啊。啊，如果你这个时间没有安排在上面啊，可能有其他的事情来，那你就去应付其他的事情，那一定是这样的啊。那如果有安排了，那有人呢、啊、请我们啊，这个时间去哪里啊？我们就有理由啊，给他讲啊，今天不对不起要讲经了啊啊！如果没有安排了，那好像很难推辞啊，请你吃个饭，嗯啊，就比较没有理由给他推辞啊。所以这个潮州揭阳穴种啊，他这个就是戒。那么我们现在定功还没有深入啊，我们必须勉强摄心一处，这个是很需要的啊。如果大家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呢、啊，尽量啊让这个心静的时间越长越好啊，没有很重要的。当然了、啊，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啊，还是要去处理。说，如果心没有静下来啊，你就不能起这个观照功夫，你提不起来啊。所以心要宁静一处啊，摄心一处，那刚开始要比较勉强啊。这个勉强啊，刚开始是很不自然啊，但是呢，出则勉强，终至泰然。到最后你习惯了你就自然了。像我刚出家那一年在图书馆带大家每一个礼拜天啊念佛共修。啊，那坐在那里呢是浑身都不对劲。就好像赶快要冲出去。啊，这个心啊吊起啊七上八下的妄念纷飞。啊，这种情况。那我师兄呢他是昏沉。他一坐下来他就打瞌睡了。所以这个业障啊一个昏沉一个吊起。啊，我这个业障发相的类型是吊起。我师兄业障发相的类型他是昏沉。啊，我们两种不同类型的业障。那这两种都要去克服。啊，你才能啊入境界。啊，后来我咬紧牙根啊就念念念念，后来这样一念佛啊心也就不会那么浮动了。啊，就比较静啊，虽然有妄念了、啊，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所以有同修给我讲啊，一读经啊。

哦，全身不对劲，啊，不读都没有感觉，一读就全身不对劲，坐都坐不住，啊，说这个正常，啊，你要忍耐啊，你要训练一段时间了，啊，过去戏子联社那个王明慈居士啊，那个他我讲经他都送我回图书馆了，啊，那时候呢，我们楼上啊劝大家读《无量寿经》，他就讲。啊，他说法师啊，我这个读，我都读前面的，读没几页，我就想起来往外面跑了啊。我说没关系，你读几页算几页，你真的不行就起来，啊，你天天这样读，天天这样读。后来啊，读了半年的时间，到现在可以半步可以不跑了，啊。我说这样就有进步了啊，现在可以。以前的两三列就不行了，就坐不住了，就起来了，啊，那个调集那个妄念啊，那个控制不住，啊，后来就可以念一部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开始会很勉强，啊，到最后呢，你就会很自然。那么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如果古人呢，不管是儒释道，读儒家的书，道或者是学道的、学佛的，都有打坐、修定。啊，那个儒家呢，他们也是打坐，道家也是打坐，那佛门就更不用讲，都有修定这样的一个功课，啊，有这个功课。啊，刚开始啊，我们一定要从这样下手啊。刚开始你说哇，我就要说如如不动啦，哦，这个我们凡夫还做不到啊，应该从这里先下手啊，从这个小定开始啊，待至观慧生啊，你这个观慧呢升起来了，生了根了，则大定即在其中，不待勉强啊，这个观慧升起啊，你大定就在当中了。那个时候你就很自然了啊，行住坐卧你就心都在定了，啊，就不用勉强，不用刻意的。故子贯云：“子从贯来，贯存自止。何以故？贯存则妄想悉除，便是止故。啊，非以按耐、按正为止也。”啊，所以这个止贯呐。是止就是定，观就是慧。那么止是从哪里来呢？从观来。啊，是观存自止。啊，你这个观照功夫啊，成就了，啊，妄念自然就停止了。何以故呢？贯成则妄想悉除，便是止故。啊，你这个观照成就了，那妄想没有了，那就止就在其中了。啊，所以定慧二字互相升起。啊，不能呆板看成两头啊。啊，所以这个好像车的两轮呐，两个轮胎。啊，又曰呢，即止之观，即观之止也。止观是学佛紧要功夫，如上所说，又是止观中要紧道理，不可不知。初发心人，何以辩称菩萨摩诃萨？以其能发大心，便有成菩萨摩诃萨之资格。故即此称之一也。佛之称之者，是令当人直下承担，不要自私胜利，此其二也。世尊平等平等，其视众生本来同佛，然则称发无上心者为菩萨摩诃萨，又何足意？此其三也。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我们要直下承担了啊，不要不敢当了。那么这个止观啊，是我们学佛啊很要紧的功夫。
如果不懂这些道理啊、原理啊，我们那个心啊，真的发的不大啊。这里教我们发广大菩提心呐、啊，你发了啊，但是发不能发广大菩提心啊，发的心呐、啊、还是很小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一段呢、啊，我再给他念一念。一切众生从来不觉，今虽发无上觉心，亦不过发觉初心耳。其不觉之妄习昏毫未除，安有真心可住？若以为初发觉时便见真心，即此一念依然是妄想也。故初发心人，其下手只有降伏。啊、那么一切众生呢本来就是不觉啊，现在呢虽然发了无上觉心啦、啊、但是呢这个不觉的妄念习气呢还是昏毫未除，一昏一毫都没有消除。啊、那怎么有安心啊，怎么有真心可住呢？啊、所以其下手啊，初发心的人啊，其下手只有降伏啊。你把那个妄心降伏了，那就是真心了啊，不是在另外去找一个真心了啊。你妄心降伏，那当下他就是真心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初发心，我们发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发心发的，那发的不是没事啊，你要去降伏妄心呐、啊。啊，你那个广大菩提心才升得起来啊！啊，所以要降伏。啊，古人云：“但求希望，莫更觅真。”即是此意。须知无人之心虽完全不觉，而是完全为本觉之所变现。所谓真妄合合，名之曰是，是也。只要妄心昏昏除，真心即昏昏显。待至妄尽情空，则以其始觉而以本觉矣。啊，这古人啊，古大德给我们讲啊，你只要习妄就好了啊，不用再去找一个真了啊，因为那个真就是在妄那个当中啊。我们现在说要找真心，真心在哪里？就我们现前这个妄心里面了。啊，不是另外有一个真心了 啊，所以你把这个妄熄灭了啊，它就是真心了啊，所以真心跟妄心是同一个心啊，一个觉一个不觉，就是这样的差别啊。有了妄念就不觉，没有妄念它就觉了，就是真心了啊。这个观念呢、啊，也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讲那怎么降伏呢？啊，你看了、啊、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发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啊，生持斋戒，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那发广大菩提心，什么是广大菩提心呢？要四度一切众生。啊、你发这个四度一切众生，这就是广大菩提、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怎么发呢？啊，这个下面《金刚经》这段经文啊，讲的就比较详细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段经文就是度众生了啊。那众生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

所有一切众生啊，我都要度他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你要发广大心去度这些无量无边众生，那度的众生怎么样呢？十无众生得灭度。那我们凡夫啊，总是哦有啊，众生很多啊，啊度不完啊啊。啊，怎么会说没有众生得灭度呢？啊，所以这个般若它的关键就在这里，你去度无量无边众生，但是呢，你不要去执着度众生之相啊，那你就实无众生可灭度者。现在我们是着相，我度了好几个众生了，今天要度一个了，明天要度一个了，啊，那度一个两个，当然你可以是算了，但你不要去执着，不要去着那个相。就无众生可度了，啊，度而无度，无度而度，啊，那就是实无众生。那小乘呢？他不发心度众生，那就变成小乘圣者。大乘菩萨呢，要发心度众生啊，发心度众生呢，你要离相。才是真正菩萨。所以《金刚经》讲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那是明智的菩萨，不是真的菩萨啊。真正菩萨，你起码要离四相啊，你离四相了，那这句经文你就懂了。那我们看这个讲义，啊，你看啊，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现身相，故名众生。此众生之一名之本意，引生之则为数多类繁，名为众生。今人但知引生之意而移其本意。啊，读到《金刚经》啊，江老居士讲啊，啊，一般读《金刚经》的人呐、啊。看到这一段经文啊，就知道哦，众生啊，用这个字面上来解释啊，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现起的身相啊，这些众生之相啊，所以叫做众生。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啊。众缘是什么呢？各种条件聚合起来，产生这样的现象。这叫众生啊。那么这个众生就是这个名称的一个本意啊，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就叫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如果你去引申去给它分类，哇，那太多了啊，有情无情啊，植物、矿物、动物，这个通通是众生啊，通通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啊，所谓延伸法，那这个种类就很繁多了，啊，数量也非常多了，啊，所以叫做众生。那么一般人啊，只知道引申这个意思，啊，那个这个就叫众生了，啊，四大五蕴呐，啊，精神物质啊，啊，各种条件呢、啊、合起来升起这些现象。那么只知道这个引申的意思，但是移其本意，移就把它遗失掉它本来的意思，遗失掉了啊，里面这个众生这个意思啊，它有更它有原本的深的义理在里面啊，大家都把它遗失掉了啊。不知本意极妙，乃令观照本不生，即荡体即空之理也。何以言之？以众缘之和合，名之曰生耳。性体出何常生？故曰本不生。本既无生，今亦无灭矣。既是众缘现身，所以言善。

即灭，岂会荡体即空乎？此曰相言也。若曰性言，性本不因此而生，虽生灭之相纷然，与体合色，故曰荡体即空也。这一段呢、非常重要啊，我们来揭露出来跟大家学习啊。他这个本意呢很妙，佛就是要我们根据这个名词的意思啊，你进一步去起观照的啊，不是把这个名词的意思解释解释就好了啊，你要从这个当中啊起观照啊。那么本意什么呢？观照什么呢？你一天到晚忙着度众生，哦，众生度很多哦，都成佛了啊，像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普贤哦，度很多众生都成佛了啊，诸佛也度很多众生成佛了，那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本来就不生。啊，不生他就不灭啊，哪有灭度的？他本来就不生嘛。啊，那个生灭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幻象，啊，是我们一个错觉。所以佛法这个，特别是大乘法、八万四千法门、显宗密教，都是修这个啦。啊，你看密宗啊，观这个阿字，阿字本不生，阿弥陀这个阿。那这个阿这个字啊，这个音啊，是所有音声的母音啊。不管你在世界上啊，哪一种人类啊，哪一种动物，它发出来的声音啊，最原始的那个母音、那个字、那个音就是阿啊。所以那阿字呢，这个声字啊，它都是实相哎。啊，你懂了，那没有一法不是实相，啊，那本不生，我们看到没有啊？这个有生有灭啊，怎么会本不生呢？啊，它本来就不生。啊，那我们执着这个幻象，执着这个幻象，我们现在毛病出在执着幻象。像严觉经用比喻给我们讲啊，他说。眼睛坏了啊，看到那个空中有花了啊，啊，那眼睛有问题，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有没有花呢？没有啊，所以你眼睛坏了，看到有花啊，眼睛好了，花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我们当我们眼睛还没有好，看到这个花啊，这个时候呢，那个花有没有呢？还是没有啊？啊，这个叫本不生嘛。啊，它本来就没有，就本不生嘛。那我们看到本不生，那现在什么都在生啊，怎么会本不生啊？那这个叫做幻象啊，是你眼睛有问题。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我们迷了啊，起了幻象了啊，无明不觉啊，一念不觉啊，升起无明，无明不觉生三系。啊，三系为缘长六出啊，这些现象这样出来的。所以这个《金刚经》它很直接叫你就去直接去观本不生。本不生就荡体即空，你看到这个生灭的现象啊，它的体它是空的。我们中翁三十系列呢、第一时都在讲啊，生从缘生啊，法性不与缘俱生，灭从缘灭，法性不与缘俱灭，它是简单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练这个三十系列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法性啊，它不生不灭，不生就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了，就叫不生。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叫生。

啊，所以生灭呢，它是一个假象，它不是真相啊。真相是不生不灭，那真相。但是我们现在只看到假象啊，没有看到真相啊，啊，把那个假的当作真的啊，我们就迷在这上面了、啊。我们现在问题出在这里。啊，哪一天呢、啊？这一句我们真搞懂了，你就大彻大悟了啊！原来本不生了。那就你就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了啊，那些都是假的啊，啊，这个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照见这个了啊。但是要修到照见无蕴皆空啊，的确也有相当的难度啊。但是我们懂一些道理啊，对我们念佛啊、福祸啊，那就很大帮助，因为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带业往生啊。啊，我们只要福祸就及格了，啊，我们见到阿弥陀佛就无蕴都空了，你看到佛来那都空了，啊，那省很大的力气，啊，那自己修啊要有功夫要很深的，啊，所以我们一点点功夫啊跟佛相应，借佛这个力，借佛力，啊，我们见到佛嘛。自然就无蕴皆空，花开见佛就悟无生啦、啊，无生就是本不生啦、啊，啊，意思是一样的啦，啊，所以性体与众缘和合，名之曰生耳。因为为什么叫它生呢？因为众缘合起来，啊，那么产生的，啊，这样叫生了。是缘生啊，这个因缘生法，万法因缘生。那缘生从因缘生，也从因缘灭啊，因缘的一个聚散啊，一个生灭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啊，在佛法讲叫虚妄相，不是真相啊。佛教我们呢，不要去执着那个虚妄相。你要去找那个希望当中那一个真的，你去找那一个啊，不要去执着那些希望相，这希望啊要放下啊。如果是这些希望是都是真的，那佛教我们放下就没道理了啊。真的我为什么要放下啊？因为假的嘛。般若经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个都是空的，你也控制不住，你也得不到，那你执着它就没有必要嘛。啊，所以叫我们放下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性体呢，出何常生？性体它本不生呢、啊，故曰本不生。它本不生就本来就存在的，本即无生，今亦无灭。本来就没有生，当然也不会有灭嘛。既是缘合现生啊，所以缘善即灭啊，因为缘合起来现出这个生相，缘善呢、啊，这个相就灭了。岂会当体即空乎？啊，当这个缘还没有善的时候呢，它就是空的啊，就像你眼睛。有毛病了，看到空中有花啊，那个花有没有呢？没有啊，啊，虽然你看到有花，但是它当体还是空的啊，是你的一个幻觉而已嘛。啊，那么此曰相缘啊，就这个现象来讲的。若曰性缘啊，性本不因此而生，虽生灭之相纷然啊，与体何色？故曰当体即空也。啊，如果就性体来讲啊，它性它不会因缘生，它不会说哦，这随因缘生，因缘灭随因缘灭啊。那法性它本来常住的，不生不灭的。那么你见到这个性，你就大彻大悟啊。见性就成佛了，成佛是什么呢？就是见到你自己的本性了，见到你的真性了，啊，那么用现在话讲，就见到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
不生不灭。你见到了，那你就叫成佛了。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些道理不讲清楚啊，讲成佛，我们会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啊，成佛到底是怎么样啊？对吗？又打妄想了。啊，有的人呢、啊、想象的，哎，看到佛像都坐在那边给人家供香精。

那边哦，称呼就是坐在那边给人家供养啊，那想的就是很离谱了啊，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不能啊不理解。那么这个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度众生啊？你要这个经文讲四度一切众生啊，你怎么去度啊？啊，才是真正啊符合这个经义。

啊，那么下面讲啊，所谓降伏者，降伏何物乎？但发离相之广大心，便足以降伏乎？曰：此意圣经当为分析言之。这一句是很重要的。啊，所谓降伏呢，降伏什么呢？啊，就降伏妄心了。但发离相之广大心啊，你不要着那个相，你的心就广大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发的心那么小呢？因为你着了相了嘛，着了相你自己画圈圈，画一个范围，本来是尽虚空变化界，本来就很广大的，被这个妄心呐，自己造成一个界限，本来就是广大的。因为有这个妄心呐、有这个执着着相，变成很小。你把这个妄心去掉了，就恢复原来的广大心了。所以但发离相之广大心，你看此地讲发广大菩提心，什么叫发广大菩提心？发，如果从这个注解再加上离相之。加三个字哈，发离相之广大菩提心，哇，那我们就更明白了。不然呢，我们只看到这个经文我们又找不到注解，发广大菩提心怎么样才是广大菩提心，我们也不清楚。那么加上这个金刚经的注解来帮助我们解释这一句经文我们就更清楚了。那么你发广大心便足以降伏，这句很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妄念很难降伏？因为我们广大心还没有发起来。为什么没有发起来呢？着相。你发离相之广大菩提心那你这个妄心自然它就降伏了。这个毫不勉强的。那么此意圣经当为分析言之，这个意思非常精辟的因他要江老其实要给我们分析来讲下面讲，所谓降伏者，降伏妄心也，妄心者分别心事，而分别起于执我，就是我执了，故我见为分别之根，今故向根本上迁除，我见除则分别妄想自化矣。那什么是妄心呢？就是分别心那么由分别心再起执着就是我执。分别是我见我见是分别的根产生我相我相就我执了，我见就产生我相所以《金刚经》第一个要破的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前半部这是小乘阿罗汉前教菩萨就是破这个四相。后面呢，这个大乘十教菩萨就要破这个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就高了就破分别了。今故向根本上迁除，我见处则分别妄想自化，我见没有了这些。

0: 自然它就没有了。
1: 所以本科啊之文啊注重在最后一句，前文皆为引起此句而来，因欲说实无众生得度，故先说度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欲说令入无余涅槃，故先说众生之类不外四色欲，然则之所以成众生，则之所以度众生，知无边众生无非四色欲幻成之虚相，则知灭其四色欲生灭之相，令入不生灭，乃实无众生。实无众生得度何则？众生但为四色欲所障耳，其本性原是不生不灭，且与我同体，何所谓众生？何所谓得也？如是观照纯熟，则执我之见不解自放。何以故？知我意众生故，知当体即空故，知起念则有，若无一念，一切皆无故，知本来平等故，此大圣法所以善巧，乃不降伏之降伏。那么这个一段啊讲得很比较详细啊，我们简单的给他解释啊，众生啊不外是色、识、欲啊这个三种啊去组合而成的啊，它就没有一个实体啊，所以它是缘生法啊，它会灭的。那么我们讲度众生，就度这个缘生的、因缘生起的这些现象啊。那这些现象呢，它本来是没有的啊。所以你度众生，那实际上的没有众生可度啊，没有众生可度啊，是从这个性体上讲的。你回归到性体，就没有众生了啊。那度众生呢，是从这个现象讲的。从这个现象啊回归到性体。那这个就不矛盾了。你天天我度很多众生，那实际上没众生可度。没众生可度的又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你心里啊毫无挂碍了。也没有任何负担了，我们讲白一点了。如果你有众生可度，那有负担哦。还有很多众生没度诶。我怎么可以去西方呢？那你这个就有执着，有一个众生可度，你就会有障碍。如果你不执着呢？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度不度呢？天天在度，天天在做弘法利生的事情，那心里没有挂碍。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远离恐怖颠倒妄想。我们现在呢是心有挂碍，有挂碍，我们就很恐怖，妄想就一大堆，我们现在是这样。那佛教我们啊，要心无挂碍啊，那怎么要无挂碍呢？你不要去着那个相，叫无挂碍。这是我们现前啊，大家要做的功课。其实啊，我们念佛功夫福祸，也就是这个就帮助我们福祸。我们总是啊做很多事情啊，都放在心里会执着，凡夫就是这样。那不然呢、就想啊逃避这个现实啊，去躲起来。你这边不执着，就躲到那边呢、又执着那边呢、你跑到哪里？因为你这个心，你跑到哪里，那跟到哪里，你都摆脱不掉的。关键呢，这个一人除境不除心呐、智人除心不除境啊，这偶遇大师讲的。关键是我们那个心呐、你要找对那个源头啊，你把那个你自己那个心态调整过来，那就那个境界对你就没有障碍。

啊，你没有调整过来呢，你走到哪里，什么样的境界都有障碍，因为关键障碍不在外面，是在自己心里啊。啊，所以这个明理就非常重要了。啊，所以你要去关照。啊，所以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发这个愿啊，《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啊，你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天天度做众生度众生的事，但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你心里干干净净，你这样就超越了啊！如果你有众生可度呢，那你做这个度众生的事情啊，你会得人天福报。啊，现在呢，佛教有很多人提倡啊，修人间福报的，人间佛教的，那脱离不了生死啊，不究竟啊。啊，那个不是佛教我们的，啊，是教一些还没有觉悟的人啊，他现前只想求人天福报，佛是恒顺众生啊，那你现在只想求人天福报，就教你求人天福报的方法，啊，真正啊，你觉悟了，就教你要提升，要超越，超越就要怎么样呢？不能着相，啊，做好事你不着相，你就超越了。啊，做好事啊，不要常常记在心里。我那一天做多少好事？啊，那你说事项上做的不都跟一般人一样吗？关键在那个心态不一样而已嘛。事情还不是一样。佛这么做，凡夫也是这么做啊。啊，释迦牟尼佛要吃饭，凡夫也要吃饭呐。啊，佛也要吃饭呐。啊，穿衣吃饭不是一样吗？那为什么他是佛，我们是凡夫呢？他会用心，我们不会用心，差别就在这里嘛。啊，你会用心，你也就是佛啦。啊，所以这些呢，你关照这个众生啊，啊，他本来就不生不灭。荡涤即空，你这样观照纯熟啊，你执着我见的不觉，它就化没有了啊。因为你叫我们回头观自己比较难，你观外面的，看到外面的现象，看看看啊，看久了，哎，我自己也是一样啊，就没有了啊，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人我相这样的执着。啊，那么下面呢，又有更详细的注解啊。一妄想根深呐，今初发觉，道力微薄，岂能敌之？且真心妄心原是同体，起心动念则前真成妄，心开念息则前妄即真，又何必除？以此两种原因，所谓除妄。假名曰除耳，实无可除。所谓降伏，乃善巧转移，使之归化，并非敌对而除之之谓也。今令人发离向心，正是善巧方便，大而化之。啊，那么这个真心妄心呐，是同一个。啊，那么妄想啊，这个根深蒂固啊。现在我们刚开始发觉了，但是呢，这个道力还很微薄啊，就不能敌得住妄心啊。所以这个除妄啊，是一个假名啊，实际上啊，也没有真的妄给我们除。啊，所以降伏啊，它是善巧的一个转移啊，我们也不要再认为啊，有一个哦，就真的有一个妄，让我们去除掉，因为那妄就是不是真的，你就不要再去认为啊，有一个妄被我除掉了啊，他又去着这个虚妄的相了啊，所以并不是敌对的啊，去给它除掉啊，是给它转移掉。啊，所以

今令发离相心、啊、正是善巧方便，大而化之。那么第二个呢，何故发大心便能化？须知凡夫心量狭隘，所以执我欲执欲爱，若发广度无边之心，久久观存不知不觉，直情消泯矣。那这个我们凡夫啊，心量很小，所以叫我们要发大心啊，就把化这个小心量为大广大的心量。那么久而久之啊，你发广度无边众生的心啊，久久这个观照成熟啊，你不知不觉呢，这个执着的情执啊，它就消除了，就没有了。三，凡夫只知有我，若令就自身上以观无我，必不能入。今令从对面向宽阔处观无众生，则心量既阔，一对照间，而我之意为众生为本极，便动然意小，此皆大而化之之善巧法门也。那么这个第三个凡夫呢，只知道有我啊，一起心动念啊，就想到我啊，这很自然的。那如果要就我们自己身上说啊，我、哦、这个我是没有的，没有的，无我，必不能入，很难啊。明明有个我，怎么会没无我呢？啊，明明我就在这里，怎么会无我？也很难入得进去。那现在呢，教我们呢，你不要关。你是观外面的众生啊，啊，所以今令从对面向宽阔处观无众生，通过说我们看到身罗万象，这一切众生就很宽阔了啊。观什么呢？我们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实际上呢，没有众生可以得灭度啊，去观这个众生，那是一个假象。啊，那么你观这个无量无边众生，你心量就开阔了，啊，你心胸就开阔了，啊，那么心量既阔呢，一对照间呢，哎，那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啊，也是延伸的啊，也是本极啊，啊，那这样啊就很容易理解了，啊，那么此皆大而化之之善巧法门，你看。所以我们念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懂得去起观啊，不然我们一直念啊，念了到最后我们还是众生啊，还是成不了佛，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啊来学习啊，也是有必要的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后面啊还有几段呢、啊？我们下次啊，再来一起学习。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接着啊，昨天这段经文啊，请翻开28页第二行。28页第二行，我将这段经文啊再念一遍。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学习这一段那么这段经文呢，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那么这个一段是也可以说本经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重点。那么昨天跟大家学习我们引用姜维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的有关解释菩提心的这些讲义来跟大家学习。那么发菩提心是学佛主要的一个发心，所以《华严经》讲妄思菩提心修诸善业，是名魔业为魔所摄持。佛法84000法门，大乘小乘修学关键在发心在发菩提心。我们净土法门也不例外大家对这个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同修是日常的功课常常读诵《无量寿经》三昧往生这个一品的经文，包括这个《无量寿经》很多地方都讲到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不管上辈、中辈、下辈都要发菩提心。那可见得呢，发菩提心是修学佛法很重要的一个发心，要发这个心。如果不发菩提心，修一切善业我们看到呢，世间很多慈善家做善事的甚至我们佛门也有很多做善事的。但是呢，善事做很多没有发菩提心。这样虽然做善事可以得人天福报但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果这样就是魔业了所谓魔业就是你不能了脱生死。这个《无量寿经》后面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你不发菩提心，总是得不到解脱得不到究竟圆满的大自在。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再来学习这个
姜老居士的啊，这个《金刚经》啊，跟这个经文啊相关的地方啊，因为呢，本经啊我找不到注解啊，因此啊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啊，我们就是找其他的经典注解啊来以经解经啊，以经解经啊，就像黄老居士啊注《大经解》。啊，他也是引用其他经论注解来解释《无量寿经》。所以这个我们看呐、啊，这个《金刚经》啊，接昨天的经文啊，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那么佛告啊，这个句话啊，凡是的安上这句话呢，这个都是表示啊，这个当中所讲的话非常要紧。不可以忽略读过。那么诸菩萨呢，就是只发大心的善男女。你只要发心、啊、要成就无上菩提，你发这个心，但是我们现在是凡夫。那么凡夫啊，能够发这个心，那就是菩萨了。所以你去戒场受菩萨戒呢，

菩萨戒的，你就是菩萨啊！你可不要啊，去受了菩萨戒啊，又点了香巴了啊，然后呢，人家叫你菩萨，你说我不敢当，你不敢当，那你为什么要去受菩萨戒呢？啊，这个事情啊，不能不敢当啊，你要直下承担啊！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菩萨呢？要修因才能成佛，所以这里啊，讲诸菩萨呢，就是发大心的善男女。所以这个是指我们凡夫啊，指我们凡夫啊。如果不是指我们凡夫啊，那圣人呢、啊？那这个佛也不用跟他们讲，他已经成就了嘛，那没必要跟他讲。凡是佛在这个世间讲的，主要是对凡夫讲啊。如果目标是对圣人，那个阿罗汉以上的圣贤讲的，那我们对我们来讲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主要对我们讲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发心。啊、那么发心呢、啊？学佛要成无上道、啊、那么就是发这个大心啊，啊大菩萨，那就是大菩萨。虽然现在还是凡夫，但是呢，将来啊，一定啊成就大菩萨啊，成为啊菩萨摩诃萨。下面这个讲一讲啊，然而根性不同，虽同发大心，有发得圆满究竟。则可成大菩萨，发不圆满究竟，只可成菩萨矣。啊，佛之说此啊，亦希望人人皆要发得圆满究竟耳。你看啊，我们本经讲啊，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很简短的经文啊，我们如果粗心的看过，没有深入的去探讨啊，我们真的呢不知道啊怎么发菩提心啊，发了这个菩提心之后呢，怎么去落实啊？所以这个发心啊，同样发这个大心啊，有的人啊发得圆满究竟，那就可以成为菩萨摩诃萨了。那如果发得不圆满不究竟呢，那只能成为一个一般的菩萨啊。所以这个菩萨呢，有菩萨，有菩萨摩诃萨啊。那我们现在凡夫呢，大部分都是菩萨啊。啊，因此啊，这个发心呢、啊、就非常关键了。那么佛呢，当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得圆满究竟。那么何谓圆满究竟啊？那怎么样发心才是圆满究竟的菩提心呢？如发上乘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则菩萨也。啊，我们现在发心了、啊，哎，我在佛前发愿。啊，我要成就啊无上道啊，我要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我们念那个三十系念啊，不是每一时都要忏悔吗？啊，忏悔后面就要发愿了，四弘誓愿。那我们呢常常在念的啊，念的都很熟悉了，我们也是在发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最后一句是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就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那么如果只发这个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心呢，那是只是一般的菩萨，菩萨的发心。

那这个就是发这个心啊，发的不圆满不究竟。那要怎么发这个心才圆满究竟呢？啊，若知发心上乘下化，而又知虽上乘而无所乘，虽下化而无所化，乃是无所乘而上乘，无所化而下化，则性德究竟，体用圆满，为大菩萨矣。啊，那这个就是发的究竟圆满了。啊，关键呢、啊、在发心的不一样啊，你是成为菩萨还是成为菩萨摩诃萨，就关键呢、啊、在发心。那么发心呢、啊，要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是菩萨啊。那么，如果你又知道呢，虽然呢、啊、上乘而无所乘，下化而无所化。那你就是菩萨摩诃萨了啊！菩萨摩诃萨跟菩萨呢，它的区别啊，就在这个地方，你发心啊不同啊。啊，所以这个下面讲啊，这个性德究竟，体用圆满，而为大菩萨。那么我们现在，回归到这个经文，发广大菩提心，示度一切众生，就发无上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般若经的经义来补助啊，实在讲啊，我们一般发的也都是事相上的啊，一般的菩萨而已啊，你不能提升到菩萨摩诃萨。那可见得啊，这个般若经啊，在佛法当中，不管修哪个法门啊，它是一个共同科目，共同科目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讲啊，离开般若呢，就不是佛法了啊。般若佛在一生当中，几乎一半的时间呢、啊，都讲般若经啊！你看讲了22年啊，他为什么讲这么长的时间呢？啊，因为呢，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啊！不详细讲啊，大家不明白。那么要入般若啊，要需要前面的基础啊，前面的12年呢、啊，人天小乘的基础，阿含在。小乘啊，再提升到大乘啊，方等8年、20年啊。那么这个20年呢、啊，基础有了，就讲了《般若经》，讲了22年啊，《般若经》讲完了、啊，再回归到《法华涅槃》啊，后面呢、啊，这个7年的时间。回归到圆成佛道啊，这个《法华经》啊，那么世间啊，此类事甚多，虽所学是无上大法，而成就则甚小甚小，皆由于不知如法而修，发心太小故也。那这个事情真的很多啊，比如说你发心来学《华严经》，那是一层圆教的大法啊。很多人学《华严》呐，啊，大经大论啊，但是呢，所学的是无上大法，但是成就呢，却很小很小。为什么学的是无上大法，成就呢这么小呢？那么这个都是由于啊

不知如法而修，花心太小故。他那个花的心呢不大。啊，那么下面举出念佛法门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如念佛法门本是自圆自顿之无上妙法，乃仅仅只知自了，则最上乘之法不但不足为大圣，竟成为小圣矣。所以只能往生下品，多劫不能花开见佛，以与佛之悲怨相违，不知乘性起修故也。甚且并下品亦不够，只能升到疑尘，又需常时修行，方能离疑尘而生安养，岂不上护佛恩，下护己灵？何故如此？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故。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那么这个举出念佛法门啊，因为江老居士他也是修念佛法门的啊，他教宗般若啊，行在弥陀啊，他的行文呢、啊、是修净土的啊，那么在教理上啊，是依般若啊来修行啊。那么念佛法门本来就是自圆自顿的无上妙法啊，的确是这样。那如果呢，我们只知道呢自了啊，就是不发菩提心的，不发心啊，只是自己想自己求解脱，那这个发心就很小啊，就是没有发度众生这个心呐、啊，没有发这个心啊，只是想到自己要求解脱啊，他没有想到啊，要发心啊，要发愿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要广度众生啊。那么此地讲啊，四度一切众生，没有发这个心。那么没发这个心呢、啊？啊，念佛啊，信念念佛也是能往生啊，但是往生的品位就不高了。可能啊，只往生中品、下品，中下品啊，不能啊，上品往生啊。那么中下品啊，那么花开见佛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啊。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啊，看个人呐的根气啊。有的人呐、啊，很快他就能花开见佛；有的人要经过很长时间。啊，那你看下下品啊，那是五逆十二的那个十二大劫才能花开，下品终身要六个大劫啊，所以这个不是佛呢给他什么限制啊，你心花的太小了，那我就让你多待一下子、慢一点开悟啊，佛绝对没有任何意思啊，都是自己啊众生啊发心这方面的问题啊，你自己这个心量太小啊，自己把花开见佛的时间啊拖延了，那甚至呢升到疑尘了 啊因为花心啊不大，跟佛的悲怨啊相违啊，不能乘性起修啊，所以不能往生到上品。啊，还有升到边地疑尘的，啊，那要多待个五百年了，才能入品。啊，入品呢、啊，又要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啊，所以这个就会辜负佛恩呐、啊，下护己灵。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故。不明就是不明白啊，不明白这个无上大法。

那所以呢，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所以学佛啊，第一重要啊，就要开智慧。啊，学佛学什么呢？学开智慧。那下面呢，给我们解释，那要怎么样开智慧呢？开智慧者，就最初一部言，便是明理。如不明了真实义理，发心不能达乎无上。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脱解，必须修观。云何修观？既须多读诵大圣经典，更需平除外缘，收摄身心。若不先将此心设在一处，何能依文字起观照？故曰戒生定，定生慧也。戒以平除外缘，定自有浅深。初下手时，必须勉强摄心一处，令心宁静而不慈善，乃能起观。待至观慧生，则大定即在其中，不待勉强。那么这一段讲义啊，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学佛啊，就是要开智慧。那怎么样才能开智慧？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同学啊，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接到一个交流网页啊，在网络上一个同修啊，昨天有听我直播啊，也很难得啊，他真的有听进去了啊。啊，那么他想清静一个月啊，手机收起来啊，啊，问我这样好不好啊？那这样可以啊，这个是可以啊，你自己安排时间呐。让这个心静下来。那最少啊，起码呢，如果一个月啊，最少有一天的时间呢、啊，修个八关斋戒，那么这样啊，有一天24小时的时间呢、啊，让自己的身心呢、啊、清静，啊，这样对我们修学啊就有帮助了。啊，但最重要呢，就是这一天呢、啊，你就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脑啊。那你一看呢、啊，就欲罢不能啊，你就放不下了。啊、所以，这位昨天听经这位同修啊，那么他这个有这个感觉啊，那我也有同感。那我一月份啊，在云南鸡足山那边都收不到网络，在佛塔寺啊，八天的时间呐、啊，也蛮清静的，反正收不到啊。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干扰最大的，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大家呢，手机、电脑啊，过去是电话，现在是手机、电脑啊，那个干扰啊。是无时不在的。那么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现代的环境啊，也无法去避免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有一个时间，一个阶段性的啊，像打个佛七啦，像潮州揭阳谢总那个办那个光碟教学7天啊，手机收起来了、哦、那7天它就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啊，当然啊，如果你这个时间呐、啊、有能达到一个月，那是更理想。啊，如果能够3个月，那是更理想了。啊，所以学佛必须要开智慧。那么开智慧呢，最初一步来讲啊，便是明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了这个经典的真实义理。发心不能达乎无上，那这句话是真的啊！你看呢？我们现在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文讲啊，若善男子善。

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将老居士这个注解啊，这个发心呐、啊，发无上菩提心呐、啊、的讲义啊，大家来深入探讨，那我们真的呢，我们纵然发心了，你发不到无上菩提心啊。此地讲的广大菩提。

你发的不会广大，因为心量太小了，达不到啊，所以必须要明理。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讲经呢？经为什么要讲？就明白那个义理，你才知道怎么去修啊。如果你不明白义理啊，你就不知道怎么修。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成道之后啊，他也没有人带人做法会，就是啊参禅打佛七，天天讲经啊。为什么呢？明理比较难，真正明白啊，你修就不难。啊，所以这个很关键的。那么下面给我们讲，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破解啊，不是哦，这个字怎么讲，那个字怎么讲啊？那这个是只是在文字的方面呐、啊、来理解，应该啊体会到文字以外的弦外之音啊，也就是啊。我们开经偈念的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江老居士在这里讲啊，不是专在文字上啊剖解啊分别啊，这一句怎么讲，那一句怎么说，那这个是讲经的人啊是有必要准备一些啊，比如说佛学的术语名词啦、查字典啦、查他的念的这个发音啦。这些是所需要的，但是重点不是在这上面啊，这只是一个工具啊。最重要啊，透过这个工具啊，你要明白里面啊那个真实的义理。那么真实义理要怎么样才能明白呢？必须要修观啊。修观啊，是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啊。一个主要啊修学的一个要领，就是要观啊。你不懂得修观啊，那很难见到效果。那么下面讲云何修观呢？那修观要怎么修呢？当然必须读诵大乘经典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啊，三十系念呢、啊，我们也《弥陀经》啊，一场都要读三遍啊。那么再加上啊，这个中弘国师的开示，那么我们都是在读诵大乘经典的、啊。那读了还不够，还要呢，更需要平除外缘。这我们现在净老和尚讲的啊，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新闻广告，那些外缘啊都断绝啊，收摄身心啊，若不先将此心设在一处，何能依文字起观照啊？那么这个收心就非常重要。那我们净宗也是讲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念佛啊，不懂得收摄身心啊，这个念佛功夫也不得力。啊，不得力啊，就是扶不住烦恼，控制不住烦恼。啊，今天早上有一个老同修打电话给我，那现在呢，他家里先生啊，身体啊，十年前啊就不好了。啊，家里啊，上下啊，事情很多，压力很大。啊，那么经济上是还不错啊，但是呢，他给我讲啊，他念佛都念不下去，生烦恼啊。啊，因为面对家庭的这些各种方面、方方面面的事情啊，啊，上有老的啊，那中有他先生，下面的儿女、媳妇啊，那这些啊。可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那又遇到呢身体不好

可能他先生啊十年前犯肾，可能现在呢没办法犯了，也没办法再开刀了，啊，已经开过三次刀了，那66岁了，所以就很难了，在做这方面的治疗啊，所以医生建议要洗肾啊，那洗肾当然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修观的时候，观就是什么？观察、观照，观照的功夫比较高了。我们初步呢观察，提升到观照。观照什么呢？观照啊，苦空无常无我。那么这个现实的人生啊，这些佛法讲的是什么？就讲我们现实人生的事情啊。遇到这个事情，怎么来起观照？也就是怎么修止观？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就是观了。我们老和尚讲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懂。看破是看破什么呢？看破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现在我们看到事实真相，我们凡夫看到的现前的真相是什么？就是苦空无常无我。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嘛。那么看破之后呢，要怎么办呢？你要放下，必须要放下。放下呢，就福慧双修了。所以我早上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可以理解。遇到这种逆境啊，往往啊，我说如果你念佛功夫得力了，当然你什么逆境来，你都没有问题的。你心啊不会受影响的。但是如果你念佛功夫，你还没有福祸，还没有福助烦恼。这些逆境来，不但逆境啊，顺境来，都无法去因应的，没有办法去因应啊，这个顺境逆境啊，顺境就起贪心啊，那么逆境啊，起嗔恨心、厌烦心，这必然是这样。那么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功夫就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呢？不知道收摄身心了。所以念佛啊，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念得有功夫了。如果没有境界上的考验啊，也不知道自己功夫到底是不是真的成就了。如果你遇到顺逆境啊，不起贪嗔痴了。烦恼没断，但这个时候呢，肯定是福烦恼了，肯定福烦恼。那这个就算功夫啊，有初步的得力了，功初步得力。如果遇到这些境界呢，我们烦恼还是降伏不住，那就是功夫啊还不得力。功不得力呢，就是不懂得做观，我们不懂得在这上面用功，差别就在这里。那么做观呢，我们凡夫啊，你不收摄身心啊，平除外缘呢，你这个心静不下来啊，那么就不能啊依文字般若啊起观照般若，就做不到这一点故曰呢，戒身定，定身慧也，戒以平除外缘。像潮州揭阳谢总，他那个就是戒了，去参加他那个班呐，就是手机要收起来吃住都在那里，不能跑出去只要肯在那边待个7天呐，每一个人都会有受用。他的效果就是收手机不能回家，住在那里。

它效果就出现了啊！你看社会一般大众，那平常没有学佛的人，他这样去见个七天哦，他听那个就真听懂了，听着传统文化，他就听懂了啊！为什么呢？他没有干扰，他就能专心的听，他就能吸收啊！所以香老居士在这里也给我们证明，这个就是戒啊，戒啊，现在。结阳血肿这种方式啊，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示范了，啊，也做出效果了，啊，让大家呢感到无比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他这个方式啊，以前我很早就想过，啊，我就是没时间，啊，应付这个法会太多了，啊，没时间，啊，如果我通通不做法会呢，我时间就多了。啊，所以我也是一直想要安排退休年龄了啊。这个晚年呢、啊，我想也要在都在讲经教学方面的啊，这样啊是比较主要的啊。那么也希望培养年轻人起来啊，啊，他们要做法会啦，啊，有兴趣的啊，可以有人来接班啊。那么平除外缘呐、啊，收摄身心，啊，这个就是戒。那么定有浅深，初下手时必应勉强摄心一处，令心宁静而不持善，乃能起观。这个是很需要的。我们功怀不得力呢，你必须。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啊，那初下手的时候呢，必须勉强。我们刚开始啊，心很散乱啊，但是呢，刚开始呢，你必须勉强把这个心呢、啊、收拾在一处啊，不然这个心呢、啊，这个浮动飘动太厉害了。特别现在的年轻人呐、啊，啊，那种心浮气躁的，那比起我这一代的，那不晓得多出几倍了。那我都已经很心浮气躁了，那他们现在年轻人呢、啊，那比我心浮气躁的更严重。所以我在打佛七啦，啊，这个做法会啦，啊，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摄心一处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时间呢、啊，啊，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干扰，就放下了。那你没有定出这个共修的时间啊，总是如果什么事情来，那你就必定很自然会去处理去应付。那你定出共修的时间啊，起码你这个时段你就没有办法去接触那些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啊才能做共。啊，就连我们现在这个讲座是一样啊，这个一个半小时啊，啊，在台上啊，那你只能在这个上面啊，你不能想到现在打个电话找谁啊，不可能啊，只能面对这个啊，所以常常啊，因为事情多，有时候常常啊，你在没有上台之前啊，想要做一些准备啊，有时候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忽然又想到那个事情，又想到这个事情啊，你就很难这个专心啊，在这个准备这些经教上面啊，除非你都不管事的可以啊，有人给你扶持啊，那个都叫大福报，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很多事情啊，还是需要自己去处理的啊，也没有人能够处理啊。因此，我从以前在华藏图书馆啊做当家啊，啊，师父他是表明上三不管的啊，那馆长啊就要我去管了啊，啊，所以我是出家想学讲经啊，但是要管事，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啊，有机会就上台讲啊，所以以前啊那个

我们师父说要准备讲稿，讲一堂经要准备两天，啊，我哪有两天可以准备？我2个小时都没有啊。那么又不想放弃，啊，后来我就用互讲的啊，这个请人抄打啊，那么行前呢、啊、大概看一下，啊，真正准备是在台上那个时间在准备，嗯，这个时间就没有事情了。啊，人家打电话来也不会接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安排时间，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我这个是比较属于，没有办法很完全很清净的，但是也要尽量啊，安排这个时间，啊，让自己啊稍微静一静，充实充实啊。啊，如果你这个时间没有安排在上面，啊，可能有其他的事情来，那你就去应付其他的事情，那一定是这样的啊。那如果有安排了，那有人呢、啊，请我们啊，这个时间去哪里啊？我们就有理由啊，给他讲啊，今天不对不起要讲经了啊。啊，如果没有安排了，那好像很难推辞啊，请你吃个饭，就比较没有理由给他推迟啊，所以这个潮州揭阳穴种啊，它这个就是戒。那么我们现在定功还没有深入啊，我们必须勉强摄心一处，这个是很需要的啊。如果大家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呢、啊，尽量啊，让这个心静的时间越长越好，啊，没有很重要的。当然了、啊，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啊，还是要去处理啊。说，如果心没有静下来啊，你就不能起这个观照功夫，你提不起来啊。所以心要宁静一处啊，摄心一处。那刚开始要比较勉强，啊，这个勉强啊，呀，刚开始是很不自然，啊，但是呢，出则勉强，中则泰然，啊，到最后你习惯了，你就自然了，啊，像我刚出家那一年，在图书馆带大家，每一个礼拜天呐、啊、念佛共修，啊，那坐在那里呢，是浑身都不对劲。就好像赶快要冲出去，啊，这个心呐、啊，调举啊，七上八下的妄念纷飞，啊，这种情况，那我师兄呢，他是昏沉，他一坐下来他就打瞌睡了，啊，所以这个业障啊，一个昏沉，一个调举，啊，我这个业障发相的类型是调举，我师兄业障发相的类型他是昏沉，啊，我们两种不同类型的业障。那这两种都要去克服，啊，你才能啊入境界啊。后来我咬紧牙根了，就念念念念。后来这样一念佛啊，心也就不会那么浮动了，啊，就比较静啊。虽然有妄念了、啊，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所以有同修给我讲啊，一读经啊，我全身不对劲啊，不读都没有感觉，一读就全身不对劲，坐都坐不住，啊，说这个正常。啊，你要忍耐啊，你要训练一段时间了、啊。啊，过去戏子联社那个王明慈居士啊，那个他我讲经他都送我回图书馆了。啊，那时候呢，我们楼上啊，劝大家读《无量寿经》，他就讲，啊，他说法师啊，我这个读我都读前面的，读没几页，我就想起来往外面跑了啊。我说没关系，你读几页算几页，真的不行就起来，啊，你天天这样读，天天这样读，啊，后来啊，读了半年的时间，到现在可以半步可以不跑啊，我说这样就有进步了，啊，现在可以，以前的两三页就不行了，就坐不住了，就起来了，啊，那个调举那个妄念啊，那个控制不住。啊，后来就可以念一部了，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开始会很勉强啊，到最后呢，你就会很自然。那么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如果古人呢，不管是儒释道啊，读儒家的书，道或者是学道的、学佛的，都有打坐修定啊。那个儒家呢，他们也是打坐，道家也是打坐，那佛门就更不用讲，都有修定这样的一个功课啊，有这个功课。啊，刚开始啊，我们一定要从这样下手啊。刚开始你说哇，我就要说如如不动啦、啊、哦，这个我们凡夫还做不到啊，应该从这里先下手啊，从这个小定开始啊，待至观慧生啊，你这个观慧呢生起来了，生了根了，则大定即在其中，不待勉强。这个光会升起啊，你大定就在当中了，那个时候你就很自然了啊，行住坐卧你就心都在定了啊，就不用勉强，不用刻意的。故子贯云：“子从贯来，贯成自止。何以故？贯成则妄想悉除，便是子故。啊，非以按耐。”按正为止也、啊、所以这个止观啊，是止就是定，观就是慧。那么止是从哪里来呢？从观来啊，是观成自止。啊，你这个观照功夫啊，成就了啊，妄念自然就停止了。何以故呢？贯成则妄想悉除，便是止故。啊，你这个观照成就了，那妄想没有了，那就止就在其中了。啊，所以定慧二字互相升起。啊，不能呆板看成两头啊。啊，所以这个好像车的两轮呐、啊，两个轮胎啊。啊，又曰呢，即止之观，即观之止也。止观是学佛紧要功夫。如上所说，又是止观中要紧道理，不可不知。初发心人，何以辩称菩萨摩诃萨？以其能发大心，便有成菩萨摩诃萨之资格。故即此称之一也。佛之称之者，是令当人直下承担，不要自私胜利，此其二也。世尊平等平等，其视众生本来同佛，然则称发无上心者为菩萨摩诃萨，又何足意？此其三也。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我们要直下承担了啊，不要不敢当了。那么这个止观呢、啊，是我们学佛啊很要紧的功夫啊。如果不懂这些道理啊、原理啊，我们那个心啊真的发的不大啊。这里教我们发广大菩提心呐、啊，你发了啊，但是发不能发广大菩提心啊，发的心呐、啊、还是很小。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一段、啊、我再给他念一念。一切众生从来不觉，今虽发无上觉心，亦不过发觉初心耳。其不觉之妄习昏毫未除，安有真心可住？若以为初发觉时便见真心，即此一念依然是妄想也。故初发心人，其下手只有降伏。啊，那么一切众生呢，本来就是不觉啊。现在呢，虽然发了无上觉心呐、啊，啊，但是呢，这个不觉的妄念习气呢，还是昏毫未除，
一分一毫都没有消除啊，那怎么有安心啊？怎么有真心可住呢？啊，所以其下手啊，初发心的人啊，其下手只有降伏啊。你把那个妄心降伏了，那就是真心了啊，不是再另外去找一个真心了啊。你妄心降伏，那当下它就是真心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初发心，我们发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发心发的，那发的不是没事啊，你要去降伏妄心呐、啊，啊，你那个广大菩提心才升得起来啊，啊，所以要降伏啊。古人云：“但求希望，莫更觅真。”即是此意。须知无人之心虽完全不觉，而实完全为本觉之所变现。所谓真妄合合，名之曰是，是也。只要妄心昏昏除，真心即昏昏显。待至妄尽情空，则以其始觉而以本觉矣。啊，这古人啊，古大德给我们讲啊，你只要习妄就好了啊，不用再去找一个真了啊，因为那个真就是在妄那个当中啊。我们现在说要找真心，真心在哪里？就我们现前这个妄心里面了 不是另外有一个真心了 所以你把这个妄心熄灭了啊，它就是真心了所以真心跟妄心是同一个心。啊，一个觉，一个不觉，就是这样的差别。啊，有了妄念就不觉，没有妄念它就觉了，就是真心了。啊，这个观念呐、也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讲，那怎么降伏呢？你看了、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发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啊，深持斋戒，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那发广大菩提心，什么是广大菩提心呢？要四度一切众生啊，你发这个四度一切众生，那就是广大菩提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怎么发呢？啊，这个下面《金刚经》这段经文啊，讲的就比较详细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这段经文就是度众生了。啊，那众生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啊，所有一切众生啊，我都要度他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之啊。你要发广大心去度这些无量无边众生，那度的众生怎么样呢？十无众生得灭度。那我们凡夫啊，总是哦，有啊，众生很多啊，啊，度不完啊，啊。啊，怎么会说没有众生得灭度呢？啊，所以这个般若它的关键就在这里，你去度无量无边众生，但是呢，你不要去执着度众生之相啊，那你就实无众生可灭度者。现在我们是着相，哦，我度了好几个众生了，今天要度一个了，明天要度一个了，啊，那度一个两个，当然你可以是算了，但你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着那个相，就无众生可度了。啊，度而无度，无度而度，啊，那就是实无众生。那小乘呢，他不发心度众生。那就变成小乘圣者，大乘菩萨呢要发心度众生啊，发心度众生呢，你要离相才是真正菩萨。所以《金刚经》讲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那是明智的菩萨，不是真的菩萨啊。真正菩萨，你起码要离四相啊，你离四相了，那这句经文你就懂了。那我们看这个讲义。你看啊，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现身相，故名众生。此众生之一名之本意，引生之则为数多类繁，名为众生。今人但知引生之意而移其本意。啊，读到《金刚经》啊，江老居士讲啊，啊，一般读《金刚经》的人啊，看到这一段经文啊，就知道哦，众生啊，用这个字面上来解释啊，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现起的生相啊，这些众生之相啊，所以叫做众生。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啊。众缘是什么呢？各种条件聚合起来，产生这样的现象，这叫众生。啊，那么这个众生就是这个名称的一个本意啊，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就叫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如果你去引申去给它分类，哇，那太多了。啊，有情无情啊，植物、矿物、动物，这个通通是众生啊。通通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啊，所谓缘生法。那这个种类就很繁多了啊，数量也非常多了，所以叫做众生。那么一般人啊，只知道引生这个意思啊，那个这个就叫众生了啊。四大五蕴呐，啊，精神物质啊。各种条件合起来升起这些现象。那么只知道这个引申的意思，但是移其本意，移就把它遗失掉它本来的意思，遗失掉了啊，里面这个众生这个意思啊，它有更，它有原本的深的义理在里面啊，大家都把它遗失掉了。不知本意极妙，乃令观照本不生，即荡体即空之理也。何以言之？以众缘之和合，名之曰生耳。性体出何常生？故曰本不生。本既无生，今亦无灭矣。既是众缘现身，所以缘散即灭，岂会荡体即空乎？此曰相缘也。若曰性缘，性本不因此而生，虽生灭之相纷然，与体合色，故曰荡体即空也。这一段、啊、非常重要啊，我们来揭露出来跟大家学习啊。他这个本意、啊、很妙，佛就是要我们根据这个名词的意思啊，你进一步去起观照的啊，不是把这个名词的意思解释解释就好了啊，你要从这个当中啊啊起观照啊。那么本立什么呢？观照什么呢？你一天到晚忙着度众生哦，众生度很多哦，都成佛了啊，像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普贤哦，度很多众生都成佛了啊，诸佛也度很多众生成佛了，那十五众生得灭度者，
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本来就不生，啊，不生他就不灭啊，哪有灭度的？他本来就不生嘛，啊，那个生灭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幻象，啊，是我们一个错觉。所以佛法这个，特别是大乘法、八万四千法门、显宗密教，都是修这个啦。啊，你看密宗啊，观这个阿字，阿字本不生，阿弥陀这个阿啊，那这个阿这个字啊，这个音啊，是所有音声的母音啊。不管你这世界上啊，哪一种人类啊，哪一种动物。它发出来的声音啊，最原始的那个母音、那个字、那个音就是阿啊，所以那阿字呢，这个生字啊，它都是实相哎啊，你懂了，那没有一法不是实相啊，那本不生，我们看到没有啊，这个有生有灭啊，怎么会本不生呢？啊，它本来就不生。啊，那我们执着这个幻象，执着这个幻象，我们现在毛病出在执着幻象。像严觉经用比喻给我们讲啊，他说眼睛坏了啊，看到那个空中有花了啊，啊，那眼睛有问题，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有没有花呢？没有。啊，所以你眼睛坏了，看到有花。啊，眼睛好了，花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我们，当我们眼睛还没有好，看到这个花，啊，这个时候呢，那个花有没有呢？还是没有啊。啊，这个叫本不生嘛。啊，它本来就没有，就本不生嘛。那我们看到本不生，那现在什么都在生啊，怎么会本不生啊？那这个叫做幻象啊，是你眼睛有问题。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我们迷了啊，起了幻象了啊，无明不觉啊，一念不觉啊，生起无明，无明不觉生三系。啊，三系为缘长六出啊，这些现象这样出来的。所以这个《金刚经》它很直接叫你就去直接去观本不生，本不生就当体即空。你看到这个生灭的现象啊，它的体它是空的。我们中翁三十系列呢，第一时都在讲啊，生从缘生呐，啊，法性不与缘俱生。灭从缘灭，法性不与缘俱灭，它是简单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练这个三十系念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法性啊，它不生不灭，不生就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就叫不生。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叫生。啊，所以生灭呢，它是一个假象，它不是真相。啊，真相是不生不灭，那真相。但是我们现在只看到假象啊，没有看到真相啊。啊，把那个假的当作真的啊，我们就迷在这上面了。我们现在问题出在这里。啊，哪一天呢？这一句我们真搞懂了，你就大彻大悟了。啊，原来本不生了，你就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了。啊，那些都是假的啊。啊，这个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照见这个了。啊，但是要修到照见无蕴皆空啊，的确也有相当的难度。啊，但是我们懂一些道理啊，对我们念佛啊、福祸啊，那就很大帮助。因为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啊。啊，我们只要福祸就及格啦。啊，我们见到阿弥陀佛就。运都空了。

你看到佛来，那都空了啊，那神很大的力气啊，那自己修啊，要有功夫要很深的啊，所以我们一点点功夫啊，跟佛相应，借佛这个力，借佛力啊，我们见到佛嘛，自然就五蕴皆空，花开见佛就悟无生了，无生就是本不生了。啊，意思是一样的啦。啊，所以性体以众缘和合，名之曰生耳。因为为什么叫它生呢？因为众缘合起来，啊，那么产生的，啊，这样叫生，是缘生。啊，这个因缘生法，万法因缘生。那缘生，从因缘生也从因缘灭，因缘的一个聚散，啊，一个生灭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啊，在佛法讲叫虚妄相，不是真相。啊，佛教我们呢，不要去执着那个虚妄相，你要去找那个虚妄当中那一个真的，你去找那一个。啊，不要去执着那些虚妄相，这虚妄啊，要放下。啊，如果是这些虚妄是都是真的，那佛教我们放下就没道理了。啊，真的我为什么要放下？啊，因为假的嘛。般若经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个都是空的，你也控制不住，你也得不到。那你执着它就没有必要嘛。啊，所以叫我们放下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性体呢，出何常生？性体它本不生呢，故曰本不生。它本不生就本来就存在的，本具无生，今亦无灭也。本来就没有生，当然也不会有灭嘛。既是缘合现身啊，所以缘散即灭啊，因为缘合起来现出这个生相，缘散呢、啊，这个相就灭了。岂会荡体即空乎？啊，当这个缘还没有散的时候呢，它就是空的啊。就像你眼睛有毛病了，看到空中有花，啊，那个花有没有呢？没有啊。啊，虽然你看到有花，但是它荡体还是空的啊，是你的一个幻觉而已。啊，那么此曰相缘啊，就这个现象来讲的。若曰性缘呐，性本不因此而生，虽生灭之相纷然呢，与体合摄，故曰当体即空也。啊，如果就性体来讲啊，它性它不会因缘生，它不会说哦，就随因缘生，因缘灭随因缘灭那法性它本来常住的。不生不灭的，那么你见到这个性，你就大彻大悟啊！见性就成佛了。成佛是什么呢？就是见到你自己的本性了，见到你的真性了啊！那么用现在话讲，就见到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你见到了，那你就成佛了。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些道理不讲清楚啊，讲成佛，我们会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啊，成佛到底是怎么样啊？对吗？又打妄想了啊！有的人呢、啊，想象的，哎，看到佛像都坐在那边给人家供香蕉啦，供苹果啦，哦，坐在那边哦，成佛就是坐在那边给人家供养啊，那想的就是很离谱了。啊，所以这些道理呀、啊，我们不能啊，不理解。那么这个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度众生啊？你要这个经文讲四度一切众生呢、啊，你怎么去度啊？啊，才是真正啊，符合这个经义。

那么下面讲啊，所谓降伏者，降伏何物乎？但发离相之广大心，便足以降伏乎？曰：此意圣经当为分析言之。这一句是很重要的。所谓降伏呢，降伏什么呢？就降伏妄心了。但发离相之广大心啊，你不要着那个相，你的心就广大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发的心那么小呢？因为你着了相了嘛，着了相你自己画圈圈，画一个范围，本来是尽虚空遍法界，本来就很广大的，被这个妄心呐、自己造成一个界限，本来就是广大的。因为有这个妄心呐、有这个执着着相，变成了很小。你把这个妄心去掉了，就恢复啊原来的广大心了。所以但发离相之广大心，你看此地讲发广大菩提心，什么叫发广大菩提心？发，如果从这个注解再加上啊离相之。加三个字哈，发离相之广大菩提心，哇，那我们就更明白了。不然呢，我们只看到这个经文我们又找不到注解，发广大菩提心怎么样才是广大菩提心，我们也不清楚。那么加上这个金刚经的注解来帮助我们解释这一句经文我们就更清楚了。那么你发广大心便足以降伏，这句很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妄念很难降伏？因为我们广大心还没有发起来。为什么没有发起来呢？着相。你发离相之广大菩提心那你这个妄心自然它就降伏了。这个毫不勉强的。那么此意圣经当为分析言之，这个意思非常精辟的因他要江老其实要给我们分析来讲下面讲，所谓降伏者，降伏妄心也，妄心者分别心事，而分别起于执我，就是我执了，故我见为分别之根，心故向根本上迁除，我见除则分别妄想自化矣。那什么是妄心呢？就是分别心那么由分别心再起执着就是我执。分别是我见我见是分别的根产生我相我相就我执了，我见就产生我相所以《金刚经》第一个要破的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前半部这是小乘阿罗汉前教菩萨就是破这个四相。后面这个大乘十教菩萨就要破这个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就高了就破分别了。今故向根本上迁除，我见除则分别妄想自化，我见没有了，这些自然它就没有了所以本科之文注重在最后一句，前文皆为引起此句而来，因欲说实无众生得度，故先说度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欲说令入无余涅槃，故先说众生之类不外四色欲，然则之所以成众生，则之所以度众生，知无边众生无。

为四色欲幻成之虚相，则知灭其四色欲生灭之相，令入不生灭，乃十五众生。十五众生得度何则？众生但为四色欲所障耳，其本性原是不生不灭，且与我同体，何所谓众生？何所谓得也？如是观照纯熟，则执我之见不解自发。何以故？知我亦众生故，知当体即空故，知起念则有，若无一念，一切皆无故，知本来平等故。此大圣法所以善巧，乃不降伏之降伏。那么这个一段讲得很比较详细我们简单的给他解释众生不外是色、视、欲这个三种去组合而成的他就没有一个实体所以他是延伸法他会灭的。那么我们讲度众生就度这个延伸的因缘升起的这些现象那这些现象呢它本来是没有的所以你度众生那实际上的没有众生可度没有众生可度是从这个性体上讲的你回归到性体就没有众生了那度众生呢是从这个现象讲的从这个现象回归到性体那这个就不矛盾了你今天我度很多众生那实际上没众生可度没众生可度的又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你心里毫无挂碍了也没有任何负担了我们讲白一点了如果你有众生可度那有负担还有很多众生没度我怎么可以去西方呢那你这个就有执着有一个众生可度就会有障碍如果你不执着呢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度不度呢天天在度天天在做弘法利生的事情心里没有挂碍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远离恐怖颠倒妄想。我们现在呢是心有挂碍，有挂碍我们就很恐怖，妄想就一大堆，我们现在是这样。那佛教们要心无挂碍怎么要无挂碍呢？你不要去着那个相，叫无挂碍。这是我们现前大家要做的功课。其实我们念佛功夫福祸也就是这个就帮助我们福祸。我们总是做很多事情都放在心里会执着凡夫就是这样。那不然就想逃避这个现实去躲起来。你这边不执着去躲到那边又执着那边了。你跑到哪里？因为你这个心，你跑到哪里，那跟到哪里，你都摆脱不掉的。关键呢，这个一人除境不除心呐，智人除心不除境这偶遇大师讲的。关键是我们那个心你要找对那个源头你把那个你自己那个心态调整过来，那就那个境界对你就没有障碍。你没有调整过来呢，你走到哪里什么样的境界都有障碍，因为关键障碍不在外面，是在自己心里所以这个明理就非常重要了所以你要去观照所以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发这个愿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你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天天度做众生度众生的事，但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你心里干干净净，
你这样就超越了啊！如果你有众生可度呢，那你做这个度众生的事情啊，你会得人天福报啊！现在呢，佛教有很多人提倡啊，修人间福报的，人间佛教的，那脱离不了生死啊，不究竟啊，那个不是佛教我们的啊，是教一些还没有觉悟的人啊，他现前只想求人天福报，佛是恒顺众生啊，那你现在只想求人天福报。就教你求人天福报的方法啊，真正啊你觉悟了，就教你要提升，要超越，超越就要怎么样呢？不能着相啊，做好事你不着相，你就超越了啊。做好事啊，不要常常记在心里，我那一天做多少好事。那你说事项上做的不都跟一般人一样吗？关键在那个心态不一样而已嘛。事情还不是一样。佛这么做，凡夫也是这么做啊。啊，释迦牟尼佛要吃饭，凡夫也要吃饭啊。啊，佛也要吃饭啊。啊，穿衣吃饭不是一样吗？那为什么他是佛，我们是凡夫呢？他会用心，我们不会用心，差别就在这里嘛。啊，你会用心，你也就是佛啦。啊，所以这些呢，你关照这个众生啊，啊，他本来就不生不灭，啊，他当底即空。你这样关照纯熟啊，你执着我见的不觉，他就化没有了。啊，因为你叫我们回头观自己比较难，你观外面的，看到外面的现象，看啊，看久了，我自己也是一样啊，就没有了，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人我相这样的执着。啊，那么下面呢，又有更详细的注解啊，一妄想根深呐。心初发觉，道力微薄，岂能敌之？且真心妄心原是同体，起心动念则前真成妄，心开念息则前妄即真，又何必除？以此两种原因所谓除妄，假名曰除耳，实无可除。所谓降伏，乃善巧转移，使之归化，并非敌对而除之之谓也。今令人发离向心，正是善巧方便，大而化之。啊，那么这个真心妄心呐，是同一个。啊，那么妄想啊，这个根深蒂固。啊，现在我们刚开始发觉了。但是呢，这个道力还很微薄啊，就不能敌得住妄心啊，所以这个除妄啊是一个假名啊，实际上啊也没有真的妄给我们除啊，所以降伏啊它是善巧的一个转移啊，我们也不要再认为啊，有一个哦，真的有一个妄，让我们去除掉。那妄就是不是真的，你就不要再去认为啊，有一个妄被我除掉了啊，他又去着这个希望的相了啊，所以并不是敌对的啊，去给它除掉啊，是给它转移掉啊，所以坚定发离向心呢、啊，正是善巧方便，大而化之。那么第二个呢，何故发大心便能化？须知凡夫心量狭隘，所以执我，一执一爱。若发广度无边之心，久久观存，不知不觉，执情消泯矣。啊，那这个我们凡夫啊，心量很小，所以叫我们要发大心。就把化这个小心量为大广大的心量，
那么久而久之啊，你发广度无边众生的心啊，久久这个观照成熟啊，你不知不觉呢，这个执着的情执啊，它就消除了，就没有了。三凡夫只知有我，若令就自身上以观无我，必不能入。今令从对面向宽阔处观无众生，则心量既阔，一对。

行业。那么这个第三个凡夫呢，只知道有我啊，一起心动念啊，就想到我啊，这很自然的。那如果要就我们自己身上说啊，我、哦、这个我是没有的，没有的，无我必不能入，很难啊。明明有个我，怎么会没无我呢？好、哦，明明我就在这里，怎么会无我？也很难入得进去。那现在呢，教我们呢，你不要关，你是关外面的众生啊啊。所以今令从对面向宽阔处观五众生，宽阔处我们看到身罗万象，这一切众生就很宽阔了啊。观什么呢？我们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实际上呢，没有众生可以得灭度啊，就观这个众生，那是一个假象啊。那么你观这个无量无边众生，你心量就开阔了啊，你心胸就开阔了啊。那么心量的既阔呢，一对照间呢，哎，那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啊，也是延伸的啊，也是本极啊。啊，那这样啊，就很容易理解了。啊，那么此皆大而化之之善巧法门，你看。所以我们念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懂得去起观啊，不然我们一直念啊，念了到最后我们还是众生啊，还是成不了佛。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啊来学习啊，也是有必要的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后面啊还有几段呢、啊？我们下次啊再来一起学习。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啊，第一堂课啊，我们接着啊，昨天讲的善报章第五，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章啊，善报章。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大家用的这个经本是第25页第一行。

0: 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月，福禄弥坚，行之一年，
1: 寿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可成佛祖。
0: 好，我们请大家看第十五页啊，第一行，从第一句看起。苟或非意而动，这是诸二章啊的第一句话。这个苟啊，就是如果啊的意思啊，如果啊，对于啊非议之事得动的念头啊，这个非议啊，就是不正当的事情，不合理啊，不合义理的。这个动这个字就是我们佛法讲的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动啊，必定是意先动啊，意念。我们平常讲的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动了非义的念头，那么指使身口去造作非义的事情，非义的言行，所以这个动啊，就是身口意三业，主导的就是意业啊，意啊，起心动念啊，起了不正当的念头，所以就造了非义之事了。这个一句啊，是一个总纲啊，因此我们啊，这个断恶修善修行啊，关键啊，总是在起心动念，去觉照啊，去观察啊，起一个不善念啊，我们觉察要快啊，不能太慢了，太慢了，这个恶念啊，一直发展下去，那么就会去造作啊种种的恶业。所以古人啊修行啊，他有用黑豆白豆啊来修自己的心，那么也有用功过格啊，功过格啊，像颜了凡先生啊，他记功过格。在佛门啊，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啊，他也根据道家的太为仙经善过格啊，善过格，那么把它用佛法也变了一本自知录啊，就是善过自知录，就是自己啊知道自己是善还是过，那每一天啊根据这个自知录啊来省察啊检点啊自己身口意三业所造作的善恶业。所以古人啊，这些修心的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参考。这个功夫啊，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最直截了当的，就是不管起什么念头，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那这个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了。啊，但是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啊，用念佛的方法啊，或者记功过格，或者用黑豆、白豆，啊，种种方法，关键啊，还是在觉察、觉照。啊，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就是不怕这些妄念起来，怕呢我们觉察的太慢了啊，觉察太慢了，这个妄念啊一直发展下去，都控制不住啊，所以刚刚啊起来的时候啊，你就要觉察到。啊，赶快啊，给他调整过来！啊，我们念佛人啊，用一句佛念啊，给他调整过来。啊，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劝我们啊，不管起什么念头，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但是这个要用功啊，这个用功啊，就是要提起觉照这个功夫啊。如果不提起觉照这个功夫啊，啊，我们虽然口念佛，
心还是转不过来，还是随这个境转。啊，这是我们现前啊，要做的功课啊，就是做这个功课。那么此地讲果获非意而动，啊，下面接着就讲啊，那什么叫非意啊？下面这一句讲啊，背理而行，以二为能，这个两句。这个两句啊，就是下面这些非义的一个总纲啊，总说了。下面这个种种的恶业，第一个是非义而动啊，起心动念啊，动了恶念啊，啊，动了恶念。造作出来的行为啊，就违背正理，违背常理，啊，就是不合理，啊，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这个情理法，啊，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啊，这些行为就出来了。以二为能啊，造这个恶业啊，那么以造恶业啊，认为自己有能力，那为什么造恶业啊？就是起了恶念嘛，起了恶念啊，身口意三业，这个恶念是什么呢？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次都要念一次忏悔偈啊，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那么这一章叫诸恶章。这列出170条都是诸恶，所以我们念忏悔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那是什么诸恶业啊？啊，我们要读感应篇啊，才知道什么诸恶业，这个比较具体，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啊，这个列的170条，通通是属于恶业，啊，这个叫诸恶业，这个再展开那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个诸恶业都是从身与欲之所生，啊，从身与欲之所生，啊，从贪嗔痴，啊，身与欲啊去造作，根源是贪嗔痴。我们在儒家这个经典里面看到啊，像这个《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果不教，性乃迁，这个是三字经讲的话，就我们人性啊，它是本善，这个本善啊，跟佛法讲的啊，这个自性是一样的啊，是讲他的本性啊，本性啊叫至善啊，至善啊，他没有善恶，叫至善。那么有了善恶呢，是习性啊，习性啊，所以本性跟习性不同啊，所以孟子啊主张本善。啊，这习性的善，荀子啊主张性恶啊，那是习性的恶啊。那孔子讲的啊，是自性的自善，啊，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啊，自性啊，本质清净嘛。

超越了这个善恶。那么这里讲啊，我们就以现前我们六道凡夫来讲啊，就是善恶的善。那为什么啊会造恶业啊？这个就是个人啊遇的缘不一样啊，遇到恶缘啊，那么就学这个恶事啊，造作恶业。遇到善缘啊，学善事，造作善缘。善导大师讲的，个人啊，一言不同啊，有的遇到善缘，有的一定要恶缘。那么这个缘啊，我们要去选择的啊，所以在伦理理人篇里面也讲啊，这个理人啊，理就是居住的环境啊，居住的环境啊，你要选择啊，有仁慈的人啊，我们佛法讲，你要亲近啊，善知识啊，你要选择啊，这个地方啊，去居住，选择这样的环境来亲近这些善人。你常常接触善人啊，我们不知不觉也受他影响啊，跟他学这个善啊。如果去选择不好的环境，亲近恶人，那当然啊，我们也不知不觉啊会受他影响，受环境影响啊，跟他呢造恶业了。好像我们本来身体上没有腥味啊，我们到了鱼市场啊，天天去啊，常常去走一走，出来呢也都有鱼腥味了 啊。如果你到那个卖香的香铺啊，都是檀香味啊，你常常在那边走，那出来就是檀香味啊，那不一样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这个理人就是叫我们啊，要亲近善知识，我们居住环境也要选择环境啊。像孟母三迁啊，孟子的母亲啊，搬家搬了三次啊。那他为什么要搬了三次？为了教育孩子啊。这个第一次啊，这个。家里住在那个屠宰场旁边，那个孟子小时候啊，那也就学习了，学习怎么杀猪宰羊了啊。他母亲看看他就不行了啊，那这个儿子以后长大变屠夫了啊，就做这个行业了。后来又搬到一个殡葬业的啊，一天到晚啊就是做这殡葬的事情啊，他也学了啊，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将来做这个事情。后来啊，搬到一个学宫啊，就学校。那么这个孟母啊，才定居下来啊，让他亲近啊这些老师啊，学习圣贤文化。所以后来孟子啊，成为雅圣，也是得力于他母亲啊，从小啊用心的选择环境啊，教导啊，才能成为圣贤。那么选择环境啊，在我们凡夫来讲是有需要的啊，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功夫嘛，没有功夫啊，就必须啊依众靠众啊。古代丛林祖师建丛林啊，就是依众靠众，亲近善知识。我们凡夫总是心随境转，如果我们功夫成就了，我们心能转境，那我们住什么样的环境都没有问题啊，我们不受影响，而是会去影响众生，
就是去教化众生，像活菩萨、阿罗汉，他们不受影响。像地藏菩萨呢，他到地狱都是度众生的，那我们去地狱就不行啊。这些道理啊，我们总是要明白，才知道啊，我们现前是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环境。那么此地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提醒：果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做恶事啊，来作为自己的能力啊，来展现啊自己有能力啊，有能力啊造恶业。下面呢，就给我们列出啊这些恶业的事项。那么这个恶业啊，有170种。这个恶有刚强之恶，也有柔弱之恶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仔细去看。下面这一句讲忍作残害，这个忍啊，不是忍辱那个忍，这个忍这个字在此地啊，它的意思是忍心啊，忍心。我们一般讲啊，你怎么忍心这么做呢？就是没有慈悲心了。就是残忍的意思啊，怎么这么残忍啊？这个人怎么这么残忍啊？所以忍作残害就是很残忍啊，去造作啊，害人害物的事情。这个人就没有慈悲心了。因为都是所做的都是残害人物的事，那残害人物的事情太多了那下面呢，就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再看下面阴贼良善，这个阴呢，是阴暗，就是暗中的意思贼呢就是贼害贼啊，有偷盗的意思小偷强盗暗中啊，这个贼害善良的人暗中啊，就是害这些人。这个不是在表面上的是暗地的去害我们现在的话讲他这个人有阴谋害人他害什么人呢？他害专门去害那个善良的人这个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凡是这里诸恶章列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世间都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个世间没有这些事这里不会列出来就是有这些事有这些人。再看下面一句暗武金群，那么这句也是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你看阴贼良善那么都是讲阴暗，这句又是暗无尽趣，这个暗就是也是

背后啊，欺瞒，君就是领导人，啊，以及啊自己的双亲，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啊，那亲人当然以父母做代表了，啊，一个领导，啊，一个父母。那么这个背后欺瞒啊，总是阳奉阴违啊！啊，我们常常讲啊，这个上面领导人啊交代我们做什么事情，啊，父母亲对我们什么教训，阳奉阴违啊，表面上啊，哎呀，啊，都讲要依教奉行啊，但是啊，在背地啊。做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阳奉阴违，啊，就是此地讲的暗无君亲。那么阳奉阴违啊，就有欺侮啊，好像侮辱啊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是。罪业，下面这一句讲慢其先生，判其所事，啊，这个两句，啊，这个先生是指老师，啊，这个老师啊，传道授业解惑。那对先生不能轻慢，啊，也不能傲慢。我们在观经净业三福啊，第一福第二句就是奉事师长啊，那么这个对师长啊，不能傲慢，也不能轻慢，要。尊敬师长，啊，要尊敬，所谓尊师重道。那为什么要尊师重道呢？尊师是为了重道，啊，就是重视自己的道业，啊，所以要尊师，啊，如果不尊师呢，也就是不重视自己的道业，那不重视自己的道业，当然自己的道业学业事业都不能成就，啊，因为呢不尊重，所以这个俗话常讲啊，有状元学生啊，没有状元老师，啊，那个学生啊，他考中状元了。那个老师可能是乡下一个穷秀才啊，他连个举人进士都没考上啊，但是他的学生啊，不但考上啊进士，而且考上进士第一名就是状元啊，这样看起来啊，学生的成就比老师高太多了。那么学生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就啊？啊，他懂得啊尊师重道，啊，这个老师的才华呢，不见得比他高啊，不见得比学生高，啊，但是学生啊，懂得尊师重道，他的学习就超过他的老师，啊，所以俗话讲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学生啊，成就都超过老师，啊，因此啊，对先生要尊敬啊，要尊敬，自己学习啊，才会有成就。啊，这个老师并不怎么样，但是这个学生啊，他学习的态度好。

啊，对老师尊重，老师呢不怎么样，他学的会很有成就，啊，成就都超过老师了，啊，所以自古传下来这句话呢，也是真理啊，事实真相，啊，所以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啊，关键就是学生啊懂得尊师重道。那现在的学生就不行了，现在这个学生啊，老师啊还要去巴结学生啊。我今年在台北这个建坛啊，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租了个场地举办这个两岸三地传统文化青年学习营，那我们台湾桃园刘议员啊带我去找那个主任啊，给他讲我们办的是公益的啊，请他这个租金啊算便宜一点啊，找那个主任啊。那个主任也跟我差不多六十几岁，比我小一点啊，也是都是当教授的啊。他现在啊的学生啊，他说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学生就不一样了。那么在大学里面啊，这个教授讲课，很多学生他不来听课的。啊，这个教授啊问学生说你们怎么不来听课呢？那学生怎么回答呢？你自己反省反省嘛，看你自己讲的怎么样嘛。啊，所以这个主任跟我谈的也很投机啊，谈话谈了很久啊。讲得很感慨啊，那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这个年纪那个时代学生对老师的态度虽然不如古人啊，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尊敬啊，不至于像现在这个学生啊上课不来听课，然后老师问他你怎么不来听课，他说你自己反省反省啊，你自己检讨检讨啊，对老师一点尊重之心都没有，那 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啊，实在讲就混日子的，混一个文凭，他就是这样，啊，学不到。现在没有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啊，所以好像从初中以后，高中、大学啊，这个学生对老师的不恭敬啊，越来越严重。啊，有的甚至呢，毕业呢还要啊去打老师的啊，啊，这个在以前是很少，啊，不是没有，很少，啊，但现在呢很多，所以常常啊听到有些同学当老师的啊，我们碰到的时候啊，常常会感叹，哎呀，现在学生不好教啊。真不好教啊！你以前的学生呢，啊，老师还能打还能骂，那现在呢？现在呢是老师要去检讨检讨啊！学生不骂老师，那就阿弥陀佛了啊！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这个事情啊，是造罪业啊，所以你曼吉先生啊，那个思过之神他要记过的啊，所以你现在呢看到这种教育风气，学西洋人这种教育风气，那真的是造罪业啊，造罪业啊，所以我们老上常讲啊，他去大学啊讲过课啊，看到学生啊大概呢专心听了大概前面十分钟啊，十分钟以后啊就东张西望啊，他心就不在那里了 啊所以以后他再也不到大学去讲课了，因为去讲了对他们也没帮助

彼此浪费时间。现在听说这个教授上课啊，也要迎合啊学生的口味啊，要符合他们的需要啊，他们想开开玩笑啊，要开开玩笑，反正大家乐一乐啊，这样就过去了啊。啊，要考试的时候放个水啊，那考一考就过了。这个罪业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可以说全球性的啊，这个方面啊，实在讲，真的是西方要向东方古老的东方学习啊。这个我们东方啊，再去向西方学习这一方面，那就颠倒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老尚跟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啊合作办汉学院啊，这个校长啊也是非常有善根的啊，他也真正在做功课啊，也真不容易啊。那天到苏州顾德啊，我也讲了一些话啊，那个校长在下面啊，请他上去讲啊，我讲什么他都能够讲出我的意思出来啊，所以我一直仔细去从旁啊观察了，他坐在那里啊，不是打瞌睡，他正在做功课啊。啊，所以我们劳尚会去那边跟他合作啊，是有道理的啊，因为这个校长是真有心。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判其所事啊，判就是背叛。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啊。从前呐 啊这个曾国藩先生呐 啊范仲淹先生呐、这些圣贤呐、他们在公家办事啊，就是今天呐、做的事情啊，如果做的不够他的薪水，明天要把他补上啊，不然啊，对不起这份薪水啊。这圣贤人啊，圣贤君子啊，他是这个心态，这个做法啊，不是啊，像有一些人啊，就是啊，去公司做事，哎呀，少做一点啊，薪水多拿一点。那么每一次啊要去应征啊做什么事情啊总是啊先问薪水多少啊，觉得薪水啊和自己的要求啊那么才要去做。那么这个方面呢、总是只有想到呢，那你给我多少薪水啊，他没有想到呢，那我能够为公司做什么啊，能够替公司赚到多少，他没有想到这个，他只想到你要给我多少。啊，只有想到啊自己要得到多少啊，没有想到自己要付出什么。因此啊，不管在公家机关或者私人的这个公司行号也好，如果请到这样的人啊，他不会负责尽职的把他的职务做好啊，他总是混时间呐、反正啊，到时候薪水发给我就好了，做多少他不管。他也没有去考虑到了，那么我做的呢，能不能抵得过我这一份薪水，是不是对得起这一份薪水，没有这样想。那么这些都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啊，所以就会造成了自私自利这个心啊，
只是想到啊，我能在公司得到多少。啊，所以我当兵退伍啊，到我同学那个一个铁工厂啊，就临时去给他，没有人啊，我去帮忙啊。那常常我看到啊，那个员工跟老板啊，常常在吵架啊。啊，他员工当然要得到薪水啊，那老板啊，他也是尽量啊要剥削这个员工啊，那两方面都不对。啊，后来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公道话。我说公司如果不赚钱，我们能拿到什么薪水？啊，那么公司赚钱，你也要靠这些员工来工作嘛。啊，所以两方面都要互相去设想，那你这个公司才会兴旺，才会成长嘛。啊，老板呢，啊，不能只有想到我这一方面。啊，员工也不能只有想到他那一方面，要互相去设想，互相照顾。啊，他像现在苏州固德啊，也做得非常成功啊。他就是呢，互相去设想。啊，老板啊，照顾员工啊，他的家属、父母、儿女，让这个员工啊，没有后顾之忧，啊，员工啊，全心全力啊，为公司来奉献付出，啊，当然他这个事业啊，就是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能够维持长远。所以这句啊，我们也要从这个地方啊去看啊。从这些地方去落实，所以这个判其所事啊，就是个人的职务啊，我们有没有背叛啊，有没有对不起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在佛法讲啊，有没有负因果责任？那么如果判其所事，那这个就是罪过了。狂出无事，谤出同学。这个狂是欺狂，在佛经讲到欺狂，欺骗，哄骗，无事就是外行的人，外行人。这个在社会上啊，各行各业都会有这些事情啊，特别卖这个金银珠宝的啊，那这个要哄骗啊也很容易啊，还有卖那个古董的啊，卖古董的。啊，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啊，你卖这个古董啊，有一些古董啊，啊，那个真的是价值连城的 啊，在古董的这个市场行情啊，价钱很高的啊。有一次啊，这个台北故宫啊，这个唐怡玲唐老师啊。啊，他就给我讲啊，他给我讲一个什么宋朝的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做的碗啊，反正那些我都是外行的啊。他给我讲啊，如果现在有人送我那个破碗啊，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可以盖十个佛光山那么大。那这个不是真正内行的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他可以模仿的跟那个原来那个一模一样，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啊，你看不出来了。

啊，所以买这些字画啊，那个要很内行的，还有什么夏商周那个青铜器啊，那些现在市面上啊也很多啊，摆在外面拿去跟故宫那个摆对看，也差不多嘛。啊，但是在故宫摆的里面那是真品啊，外面看的、啊。